0: 糕点，那这类型的人就是社交达人。
1: 你就感觉他们特别牛啊，跟谁都能谈，而且话题呢没完没了的，一直能说下去。
0: 哎，这不就是这两年在网络上有一个挺热的词嘛，叫社交牛牛症
1: 啊，
0: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牛人和达人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别。
1: 对，
0: 达人一般情况啊，就是深受大家所喜爱的。牛人呢，就是在任何场合都完全不惧风雨，甚至有的时候会稍显浮夸的，
1: 是毫不胆怯。你怎么看我是你们的事儿，我怎么说怎么说，我不怕你们的这个冷嘲热讽，甭管是熟的还是不熟的，半熟不熟的，侃侃而谈，反正你肯定能记住我。
0: 对，都会给别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1: 嗯，
0: 其实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就好比我自己吧，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是一个时哀时易的人。你看又说到这个易哀的话题，大家不是最近会经常去做各种各样的测试吗？
1: 嗯，
0: 去了解自己到底是E人还是I人。
1: 那你觉得你是E人还是I人？
0: 我自己测完了，说实话，测完结果是I人。我倒是敢相信，我就是怕大家伙不敢相信。
1: 确实有点不敢相信啊，听节目状态也不像是。很多人呢也会疑惑，我到底是什么类型的人呢？就有时候感觉，哎，我也挺达人的，但有时候感觉就不想张这个嘴，或者一张嘴心里就发慌。
0: 哎，我问你们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大家可以来做一个自我测试。就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面对一些需要你去 social 的场景，有些地方呢还会给你创造一些比较浮夸的 social 场景。就比如说在某捞，如果有人过生日的话，你就会看到啊，有人举着各种五彩的牌牌，就开始踏着步的向你走来，开始为你唱歌跳舞，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跟所有的快乐说嗨嗨。哎，告诉我这个时候你是什么状态？
1: 看到过别人，我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啊。
0: 哎，你看到别人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反应吗？
1: 有啊，我感觉挺可乐的。
0: 那你不会参与其中吗？
1: 不会，我顶多是微笑着看着，觉得挺好玩。你一块唱的话，我唱不出来。
0: 你看这个时候马上就会有差别了。你知道我在某捞我会怎么办呢？首先，如果我是就是刚好是生日宴会的其中一份子，那我一定会站起来和大家融为一体。对，我们要一起唱，一起舞动，甚至我还会把这个气氛搞得更加的热烈。我还会拿起手机来进行拍摄。
1: 你要不是那组的呢？
0: 如果我是邻桌的，哎，我会举起酒杯过来跟他庆祝一下，祝他生日快乐，又或者是向他讨一块蛋糕，表示一下祝福。
1: 你比我牛，我顶多就是跟着一块拍拍手，微笑着看着他们，我不会走过去打扰人家。
0: 我是会创造氛围的那个人。你看这不就一下子比对出来了吗？可能有些人就比较E，有些人比较I，有些人会更社牛，有些人会相对更内敛，还有一些人会相对社恐一些。
1: 对，这属于能够让你社牛起来的环境。有一类人啊，特佩服，就是你感觉这个环境绝对不应该有那样的行为，那样的言论，但是他照样照说不误，照做不误。
0: 比如说呢？
1: 你比如说公交车上，难免有人会有肚子不舒服的时候吧，对吧？偷偷的去排点气什么的呀。有的哥们儿他就能大声指责，谁放的这么臭？
0: 啊，对，这就属于比较偏社牛，这有点社交悍匪啊。你像这种情况，大家有的时候该睁一只眼闭一只鼻子就闭一只鼻子吧。
1: 还有那种在健身房里头啊，我不管你别人怎么跑的，我就是那种肆无忌惮的，就目中无人的，貌若天仙的，就是你就想吧，那个跑姿特别的妖娆。
0: 完了，我怎么感觉这好像是在说我呢？我在健身房里我就可以旁若无人的，就只要大家都不认识我，我可以跟每个人都笑着打招呼，一大早来了以后，嗨谁谁你好，嗨 Tony， 嗨 Masco， 嗨谁谁，就每天都这样，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美其名曰别人叫我小太阳。我觉得更多时候他们在内心当中应该会觉得说，哇，这女孩有点疯狂，有点社交悍匪。
1: 你像一个小太阳，走到哪里哪里亮。
0: 哎呦，我谢谢您嘞。还有我在跑步机上，我也是真的那种和两边人都可以去随时随地的哈拉哨，随时随地的各种分享互动，如果人家有需求需要我帮忙，那我真的不遗余力。
1: 如果遇到你跟人打招呼的时候他很尴尬，或者对你回应没那么热情，你怎么办？
0: 我哪有那么傻呀，冷憨憨。如果这个人对我不热情，这个人不喜欢我的话，我压根儿就不会跟他打招呼。
1: 哦，会先观察一下是吧？
0: 对，
1: 所以你这个社牛还是有的放矢的，就是先观察一下环境， 啊，适合我去发挥的我就发挥，不适合的好咱们就敬而远之。
0: 其实我还算是一个普通的社牛状态，因为有听友形容过我说在节目里呢是社牛社交悍匪、
1: 嗯、
0: 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就有点哀了，就有点就内敛沉静了、
1: 哦、
0: 主打一个动若脱兔静若处子、
1: 嗯、
0: 说的就是我，
1: 该动的时候动，该静的时候静。

0: 但人家真正的社牛根本不需要灯光舞美，
1: 是
0: 就人家走到哪里哪里就是 T 台，
1: 嗯，
0: 即便没人互动也时刻可以保持优雅，就是时刻保持优雅的同时还可以时刻的快速的让别人把目光集中在自己的身上，
1: 哎，能够跨越国家跨越种族，什么语言障碍那不叫事儿，对吧？ KTV 里没有唱不了的歌，没有配不上的舞，没有喝不了的酒，无论是高铁还是火车，随时随地都能变成社交牛人。
0: 哎呦，你说到高铁和火车，我真的觉得这也是社交牛人的秀场。而且像现在高铁火车上有的时候啊，会有这个售卖的环节，会有推荐的环节。
1: 对，
0: 如果是 I 人遇到了这种工作岗位，我其实有的时候会有点心疼他，他明明很胆怯，但是又必须要因为工作的原因要向大家去推荐产品，要向大家去大声介绍。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能够跟他互动一下，如果出现一个社牛帮他来就是像说相声一样捧个哏，那说不定哎，这个效果就更好了，
1: 那妥妥的就是他的希望之光啊。
0: 对，其实我们深知啊，如果不会处理人际关系，那其实生活当中会伴随着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和问题。
1: 是，
0: 就好比哎，有一位非常熟悉的朋友，人际关系大师卡耐基，他所说的一句话，他说人的成功85%来自于人脉关系。
1: 哎，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觉得哎，怎么有点孤独无力呀，就是为什么明知道人际交往重要性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改变不了自己呢？
0: 尤其如果当你身边有一个社交牛人的对比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时不时的羡慕，甚至是反思怀疑自己，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像别人那样完全不在乎他人的想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又或者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他那样有那么多的朋友陪着去做很多很有意思的事儿？
1: 哎，不要着急啊，也不要刻意勉强自己，顺其自然，该练的练啊，该安静安静，谁说社交牛人就一定好没有问题呢？
0: 嗯，
1: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0: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今天呢，我们谈的是关于这个社交达人、社交牛人的问题。确实啊，现在我们讲什么社会？网络社会，信息爆炸，人际网络错综复杂，社交牛人是很多人羡慕的一个头衔了，就觉得呀，社交牛人八面玲珑，什么事都能够拿捏，游走于各种社交场合，跟别人交谈呢一点也不累，那是游刃有余，好像他的人脉呢特别的广泛，好像他们掌握了通往成功和影响力的金钥匙。
2: 包括像现在很多的电视剧，你看我日常刷剧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女主大女主都是这样的角色。每个人在社交场合当中都可以说是风生水起，
1: 是
2: 一旦踏入到那个固定模式，马上可能就会端起酒杯开始迎来送往。那其实我们这里啊，这个社交牛人不含任何的褒贬义，但是大家可以来细细的剖析，细细的思考，你可以来问一问自己啊，就社交场上所谓的风生水起，是否就意味着某个人他在各个领域都能够脱颖而出，都能够成为非凡的人呢？
1: 不一定哦。你看我们在成长期的时候，尤其是需要自己在社交方面做得更到位一些的时候，肯定会非常羡慕。但是进入了职场若干年之后，你就发现，好像这个社交牛人好多，你看起来风风火火，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你仔细分析的话，他们平庸之辈好像更多。就这个观点啊，说出来以后呢，可能略显尖锐，尤其是自诩社交牛人的，或者说感觉自己社交能力还行的，听到这个话之后啊，难免有点扎耳朵。
2: 所以今天我们要用辩证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这里我又要引申到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他曾经说过，
1: 你好有文化，
2: 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什么意思？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说，外在的一些社交的光环虽然能够照亮一时的道路，但如果说这个人缺乏内在价值的支撑，那光芒终将会暗淡。
1: 我就想到在饭局上，呢有的同学就侃侃而谈嘛，有的这个好像是很强势的人，说你遇到什么问题找我啊，什么部门的人咱去找啊，那个我认识啊，这个我也认识，他永远是说不完的话题。但是如果你真正遇到麻烦，你觉得我想起那个人来了，我找他给我协调一下吧，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有点犯怵了，你就心里就问，你不是很牛吗？你不是认识人很多吗？怎么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好像解决不了了，这个思维还不如我清晰呢。
2: 你看，这就是形式上的牛和思想上的牛，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其实我们来回望一下啊，在过去的漫漫长日当中，那些真正能够被大家铭记的伟人，其实往往并非是单凭简单的社交技巧而流芳百世的。比如我们熟悉的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他有很多的理论大家影响后世非常深远，比如说他的相对论是彻底改变了人类对于宇宙的认知。
1: 对，
2: 那其实这样的成就绝非是社交能力所能带来的。
1: 当然有人也说了，爱因斯坦能是凡人科比的吗？那是天才，没错啊。这种例子呢比较少，但是呢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你看我们中国人讲究道术结合嘛，就是做事情的时候呢行大道，你再结合一定的术、一定的社交技巧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社交牛人，所谓的那种八面玲珑的，你也不用着急，有一技之长，你慢慢去耕耘，只要机会到了，肯定会有成果显现的。
2: 还有其实这件事跟我们凸显了一个道理，就是任何事情它都有事物的两面性。刚刚不是提到了这个爱因斯坦吗？还有一位文学巨匠莎士比亚，虽然他也是非常厉害有才华的名人，但是呢你会从他身上你会了解到一点，你看他笔下的人物永远都是栩栩如生的，
1: 对，
2: 包括他的文字都是情感细腻入微的，这是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丰富的内心世界所共同带来的结晶，而并非是单纯说依靠社交技巧所能够创造的，甚至有可能我们无法去探究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社交方面又是否是牛还是孔，但是你会看到每个人他其实所表现出的他的独一无二的特质。

0: 都是在特定领域的。
1: 对，就很多文学家呀，包括一些音乐家，他其实你跟他打交道的时候，但一般人可能没有机会啊，我接触过，你感觉他好像不是那么的热情，甚至觉得他的社交能力还不如我呢。但人家为什么能取得那样的成就呢？他善于观察生活，那些场合他可能都去过，但是去的时候，在他成名之前，绝对不是说最耀眼的那个社交达人。他善于观察生活，善于用心，哎，这个就提醒我们啊，现在年轻人们啊，当然也包括我们在内啊，不要过分追求社交的广度，深度和质量你得并重。哦，你参加的聚会多了，今天认识那个长了，明天认识那个总了，就觉得，哎呀，我的人脉积累起来了。不对，如果你自身没有价值，你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去思考你真正的兴趣和你的价值的话，你觉得那些人脉，你觉得你这个社交技巧能管上用吗？
0: 是的，我想提醒大家，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持一个开放的角度去观察，因为每个人可能他的工作生活需求度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每个人的个性呢也是独一无二的，你要去善于发现自己的闪光点，从而去一点一点的去发挥它。那很多的文人作家，他们有着非常细腻的思想，非常丰富的笔触，那么他们善于观察生活，但在生活当中不一定是一个善于用语言去表达的人。那像这种的话，他可能在自己的领域当中可以肆意的挥毫泼墨，那在生活当中可能就静若处子，做一个安安静静的美男子也是很不错的。
1: 就想到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嘛，一招先吃遍天啊，不用着急非得追求什么社交达人、社交牛人啊。所以说呢，社交牛人无一不是平庸之辈，这个观点呢，就算自己是社交牛人，在某个领域还没取得很好的成就呢，也不要觉得太扎耳朵啊，这是一种警醒，一种鞭策。
0: 而且我觉得对于每一个渴望在社交和自我成长之间去找到平衡的每一个年轻人来讲，其实我们都应该去慢慢的学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你可以在沉浸下来之后，你问问自己，我真的热爱的是什么？我希望在哪些方面留下一些自己的印记呢？好好的来思考，未来才会更有目标。
1: 曾经有一段话呢，对我的这个触动比较大，就是在我自认为自己是个 I 人的阶段的时候呢，我看到了，他说，真正的卓越呢，往往源自于对自己的深刻理解，还有不懈追求，而并不是仅仅停留在社交场上的光鲜亮丽。看到这一句之后，我就感觉内心被治愈很多了，从那时候开始就不再追求所谓的社交达人了。哎，我发现有了这个心态之后，你在社交场上的表达，你的思维反倒是越来越好了，有自己的个性存在了。
0: 我特别能够理解这个状态，其实这也是我们非常期望能够达到的自己的状态和能够找到的自己的节奏。其实啊，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像是一棵小树苗，从出生开始就慢慢的开始成长，那成长成长成长成长到参天大树，它或许中间会经历一些挑战，经历一些风雨和波折，那每个人会以不同的方式去应对它，但最终还是会向着太阳的方向逐渐的触及天空，那相信终会去找到属于那一片我们每个人的那一角天空，一角明媚的。
1: 或者说我本身不是大树，或发现了我做一棵小草也挺好，我做一棵乔木，做一朵鲜花也能够每天微笑着面对人生。
0: 你看啊，一下子就上升到一种思想的高度了，一下就升华了，
1: 我感觉咱俩身上放着光呢，这会儿。
0: 哎呦，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一会儿再见。
0: 一会儿见喽。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5: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今天我们谈到了这个社交牛人、社交达人，确实，每个人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会有。你就发现人家在社交场合那是如鱼得水，好像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都能应对。对领导不卑不亢，对同事呢热情有加，就是很多内向的人遇到他们之后，你感觉脸上也会露出久违的微笑，这就是社交牛人了。
5: 哎，与这样的人相处，可能有的时候啊，会让一些朋友会感觉到有一些压力。但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人家的行为举止和言谈当中去从中学到很多的东西。
4: 是。有一些建议吧，给到大家。如果说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你跟他相处感觉有压力的话，不必啊。有几个原则，大家考虑考虑。第一个就是保持尊重了。人和人之间相互

0: 物相处的一个基础就是尊重嘛。你甭管他社交能力多强，我们首先要尊重人家的个性和特长，这是他的优势嘛。你不要背后说话说坏话啊，觉得那装什么装啊，啊就你能说，这个心态是不对的啊。如果有这个心态之后呢，你时间越长，你在社交方面的这个短板可能暴露的越多，你进步的空间可能就会越小。
1: 是的，而且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种保持尊重，它其实是保持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
0: 对，
1: 包括其实像很多比较社牛的人，他自己也是有丰富的知识面的，对吧，可能人家看书比较多，了解天文了解地理，人家也善于搜集各种各样的信息，可以实时的就谈侃侃而谈的一些财经政治当下流行啊，人文风俗啊，那其实对于世界了解更多，对于社牛的人来讲，他就更容易去展开一个话题，
0: 是
1: 也更容易去吸引大家的关注。
0: 这不单单是技巧层面的东西，这是人家那个知识面的积累的问题了。第二个原则就观察和学习，既然他们牛，那是不是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那肯定有了，对吧？他怎么处理人际关系的？他在沟通的时候，哎，哪句话说的到了，哪句话感觉不对劲儿，或者说出现尴尬了，人能圆回来？除了脸皮厚，还有什么技巧需要学一学呢？
1: 是的，
0: 只要你观察，肯定能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
1: 对，其实大家可以细细的去关注，你会发现社牛的人他一般都是有心的人，就是他很注意细节。
0: 对，
1: 而且他会懂得适时的赞美他人，会记住别人不经意的一些话语，会关注别人的细微变化，而且人家还会定期来维护自己的朋友圈。通常你就看吧，社牛的人你打开他的微信朋友圈，一般这朋友圈都是相当美观的，就像是一个艺术长廊一般。
0: 哎，第三个原则啊，保持自信。你千万不要觉得，哎呦，他社交能手，他社交能人，我不如他，你就开始自卑，这是不对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都有自己长处嘛。你要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在真正的社交牛人面前哈，你越真实，人家越会尊重你。如果你一味的为了迎合对方，哎呀，我去模仿他吧，我去试图跟他去求同吧，你这样不好。所以要保持自信，保持真实的自己。真诚是人际关系当中还是最重要的品质，就时间长了，谁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够感觉到观察的。
1: 是的，真诚自信是非常可贵的品质，而且我们会观察到，就像很多的社交牛人，其实他们表达很流利，就和人交往大部分都是从沟通开始的嘛，所以不要畏惧人群，这个胆怯的心理，微弱的声音，含糊的表达，其实都是社交上的一些禁忌。
0: 对，
1: 所以首先要学会清楚的去介绍你自己，别人才能够第一时间的认识你，清楚地表达你的意思，别人才能够立刻了解你的意图，轻松地开始交流，这是社交的第一步。所以这方面其实是我们特别值得去关注和学习的。
0: 一定要自信啊，找到自己适合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再有一个啊，要学会寻找共同点。人和人呢，虽然说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的一个品质，但是它总有相同的、相通的地方。你跟社交牛人之间有哪些共同的兴趣啊？有哪些共同的话题呀？你从这一方面尝试入手的话，肯定可以增进彼此的了解，还有你们的关系的。
1: 那其实针对于这一点啊，增进共同点，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方法，就是我个人在生活当中会经常常用到的，尤其是你的一些商务社交，你第一次遇到对方，第一次可能因为一些合作马上要开启一段对话，那你可以先去懂得倾听他人在讲什么，倾听他人的表达方式，你会逐渐的对于这个人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0: 是，
1: 那等你有初步了解之后，你再开口，两个人的关系和你们沟通的方式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进入到一个和谐的氛围。
0: 这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会听比会说可能更重要。还有一个建议，适度参与，在有合适机会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尝试加入到社交牛人的社交圈子当中啊，他们组织的活动啊，如果邀请你了，或者你就感觉时机合适了，主动参与一下也行，可以参与参与，看看不同性格的人是怎么交往的。但是记着，不要过分依赖他们的社交圈子，你自己独立的圈子也非常非常重要。
1: 是的，然后在这些场合当中一定要多去倾听他人的故事，因为交流其实就是两面嘛，既有说也要有听，你得了解的人，而且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可以让双方继续的一些话题。而且这个善于倾听呢，它是一个很好的优点，能够加深别人对你的好感，也会让别人会离你更近，会更容易有亲近感。
0: 最后一个建议就是记着要保持平衡，要做一个真实的自己，要做一个完整的自己。跟社交牛人相处的时候呢，在保持尊重。

0: 同时啊，你自己的生活平衡不要打破了，你不要觉得他很优秀，我要跟他拉近距离，就过于关注他的社交能力，忽略你自己的生活和需求了。时间长了，你一定会感到累，那不是真实的你，你累，别人跟你相处也会累的。所以说啊，自己的这个生活平衡一定要保持。
1: 其实这就是向上社交要不卑不亢，向下社交要兼容宽容。
0: 对，
1: 其实你会发现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好脾气的人他很容易成为别人交心的小伙伴，因为他有一颗宽容的心，他能够接受各种各样的观点，不管是别人的烦闷还是别人的笑容，都可以在他的心里有不同的感觉。更何况这样的人通常他都是笑意满满的，可以抵得上千言万语，这种宽容的心态也更容易帮助他去平和地接受各种各样的观点，也不容易轻易地和别人发生争执，很容易和各色人群打成一片。
0: 哎，生活当中有八面玲珑的，也有这个静水流深的。总之吧，跟社交牛人相处的话，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去模仿他们，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那些好的经验、好的技巧，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最重要的是保持真实的自己，找到和他人相处的一个舒适区。
1: 这一点真的很重要。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一会儿再见。
1: 一会儿再见喽。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说的这个社交达人呢，那真是啊，各有各的打法，各有各的牛法。我们关注一些例子吧。小鹏他说呀，小时候我爸打我都得提前喊一嗓子，目的是等这个邻居稀稀拉拉围上来的时候才开始打。我这个社交牛人症就是那时候开始逐渐培养的。
1: 什么意思？这叔叔非得等就是人群聚集了以后才开始表演啊？不是，才开始打人？
0: 挫折教育啊，的确，现在很多家长在交流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类家长把孩子呵护得特别好，但是外出的时候吧，就脸皮薄。但有的孩子呢，在家里头就被大人逗啊，在家庭聚会啊、家族聚会啊，包括跟邻居一块玩的时候，你看长大之后，这类孩子往往就是脸皮特别厚，表达的时候也特别到位，社交技巧就是高。
1: 哎呦，但是这个方法啊，大家真的要就是
0: 因人而异，
1: 因人而异。对，自己家孩子不一定是什么情况啊，
0: 对对对，
1: 还是因材施教比较好。还有上岸人，他说我的一个同事租房子从来都不找中介，没事呢就找这个小区里面遛弯的大爷聊天，什么家长里短的，我们新同事的房子都是大爷帮忙租的，都很便宜。
0: 哎，那确实啊，直接深入市场，不但能省了中介费，找那房子绝对靠谱。
1: 哎，真的，这一方面我自己深有体会，就是很多时候倒不是说人家中介给找的房子不好啊，中介服务的也特别到位，而且我也会去看到很多个房子，但首先基本上价格会高于一点点你直接向房东的这个租赁的价格，另外还要再加收中介服务费，这个是人家正常的劳动所得嘛。
0: 对，
1: 但往往啊，如果说你深入其中，深入到某一个你想要去租住的小区业主群里，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业主啊，他也苦于没有这样的桥梁，他也很想把自己家的房子租出去，那你再一来二去的直接面对面的跟房东沟通，你就会发现哎呀，可能能便宜不老少呢。
0: 嗯，说的这个社交牛人在生活当中获得便利性啊，我有一个这样的记忆，就有一年呢，跟有几个朋友一块出去玩，在路过一个关卡的时候呢，其实当时是可以过去的，但是管理方呢，为了图省事儿，他就不让你过去，尽量减少他们的责任嘛。
1: 嗯，
0: 我们就软磨硬泡，就是不行。后来车上一个大姐人下去了，先关心，一上去就给小哥递烟。哎，你们这儿这个守着挺辛苦的吧？天这么冷，来抽一根缓解缓解。首先，吸烟有害健康啊，小朋友不要吸。但是瞬间拉近距离了，就开始聊啊，说你们哪儿的呀？我怎么来的呀？说我们哪儿哪儿来的，好容易来一趟就想过去，那车上有老人，我们自己溜达过去吧，还挺远的。你看能不能放行一下？对方呢还是有点为难，但是不像一开始那么抗拒了。这个时候呢，车上带着我们当地特产的，他就回去拎了一箱给人家，
1: 哎呀，
0: 说那个小哥你们辛苦了，尝尝，没别的意思，就是我们出于孝心，想让老人少走点路，你看能不能放心我们过去。然后小哥一转身，走走走，快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1: 你看看这小哥这个时候，不放也不合适了，是不是？你看每个人在不同的社交状态当中，他会有自己不一样的节奏，往往可能社恐的人就会觉得哇，惊为天人，他还能这样做呢，还可以有这种操作。但是往往社牛的人对于人家来讲可能就是家常便饭。
0: 家常便饭。
1: 对，你看野生男友他说了啊，说就我刚出校门的那会儿，那几年跟前任逛商场，那边搞的擂台，说谁表现的姿势最妖娆就可以获得一个气垫 BB 霜，然后我就获得了。
0: 是不是你前任给你表现特别妖娆的一个姿势？
1: 哦，这样还可以有优势啊。
0: 我反正是读到这一层了，就是他未必做那个动作了，但是他前任可能做得很到位，他就赢了。
1: 可以。还有小 Z 老师他说，这样跟大家说吧，身边认识我的人啊，只要是听见我的声音或者笑声，不用看见都知道我是谁。
0: 这就是朱唇未启笑先闻，想到红楼梦当中王熙凤了啊。
1: 这就是社牛在家爽朗。还有坚弩牧尘他说，当年我上大学的那会儿，我室友拿着奶茶对陌生人说，你要不要喝一口？
0: 你看上他什么了？
1: 啊，不一定是看上他什么了，他很有可能是发现对方很馋。因为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有分享过我小的时候一个例子啊，就是大冬天的回了姥姥家，迎面走来看到一个小姐姐手里拿着一根雪糕，当时我那个香的呀，其实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但是据我妈和我大姨他们的故事讲述告诉我说，当时我就拖着我自己的小腿儿，年龄特别小，大概就是个四五岁的样子，然后走到人家跟前说， 姐姐给我吃一口好吗？
0: 你这个应该不叫达人，你这个就属于那种小时候那种天然的亲近感或者很有安全感
1: 啊，太奢牛了，就他们俩离。

0: 离我大老远，说身为成年人的他们根本不想靠近我，那一刻觉得太丢人。
1: 这谁家的孩子？他呢，凡凡他说呢，说的社交达人，首先想到就是我妈了。这事儿呢就很多，我就举一个例子吧。
0: 嗯，
1: 当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我们排队等待进场馆嘛，门口呢其实有卖凳子的，我就去了上洗手间的一趟的功夫，我妈身边就围了一群卖凳子的，好像是给他们分糖吃了，再加上聊得特别投机，后来呢。卖凳子的直接把凳子借给我们坐了，没有买也没花钱，好像还留了电话什么的。
0: 你看看人阿姨，该不会是去上海世博会去进货了吧？
1: 太厉害了，
0: 一瞬间就可以和周围的人打成一片，非常厉害啊。还有 Didi Up 他提到说，我觉得呢，我身边都是社交达人，他们跟我都相处得非常不错。说这同事朋友就不说了，偶遇的陌生人，这楼下卖雪糕的、卖彩票的、卖菜的、开饭馆的、送快递的、送外卖的等等等等，而且都有人要加我微信要联系方式，怎么我身边社交达人就这么多呢？冒昧的问一下，这位帅哥头像是你本人吗？如果说颜值如此之高，那要微信也就理所当然了。又或者你确认要微信不是为了向你推销什么特殊的产品吗？
1: 反正长得帅就是好
0: 啊。
1: 再来看小月啊，之前呢我是个比较内向的人，做了生意以后就变成外向型的了，没有办法。顾客来了以后呢，很热情的搭上几句话，当然态度要诚恳。以后呢都变成很熟的朋友了，人脉就是钱脉呀。哎，他这个经历适合大多数人，尤其觉得自己没有社交达人潜质的，就是你的真诚很重要。有了真诚，有了热情之后呢，别人感觉到你的态度之后，不在于你说了什么。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会开玩笑，不会营造那种氛围的话，你不要刻意的去开，态度有了，真诚有了，逐渐的别人也就认可你了。
0: 嗯，还有刚刚我们在后台诗酒趁年华他说的，说我的朋友啊，知识渊博，社会经验呢特别多，又特别爱说，出去旅游等车的功夫就和邻座的人开始聊熟了，爱旅游可以说是全国各地都有网友。
1: 但是这个火车上聊天一定要注意，到了后半夜就别聊了。有一次坐长途车，到了凌晨一两点了，有一个女孩还在聊，就侃侃而谈。旁边一个大哥后来点她了，你那么牛，经历那么丰富，那么优秀，为什么还坐硬座呢？你怎么不去软卧呢？顿时那姑娘哑口无言了。
0: 哎，什么意思呀？我怎么没懂？
1: 就是你经历很丰富，你不是很牛吗？对吧？你觉得自己很优秀，那你怎么不去软卧去买一张票，好好去休息呢？你在硬座区跟我们聊什么天啊？那大哥实在是有点烦他了。
0: 哦，
1: 明白了吧？
0: 懂了。我就说，我刚想说，我说这大哥会不会聊天？这不狭隘了吗？
1: 你想几点了呢？都
0: 这可能就是社交狂犬，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把握分寸，
1: 对，很重要。
0: 是的，那其实在社交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我们不断的在认识自己的过程，那学会接纳并且去信任自己依旧很重要。很多时候啊，和人去交谈，各种躲闪，各种虚，其实都是源自于内心当中可能有点不太自信，就觉得自己是哪里不好呢，还是觉得我不配呢？可能想的久了，习惯久了，连开口的勇气都会失去了。所以啊，我们每个人可以来结合自己的技能来做好自己，享受自己的美好。如果说你想要去达到一种相对社牛的状态，或者希望自己能够社交更开放一点，那么就尝试着先去迈出第一步，勇敢的和别人打招呼。
1: 不论是什么类型的人，只要你想社牛，其实并不难。
0: 对，而且任何人都会有自己的闪光点，要相信自己。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一路有的聊，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26回，书接前文。单说此时，这小乐亭把以往经过全都讲了。讲完之后啊，这陈其正根本他就是矢口否认。我说吴圣人呐、师傅啊，冤枉啊，我没干这种事儿。王八羔子，你竟然骗我们，风雨门里头哪能容你这样的畜生？实话实说，究竟是怎么回事？说。此时啊，陈其正扑通就跪下，二位师父老圣人，我说的是真的，我都不老小了，也没个老婆，那天下书正好走的那地方，也不知道那地方叫什么，迎面来了个女的，这女的说我长得漂亮，非要嫁给我不可，说给50两银子就行，没有强行无理这么一说。我正不乐意的时候，她就出来把我给打了。

停一停，好好好，我叫你不承认，我早就料到你有这一手，方才我就往外看，因为我已经通知人家的家人了，这回有人证。老人家，老人家，请进来。大伙一看，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架着姑娘来了。这姑娘臊得红着脸低着头，人家不来呀。来到人群的前面，老头老太太就哭开了。道爷，道爷，给我们做主，给我们做主啊。我姓刘，我叫刘仁义，这是我女儿叫刘凤娇，这是我老伴高师。孩子身上让挠得一绺一绺，头发撕得一缕一缕的，衣服还给扒了。要不是这位小道爷相救，我们全家都活不了了。特来感谢道爷，感谢这位小老道，是我全家人的救命恩人。说着往地上一跪，一个劲儿的磕响头。张三丰张道爷仔细的问了一遍，结果人家这姑娘也跟月婷说的一般无二。现在人证物证俱在，这陈其正就没法狡辩了。这小子也害怕了，师父师父，两位老师，弟子一时糊涂，哎呀，这回我知道错了。风卷残云胡志天，暴雨福州刘光海。这哥俩一听，小子，我们上了你的当了，你搬弄是非，做出如此可杀而不可留的事儿。风卷残云是暴脾气，胡志天一蹦蹦起多高了，啪的一掌把陈其正脑袋给拍碎了，陈其正是死在了眼前。月婷也过来了，我说老人家，您不应该这么做。咱们门户何其之正字，也不允许这种奸盗邪淫之辈，像这种畜生人人得而诛之，打死他就对了。来到姑娘面前，这二位风雨二侠向姑娘向人家一家人道歉，拿出100两银子索赔，好顿安抚，自不必说。风雨二侠此时也来至近前，武圣人，你收这徒弟确然有两下子，不愧是名门之后啊。哈哈哈，怎么个名门之后啊？二位莫非知道他？我听说你们这徒弟也叫什么高波，是不是跟高宠有一定的关系？张三丰不说话。二位莫非想套贫道的话不成？哎呀，不敢。如果是和高宠有关系，那我们就更加的高兴。小徒跟高宠高将军有点关系，究竟是什么关系，现在不可奉告。这孩子名字叫高波，是我的高徒，看来这件事情咱们已经解决了，现在我也

0: 了死有余辜也是报应，现在我自己找找台阶下，想跟你这小徒比划比划。没等张三丰说话，月婷过来，二位大侠，我是个孩子，就是跟你们比试也甘拜下风，我有什么能耐呢？哎，别谦虚，通天八卦掌就是有能耐，你又是武圣的高徒，说明你很了不起，我们跟你以武会友，有什么不可以的？有什么不可以的？两个人说着话蹭蹭蹭跳了过来，一边站一个。武圣，让你徒弟过来过来，我们比划比划，不管谁胜谁败，见好就收，我们哥俩转脸就走，绝不结怨，您看怎么样？无量天尊，二位大侠，不比也罢，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骂人没好口，打仗没好手，一旦伤着，对彼此都不太好。老圣人，嘿嘿，您别往下再说了，我们这俩人都有倔脾气，一条道跑到黑，今天不比我们就不走了，赖在您这儿又犯了野性了。武圣张三丰倒挺高兴，为什么？月婷有多大的能耐，当老师的心里有数，心说我要打发孩子下山，没下山之前让他练练手也不错，找别人练手很不合适，有挑衅的说法，而这风雨二侠来的正是时候，让孩子好好练习练习，长长能耐，开阔开阔眼界，我在旁边也看看。就这样点了点头，一使眼色，月婷就明白了，谨遵师命，把外边长大的道袍也脱了，里边短衣襟小打扮，再看把带子紧了紧，靴子提了提，手持锦缠利落，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收拾好了往下垂手，这一站，二位侠客，我可是个晚辈呀，初学乍练，什么都不是，今天斗胆在二位大侠台前领教，望二位前辈多多指点才是。嘿嘿，你小子真讨人喜欢，这张嘴就真甜。行行行，咱也谈不到指点，领教也不是那么回事，比一比倒是使用使劲来。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来来，咱俩谁先过去？胡志天一乐，哈哈，师弟，还是我过去吧，你给我压住阵脚，关敌料阵，我跟他比划比划。师兄，你留神，这小子也不含糊，我明白，他没什么了不起的。想到这儿，再看这位胡志天，把身上手持锦缠利落，迈着罗圈腿就过来，站到上垂手。那位说，什么叫上垂手和下垂手呢？哎呦，这里有讲究，有上风头下风头，就跟这个下棋一样，红前黑后啊，红旗得先伸手，那叫先发制人，采取主动。你看这一招关系着胜负，两个人刷啦啦身形一转动，按方位站好，小月亭丁字步往这儿一站，请，我可要得罪了，噌，这位风卷残云胡志天够不着人家，故此往空中一纵，蹦起来一丈多高，跟肉球飞起来一样，以上视下，身子一顺，脚朝上，头朝下，一掌猛击月亭的面门。这掌是铁砂掌啊，真要打上就够呛，呜就拍下。月亭往旁一闪身，竟看这掌似挨着没挨着的时候，掌握这个火候，一看他变不了招，往上一伸手，两个人是斗在了一处。小月亭突然往下一俯身， 整个躲过这一掌，胡志

日天双掌往下压，使了个双风贯耳。月亭一转身，双掌击空，人来人往斗在了一处，一个高一个矬，一个长得英俊，一个长得极难看，一个年轻的，一个岁数大的，打的这个激烈劲儿就甭提了。张三丰心里虽然说有底，但也有点紧张，替徒弟担心，他毕竟是个孩子。但是打过十几个照面之后，老圣人一看这心放下了。来人，给我沏茶。有人泡来一壶碧螺春，老圣人鸭子腿一拧，手捻虚然先看着，然后开始喝茶，显得那么悠闲自得，心说没问题，我这徒弟上根智慧我收着了，根本也不害怕，非常的稳。再说小月亭从容镇定，掌法不乱，通天八卦掌一招挨着一招，一式挨着一式，啪啪啪频频发动进攻，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抽撤连环，掌法独特。张三丰还发现，这孩子虽然是跟自己学能耐，本身也有创造能力和发挥的能力，把原有学的已经升华了，能够举一反三，有创造性，不是墨守成规，脑袋好使，通天八卦掌比原当初又有所改进。上根的智慧呀，有这样的徒弟当老师的能不高兴？打来打去，打去打来，风卷残云，胡志天一笑，小月亭，你招掌，唰的一掌拍来，再找月亭踪迹不见啊、哪儿去了？挺长一段时间，有人一拍他的肩膀，老前辈，我在这儿，小子，你在我身后边，唰，又是一掌，再找小月亭又不见了。小月亭使的这是绝活，叫鬼影伏形啊，就像那鬼影子一样，紧贴在你的后背，贴身靠，你怎么打你也打不到人家。这位胡大侠忙活的手忙脚乱，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淌。最后月亭一看，这人不值得一打，老师虽然叫我跟他比武，我也没有意思要伤害他，点到为止，唰，就这一下使用点到了这位胡志天的这穴位之上。哪一个穴位？肩胛穴。胡志天就这样张着大嘴往那儿一站，此时就不动地方。月亭来至近前，啪这一点把穴道给破了。前辈，多有冒犯。哎呀，你真有两下子。胡志天可受不了了，往后倒退几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小子，我跟你拼了，这回啊不比掌法，比的是兵刃，把双刀拽出来，十字插花往上一纵，动用武器。月亭一看这干嘛，急眼了，左躲右闪，招架相还，25个回合过后，最后没办法，又点住对方的马穴，别打，又让人给点住了，挺长一段时间又给破开了。这时候再说这刘光海，暴雨扶舟，有点受不了了，无地自容啊，晃动双掌大战月亭，让月亭啪啪啪啪连点了三次也不动地方，后来把穴道也给破开了。此时张道也点了点头，站起身形，风雨二侠，你们已经多次败在我徒弟之手，亭儿不得再无礼了，我看这样就可以了。风雨二侠，
咱们是朋友，这件事情你

你们处理得非常的得当，三丰我也非常的高兴。既然是这样，你们上了武当山就是朋友，虽然败在我徒弟之手，二位就请回吧。你说这老二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后悔不迭？不该上武当山，丢老人了，这是何苦啊？哥哥兄弟，还有脸活着？没脸呢，没脸活个什么劲儿？死了得了。俩人拉家伙就想抹脖子。张道爷一看，且慢，要出人命哪行啊？这要死到这儿，我百口莫辩。二位，不可想不开，哪能这么做呢？正在拦着的时候，门口那儿进来了一僧一道，一个和尚一个老道，从角门那儿进来。这个和尚进到院里头一看，大吼一声：呆，胡志天、刘光海，你们两个废物，住手！干什么抹脖子？简直低油死人也，还不给我住手啊！两个人一愣，甩脸一看，谁呀？不敢相信呢，授业的老恩师来了。你说这事儿有多巧？无巧不成书啊！胡志天、刘光海两个老师到了，就这样，这俩人螳螂把兵器也扔了，哭同就跪倒了。岳亭此时闪身躲到师父张三丰的身后，武圣张三丰抬头一看，倒吸口冷气，坏了，今天我这武当山要热闹，怎么这么巧？他们是商量好的，怎么来的？哎呀，这两个人是真惹不起呀。书中代言，头前这个大和尚身材比较高大，高人能有一丈吧，这一丈挂零的身材，腰大十围，那脑袋好像个坛子，浓眉毛大眼睛，狮子鼻火盆嘴，蒜瓣的牙，阔口咧腮，大秃顶，耳戴金环，大肚子蹬了蹬，上秤腰一腰，没有800斤也差不多少，身披着袈裟，手中拿着金顶九连环，挎着个黄兜子，后头是一个出家的道士，身材也不矮，1.90米的大个，细腰炸背，双肩暴拢，一张大驴脸，驴脸倒挂，长得是十分的凶恶。那位说了半天，这二位谁呀？大和尚是五台山文殊院的老当家，文殊院的老方丈，名叫法净长老，人送绰号霹雳神妖。那个老道是五台山三清观的观主，叫闪电神魔，姓侯，叫侯殿臣。你看这两个人也怪吓人的，这绰号让人听着就不寒而栗。他俩这一进来，张三丰心里一凉啊，想起一件往事来。什么往事？这件往事啊，咱还得从35年前说起。张道爷创办武当，觉得自己不含糊，便走名山大川，会斗武宗13派81门的高人，跟人家学学能耐，看看这武当究竟有什么能为，怎么样，我这武当能不能闯出牌子。就这样，曾经到过山西五台山，会斗过这大和尚名叫法净，结果跟人家一伸手，80回合未分胜负，打了个平手啊。就这样跟人家老二一动手，这侯殿臣侯道爷也不含糊，也是个平手，十分扫兴。经过检讨之后，张三丰认为自己这能耐还是不行。那么也就在5年前，张三丰曾经二上五台山，找这一僧一道再次比武。且爷一看自己不行啊，
就这样再也没

0: 交过手，回来之后潜心研究武艺，现在的能耐非过去可比，但毕竟两次跟人家打成平手，心里头也有些不服。没想到这法镜大活驴今儿个师兄弟两人都到了，还有哎呀，我叫什么武圣，武圣能跟人打成平手吧？看来人家来了，此时不是一件好事儿。哎呀，既然来了，也不必如此多想。二位，你们到了，张三方，别人都怕你，说你是什么武圣，我们不在乎。等一会儿再跟你说话。我说胡志天、刘光海，你们两个人都是废物！啪啪啪，给这俩人来一嘴巴。那么大的风雨二侠，让他给揍的，二话不敢说，顺着鼻子口穿血，也不敢动他。师父，师父，阿弥陀佛，你们能耐都学哪儿去了啊？越学越差，可惜我们哥俩手把手教你们能耐，闹了半天是一对大草包，什么也不是。在山西丢人不算，丢到武当山了，这回你们可是真丢人呐！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连个小毛孩子都赢不了，岂有此理，丢人现眼呐！我非打死你们不可。再看这和尚举起蒲扇般的大手，要再一次伸手教训徒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
3: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真正衡量一个人的能力的，不是成功，而是他面对败局的态度。输得起，才能有赢的那一天。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懂得认输，你就赢了。前几天单位发生一件事，一名同事酒后跑到公司老总家里砸门，被110带走了。同事一直想任职某关键岗位，参加了大大小小七八次竞聘，全部败北。无论怎么表现，如何努力，那个向往的职位还是确定了其他人选。过去的竞争对手成了自己的上司，他接受不了，各种场合怼领导，不服从工作安排，直到发生了前面的事情。工作十几年，期望的职位不属于自己，必然有某方面的原因。但是这位同事的做法起码证实了一个问题，领导的决定是对的。赢得起，输不起，闭着眼睛撞南墙，把自己撞到头破血流。苏岑在《世界上没有人比你更重要》中说过，争强好胜是天性，不服输的年纪，每个人都眼高于顶。于是梦想回报你的是一次次鼻青脸肿。 跟现实较劲不是英雄，事实转身才不简单。前年，闺蜜柚子与朋友合伙投资开办了一家烧烤城，一开始生意很好，可是只持续了两个多月，一场无妄之灾降临。当地媒体暗访曝光了几家卫生不合格餐饮企业，其中有一家与柚子家相邻，名字也极其相似。当天报纸发出，当晚客流量就骤减。之后的半年，每天上座率不足两成，天天都在赔钱。尽管他想了各种招数告诉大家曝光的不是他们家，甚至还找了报社，仍然无济于事。前期投资加上后期追加，连一半都没有收回，一天赔1000多，坚持4个月，亏损10几万，忍痛决定关门。可是合伙人不甘心，独自支撑2月又赔进去好几万。其实面对一盘死局，越先离场沉没成本越低。盲目的坚持是一种不理智的执拗，往往是把自己的人生过成一盘死局。吴宇森在《英雄本色》中说，未来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路怎么走你自己选。面对已知的败局，早点转身谋求新的开始是最明智的做法。上个世纪初，有个犹太少年，他很喜欢拉小提琴，他做梦都想成为帕格尼尼那样的世界级音乐家，为此起早贪黑的练习，到处拜访老师。只是无论他怎么努力，琴艺始终不高，听他拉琴的人都摇头走开。后来求教到一位名琴师门下，这位少年拉了一曲帕格尼尼练习曲中的3首，简直拉得漏洞百出。琴师听完委婉地提出，把拉琴作为爱好可能更适合他。多次碰壁之后，这位少年终于决定不再把拉琴作为毕生的追求。后来的20年里，他转攻科学领域，在物理学方面发挥了惊人的才华，取得了相对论等伟大学说。这个少年就是影响世界的伟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对于自己不擅长做不好的事情，释然转身，去做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情，是聪明人的做法。《鹿鼎记》中的韦小宝，武功低微，随便哪个江湖人士都能打得他落花流水。他是靠什么在高手如林的江湖中不仅毫发无伤，还功成名就呢？敢于认怂是韦小宝的一大特色。韦小宝不愿苦学武功，只跟独臂神尼学了一招叫神行百变的逃命功夫。他从不与人争高下论短长，遇见强手不跟你斗，脚底抹油溜。尽管他不算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但那又怎么样呢？笑到最后的人一定是懂得服输的人。我们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是普通人，不起眼的配角，点缀着主角的繁华人生。只要我们在自己平凡的人生里获得最大限度的圆满，就是赢了。人生的路上，我们一直被教育如何成功，却没有被告知如何面对失败。2009年温网男单决赛中，罗迪克苦战4小时仍然惜败于对手费德勒。虽然当时他显得有些失落，但是后来很快振作起来。在接受记者的采访的时候，他说，你可能会觉得我痛恨那场比赛，但是我没有，因为这场比赛会让大家真正了解了我。在我生涯初期，并不是全部观众都喜欢我，但那场比赛之后，大家对我的认可和尊重反而更多，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场比赛到了最后，观众大声呼喊罗迪克的名字。人生的途中，谁不曾经历几场失败？承认自己失败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真正的强者不会拘泥于某一场比赛的输赢，更不会纠结关系里的强弱，他们在意的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暂时的妥协放弃是为了最终目标的实现。一生中我们会走错很多次，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买进下跌通道的股票，参加一场失利悬殊的比赛，承认失败，及时止损， 重新开始，是一个成年人的必修课。刘墉在《人生路不回头》中说，我们可以转身。

但是不必回头。即使有一天发现自己错了，也应该转身，大步朝着对的方向去，而不是一直抱怨自己错了。赢是所有人的期望，而认输才显示一个人的智慧。不要让无谓的努力损耗在已定的败局上，你的感情和精力要留给更值得的人和事。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最好的感情从来不是甜言蜜语，而是陪伴；不是嘘寒问暖，而是懂得。此生若有一份真情，若有一个人懂得到甜，再难也会笑开颜。下面的时间，雨飞和你一起来到心灵花园。我们来听到的这篇文章是：心比长相好，懂比爱重要。余秋雨说，从阴雨走到艳阳，我路过泥泞，路过风，一路走来，你不曾懂我，我亦不曾怪你。懂你的人不在乎你飞得高不高，只在乎你飞得累不累。当所有人都以为你快乐的时候，只有懂你的人知道你笑容背后的无奈与坚强。当所有人只在意你的成功时，只有懂你的人关心你过程中的辛酸与汗水。沈从文去世后，有人问他的妻子，您觉得您先生走的前一刻想的是什么？她说，她一辈子都不知道丈夫在想什么。听到这个回答，不禁让人大吃一惊，两个人走过一生，竟然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这还是沈先生苦苦追求的爱人吗？但稍事静想，他无疑是诚实的。他没有粉饰夫妻之间的隔膜，他没有说出别人期待的好话，他让我们更确信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永恒的隔膜，就连沈从文和他的妻子也不例外。扎西拉姆的《当你途经我的盛放》里写过，有缘的人会看到，懂的人会懂。相遇在天，相守在人，懂我的人总会懂，不懂我的强求也徒劳。徐志摩说，我懂你像懂自己一样深刻，简短的话语却包含了万千，因为深有体会，所以知你的负累，懂你的苦衷，因为感同身受，所以心疼你的真诚，珍惜你的感情。一杯热茶暖身，一句懂得暖心。懂得是一种情感，包含着在乎，代表着珍惜。这世界会有一个人懂你的言外之意，懂你的欲言又止，懂你的强颜欢笑，懂你的欲罢不能。懂比爱更重要，爱不一定懂，可懂你的人不需多说，只一个微笑，一声问候，便风轻云淡，踏实心安。懂是世界上最温情的语言，懂得风起的日子淡看落花，懂得雪舞的时节举杯邀月，懂是通往心里的桥梁，引起共鸣。因为懂得，所以包容；因为懂得，所以心疼。懂得让心与心没有距离，让生命彼此疼惜。懂得是生命中最美好的相通，最深刻的感动。世界上最温暖的事，莫过于有人懂，有人疼。心比长相好，懂比爱重要。在感情的世界里，不要只在意好看的皮囊，而要注重一个人的内心。因为感情的最后，懂比爱更重要。心若像你，长相可抛；心若懂你，才最重要。歌词里唱得好，多少人曾羡慕你年轻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很多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就是用来难过、痛苦和错过的，这样你的人生才会完整。 因为时间会留下最真的人，看过了人情冷暖，才知道真的对你好，度过了春夏秋冬，才知道什么样的路不好走，尝过了酸甜苦辣，才知道眼前的人最可贵，当下

的幸福最难得。铁凝说，所谓聊得来的深层含义，其实是读懂你的内心，听懂你的说话，与你的见识同步，配得上你的好，并能互相给予慰藉、理解和力量。懂得你的人是在你受委屈时他感同身受，你的心事他全都清楚，你的一个眼神他心知意会，你的一个表情他瞬间明白。懂得你的人是所有人都反对你的时候他一如既往支持，所有人都指责你的时候他没有一句怪罪。我们这一生其实都在寻找懂得自己的人，但有的人只能陪你一程，就像坐车一样，到站了你总要下车，他只是你生命里匆忙的过客，并不是永恒。人海茫茫，感情易见，懂得难寻。如果你身边有一个懂你的人，请一定要好好珍惜，他是你疗伤的止痛药，也是你人生的指路灯。遇见不容易，失去再难寻。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有位妈妈呢和石晓说，她家宝宝四岁了，在幼儿园上中班。有一天宝宝放学回来，非要妈妈给她买一辆儿童小汽车，可是孩子已经有两辆了，妈妈并不想给她买，可是她哭闹不止。最后妈妈没办法，只好答应宝宝说，她在幼儿园得到老师的夸奖，就给她买。石晓相信啊，很多爸爸妈妈对刚刚说的这个场景并不陌生。很多家长在教育孩子方面会用奖励的方式来激发孩子的内在的动力，从而达到自己对孩子要求和目的。那么这种方法真的可取吗？对孩子会有好处吗？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带着这两个问题聊一聊家长给孩子的蜜糖隐患。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心理学家雷珀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找到一些喜欢绘画的孩子，分成两组，向第一组的孩子许诺，画得好就有奖励，对另一组孩子说，非常期待能够经常看到他们的作品。于是呢，两组孩子都高兴地画画，前一组的孩子得到了奖品，后一组的孩子得到了赞赏。三个星期之后，前一组的孩子兴趣全都明显降低，大多不情愿主动去绘画了，而后一组的孩子却一如既往兴致不减。这个实验呢，曾经反复进行多次，结果都是一样的。所以说，爸爸妈妈想激励孩子，一定要多用精神奖励，尽量别用物质奖励。对于孩子而言，物质应该是用来消费的，而不是用来奖励的。不少家长都喜欢用物质去奖励孩子，以达到让孩子听话、好好学习、多做家务等目的。效果似乎呢也很明显，但是事实上，家长长期使用物质手段奖励孩子，会造成很多隐患。最近呢，丽丽妈妈就特别头疼。丽丽妈妈对自己的孩子已经到了无计可施的地步了。事情是这样的，某天丽丽要参加考试，临上学前问妈妈，妈妈，我考试好，有没有奖励？妈妈逗弄丽丽说，没有。没想到丽丽脸色一变，非常不高兴地说，没有奖励，我就不参加考试了，你看着办。丽丽妈妈看着女儿小小的年纪会说这样的话，不禁反思，明明上学考试都是她自己应该做好的事儿，可是为什么现在却像在给家长做？一个不满意竟然还威胁家长。究其原因，还得从丽丽上幼儿园时说起。当时啊，丽丽不想上幼儿园，每次上幼儿园都是又哭又闹的。正当全家人一筹莫展时，奶奶说，你乖乖去上学，放学之后奶奶带你去吃肯德基。没想到这个办法居然立竿见影，于是啊，大家都学会了这一招，渐渐发展到把饭吃完就可以看动画片，把玩具收拾好奖励吃糖果，在学校表现好奖励去动物园，听话不哭闹奖励新玩具，甚至是收拾自己房间、打扫卫生，奖励10块钱等等。

丽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是为什么呢？很多家长不知道，其实用物质奖励作为孩子对行为的引诱和刺激，会导致两个严重的隐患。一个呢，就是让孩子容易误把奖励当成目的。人的行为动力来源于两大动机，那就是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而物质奖励会让人的内部动机消减，最后只能依靠外部动机行动，否则就会丧失行动的动力。具体来说呢，物质奖励容易使孩子的行为逐步降低到只以获得奖励为目的，而忘记了自己的兴趣和初衷，从而去为奖品而行动，而对被奖赏的行为本身失去兴趣，客观上就阻碍了行为习惯的养成。哪一天没有奖励了，孩子就不愿意行动了，错误地把行为作为交换奖赏的筹码，把努力变成了一场交易。爸爸妈妈应该做的是请让孩子牢牢地记住，这是他应该做的，他是在为自己学习，为自己努力，而不是为父母的物质奖励。第二个隐患呢，是让孩子物质欲望过度膨胀，变得功利和势利。靠奖励激发起来的行为，就必须靠不断升级的奖励来持续前进。孩子的胃口会越来越大，对物质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最要命的是，物质奖励就像个无底洞，就算你想要急刹车，那也是风险相当大的，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对孩子将来而言，也难免养成凡事物质第一、金钱第一的错误的价值观，谁有好东西就向谁靠拢，从而严重影响今后的为人处事。那么该如何用好精神奖励呢？石晓给奶爸奶妈说一个小故事。有这么一个小男孩，他读书的学校有一位女老师，长得很漂亮，无论这位女老师走到哪儿，那里的人都会为她眼睛一亮，因此她的学生，特别是男学生，都非常希望得到她的喜欢和重视。这位女老师非常喜欢班上的一个叫做罗斯的小男孩，他的学习成绩突出，并且很守纪律。在罗斯班级的毕业典礼那天，女老师安排罗斯在典礼上致辞，并且亲吻他，祝愿他走向成功之路。为了得到女老师的一个吻的奖励，小男孩开始发奋的学习。没过多久，他的成绩明显提高了很多，而且几乎全校都知道了这个很出色的男孩。随之呢，他的愿望也实现了，他真的得到了那个美丽的女老师的奖励之吻。这个小男孩呢，就是后来的第33任美国总统亨利·杜鲁门。这则故事啊，很有代表意义。伟大的一吻激励了一个孩子奋发图强，成为杰出的人才。由此可见，精神奖励的激发力远远超过任何物质上的奖励。那么，家长究竟如何用好精神奖励呢？下面石晓给爸爸妈妈四点建议。一是让孩子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兴趣是最大最持久的动力，基于好奇、探索和喜欢，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孩子获得的内在乐趣和满足感、成就感、自豪感等，对孩子本身就是最好、最高级别的精神奖励。这种奖励最简单、最经济，它不需要大人说任何的语言，采取任何的行动，也不需要一分钱，但是呢，却是经常被家长忽视的一种。有一次，石晓在一个微信群里看到一群家长和一个围棋培训老师交流，老师介绍有很多孩子十来岁就退学，开始走职业棋手的道路，白天黑夜都在研究棋子。此言一出啊，家长们纷纷就炸开了锅，最大的疑问就是，这么小就这样，苦不苦，无不无聊呢？结果事实是，这些孩子却已很好玩啊，怎么会苦呢？根本不无聊啊，这样去评价自己的围棋生活。您看，这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所带来的精神上的满满的正能量。这种正能量也是孩子行为的内在动机当中最重要的部分。第二呢，是语言奖励。
宝宝好不容易拿着画笔认真地画了一整天，一幅五彩缤纷的大作终于诞生了。看着自己的大作，孩子心里头的快乐不亚于站在奥运领奖台上的冠军。这时的爸爸妈妈该如何强化这种奖赏呢？那就是当孩子拿着自己的大作向你炫耀时，爸爸妈妈的一句你真棒，宝宝画得真好，无疑是孩子这个时候最希望听到的最美的语言，因为这是对他努力和结果的充分肯定。如果你能耐心聆听孩子的心声，引导孩子跟你分享更多创作过程当中的快乐，奖励的效果就会更充分。第三种呢，是行为奖励。就像前面说到的美丽女老师的一个吻一样，家长的很多行为和动作都同样可以带给孩子很好的精神奖励效果。比如一个满意的微笑，一个赏识的眼神，一个温暖的拥抱，一次赞许的拍肩，一次慈爱的抚摸，一次热烈的鼓掌等。看似简单，都有可能让孩子铭记一辈子。因为行为奖励除了鼓励，还能带给孩子情感上的满足，让孩子感受到爱和安全。所以行为奖励往往比单纯的语言奖励更有效更持久。最后一种呢，是荣誉奖励。奖励给孩子各种荣誉标签，是学校老师经常用的精神奖励手段。小红花是代表着荣誉，是激励孩子前进，鼓起孩子自信心的一味灵丹妙药。只要开动脑筋，家长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借鉴这个方式。比如为孩子准备一本优秀表现档案本，只要孩子有好的表现，就可以在上面画一朵小红花、五角星、笑脸之类，也可以盖上一个好孩子章，还可以创造一些特殊称号，比如家政小明星、卫生小达人等等。最后呢，石晓建议家长们要尽量多用精神奖励，少用物质奖励，来激发孩子的内在动因，防止孩子形成对金钱物质的过度贪欲。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听一首歌，稍后进入我们的温馨提示。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卫冕之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在宝宝的成长过程中有哪些问题和困惑想和大家一起交流，您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一起来开家长会。现在呢，进入到我们的温馨提示这个小板块。很多儿科大夫啊，给孩子看病的时候经常会说孩子的病都是吃出来的，那真的是这样吗？孩子大部分病都跟吃有关系吗？下面呢，就让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问题。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几乎每家呀都是天天鱼呀肉啊，孩子脾胃功能差，没有完全发育好，吃下去根本不能消化，更别说吸收了。还有的家庭孩子不是一个人带的，不容易把握住吃饭的量，爷爷奶奶喂完，爸爸妈妈再喂，孩子不知道饥饱，就会一个劲儿的吃，最后胃受不了，积食化火，开始发烧、咳嗽，甚至是扁桃体发炎。宝宝的脾胃病，一方面呢要重在日常的食疗，脾胃虚弱的孩子一定不要给他吃太多不容易消化的食物，特别是不能以肉、奶、蛋为主，饮食要清淡，多吃面食、蔬菜、肉蛋类的食物尝尝就可以了。另一方面要仔细观察宝宝的情况，一旦发现消化类的疾病，早发现早治疗，一旦拖的时间长了，出现积郁加重，发烧呕吐之后就很难治了。妈妈要学会从日常生活中及时发现问题，发现孩子有食积的症状时，给孩子吃点助消化的食物或者药物，小孩通常很快就好了，不会越发的严重。那么食积都有些什么症状呢？只要符合以下两三项，妈妈就要提高警惕了。第一呢，是要掌握体温，每天宝宝睡觉后要摸摸他的胸口和腹部，是不是比其他地方热，如果是那就要小心了。因为食积发烧和感冒发烧不同，一般都是胸口先热起来，这时候量量体温，通常是36.8度或者37度，估计再过两天就会发烧了。再者就是胸口、手心、脚心温度比较高，这在中医上叫五心烦热，也是内积化热的症状。第二呢，就是看大便，每天观察小孩一天几次大便，是稀还是稠，色是不是和前一天的不同，有没有增多次数，如果一天一次忽然三次，那也是前兆，不采取措施，第二天估计呢就会拉肚子了。正常的大便是香蕉条状的，

夜里翻来覆去，一会儿一醒，那也要注意。宝宝这两天忽然口气很重，肚子没吃什么东西也很胀，这个也属于食积。第五呢，是孩子突然出现吃点东西就吐，这个就已经很严重了。胃主升清，脾主肃降，现在呢是不降反升。积食的时候容易化火，而火的特性是向上的，所以就会上攻到扁桃体，小孩子就容易反复扁桃体发炎，呼吸道感染。所以爸爸妈妈要注意了，宝宝积食的问题不可小觑。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历经千年的文化积淀，古圣先贤的睿智勃发，弘扬传统国学精髓，手上学习圈，电波中您的好伴读。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1.3，收听由怀柔人民广播为您带来的手上学习圈。今天我们依然要为您推荐的是由作家路遥所撰写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第183集。经过一番必然的纷乱，领导们终于在贺凤英精心布置的主席台上就坐了。俊武是会议的主持人，不用说，男女主角孙少安和贺秀莲也在主席台上。在庆祝会就要开始之前，主席台上的孙少安突然看见田福堂也来到了人群里。田福堂是来了，他有勇气在最后一刻出现在这个场所，证明他不愧还是

0: 不过佛堂看起来再不像过去那般气势雄伟，他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位平凡的农村老人，脸上甚至带着看开世事的超然和善的笑容。他不是一个人站在人群里，他手里托着红梅前夫留下的孩子，背上背着润生和红梅生的女儿，他还给两个小孙子一人做了一个 高粱杆皮编的风葫芦玩具，比起往常，田福堂的身体看来倒好多了。孙少安立刻离到田福堂面前，拉他到主席台上就坐。福堂谦虚而客气地推让着，懂事的红梅走过来，把两个孩子从公共手里接过来。孙少安硬把钱支书拉到了主席台上，并向县委书记做了介绍。 受到启发的金俊武也在人群里把金俊山拉到了主席台上。双水村新旧两任领导历史性的同坐在了一起。接着庆祝仪式开始了，乡县领导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彰孙少安夫妇劳动致富后不忘为乡亲们谋福的光荣行为。县教育局还给孙少安夫妇颁发了一块 大玻璃矿奖状。在乡县领导人讲话的时候，孙少安几乎连一个字儿也没听见，他的目光在人群中父亲头低倾着。少安猜测老人说不定在哭，他的儿子举一束红艳艳的鲜花在笑，哭笑都是因为欢乐，哭的人知道， 而笑的人并不知道这欢乐是多少痛苦所换来的。透过这五彩缤纷的场面，他又回到了那似乎并不遥远的过去，回到了他心酸的童年。他想起他穿着破烂的衣裳和扎着羊角辫的润叶念书的情景。有人在肩膀上碰了碰他，他回过头才发现庆祝仪式到了尾声，领导们
1: 都朝那块蒙着红被面的碑石走去，县委书记正含笑招呼他一同前往。孙少安在喧腾涌动的人群中站起来，扭过头准备叫妻子，却猛地惊呆了。他看见刚立起身来的妻子，嘴里鲜血喷涌，身子摇晃着向地下倒去。他大叫一声，发疯地张开双臂抱住了他。 我们无比痛苦的获悉，原西县医院对锈良的诊断结果是肺癌。第54章，暖洋洋的太阳照耀着都市的大街，公园里和道路旁已经处处绿意朦胧，风中飘飞着一团团雪白的杨絮，街心花园的第一批鲜花也在不知不觉中 竞相开放了，古城的春天稍显既逝，人们立刻就有一种身临初夏的感觉。街头的行人稠密起来，人们纷纷走出户外，尽情享受阳光和暖风的抚爱。那些时髦的姑娘已经过早地脱掉了外套，穿起单薄的色彩鲜艳的毛衣绒衫，
0: 到处传来春游的孩子们的歌声，城市一改冬日的灰暗，重新显出了他那多彩的风貌。孙少平的伤已经完全好了，雷汉义区长代表矿上来为他办出院手续，他准备过几天就返回大牙湾。在这期间，妹妹兰香和她的男朋友仍然一直给她做工作， 让他调到省城来，他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拒绝他们的好意。尽管他对自己的未来的生活心中有数，但他不好当面向他们进一步解释他的想法。他们应该意识到，他和他们的处境不尽相同，不同生活处境的人应该寻找各自的归宿。大城市

0: 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对妹妹和仲平们也许是合适的，但他在这里未必能寻找到自己的幸福。他想等以后适当的时间用另外一种方式向他们说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其实啊，这期间最使他伤神的倒不是兰香和仲平一再劝他来省城工作， 他苦恼的是金秀对他表示的热烈感情。自从他把那封恋爱信送到他手中，他就一直苦苦思索自己该怎么办。秀可爱吗？非常可爱。她是那样的热情漂亮，情感炙热而丰富，一个瞬间给予男人的东西都要比冷血女人一生给予的还多。 他使他想起死去的小霞，他也是个大学生，有文化，有知识，有很好的专业，他无疑会是一个令男人骄傲的妻子。双方感情交流也没什么障碍，他们自小一块长大，一直以兄妹相待，这种关系如果汇入夫妻生活，那将是十分美好的。秀要成为他的妻子，
1: 他要成为秀的丈夫，他一时又难于转这个弯，他一直把秀当作小妹妹看待，在他眼里，他永远是个小孩子，怎么能和他一块过夫妻生活呢？想到这一点，他就感到别扭。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和秀的差异太大了。他是一个在井下干活的煤矿工人，而金秀是大学生，他怎么能和他结婚呢？ 秀在信上说他毕业后准备去他所在的矿医院当医生，他相信他能真诚地做到这一点，但他能忍心让他这样做吗？据兰香一再给他说，按金秀的学习情况，他完全可以考上研究生，他为什么要耽误他的前程呢？如果因为他的关系让秀来大牙湾煤矿，实际上等于把他毁了。
0: 他现在才想起，他曾给金波也说过这个意思。所有这一切考虑，不是他说他没勇气和一个女大学生一块生活。当年田晓霞也是大学生、记者，但秀和晓霞又不一样。晓霞在总体素质上是另一种类型的女性，虽然她和秀一块长大，但秀绝不会像晓霞那样更深刻地理解她。 他和秀之间总有一种隔代之感。怎么办？这比兰香和仲平要他来大城市工作更难以回答。他知道秀在热切地等待他的回话。给他交了那封信后，他尽管和往常一样细心而入微地照料他，但他们之间已明显地产生了一种极不好意思的成分。生活是这样的，令人感慨不已。 孙少平不由想起十年前他的初恋，他想起了他爱上的第一个女人郝红梅。富有戏剧性的是，十年前的那场感情纠葛发生的在他和顾养民之间。没想到啊，十年后他又要和顾养民纠缠在一起。不同的是，十年前郝红梅离他而去，爱顾养民，而今天金秀 却要离开顾养民而爱上他。生活似乎走了一个另，但生活又不会以圆的形式结束，生活会一直走向前去。瞧，十年过去了，所有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就拿他们几个来说吧，养民已经到上海去读研究生了， 而前不久他震惊的获悉郝红梅带着前夫留下的孩子竟然和他同村的另一个同学田润生结了婚，现在就生活在双水村。而他当了一名干粗活的煤矿工人，现在受了伤住了院却被养民爱着的金秀爱上了。直到现在他也不知如何与金秀谈这件事，他能感觉到 秀对他的爱是多么的强烈，他不能用简单的三言两语来拒绝他，这样啊会伤害孩子。是的，孩子。 他到现在还认为金秀是个孩子，但是他又不能简单的响应他爱情的呼唤。如果是那样，那伤害的不仅是秀，还有他自己的心灵。孙少平左思右想，不知该怎么办，想不出个妥当的结果，他就不能轻易的对他表示什么。好在他很快 就要离开省城，等离开时说不定他能对这件事做出结论性的决定。区长雷汉义帮他办完了手续，他就算和医院告别了。他让区长先回去，他自己还想在省城逗留几天。他知道他还有些事儿需要处理。雷汉义临走时才迟疑着从衣袋里 摸出了两份矿上的文件给了他。孙少平一看，这两份文件都是有关于他的，一份是通报表彰他舍己救人的献身精神，另一份是批评他作为班长元旦那天让喝醉酒的工人下井，违反了规章制度，决定给他记大过一次。孙少平把两份文件揉成一团 塞进了自己的衣袋里。雷汉仪安慰他说，不管是表彰还是处分，都是些球，回去只管掏咱的煤。但孙少平的心情却是沉重的，这是一种永远不能互相抵消的存在。就像他五官正常的脸和脸上那道丑陋的疤痕， 他倒并不特别看重这两份让他哭笑不得的文件，而是由此伤感地想到，这正好说明了他那负重前行的生存处境。仲平极力要求出院后的少平住到他家去，但他谢绝了。兰香理解二哥的心情，也没有再坚持，小旅店。 他住进旅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惠英和明明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什么时候回大牙湾煤矿。几天之后，在少平即将离开省城的时刻，金秀和兰香相跟着来旅店找他，想陪他出去到街上转转，但少平推诿着不想去。最少在眼下， 他不愿带着脸上的疤痕和任何女性相跟着逛大街，他无法异样的目光看他和身边两个漂亮的妹妹。说实话，对脸上的那道疤痕，尽管他显得不在乎，却为此而万般痛苦。爱美之心，人人有，更何况他正当青春年华。至于他的脸，到究被毁到了何种程度， 直到现在，他都没勇气去照镜子。金秀见他执意不到街上去转，就提议他们三个人一块到他的宿舍去坐坐。他说他们宿舍实习的同学都没回来，就他一个人。医学院离这儿很近，少平也就同意了。金秀本来不想让兰香去，但他有口难言。 三个人到医学院金秀的宿舍后，秀特意让少平坐到他床上休息。他让少平先一个人待一会儿，自己随即又拉了兰香到外面去采买吃的。他想好好款待一下少平哥。兰香和金秀走后，少平一个人没事儿，就在秀的枕头边拿了几本医学杂志看。 他在无意间发现秀床铺那头的墙上挂着一面圆镜子，他犹豫了一下，过去摘下了那面镜子。当镜子就要举到面前的时候，他闭住了眼睛。他闭着眼，举着镜子，脚步艰难地挪到了靠近房门的空地上。他久久地立着， 捉镜子的那条胳膊抖得像筛糠一般。在这一刻，孙少平不再是血性男儿，完全成了一个胆怯的懦夫。我看到的

将会是怎样的一个我。他在心里问自己，你呀，为什么不敢正视自己的不幸呢？你不愿看他，难道他就不存在吗？你连看见他的勇气都鼓不起来，你又怎么样带着他回到人们中间去生活呢？可笑，你这可笑的鸵鸟政策。他睁开了眼睛，呀，他看见那道可怕的伤痕从额头的发愣起斜劈过右眼角，一直拉过颧骨直至脸颊，活像调皮孩子在公厕上写了一句骂人话后画下的惊叹号。他猛地把那面镜子摔在了水泥地板上，一声爆响，镜子的碎片四处的飞溅，接着他一下扑在金秀的床铺上，埋着脸痛哭了起来。他听见了敲门声，是秀和兰香回来了。他爬起来，用秀的毛巾揩去了脸上的泪痕，接着匆忙地拿起扫帚，把满地的碎镜片扫到了门后。在手捉住门锁柄的时候，他停留了片刻，以使自己能够镇定下来，尽管他知道这是徒劳的。在门打开的一刹那间，他看见两个妹妹都怀里抱着一堆吃的东西，脸色惨白地愣着看着他。他们显然感到这屋里曾发生了什么事儿。其实他自己的神态就说明了这一点。不过他们很快说笑着走进来了，以后他们一直装着没有看见门背后的那一堆碎镜片。两个女孩子像演戏一样大声地说笑着，甚至有点咋咋呼呼，在桌子上铺开一块干净的白布，然后把那些罐头、啤酒、果子露、牛肉、面包等等吃的东西都摆好，让她坐到上席上，并且开玩笑称她是革命老前辈。吃过东西后，少平没让他们送，自己一个人来到了大街上。唉，最为严重的时刻也许已经过去了。现在他行走在这人流如潮的大街上，不管有多少含义复杂的目光在他脸上扫射，他也坦然如常。不知为什么，他甚至感到自己的情绪渐渐地亢奋了起来。他在个体户的小摊上买了一副墨镜，随即就戴起来，部分地遮掩了脸上的那道伤疤。接着他又到商店买了一件铁灰色风雨衣穿在了身上，这打扮加上那伤疤，奇特的使他具有了另一种男子汉的魅力。这正是他想象中自己的新形象。在下午剩下的最后一点时光里，他还到新华书店买了几本书，其中他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一些原材料对人类未来的影响。当天晚上，他静静地坐在小旅店的房间里，分别给妹妹仲平和金秀写了两封信。在给兰香和仲平的信中，他向他们阐述了他为什么现在不想来大城市工作的想法。他说他也许一辈子都可能和煤炭打交道。在给金秀的一封很长的信中，他主要向他表明为什么他不能和他结合的理由。他祝愿亲爱的金秀妹妹和顾养民或别的一个男人幸福的生活。第二天，孙少平提着自己的东西在火车站发出了那两封信，就一个人悄然地离开了省城。中午时分，他回到了久别的大牙湾煤矿。他在矿埠前下了车，抬头望了望高耸的选煤楼、雄伟的干石山和黑黝黝的煤堆，眼里忍不住涌满了泪水。温暖的季风吹过了绿黄相间的山野，蓝天上是太阳永恒的微笑。
他依稀听见一支用口哨吹出的充满活力的歌在耳边回响，这是赞美青春和生命的歌。他上了二级平台，沿着铁路线急速地向东走去，他远远地看见头上包着红纱巾的慧英，胸前飘着红领巾的明明，以及脖颈里响着铜铃铛的小狗，正向他飞奔而来。听众朋友，作家路遥所撰写的《遥远的世界》为您播讲完毕。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娄烨执导的很多影片都具有相当高的水准，比如2019年公映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黄金强档单元，我们就来分享这部影片的故事。时代似风，欲望成雨，命运成云，终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时隔6年，《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娄烨执导的影片在2019年的4月4号公映。那么选择这个特殊的日子公映，真的也是很娄烨。而且呢，在观影提醒之中还写到，在观影过程之中可能会出现晕眩感，建议尽量购买3排以后的座位观影，越靠近现实越容易晕眩。监制的悬疑犯罪电影由井柏然、宋佳、马思纯、秦昊、张颂文等主演，最终获得票房是6470万人民币。讲述了在一座沿海小城，年轻警官杨家栋调查一宗建委主任唐义杰坠楼身亡案件，落入一个纯情陷阱的故事。娄烨特有的手持摄像机的风格和伪纪录片的手法，真实还原故事冲突现场，让人分不清楚哪些是虚幻，哪些是真实。那么这也是娄烨的魅力所在，能够把浪漫主义和残酷的现实巧妙融合。就像海报所说，电影会帮我们记住我们和我们的时代。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2012年，在一场因为紫金置业征用土地而引发的抗议拆迁混战之中，开发区主任唐义杰忽然坠楼身亡。现场没有发现明显的打斗痕迹，也没有发现任何嫌疑人的身影。警察杨家栋被叫来负责这起案件，勘察完现场，杨家栋先找到了唐义杰的女儿小诺了解情况。
3: 你最后一次看到你爸什么时候？
4: 我最后一次见他就那天出门。
5: 你从小就认识姜子成？
4: 大概10岁吧，那个时候姜叔叔刚跟林阿姨从台北回大陆做生意，他对我们家特别好。我去香港上学，然后去欧洲，这些费用都是他出的。
5: 他为什么对你们好？
4: 江叔叔他就是这样的人。

0: 跟我爸不一样，我爸他什么都不是。
1: 询问完小诺，杨家栋立刻回到警局翻查资料。他从相关档案记录中发现，紫金置业的老板江子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曾和校花林慧是一对恋人。后来江子成去我国台湾发展自己的事业，已经怀孕的林慧不得不和一直追求自己的老同学唐一杰结了婚。几年之后，飞黄腾达的江子成带着自己的高管连阿云回到家乡。了解完这些情况之后，杨家栋找到了林慧。
2: 林总。
1: 林慧让杨家栋上车，将他带到了自己以前住的老房子里。
0: 你也看见了，饭店挺忙的，老唐平时应酬也多，他工作上的事情不常跟我说，认识些什么人我就更不知道了。
3: 我听说你以前开过一个服装店是吧？
0: 前两年给盘出去了，现在想想那阵儿过得还是挺美好，每天睡到中午到店里来处理处理进货出货的事情，有时候到十三行跟生意伙伴喝喝早茶，下午去瑜伽馆做做瑜伽，几个朋友。
3: 有阿云吗？
0: 对，有一阵儿我们总去瑜伽房在那碰面，后来好像听说他出事儿了，有人说他失踪了，也有人说他回台北了。
3: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他应该还在这儿。出了老唐那事儿之后，有一次我好像真的看见他了，他人很好也很漂亮，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家暴受害者，老唐走了吧对我来说是解脱。
3: 你不是住那个香水别墅吗？
4: 这是以前的老房子，马上就要拆迁了，我想回来住段时间收拾一下。不好意思啊，灯都没人修。
1: 林慧点起蜡烛，向杨家栋回忆起被唐一杰家暴的情景。
0: 怎么了？
3: 看你有过纹身，没见过这样。
0: 其实我这都是用来遮伤疤的。
5: 干什么？
1: 林慧突然脱掉上衣扑到杨家栋的身上要跟他亲热。
3: 你干嘛？
1: 杨家栋立刻推开林慧，谁知第二天他和林慧亲热的照片居然在网上被曝光了，警队将他调离了案件并且开除了他。所有这一切的迹象表明，唐一杰坠楼案绝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原来回乡之后的江子成和唐一杰联手官商合谋，唐一杰官运亨通，步步高升，江子成的房地产生意也是风生水起，成了炙手可热的企业家。六年前的一天，为了拿下一块政府用地，江子成派连阿云去找正在歌厅唱歌的唐一杰。
2: 阿云，啊，
6: 怎么样？
2: 你就像天空中的一朵云，
6: 是不是
2: 偶尔浮现在蓝云白云中？
6: 对，
2: 你懂吧？
6: 懂，我懂，我真的懂。来吧，老唐，
0: 既然我在你心里这把黑签了吧，我真的赶着要呢。
6: 别玩，等我先签字。
2: 阿云、啊，
6: 干嘛呢？
2: 我特别喜欢你。
6: 老唐，别动。我
1: 唐一杰要和阿云亲热，被他一把推开了。
6: 的名声。
2: 这个呢是我们这里的重大工程，
5: 不是重大，
2: 让他耐心等待，好吧？
6: 老唐，这不对了嘛，对不对？不是这样子的，不应该这样做事的。
2: 那应该怎么做事？你教我呀。
6: 别给脸不要脸啊！这些年我们能带着你玩，也能把你扔开。
2: 梁阿姨，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6: 你听见我说什么了？你知道你这罐是怎么来的？
2: 哎呀，连阿云，那你又知不知道？我知道你在台湾以前做过坐台小姐。所有人都知道，
6: 那又怎么样？
2: 我觉得很搞笑。你一个坐台小姐，你装什么企业家呀？你知不知道江子成怎么对你的？他让你到处伺候人，他挣了钱，用来养情人，你懂不懂？我老婆是他的情人，你是江子成的什么人？阿云，你不要傻了。你放心啊，我老唐照顾你，你要跟我
1: 连阿云在台湾虽然是欢场女子，但是她跟了江子成之后就对她死心塌地了，为她打点事业，帮他取得成功。当他得知自己一心一意帮着的江子成原来另有情人，并且就在自己身边时，连阿云气愤地找到了江子成。
6: 我要回台湾去。
5: 可以，回头把工作交接一下，我会打笔钱给你。
6: 你不需要我了，对吧？全都是你女儿，对吧？
5: 你疯了吧？
6: 好啊，你把公司四成的股份给我，要不然的话，我把你跟唐一杰的黑市全部都抖出来，子欣完蛋，你也完蛋。
5: 说完了吗？下车。
1: 江子成说完，打开了阿云那一侧的车门，将他推了出去。
5: 下车。
1: 心灰意冷的连阿云回到公司，偷走了电脑硬盘，威胁要带着他们的罪证去警局告发。于是林慧立刻开车追上阿云。
7: 阿云，上车来好不好？
4: 阿云，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再说子成他也确实有难处，
6: 对他真好，可是这些年他要是不是我，哎，他一无所有的时候他要是不是我，哎，为他做过什么啊？那怎么回事啊？江子成洗会洗钱，那所有的黑底我都有，就去罚他
4: 疯了。你这么做你也脱不了干系，大家都得完蛋。
6: 你怕了吗？要死一起死，一起死，一起
1: 死。阿云在车上抢夺方向盘，要和林慧同归于尽。林慧在慌乱之中失手杀死阿云，惊慌时和唐一杰三个人在江边烧了阿云的尸体，并且将他投入江里。 杨家栋一步步地接近真相。这时他接到唐一杰助理

0: 来的电话。在电话里，助理说在唐一杰坠楼的案发现场，他看到了六年前失踪的连阿云，并且还无意间拍了照片。于是杨家栋立刻赶到助理家，谁知想当他赶到王助理家时，王助理已经被害，只在他身上找到了那张有神秘女人出现的照片。就这样，杨家栋成了犯罪嫌疑人而遭到通缉。这时林慧来找他，给了他护照和钱，让他去香港避难。不甘心的杨家栋到了香港之后，立刻找到曾经的同事，现在做私家侦探的林晨峰，请他帮忙。
1: 这就是王珠临死前给我的东西。王珠说这是阿云，你觉得呢？
2: 照片我找人处理一下，看能不能看清楚一点呢。
0: 这时林晨峰将当天的报纸递给杨家栋。
2: 你看，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没有人关心唐一杰，也没有人关心这个案子，所有事情都是这样，会过去，被忘记，包括我，你也一样啊，没有人在乎。
3: 老板，阿妹要咩啊？
1: 我在。
3: 啊。
1: 王助林慧都说见过阿云，可是阿云在2006年就已经失踪了，他的失踪案能不了了之，这当中一定有问题。你那天关系时候，你帮我查一下这个女人。
2: 你真的不愿意收手啊？因为这样子成吗？家栋，我再跟你说一次，你爸的车祸是意外。
1: 我不信。我事先看过我爸的笔记，他怀疑当年那宗北江无名女尸案死者就是林阿云，要求做 DNA 鉴定，后来案件被搁置，档案丢失，我爸和你继续调查就出了车祸。
0: 相信老爸的车祸绝不是意外的杨家栋，在林晨峰的帮助下将窃听设备装到了江子成的车上。果不其然，得知杨家栋还在继续调查这起案件，江子成立刻给林慧打去电话。
4: 在哪儿呢？出事了，在这等我，过来接你。
0: 坐上江子成的车，林慧很是担心。
5: 出什么事了？
4: 他们找到了阿云的 DNA 检测对比结果，检测报告我已经追回来了。
5: 我们怎么办？
4: 只能做最坏的打算。
5: 小诺呢？
4: 他现在完全是大人了，完全不需要我们再管了。
5: 他一个人怎么办？
4: 他还有他自己的生活，他会过得比我们幸福。不过小诺今年的生日，我们不能去海边。
5: 我想去自首。
4: 这么多坎儿过来了，我再试试。
0: 这时林慧发现了窃听设备，江子成发觉不对，立刻示意林慧下车，他自己开车企图甩掉杨家栋。杨家栋立刻开足马力追了上去，两辆车在马路上展开了一场追逐大战，导致多车相撞，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身受重伤的杨家栋和江子成，破案之后的杨家栋离开警队，开了一家侦探事务所。在一个顾客提供的录像带里，杨家栋无意发现了唐一杰死亡的案件中林慧和江子成的不在场证明，而在经过清晰处理后王助理提供的照片之中，他也发现了杀害唐一杰的凶手正是林慧的女儿唐小诺。
6: 你跟你妈去三亚，为什么江子成在这里？
5: 你不是都看到了吗？
6: 你什么时候知道江子成是你爸的？
5: 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知道
6: 了。大人很多事情你不会懂的。
5: 我要去香港上学，我妈会陪着我，你自求多福。
6: 你们是不是想在香港一家三口团聚啊？
5: 对啊。

0: 我妈江叔叔在一起，我再也不想见到你这个烂人。
1: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不允许你这样骂我！我什么时候是个烂人？我一直打不成你。你让我太失望了，知不知道李阿云怎么死的？你知不知道？那是你妈和江子成一起把他给杀了。他把他的尸体就扔在桥底下，我他妈亲眼看见的。你以为他们都是好东西啊？都他妈是个婊子！我告诉你，哪都不准去。你要敢走的话，我报警，我要让警察抓了他们两个人，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2: 小诺，我一直是当你是我亲生女儿，你让我太他妈失望了。
1: 我有证据，到时候让他们两个都他妈坐牢。
3: 至此，案件终于真相大白，唐小诺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好的，欢迎回来，我是殷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来分享的是娄烨执导的国产影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娄烨的作品历来带有很强烈的主观色彩和个人符号，也被不少观众所认可，而出演娄烨的作品对于演员而言也是一次难得的提升和学习机会。井柏然在影片中并没有过多的台词，仅仅用动作和眼神就把小杨警官对于案件的执着、对正义的坚持以及个人情感的纠葛生动地传达给了观众。张颂文饰演的唐一杰也是让人印象深刻，他把一个男人从倾慕时的小心翼翼到得到后的家暴残忍，从人前的和蔼爱民到人后的虚假暴力，在他的演绎下会让人讨厌他、痛恨他，也让人可怜他、怜悯他。他是一个人前人后两副面孔的伪君子，也是一个渴望爱而不得的可怜人，两副嘴脸一人演绎，有血有肉。而影片中宋佳饰演的林慧也是极具挑战性的，她如同是多面人一样，妻子、母亲、情人、病人、老总、凶手，一个人身上承载多种角色，难度那更是可想而知。而宋佳犹如是多面手一般，在角色的处理上很是有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幸福的妻子、疼爱孩子的母亲、忍辱负重的情人、歇斯底里的病人、气场强大的老总，以及惊慌失措的凶手，把不同的角色集于一身，出彩的同时还能收放自如，毫无违和感。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主题曲，由王杰演唱的《一场游戏一场梦》。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诗人爱默生曾说，没有哪个美国人比梭罗活得更真实。19世纪中期，美国正处于经济上升期，整个社会向着工业文明大步前进。作家梭罗却放弃对名利的追求，远离尘世喧嚣，在瓦尔登湖畔开启了2年多的隐居。他搭起木屋，开荒种地，看书写作，回归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素简生活。他还记录下了在田园中的所见所闻所思，完成了随笔集《瓦尔登湖》，字里行间的诗意与宁静抚平了千千万万焦虑迷茫的心灵，滋养了无数人的精神世界。当你静下心来走进瓦尔登湖，就会发现原来生活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无需追求过多的财富，不必执着一时得失，屏蔽外界的喧嚣与吵闹。一个人能抛弃的东西越多，生活与内心反而越是富足。瓦尔登湖中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话：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把生活逼到绝处，用最基本的形式，简单简单再简单。大道至简，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就是学会给生命做减法，挣脱物欲与执念的牢笼，远离社交和外界的喧哗，余生的每一天都会过得饱满而丰盈。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0: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2: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1: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2: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0: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1: 小朵好，大家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2: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南宋发生农民起义，可惜的是起义军最后还是被官军绞杀了。这集我们要讲什么故事呢？
1: 这次啊，我们接着讲宋朝和金朝的战争。绍兴和议以后，宋金双方有20年没有发生战争。宋高宗和一批主和派大臣对于这个偏安的局面十分的满意，他们在临安修筑起豪华的宫殿府邸，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2: 还真是一帮没心没肺的人。
1: 在这段时间里，金朝统治集团发生了内讧，贵族完颜亮杀死了金熙宗，自立为帝，历史上把他称为海陵王。完颜亮是个著名的暴君，他也是一个矛盾的面，他励精图治，想大有作为，并且文化还把金朝的京都从上京迁到了燕京，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但另一方面，他残忍好杀，狂傲乖戾，闹得周围的人都战战兢兢，不知道什么时候得罪了他就会丢了脑袋。
2: 南宋有这么个对手，恐怕很难有好日子过了。
1: 有一次，完颜亮做了个梦，梦见他上了天宫，天帝命令他讨伐宋朝。他跟大臣谈起这个梦的时候，一些打趣的大臣都说这可是个好兆头，并且向他表示祝贺。完颜亮就把发兵南侵的事儿给决定下来了。
2: 做个梦就决定打仗，国家大事岂不成了儿戏？
1: 完颜亮准备发兵的风声传到了临安，有些官员要朝廷早做准备，这本是好心呢，结果宋高宗却斥责他们造谣生事。有一回，金朝派使臣施宜生到临安，宋高宗叫大臣张道接待。张道想从施医生那儿探听些消息，施医生原来呢是宋朝的官员，他也愿意透露点消息给张道，但是旁边有金朝的随从官员，有些话不好明说。最后施医生只好暗示说，今天北风刮得真厉害。

0: 哎呀，然后他又拿起几案上的笔说，笔来笔来。毛笔的笔和毕竟的毕读音相近，意思就是说都会来的，都会来的。
1: 所以把这两句话连起来的话，就是在说从北方会来人，而且他们都会来。
0: 哎，没错。张道得到施医生的暗示后，连忙把金兵要大举南下的消息告诉了宋高宗，但是宋高宗只当是耳边风，一点没放在心上。公元1161年的九月，完颜亮做好了一切准备，发动了全国600,000兵力，组成了32个军，32个军全部出动进攻南宋。出发之前，完颜亮趾高气扬地跟将领们说，从前兀竹进攻宋朝费了多少时间都没能取得胜利，我这次出征多则100天，少则1个月，一定能扫平南方。
1: 完颜亮的口气不小嘛。
0: 完颜亮的大军逼近淮河北岸的时候，防守淮北的主帅刘琦正在生病，刘琦没法出征，只好派副帅王权到淮西寿春防守。这王权呢，是个贪生怕死的家伙，他听到金兵南下的消息，吓得是丧魂落魄，根本就没想过抵抗。完颜亮渡淮河的时候，王权还没见到金兵的人影，就已经闻风逃奔，一直逃过长江，到采石这个地方才停下来。
1: 这么怕死，当什么武将啊？真是可笑。
0: 宋高宗听到王权兵败，这才害怕了。他立刻撤了王权的职，另派李显忠代替王权的职务，并且派宰相叶义问亲自去视察江淮守军。可是叶义问呢，他也是个胆小鬼，他根本不敢亲自上前线，而是另派了一个中书舍人于允文去慰劳采石的宋军将士。
1: 于允文能把这件事办好吗？
0: 于允文到了采石，王权已经走了，接替他职务的李显忠却还没到，而对岸的金兵正在准备渡江。宋军没有主将，人心惶惶，秩序混乱。于允文到了江边，只见宋军士兵三三两两垂头丧气地坐在路旁，把马鞍和盔甲丢在一边。于允文问他们说，这金人都快要渡江了，你们坐在这里等什么呢？士兵们抬头一看，只见是个文官，没好气地说，将军都跑了，我们还打个什么仗啊？
1: 是啊，将军都带头跑了，还能指望大头兵拼命吗？
0: 于允文看到队伍这样的涣散，十分的吃惊，他觉得等李显忠来已经来不及了，就立即召集宋军将士，告诉他们说，我是奉朝廷的命令到这里来劳军的，你们只要为国家立功，我一定报告朝廷论功行赏。大伙见于允文出来做主，也打起精神来了，纷纷地说，我们吃尽了金人的苦，谁不想抵抗啊？现在既然有您做主，那我们都愿意跟金兵决战。
1: 这就看出来好领导的重要性了，没有主心骨，这些宋兵就是一盘散沙，而一旦被团结起来，那可大不一样了。
0: 有个跟于允文一起去的

0: 他鼓足了勇气。于允文立刻命令步兵排好阵势，又把将五队，一队在江中，两队停泊在东，另外两队隐蔽在港岔里作为后备队。宋军刚刚布置结束，金兵就已经开始渡江了。渡江的过程中，完颜亮亲自挥动着旗子指挥，几百艘金军大船迎着江风，满载着金兵向南岸驶来。没过多少时间，金兵已经开始陆续的登岸了。
1: 于允文能防住金兵吗？
0: 于允文一见敌兵登岸，就命令部将石俊带领着步兵出击。石俊挥舞着双刀，带头冲向敌阵，兵士们士气高涨，也跟着拼命的冲杀。金兵进军以来，从来没有遭到过抵抗，一下子碰到这么强的对手，全都垮下来喽。江面上的宋军战船也向金军的大船冲过去。宋军的战船虽小，但是很结实，就像是坚韧的钢刀一样，插进了金军的船队，把敌船拦腰截断。在这样犀利的攻势下，敌船纷纷被撞沉，敌军一半落在水里淹死，一半还在顽抗。
1: 我还担心于允文一个书生打不了仗的，想不到他居然这么厉害。
0: 太阳下山了，天色。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按了下来，江面上的战斗却还没有结束。这时候，正好有一批从光州逃回来的宋兵到了采石，于允文将他们重新整编之后，发给他们许多的战旗和军鼓，让他们从山后摇动旗帜，敲响军鼓，绕到江边来。江上的金兵听到南岸鼓声震天，看到山后有无数的旗帜在晃动，以为是宋军的大批援兵赶到了，吓得是纷纷逃命去了。
1: 后来呢？金军就这么被吓跑了吗？
0: 完颜亮亲率60万大军灭宋，怎么会受到这点挫折就回去呢？后边的故事啊，我们下集再讲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于允文顺利挡住了金兵渡江，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0: 这次金军渡江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惨败，完颜亮气的是暴跳如雷，把一肚子怒气全发泄在了手下人的身上，很多逃回去的兵将都被他拷打致死。于允文料想完颜亮不会甘心失败，当天夜里就把战船分为两队，一队开到上游，一队留在渡口。到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完颜亮果然又派金军渡江，于允文便指挥两队战船夹击。金兵尝过于允文的厉害了，都没心思反抗，300只大船被困在江心和渡口，宋军放起一把大火，把敌船全都给烧了。
1: 于允文很有谋略，以后应该让他去当个军师什么的，说不定会大有作为。
0: 完颜亮在采石渡江不成功，又杀了一批士兵泄愤，然后才带着留下的人马到扬州去，想从那儿渡过长江。宋军在采石大胜之后，主将李显忠这才带兵到达。李显忠了解了于允文指挥作战的情况后，对他是十分的钦佩。于允文对李显忠说，敌人在采石大败，一定会到扬州去渡江，对岸镇江那边没有防备，情况很危险，您在这儿守着，我到那边去看看。李显忠马上拨给于允文一支人马，由于

0: 们率领前往镇江。
1: 于允文在采石大胜金军，这次他还能在镇江续写辉煌吗？
0: 镇江啊，原来是由老将刘琦防守，那时候刘琦已经病得起不了床了。于允文到了镇江后，先去探望刘琦。刘琦躺在床上，紧紧拉着于允文的手，心情沉重地说：“国家养兵30年，我们这些兵将却没有立过一点儿的战功，想不到最后还要靠您这位书生承担起保家卫国的责任呐！我们当将军的实在是太惭愧了。”“
1: 没事没事，毕竟年纪大了嘛，年纪大打不了仗，和那些逃跑投降的人是不一样的。小朵代表百姓原谅他了。”“
0: 小朵呀，你倒是真可爱。”于允文安慰了刘琦一阵之后，就回到了军营。他命令水军在江边演习，为了防范金军，宋军专门制造了一批车船。宋军驾驶着这些车船在江边的金山周围巡逻，往来如飞。北岸的金兵看了十分的吃惊，赶快报告完颜亮。完颜亮听完大怒，把报告的人给打了一顿板子。“
1: 完颜亮的脾气怎么这么臭啊，动不动就打人杀人，一点道理也不讲。”
0: 此时金兵接连打了几次败仗，士卒们都怕了宋军了，有些将士暗地里商量着要逃走。完颜亮发现之后，立刻下了命令：士兵逃亡的杀死将领，将领逃亡的杀死主将，并且他还宣布第二天就要率领全军渡江，畏缩不前的都要被处死。金军将士再也受不了完颜亮了，他们还没等完颜亮发出渡江的命令，当天夜里就拥进完颜亮的大营，把他给杀死了。完颜亮一死，金兵就撤退喽。
1: 完颜亮这么残暴，死在自己人手里一点也不稀奇。
0: 完颜亮带兵南侵的时候，金朝内部也出了乱子，一些不满完颜亮统治的大臣另外拥戴完颜雍为皇帝，也就是金世宗。采石大战之后，金世宗为了稳定内部，派人到南宋议和，宋金战争这才又暂时的停了下来。
1: 看来金朝内部也有不少问题嘛。
0: 说完了于允文的故事，我们再讲另一个文人的故事吧。他的名字呀叫做辛弃疾。
1: 哦，辛弃疾这个人身上发生过什么故事呢？
0: 要说辛弃疾呢，我们先要说耿京。在完颜亮大举南下的时候，北方和中原人民趁着金朝后方空虚纷纷起义，这其中耿京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个耿京呢，原本啊就是个农民。南宋绍兴31年，也就是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率军南侵，一路烧杀抢掠，中原百姓纷纷组织义军，耿京等人不堪金朝的繁重赋税，也揭竿而起，联络李铁枪等6个人转入山东，竖起了抗金大旗。队伍很快就扩充到了100多人，他们先攻克莱芜、泰安等地。不久，蔡州贾瑞领了一支队伍前来投奔，耿京将部众分为诸军，义军迅速发展，不久就聚众数10万。这个时候，王有直从河北大名府起兵，他也表示愿意接受耿京的统领。耿京于是自称天平军节度使，节制山东、河北诸路抗金义军，一时声势浩大，给金人以很大的威胁，成了各地方起义军当中最大的一股力量。
1: 抗金义军发展得这么快，可见金朝的统治是多么不得人心了。
0: 投奔耿京起义军的人大多是在金朝统治者残酷压迫下的贫苦农民，但是这里面呢，也有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他 就是辛弃疾。
1: 辛弃疾究竟是何许人也？
0: 辛弃疾是南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他是济南人。在他出生的时候，他的家乡就已经沦陷在金朝统治者的手里了。辛弃疾的祖父辛赞虽然在金朝占领区里做过几年的地方官，但是他的心里却一直想着宋朝。辛赞常常给小孙子讲北宋灭亡的惨痛历史，他时不时就带着辛弃疾登高远望，远眺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些事儿给年幼的辛弃疾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 爷爷的教导让年幼的辛弃疾从小便心怀天下。
0: 辛弃疾长大之后，因为文才出众，被金朝的济南官府推荐到燕京去参加进士考试。临走的时候，辛赞叮嘱他在到燕京去的路上要注意沿路的地理形势和金朝内部的政治情况。辛弃疾到了燕京后，虽然没有考取进士，但是对祖父叮嘱的事情倒是很留心观察。过了三年，他又到燕京去参加考试，这次他对金朝内部的情况了解的就更清楚了。
1: 名义上是去考试，实际上是去勘察地形，这要打起仗来，辛弃疾不就成了活地图？
0: 辛赞如此费心地培养他的孙子，但可惜他没有能盼到南宋恢复中原，就已经死去了。辛弃疾决心继承祖父的遗志。到了第二年，完颜亮发动南侵，22岁的辛弃疾眼看着自己期盼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就组织了一支2000多人的起义队伍，投奔了耿京。耿京的队伍里没有几个像辛弃疾这么有文化的人，所以他见到辛弃疾前来投奔时特别的高兴。耿京让辛弃疾负责起义军的文书工作，并让他掌管起义军的大印。
1: 后来辛弃疾立了哪些功劳呢？
0: 说起辛弃疾的功劳，那可就太多了。这一集的时间呢，已经不够用了，我们还是下次再说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1: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0: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

国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生活处处有科学，日常事事藏学问。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广为流传的网络说法，背后呢都藏着专业的科学知识，也暗藏着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和认知误区。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从洪涝灾害过后，灾区的水究竟能不能直接饮用？智能客服是便捷帮手，还是冰冷机械的复读机？洗完头发不吹干直接睡觉，危害不止掉发这么简单？红糖并不比白糖更健康等几个方面，为大家普及干货知识，破除生活谣言，筑牢安全防线。好的，那我们下面正式开启今天的科普之旅。夏季雨水充沛，也是洪涝灾害的高发季节。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洪水过境之后，当地的河水、井水、自来水到底能不能喝？答案呢非常明确，没有经过彻底消毒处理的水源，绝对不可以直接饮用。洪涝会直接损毁城乡供水管网，破坏饮用水水源，污水、垃圾、人畜粪便、医疗废水、养殖屠宰废水等都会混入水体，极易造成水源的大规模污染，进而引发界水传染病集中爆发。这类疾病传播速度极快，波及人群范围广，对群众身体健康会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提前了解相关防护知识十分必要。首先，我们来先搞懂什么是界水传染病。简单来说，界水传染病也叫水性传染病，就是通过饮用或者皮肤接触被病原体污染的水体所感染的疾病。污染源来源很杂，包括人体的排泄物、生活污水、医院废水，还有畜牧屠宰、皮革加工、食品行业排放的废水等等。这些有害微生物进入水源之后，如果水厂没有做好消杀，或者自来水在输送储存过程当中发生了二次污染，就会大面积的诱发传染病。界水传染病的病原体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细菌，包含伤寒杆菌、副伤寒杆菌、霍乱弧菌、痢疾杆菌等。第二类是病毒，比如甲型肝炎病毒、脊髓灰质炎病毒、科萨奇病毒、腺病毒。第三类是寄生虫，像甲地氏虫、溶组织阿米巴原虫、血吸虫都在其中。这些病原体在水中可以存活几天甚至数月，部分呢还能在水里繁殖，有些对常规消毒手段抵抗力较强，不容易被彻底杀灭，一旦被感染会出现剧烈的腹泻、高烧、皮肤黄疸、肢体麻痹、肝脾肿大、肠道溃疡等严重症状。那么界水传染病一旦爆发，有四个非常典型的流行特点。第一，爆发性极强，如果水源一次性受到重度污染，很短时间内就会大批量出现病例，绝大多数患者都会集中在同一个潜伏期内发病。第二，传播路径是有规律的，污染自然水体后，病菌会顺着水流从上游向下游呈扇形扩散，就像一把打开的折扇。第三，病例分布范围固定，患病人群基本和受污染的供水区域是重合的，大家都有饮用或者接触同一污染水源的经历。第四，后续防控的难度大，因为病原体在水中存活周期很长，如果污染源没有彻底清理干净，疾病很可能反复出现，给防疫工作增加巨大压力。那重中之重洪涝之后，如何有效预防界水传染病？核心就是切断病菌传播路径，我们要记住四条实操准则。第一，坚决不喝生水，饮用水必须充分的煮沸烧开，也可以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瓶装水、桶装水。第二，要主动保护周边水源地，不在水源周边倾倒垃圾、排放污水，不在水源地游泳、垂钓、划船，杜绝一切排污口设置在水源保护区。第三，严格把控饮食卫生，
洪水浸泡过的所有食物全部丢弃，生吃瓜果要用洁净清水反复冲洗，厨房厨具做到生熟分开，肉类菜品彻底煮熟。

油再入口。第四，发现异常时要及时上报，一旦发现家里自来水混浊有异味，疑似被污染，立刻停止使用，第一时间向当地卫健部门报备，说明污染情况和影响范围，要遵从专业人员指导进行处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崩溃时刻，深夜11点12点着急查询未到账的退款，打开 APP 弹出智能客服对话框，洋洋洒洒打了一大段问题，对方只冰冷冷地回复一句，抱歉没有听懂，请换种说法。如今不管是网购平台、银行的营业厅、外卖软件，还是政务服务窗口，智能客服早已是无处不在。它到底是提升效率的好助手，还是越用越让人上火的机械程序呢？我们先来看一组行业数据。2024年，我国智能客服市场规模已经达到482亿元，预估2027年会突破900亿元大关。互联网、金融、通信三大行业里，智能客服渗透率超过了80%，超60%的消费者都感受到 AI 客服近几年出现的越来越频繁。它快速普及的原因其实很直观，对于我们使用者而言，最大优势就是高效。超过半数用户认可它秒级响应的速度，不用排队等候，24小时全天候在线，哪怕凌晨3点查询物流、更改套餐，都能立刻得到回复。对于企业来说，更是降本利器。智能客服可以自动处理80%以上的重复咨询，让人工客服专注解决复杂纠纷，整体服务效率直接提升40%以上。查价格、追订单、申请差价这类标准化业务 ，AI 确实做得又快又规范。很多朋友很好奇，智能客服的大脑是什么呢？核心技术叫做 NLP， 自然语言处理。我们可以把 NLP 理解成一座翻译的桥梁，一边对接人类口语化表达，一边转换成计算机可识别的代码。整套运行分为感知、分析、决策、行动4个步骤。先接收我们的语音或者文字提问，再拆解判断真实诉求，系统给出应答逻辑，最后转化成通顺的人话回复给用户。随着大模型 AI 的迭代升级，智能客服的理解能力已经大幅提升，但是落地使用过程当中依旧逃不开三大槽点。第一个槽点，只会抓取关键词，无法理解完整的语境。比如说，有用户咨询羊绒衫有没有加厚款式， AI 捕捉到加厚两个字，直接回复商品是春秋款，不加厚，完全偏离用户是否有货的核心问题。人类语言有语境，有潜台词，而机器呢，只能识别字面词汇。84.2%的用户都遭遇过语音识别失误，嘈杂环境、方言口音下出错率更高。那第二个槽点，转接人工堪比闯关游戏。有媒体实测，20家知名企业，仅有4家可以快速接通人工，6家完全找不到人工入口，剩下的平台平均要等待近3分钟，最长的耗时11分钟。不少企业刻意隐藏人工通道，把智能客服当作拦截投诉的工具。工信部呢也曾通报，客服类投诉占互联网投诉总量的15.5%。答非所问，无法转接人工是高频投诉内容，过度削减人工作息已经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第三个槽点，缺少人文温度，没有共情能力。在退款投诉故障报修的时候，我们不仅需要解决方案，更需要情绪上的安抚。但是 AI 呢，只有标准化的模板话术，感知不到你的焦虑和委屈。不少人工客服反馈，很多客户原本是情绪平稳的，经过智能客服几番无效沟通以后，对接真人时已经怒火中烧。调研数据也很扎心，87%的企业自评 AI 服务优秀，可仅有42%的消费者认同，超80%受访者坚信服务的核心是人，人工智能永远替代不了人工的温度。
深究智能克服不智能的根源，分为两层原因。技术层面，人类语言自带歧义、隐喻、语气差异、语境揣摩，多轮深度对话对机器来说依旧是技术难点。企业运营层面，部分商家本末倒置，只把 AI 当成压缩人力成本的工具，用技术搭建沟通壁垒，让客服系统从服务桥梁变成了推诿问题的围墙。那么未来最优的发展模式是什么呢？超70%受访者一致看好人机协同，简单查询常规业务交给智能客服高效分流，纠纷维权复杂疑难问题一键直达人工。目前国家也出台了硬性的行业标准，限定虚拟数字人客服语音响应不超过2秒，语义识别正确率不低于85%。工信部同时要求人工客服应答率必须达到85%。归根结底，智能客服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关键在于使用的初心。用科技简化办事流程，它就是便民工具；用科技规避责任，只会不断消耗大众的信任感。那我们期待未来的每一次咨询都能 AI 高效分流，人工触手可达，让科技带着温度服务每一个普通人。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分享一个几乎人人都犯过的日常小陋习。忙碌一天，洗完澡困境来袭，懒得吹头发，顶着湿头发直接躺下睡觉。很多人只觉得第二天发型乱糟糟的，却不知道这个习惯会给头皮和身体埋下多重健康隐患。首先，第一个危害，头皮真菌大量繁殖，头屑皮炎找上门。我们头皮本身就存在着微生物，其中马拉色菌就是产生头屑的元凶。这种真菌呢，偏爱潮湿温热的环境，湿发紧贴头皮睡觉，头皮密闭不透气，湿度温度飙升，马拉色菌会疯狂的滋生，直接造成头皮发痒、泛红、头屑暴增，严重诱发脂溢性皮炎，甚至毛囊发炎，长出红肿疼痛的小疙瘩。那第二个危害，发质呢持续受损，干枯断发，掉发加剧。头发沾水之后，外层保护毛鳞片会全部张开，处于极度脆弱状态。睡眠过程中，湿发反复和枕头摩擦，张开的鳞片呢不断被撕扯翘起而脱落，久而久之，头发干枯打结，一梳就断。这种物理磨损带来的伤害，远远大于吹风机热风的轻微损伤。第三个危害呢是寒湿入侵，引发头痛、感冒，甚至面瘫。湿头发水分蒸发会带走头皮大量热量，头皮温度会比平时低3到5摄氏度，低温刺激造成头部血管收缩痉挛，第二天醒来大概率偏头疼。自身免疫力偏弱的朋友，寒湿侵入体内容易着凉感冒，极端情况下还会诱发面瘫，风险呢不容小觑。那下面呢，我们给大家送上分发质的科学洗护、正确吹发的一些小技巧，既简单又好操作。对于油性发质来说，要选择无硅油、不含硫酸盐的葡萄糖苷类洗发水，1至2天清洗一次。那干性发质要选用氨基酸滋养型洗发水，每周清洗3到4次。对于烫染的受损发质，挑选添加神经酰胺、角蛋白的修护洗发水，每周3到4次。对于中性发质呢，直接选用通用款洗发水就可以了。另外，洗发水先在手心加水揉搓出泡沫以后呢，我们再上头，洗头水温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最为合适。那对于吹干头发呢，有3步。第一步，洗完用干毛巾按压吸干水分，千万不要大力的揉搓头发。第二步，优先彻底吹干头皮和发根，这是预防头疼、头皮炎症的核心。发梢吹至70-80%自然风干就可以了。那第三步，吹风机调至40到50摄氏度。距离头皮15到20厘米，来回移动吹，不要在同一个位置长时间停留，避免烫伤头发。
那接下来我们拆解一条流传很久的女性的养生误区。红糖加工工序少，更天然。经期呢喝红糖水既补血止疼，坐月子喝呢又温补身体，营养价值远高于白糖。那今天我们用科学数据告诉大家，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红糖和白糖属于同源产品，原料都是甘蔗或者甜菜，唯一区别只有加工工艺。红糖熬制流程简单，保留了少量矿物质和糖蜜杂质，因此呢呈现红褐色。白糖是红糖深度精炼提纯以后的产物，剔除了全部杂质，蔗糖纯度高达 99% 以上。很多人追捧红糖里的微量元素，但实际营养价值微乎其微。举个补铁的例子，每100克红糖仅含铁 2.2 毫克，成年女性每日需要18毫克铁，如果单靠红糖补铁，一天要吃下近818克，也就是一斤六两的红糖。过量糖分摄入的伤害早已远超微量矿物质的收益。并且红糖中的铁属于吸收率极低的非血红素铁，补铁效率远远比不上猪肝、红肉和动物血。那二者的核心成分都是蔗糖，红糖含糖量也达到了 96.6%， 都属于高升糖指数的添加糖，摄入后都会快速升高血糖。糖尿病患者两类糖都需要严格忌口。按照中国营养学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上限呢不要超过50克。日常学会避开隐形糖陷阱，购买食品的时候要翻看一下配料表，白砂糖、蔗糖、果糖、各类糖浆、麦芽糊精、浓缩果汁都属于是添加糖，配料表排序越靠前，说明含量越高。也可以对比营养成分表里的碳水化合物数值，优先选择低糖产品。好的，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聊一个流传最广、误导性最强的健康谣言。长久以来，少量饮酒有益健康，每天一杯红酒保护心脏，这些说法频繁出现在各类健康报道和日常科普当中，深深地扎根在很多人的心里。但是近几年，随着全球一大批高质量、高严谨度的医学研究问世，国际医学界和公共卫生机构的认知已经彻底改写。如今，以世界卫生组织为首的所有国际权威机构统一给出明确定论，没有任何可靠证据能够证明饮酒可以带来健康益处，绝对不建议任何人为了养生、保护心脑血管而刻意喝酒。很多人会疑惑，既然喝酒不养生，那少量饮酒更健康的说法当初又是怎么来的呢？早在90年代到2010年前后，医学界做过很多的观察研究，发现了一个所谓的剂型曲线。简单来说，就是完全不喝酒的人，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偏高，少喝酒的人发病率看起来最低，长期大量酗酒的人风险急剧升高。也正因为这个数据差异，大家慢慢形成了小酌有益、红酒护心的固有认知，甚至很多国家早年的健康宣传都沿用了这个观点。但大家要记住，这类研究只是单纯的观察统计，只能看到数据的相关性，根本证明不了因果关系，存在很大的漏洞和偏差。随着医学研究越来越严谨，早年的少量饮酒有益健康其实是典型的统计假象，主要来自三大偏差。第一个是戒酒者偏倚，早年研究里会把已经戒酒的人全部归为不饮酒人群，但很多戒酒的人并不是原本就不喝酒，而是以前长期酗酒，因为患上了高血压、肝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身体垮掉了以后才被迫戒酒，这就导致不喝酒组本身病人就更多，身体素质更差，自然发病率更高，硬生生地营造出了少量喝酒更健康的错觉。第二个是健康用户偏倚，长期保持少量饮酒、规律小酌的人，大多是收入更高、学历更高、生活更自律的人群，他们饮食均衡、坚持运动、体检规律、吸烟率低、医疗条件更好，本身呢就比普通人更健康。简单说，是他们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护了身体。第三个是自我报告误差，
大部分饮酒研究都是靠大家自己填报饮酒量，但所有人都会下意识地少报自己的喝酒量，数据本身并不准确，进一步误导了研究结论。或许有人会说，酒精确实能改善部分身体指标啊。不可否认，酒精短期内确实会轻微提升高密度脂蛋白，影响血小板功能，但这些微小的生理变化完全无法转换成为整体的健康收益。相反呢，酒精会升高血压，诱发房颤，损伤肝脏，大幅增加多来看，饮酒对身体的整体净伤害远远大。

0: 大于微不足道的细微变化。目前全球各大权威机构已经统一更新了健康态度，彻底改写了饮酒养生的旧观念。世界卫生组织态度最为坚决，不存在安全的饮酒量，酒精和癌症、肝病、心脑血管疾病密切相关，绝对不推荐为了健康而饮酒。美国心脏协会也明确表态，没有证据支持少量饮酒护心，不喝酒的人不用刻意尝试饮酒，已经喝酒的人尽量少喝，最好不喝。那欧盟和欧洲多国膳食指南直接明确，酒精不属于健康食品，没有无害的饮酒量，不饮酒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就连以往态度相对宽松的日本，在2024年最新的健康饮酒指南中也不再宣传饮酒养生，重点强调酒精会诱发高血压、中风、癌症和酒精依赖，老人、女性、青少年对酒精更加敏感，风险更高。而我们国家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也和国际权威标准保持一致，酒精不是人体必需营养素，最好不饮酒。未成年人、孕妇、哺乳期女性严禁饮酒，成年人即便饮酒也必须限量，绝对不存在少量饮酒养生的说法。总结来说，过去的小酌养生是旧研究、旧数据带来的误区，如今所有权威结论都在告诉我们，喝酒没有健康红利，只有健康风险。不管是白酒、啤酒、红酒，哪怕只是少量饮用，也无法养护心脏、保护血管。最健康的饮酒方式，从来都是不喝。洪涝饮水安全，理性防范，客观看待智能克服的利弊，改掉湿发入睡的伤身习惯，这些贴近日常的生活常识，看似细碎，却直接关乎在心里，避开生活误区，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守护。本期节目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2: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维修漏雨屋顶，加装坡道防护栏，翻新儿童游乐区，泉河街道聚焦济南筹盼办好惠民好事，我区多点联动开展系列七夕主题文化活动，让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传统七夕民俗，怀柔南站五彩稻田画景观成型，田园风光与现代高铁站交相辉映，让过往市民游客邂逅治愈系田园美景。我区斩获市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大奖，传承民族体育文化，筑牢民族团结根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维修漏雨屋顶，加装坡道防护栏，翻新儿童游乐园，泉河街道紧盯群众急难筹盼精准发力，把一件件惠民实事办到居民的心坎上。在新鲜家园社区，青春路68号楼顶层居民的烦心事儿最近得到了解决。这座楼顶坡屋顶

0: 因树枝瓦老化，每逢雨雪天气，顶层的住户家中就出现渗水漏雨问题。接到居民诉求后，街道与社区对整栋楼坡屋顶树枝瓦全部更换，同步对排水沟重新做防水处理。
1: 全河街道青春路68号楼楼长杨宗梅，
2: 居委会是第一时间来就都给修好了，在下雨的时候就不漏了。而在滨湖26号楼小区，由于出入口是坡道，一到下雨下雪，地面湿滑，居民进出小区极易滑倒摔伤。社区离老人多，孩子多，加装护栏的呼声比较高。
1: 街道与社区多方对接推进，在小区出入口及南侧休闲空间统一加装护栏，方便居民出行。全河街道滨湖26号楼居民谢如：
3: 我们跟咱们社区工作人员反映，立刻就到现场来看这个实际情况，组织人员增加了这个扶手护栏。如果以后再赶上下雨下雪，路面湿滑的情况，大家也都比较安全，能扶着这个扶手上来下去进出都比较安全了。
0: 另一边，航天工程大学社区的儿童游乐园完成升级改造，面貌焕然一新。此前，这片区游乐设施老化破损，存在安全隐患。如今完成整体翻新，铺设环保塑胶地面，并融入彩绘图案、航天航空科普等元素。全河街道航天工程大学社区居民刘自勉：
4: 当时我发现这个带孩子来玩也挺担心，找我们几个居民把这个事儿
0: 及时反馈到咱们社区，提出诉求到现在2-3个月，把这基本已经改建完了。你看，面貌焕然一新，
4: 美观漂亮，孩子们到这安全的玩，愉快的活动，也没有安全隐患。
0: 今年以来，全河街道深化落实4个一工作机制，依托一套处置机制，一张法制网格，一支板件队伍，一把手专题调度，高效处置群众各类诉求，扎实推进被原社区燃气改造， 老旧小区房屋漏雨整治，无物业小区物业服务引入等一批重点民生实事，做实自动治理、未诉先办，以党建引领、多元共治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截至目前，共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00余件，一项项惠民实事的落地解决，回应了居民最真切的期盼，让民生服务融入日常的点点滴滴。
5: 本台消息： 七夕节来临，我区多点联动开展系列七夕主题文化活动，从古韵亲子研学到国风手作体验，再到新旧业群体关爱活动，多元活动覆盖不同人群，让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传统七夕民俗，感受浓浓节日氛围。在乔子镇喜跑路文化中心， 爱满京城相约幸福2026年怀柔区七夕节主题文化活动浪漫启幕。活动聚焦国风奇桥手作体验，以传统民俗为内核，打造雅致浪漫的沉浸式国风体验场景，让广大市民在指尖创作中传承民俗，邂逅中式浪漫。 国风手作体验区涵盖非遗烧蓝发簪、相思手串、七夕永生无挂牌四大特色体验项目，市民沉浸式参与各类古风手作，亲身感受七夕乞巧民俗的独特魅力。活动参与者说：“
6: 这次不仅玩得很开心，也真正了解了七夕乞巧祈福的这个传统语义，
5: 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美好，是一次特别有意义的节日体验。”区博物馆以"文物为媒，以文化为韵"开启佳期与七夕干花信笺赴秋约主题亲子文化活动。活动于8月18号至19号分时段开展，面向6至14岁青少年亲子家庭，将文物研学、民俗科普、手工体验融为一体，让孩子们探寻藏在文物背后的七夕故事。 在七夕民俗课堂上，老师细致讲解乞巧、拜月、祈福等传统民俗知识， 家长与孩子携手DIY 七夕干花信笺，搭配干花、流苏、烫金纹样，制作专属信笺，体验传统乞巧习俗。活动参与学生说：
1: 我做这个的时候特别开心，我觉得我学到好多东西，我知道七夕节是哪天过，我还知道了七夕节的寓意。七夕节也叫乞巧节，刚才体验做这个小信封，我觉得可以就算是体验了这个习俗。
5: 活动参与家长说，
2: 孩子以前就是听过七夕的故事、神话故事，知道牛郎织女，但是通过这次活动，他又知道了银河，知道了牵牛星，知道了那个织女星，然后通过活动沾花啊，然后这些更了解了这个七夕的故事，他肯定会印象很深刻。
5: 为传递节日温情，关爱一线劳动者，七夕节前龙山街道开展情暖七夕，一路有你新就业群体专属暖心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手工体验区，大家踊跃参与鹊桥摆件、宋锦陶瓷画等手工制作，一边体验传统民俗，一边交流日常工作，沉浸式感受七夕民俗文化内涵。暖心驿站内同步开展便民志愿服务，免费义诊、爱心理发，贴心的服务让大家感受节日温情。辖区精致合伙人招商银行还提供饮用水、手机充电等便民服务，满足户外劳动者休息补给需求。外卖骑手说，
3: 没想到这个街道给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的外卖骑手准备了这个七夕活动，然后做一些这些小礼品，还有一些义诊美发的一些活动，感觉特别暖心，非常感谢街道他们组织这些活动。
0: 眼下怀柔南站五彩稻田画景观成型，百日草花海缤纷盛放，田园风光与现代高铁站交相辉映，让过往市民游客邂逅治愈系田园美景。绿意斑斓，繁花似锦，近90亩五彩早稻稻田画以北京最北、怀柔最美为主题，通过精准筛选分色栽种不同品类的彩色水稻，搭配规整排布的种植布局，让大片稻田勾勒出层次分明、主题鲜明的艺术图案。目前整体景观已全部成型，稻田画外围花海景观同步盛放出彩，车站两侧160多亩百日草花海肆意绽放，红粉花卉混播交织，层层叠叠，绚烂夺目。微风拂过花海摇曳，与规整精致的稻田画相映成趣，形成稻田如画、花海似锦的独特景致。优美的站前景观也成为来往游客的新晋打卡地。
4: 等车的时候，我还能拍拍照、打打卡，看到这些画让我的心情都变得舒畅了，给我的出行呢也增添了不少的乐趣。
0: 初秋风景正好，花海稻田颜值持续至10月中旬，市民游客可趁秋日好时节打卡观景，邂逅山水怀柔的诗意与浪漫。
5: 本台消息，近日北京市第12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大兴区举办，我区代表团奋勇拼搏，斩获1等奖4项、2等奖10项、3等奖14项，荣获优秀组织奖，5名教练员获评优秀教练员，整体参赛成果亮眼。本次运动会以精彩与共、筑牢华章为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设置16项竞赛、6项表演项目，汇聚全市400支队伍、近3700名选手及教练参赛。怀柔区委统战部、区体育局、区教委联合组建180人代表团参赛，充分展现辖区民族体育风貌。武术套路成为我区核心夺金项目，中科院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参赛选手分别斩获男子8极拳、传统软器械、自选少林拳1等奖，同时斩获多个武术项目2、3等奖，3名运动员获评体育道德风尚奖。北方中学舞龙队表现突出，拿下舞龙项目1等奖、彩带龙自选项目2等奖，学生组花式柔力球收获2等奖。此外，我区在乒乓球、夹包、二葵摔跤、毽球、拔河、龙舟等多个项目中多点开花，斩获多项2、3等奖。 参赛选手表示，赛事汇聚众多高水平运动员，是难得的交流切磋平台，在比拼中互学互鉴，收获良多。舞龙队领队表示，赛事不仅是体育竞技，更是

0: 传承传统文化、厚植民族团结理念的实践。学校将持续把民族传统体育融入校园教学与活动，增强学生文化自信。本次开幕式上，我区原创舞蹈《淮山柔水》《筑梦未来》精彩亮相，节目融合市集、非遗、二回摔跤本土特色元素，生动展现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团结和睦的美好风貌。据了解，创办于1985年的市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四年一届，是全市规格、影响力首屈一指的民族体育盛会。下一步，我区将深耕民族传统体育推广，传承武术、舞龙、二葵摔跤等特色项目，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持续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质效，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 8月19日，由怀柔区总工会主办的奋进新时代、劳动创未来2026年职工群众乒乓球比赛在庙城镇开赛。比赛设置男子单打、女子单打、混合团体三个竞赛项目，赛程从8月19日持续至21日，共吸引37个团体、207名运动员参加。首轮比赛中，参赛选手动作干净利落，攻守兼备，沉着应对每一个球，全力拼下每一分。赛场比分焦灼拉锯，交替攀升，热烈的比赛氛围让参赛选手感触颇深。
2: 参赛选手黄喜阳：
3: 平常作为一个科研院所的一个职工，然后打乒乓球是能让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然后锻炼一下身体，放松一下精神，然后更好地投入到工作当中来。我感觉就是打乒乓球和我们工作也是一样的，就是每一个细节都得抓住，然后这样子才会获得最终的胜利。
1: 据了解，首日率先开启单打项目比拼，赛制采用淘汰赛结合附加赛模式，部分选手轮空直接晋级，遭遇失利的选手还可以通过附加赛继续角逐，完整决出1至8名全部名次，最大限度让更多职工展现竞技水平。
2: 参赛选手张超颖：
4: 淮山区总工会组织的职工乒乓球比赛呢，大家在同台竞技，不同行业的球友，大家既切磋了球技，又增进了相互的交流和学习，大家在球场上呢奋勇拼搏，迎难而上，将这种拼搏精神呢带到工作中，脚踏实地，奋勇争先。
1: 近年来，怀柔区总工会常态化开展各类职工喜闻乐见的文体赛事活动，不断增强职工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此次职工乒乓球比赛丰富了广大职工的文体生活，进一步激发职工干事创业热情，引导广大职工把赛场拼搏精神融入日常工作，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职工力量。
0: 本台消息，近日，宝山镇宝山寺村百余多亩五彩汉道景观成型，以北京最北、怀柔最美为主题的巨型稻田画在田间徐徐铺展，倾斜呈现。登高远眺，巍峨的长城图案蜿蜒于稻田之间，五彩汉道依照景观设计方案定点栽种，将北京最北、怀柔最美8个大字镶嵌在青山翠谷之间。远山如黛，村落错落，田埂纵横，巨幅田园画作与本地自然地貌相融相生，勾勒出独具于京北山野的诗意画卷。眼下稻穗日渐饱满，多彩稻株层次分明，色彩错落，田间一派生机盎然。这片惊艳山野的稻田景观是宝山镇深耕特色农业、赋能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当地依托优质山地耕地资源，优化旱地种植结构，规模化发展五彩旱稻种植，精心打造主题稻田化，让普通农田变身特色景观网红打卡地，走出一条农业提质、景观增色、文旅增收的特色发展之路。8月底，这片稻田将迎来年度重磅活动——宝山镇稻田音乐节。自2022年创办以来，宝山镇稻田音乐节已然成为京北地区农文旅深度融合的亮眼名片。远离城市喧嚣，以大地为舞台，以夜空为幕布，清风为伴，稻禾为景，歌谣为韵，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治愈惬意的田园视听盛宴。 秋收时节，这片景观稻田产出的彩色稻谷将统一纳入宝山味道区域特色品牌运营，实现景观造美景、种植保农耕、文旅带流量、产业助增收的良性发展闭环。多彩稻田不仅是装点京北山野的生态美景，更是带动村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富民心景。
2: 据报道，近日区消防救援支队联合龙山街道办事处，针对居民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隐患开展专项夜查行动，全力防范化解电动自行车火灾隐患，守护辖区居民居住安全。检查组深入府前官邸小区开展全覆盖排查，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进楼入户、飞线充电等高频安全隐患。同时，工作人员细致检查小区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区域建设使用情况，逐一核查消防设施器材配备及完好情况，查阅物业日常防火巡查台账，核实小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工作落实成效，全方位排查各类安全漏洞。检查中，区消防救援支队强调，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是基层消防安全工作的重点内容，必须常态化抓实抓牢，要求各物业企业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每日防火巡查制度，及时劝阻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行为，同时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普及安全使用常识，提升居民自防自救能力，严格按照标准规范管理集中充电设施，保障设备安全运行。龙山街道办事处表示，将持续深化与消防部门的联动协作机制，以本次夜查为契机，督促各社区物业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辖区消防安全薄弱环节。后续街道将加大老旧小区改造投入，增设标准化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桩与停车棚，从源头解决居民充电停车难题，并依托人防加技防模式，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下一步，双方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联合检查与安全宣讲，持续夯实辖区消防安全根基，全力筑牢安全防护网，为居民营造平安和谐的居住环境。
0: 庙城镇消息，为提升辖区残疾人群体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守护残疾人群众财产安全与合法权益，近日庙城镇温馨家园开展网络安全及防范电信诈骗专题讲座，为辖区残疾人送上实用的反诈安全教育课。本次讲座贴合日常生活，实用性极强，授课老师结合近年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真实案例，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剖析各类诈骗的作案方式和套路，让大家认清网上网习惯。老师重点讲解了刷单返利、客服退款、熟人借钱、免费领礼、虚假理财、虚假中奖等高发骗局，逐一拆解诈骗套路，点明风险漏洞，帮助大家精准识别诈骗陷阱，筑牢反诈防线。讲座还普及了实用防骗技巧，提醒大家坚守反诈底线，做到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未知链接，不泄露转账汇款。面对高额回报、免费福利等诱惑，保持理性，多方核实查证，如遇可疑情况，可及时联系家人、工作人员或拨打反诈专线求助，从源头规避诈骗。

0: 今天的环荣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现在给您介绍一下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度。下面再播报一遍。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度。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2: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时间是最公平的，它不屈于权势，不分高低贵贱，从不偏袒任何一个人。你正视他，他才会珍惜你，你认真对待他，他就会给你应得的回报。为了记录时间，历法应运而生，天干地支，24节气，年月日时分秒，时间的记录渐精细化，却没有因此流速缓慢。那么怎样才能让时间更有价值？本期的节目中，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带来冯骥才的一篇感悟时间的散文《日历》。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4: 我喜欢用日历，不用月历。为什么？厚厚一本日历是整整一年的日子，每扯下一页，他新的一页，光亮而开阔的一天便笑嘻嘻地等着我去填满。我喜欢日历每一页后边的明天的未知，还隐含着一种希望。明天乃是人生中最富魅力的字眼儿。生命的定义就是拥有明天，它不像未来那么过于遥远与空洞，它就守候在门外，走出了今天，便进入了全新的明天。白天和黑夜的界限是灯光，明天与今天的界限还是灯光。每一个明天都是从灯光熄灭时开始的，那么明天会怎样呢？当然，多半还要看你自己的。你快乐，它就是快乐的一天；你无聊，它就是无聊的一天。你匆忙，它就是匆忙的一天。如果你静下心来，就会。

会发现，你不能改变昨天，但你可以决定明天。有时你看起来很被动，你被生活所选择，其实你也在选择生活，是不是？每年元月元日，我都把一本新日历挂在墙上，随手一翻，光溜溜的纸页花花绿绿划过手心，散发着油墨的芬芳。这一刹那，我心头十分快活，我居然有这么大把大把的日子，我可以做多少事情啊。前边的日子就像一个个空间，生机勃勃，宽阔无边，迎面而来。我发现时间也是一种空间，历史不是一种空间吗？人的一生不是一个漫长又巨大的空间吗？一个明天不就像是一间间空屋子吗？那就要看你把什么东西搬进来。可是时间的空间是无形的，触摸不到的，凡是使用过的日子立即就会消失，抓也抓不住，而且了无痕迹。也许正是这样，我们便会感受到岁月的匆匆与虚无。时针是从来不会逆转的，倒行逆施的只有人类自己的社会与历史。于是光阴岁月就像一阵呼呼的风，或是闪闪烁烁的流光，它最终留给你的只有无奈而贫生的白发和消耗中日渐衰弱的身躯。为此，你每扯去一页用过的日历时，是不是觉得有点像扯掉一个生命的页码？我不能天天都从容地扯下一页，特别是忙碌起来，或者从什么地方开会、活动、考察、访问归来，看见几页或十几页过往的日子挂在那里，暗淡、沉寂和没用。被时间掀过的日历好似废纸。可是当我把这一叠用过的日子扯下来，往往不忍丢掉，而把它们塞在书架的缝隙或夹在画册中间，就像从地上拾起的落叶，它们是我生命的落叶。别忘了，我们的每一天都曾经生活在这一页一页的日历上。记得1976年唐山大地震那天，我住在长沙路思治里12号那个顶层上的亭子间，被彻底摇散震毁。我一家三口像老鼠那样找一个洞爬了出来。当我的双腿血淋淋地站在洞外，那感觉真像从死神的指缝里侥幸地逃脱出来。转过2天，我向朋友借了一架方形铁盒子般的海鸥牌相机，爬上我那座狼咬狗啃废墟般的破楼，钻进我的房间，实际上已经没有屋顶了。我将自己命运所遭遇的惨状拍摄下来，我要记下这一切。我清楚地知道，这是我个人独有的经历。这时，突然发现一堵残墙上居然还挂着日历，那蒙满尘土的日历的日子正是地震那一天，1976年7月28日星期三，丙辰年7月初2。我伸手把它小心地扯下来，如今它和我当时拍下的照片已经成了我个人生命史刻骨铭心的珍藏了。由此我懂得了日历的意义，它原是我们生命忠实的记录。从隐形写作的含义上说，日历是一本日记，它无形地记载我每一天遭遇的、面临的、经受的，以及我本人应对与所作所为，还有改变我的和被我改变的。然而，人生的大部分日子是重复的，重复的工作与人际，重复的事物与相同的事物都很难被记忆。所以我们的日历大多页码都是暗淡无光，过后想起来好似空洞无物。
于是我们就碰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人本的话题，记忆。人因为记忆而厚重智慧和变得理智，更重要的是，记忆使人变得独特，因为记忆排斥平庸。记忆的事物都是纯粹而深刻个人化的，所有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案。记忆很像艺术家潜在心中，专是刻画我们自己的独特性。你是否把自己这个独特看得很重要？广义地说，精神事物的真正价值正是它的独特性，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种文化。记忆依靠载体，一个城市的记忆留在它历史的街区与建筑上，一个人的记忆在他的照片上、物品里、老歌老曲中，也在日历上。然而，人不能只是被动地被记忆，我们还要用行为去创造记忆。我们要用情感、忠诚、爱心、责任感以及创造性的劳动去书写每一天的日历，把这一天深深嵌入记忆里。我们不是有能力使自己的人生丰富、充实，以及具有深度和分量吗？所以我写过，生活就是创造每一天。我还在一次艺术家的聚会中说，我们今天为之努力的，都是为了明天的回忆。为此，每每到了一年最后的几天，我都是不肯再去扯日历。我总是把这最后几页保存下来，这可能出于生命的本能，我不愿意把日子花得精光。嘿，你一定会笑我，并问我这样就能保存住日子吗？我便把自己在今年日历的最后一页上写的四句诗拿给你看。岁月何其速，哎呀又一年，花叶全无迹，存世为诗篇。正像保存葡萄最好的方式是把葡萄变成酒，保存岁月最好的方式是致力把岁月变为永久的诗篇或画卷。现在我来回答文章开始时的那个问题，我为什么喜欢日历？因为日历具有生命感，或者说日历叫我随时感知自己的生命，并叫我思考如何珍惜它。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中，我们分享了冯骥才的散文《日历》。无法改变时间的长度，但却可以拓宽时间的宽度。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带来一篇梁实秋的文章《谈时间》，倾听梁先生对时间的看法。
2: 希腊哲学家狄欧根尼经常睡在一只瓦缸里。有一天，亚历山大皇帝走去看他，以皇帝惯用的口吻问他：你对我有什么请求吗？这位玩世不恭的哲人翻了翻白眼，答道：我请求你走开一点，不要遮住我的阳光。这个家喻户晓的小故事究竟含义何在，恐怕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的看法。我们通常总是觉得那位哲人是尊荣犹敝履，富贵如浮云。虽然皇帝驾到，书无异于等闲之辈，不但对他无所希冀，而且亦不必特别假以颜色。可是约翰逊博士另有一种看法，他认为应该注意的是那阳光，阳光不是皇帝所能赐予的，所以请求他不要把他所不能赐予的夺了去。这个请求不能算奢，却是用意深刻。因此约翰逊博士由光阴悟到时间，时间也者，虽然也是极宝贵，却也是常常被人劫夺的。人生不满百，大致是不错的，当然老而不死的人不是没有，不过七矣以上不是一般人所敢想望的。数十寒暑当中，睡眠去了很大一部分。苏东坡所谓睡眠去其半，稍显有点夸张，大约三分之一左右总是有的。同盟一段时期，说他是天真未早也好，说他是昏昧无知也好，反正是浑浑噩噩，不知不觉。极致寿灯耄耋，老辈龙鸣，甚至佳丽当前，未能缱绻，比死人多一口气，也没有多少生趣可言。掐头去尾，人生所余无几，就是这短暂的一生，时间亦不见得能由我们自己支配。约翰逊博士所抱怨的那些不速之客，动辄登门拜访，不管你正在怎样忙碌，他觉得宾至如归。这种情形固然令人啼笑皆非，我觉得究竟不能算是怎样严重的时间之贼，他只是在我们的有限的资本上抽取一点捐税而已。我们的时间之大宗的消耗，怕是还要由我们自己负责。有人说时间即生命，也有人说时间即金钱。二说均是，因为有人根本认为金钱即生命。不过细想一下，有命思有财，命之不存，财于何有？有钱不要命者，固然实凡有图，但是舍财不舍命，仍然是较聪明的办法。所以淮南子说，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我们幼时，谁没有做过惜阴说之类的刻意呢？可是谁又能趁早体会到时间之难得而易失呢？我小的时候，家里请了一位教师，书房桌上有一座钟，我和我的子子常趁教师不注意的时候，把时针往前拨快半个钟头，以便提早放学。 后来被老师觉察了，他用朱笔在窗户纸上的太阳阴影划一痕迹，作为放学的时刻，这才熄了逃学的念头。时光不断地在流转，任谁也不能攀住他停留片刻。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们每天撕一张日历，日历越来越薄，快要撕完的时候，便不免决然已经，惊的是又临岁晚。假使我们把几十册日历装为合订本，那便象征我们的全部生命。我们一页一页地往下撕，该是什么样的滋味呢？冬天一到，春天还会远吗？可是你一共能看见几次冬尽春来呢？不可挽住的，就让它去吧。问题在，我们所能掌握的尚未逝去的时间，如何去打发它？梁仁恭先生最恶闻消遣二字，只有活得不耐烦的人才忍心地去杀时间。他认为，一个人要做的事太多，时间根本不够用，哪里还有时间可供消遣？不过，打发时间的方法，一人各不同，事各有志。乾隆皇帝下江南，看见运河上舟楫往来，熙熙攘攘，顾问左右，他们都在忙些什么？和珅侍卫在侧，脱口而出，无非名利二字。这答案相当正确，我们不可以人废言。不过三代以下，唯恐其不好名，大概名利二字当中，还是利的成分大些。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时间及金钱之说，仍属不污。诗人沃兹华斯有句，尘世耗用我们的时间太多了，夙兴夜寐，赚钱挥霍，把我们的精力都浪费掉了。所以有人宁可遁迹山林，享受那清风明月，旅鱼虾而有迷路，过那高岛隐逸的生活。诗人济慈宁愿长时间地守着一株花，看那花苞徐徐展瓣，以为那是人间至乐。嵇康在大树底下扬锤打铁，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刘伶指责操恶直孤，动则切柯胡，一生中无思无虑，其乐陶陶。这又是一种颇不寻常的方式。最彻底的超然的例子，是《传灯录》所记载的南泉和尚问陆艮曰：“大夫十二时中作魔声。”陆云：“寸丝不挂。”寸丝不挂，即是了无挂碍之味。原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这境界高超极了，可以说是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根本不发生什么时间问题。人，诚如波斯诗人俄莫嘎耶玛所说，来不知从何处来，去不知向何处去。来时并非本愿，去时亦未征得同意，糊里糊涂地在世间逗留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内，我们是以心为行义呢，还是立德立功立言以求不朽呢？还是参究生死，直超三界呢？这大主意，需要自己拿。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人生苦短，及时行乐。而这个乐，是得意须尽欢，还是采菊东篱下？没有确切的答案，但一定要活在当下，无愧于心。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

0: 歉，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0400005。
1: 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52。
1: 咨询电话400052。400。
3: 雪亭演义第26回，书接前文。单说此时，这小月亭把以往经过全都讲了。讲完之后啊，这陈其正根本他就是矢口否认。我说吴圣人呐、师傅啊，冤枉啊，我没干这种事儿。王八羔子，你竟然骗我们，风雨门里头哪能容你这样的畜生？实话实说，究竟是怎么回事？说。此时啊，陈其正扑通就跪下，二位师傅，老圣人，我说的是真的。我都不老小了，也没个老婆，那天下书正好走的那地方，也不知道那地方叫什么，迎面来了个女的，这女的说我长得漂亮，非要嫁给我不可，说给50两银子就行，没有强行无理这么一说。我正不乐意的时候，她就出来把我给打了。月亭一听，好好好，我叫你不承认，我早就料到你有这一手，方才我就往外看，因为我已经通知人家的家人了，这回有人证。老人家，老人家，请进来。大伙一看，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架着姑娘来了，这姑娘臊得红着脸低着头，人家不来呀、来到人群的前面，老头老太太就哭开了。道爷，道爷，给我们做主，给我们做主啊，我姓刘，我叫刘仁义，这是我女儿叫刘凤娇，这是我老伴高师，孩子身上让挠得一绺一绺，头发撕得一缕一缕的，衣服还给扒了，要不是这位小道爷相救，我们全家都活不了了，特来感谢道爷，感谢这位小老道，谢谢你们，你们都是我全家人的救命恩人。说着往地上一跪，一个劲儿的磕响头。张三丰张道爷仔细的问了一遍，结果人家这姑娘也跟月亭说的一般无二，现在人证物证俱在，这陈其正就没法狡辩了。这小子也害怕了，师父，师父，两位老师，弟子一时糊涂，哎呀，这回我知道错了。
4: 风卷残云胡志天，暴雨福州刘光海。这哥俩一听，小子，我们上了你的当了，你搬弄是非，做出如此可杀而不可留的事儿。风卷残云是暴脾气，胡志天一蹦蹦起多高了，啪的一掌把陈其正脑袋给拍碎了，陈其正是死在了眼前。月亭也过来了，我说老人家，您不应该这么做。咱们门户何其之正字，也不允许这种奸盗邪淫之辈，像这种畜生人人得而诛之，打死他就对了。来到姑娘面前，这二位风雨二侠向姑娘向人家一家人道歉，拿出100两银子索赔，好顿安抚，自不必说。 风雨二侠此时也来至近前，

武圣人，你收这徒弟确然有两下子，不愧是名门之后啊。哈哈哈，怎么个名门之后啊？二位莫非知道他？我听说你们这徒弟也叫什么高波，是不是跟高宠有一定的关系？张三丰不说话。二位莫非想套贫道的话不成？哎呀，不敢。如果是和高宠有关系，那我们就更加的高兴。小徒跟高宠高将军有点关系，究竟是什么关系，现在不可奉告。这孩子名字叫高波，是我的高徒，看来这件事情咱们已经解决了。现在我也知道风雨二侠胡志天、刘光海也是正人君子，小徒现在也是学艺期满，我想打发他下山历练历练，没想到二位来了，我心中也高兴。武圣人，既然是这样，刚才我听说你那小徒会通天八卦掌，把我徒弟胳膊给打折了，他死了就死了，死有余辜也是报应。现在我们的意思呢，想给自己找找台阶下，想跟你这小徒比划比划。没等张三丰说话，月亭过来了。二位大侠，我是个孩子，就是跟你们比试也甘拜下风，我有什么能耐？哎，别谦虚，通天八卦掌就是有能耐，你又是武圣的高徒，说明你很了不起，我们跟你以武会友，有什么不可以的？有什么不可以的？两个人说着话蹭蹭蹭跳了过来，一边站一个。武圣，让你徒弟过来过来，我们比划比划，不管谁胜谁败，见好就收，我们哥俩转脸就走，绝不结怨，你看怎么样？无量天尊，二位大侠，不比也罢，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骂人没好口，打仗没好手，一旦伤着，对彼此都不太好。老圣人，嘿嘿，您别往下再说了，我们这俩人都有倔脾气，一条道跑到黑，今天不比我们就不走了，赖在您这儿又犯了野性了。武圣张三丰倒挺高兴，为什么？月亭有多大的能耐，当老师的心里有数，心说我要打发孩子下山，没下山之前让他练练手也不错，找别人练手很不合适，有挑衅的说法，而这风雨二侠来的正是时候，让孩子好好练习练习，长长能耐，开阔开阔眼界，我在旁边也看看。就这样点了点头，一使眼色，月亭就明白了，谨遵师命，把外边长大的道袍也脱了，里边短衣襟小打扮，再看把带子紧了紧，靴子提了提，手持锦缠利落，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收拾好了往下垂手，这一站，二位侠客，我可是个晚辈呀，初学乍练，什么都不是，今天斗胆在二位大侠台前领教，望二位前辈多多指点才是。嘿嘿，你小子真讨人喜欢，这张嘴就真甜。行行行，咱也谈不到指点，领教也不是那么回事，比一比倒是使劲使劲，来来来，咱俩谁先过去？胡志天一乐，哈哈，师弟，还是我过去吧，你给我压住阵脚，关敌料阵，我跟他比划比划。师兄，你留神，这小子也不含糊，我明白，他没什么了不起的。想到这儿，再看这位胡志天。
把身上手持锦衬利落迈着罗圈腿就过来站到上吹手。那位说什么叫上吹手和下吹手呢？哎呦，这里有讲究，有上风头下风头，就跟这个下棋一样，红前黑后啊，红旗得先伸手，那叫先发制人，采取主动。你看这一招关系着胜负，两个人刷啦啦身形一转动，按方位站好，小月亭丁字步往这儿一站，请，我可要得罪了。噌，这位风卷残云胡志天够不着人家，故此往空中一纵，蹦起来一丈多高，跟肉球飞起来一样，以上势下，身子一顺，脚朝上，头朝下，一掌猛击月亭的面门。这掌是铁砂掌啊，真要打上就够呛，呜就拍下。月亭往旁一闪身，净看这掌似挨着没挨着的时候，掌握这个火候，一看他变不了招，往上一伸手，两个人是斗在了一处。小月亭突然往下一俯身，整个躲过这一掌，胡志天双掌往下压，使了个双风贯耳。月亭一转身，双掌击空，人来人往斗在了一处，一个高一个矬，一个长得英俊，一个长得极难看，一个年轻的，一个岁数大的，打的这个激烈劲儿就甭提了。张三丰心里虽然说有底，但也有点紧张，替徒弟担心，他毕竟是个孩子，但是打过十几个照面之后，老圣人一看这心放下了。来人，给我沏茶。有人泡来一壶碧螺春，老圣人鸭子腿一拧，手捻虚然先看着，然后开始喝茶，显得那么悠闲自得，心说没问题，我这徒弟上根智慧我收着了，根本也不害怕，非常的稳。再说小月亭从容镇定，掌法不乱，通天八卦掌一招挨着一招，一式挨着一式，啪啪啪频频发动进攻，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抽撤连环，掌法独特。张三丰还发现这孩子虽然是跟自己学能耐，本身也有创造能力和发挥的能力，把原有学的已经升华了，能够举一反三，有创造性，不是墨守成规，脑袋好使，通天八卦掌比原当初又有所改进。上根的智慧呀，有这样的徒弟当老师的能不高兴？打来打去，打去。

见啊，哪儿去了？挺长一段时间，肩膀，老前辈，我在这儿呢。小子，你在我身后边，唰，又是一掌。再找小月亭又不见了。小月亭使的这是绝活，叫鬼影伏刑啊，就像那鬼影子一样，紧贴在你的后背，贴身靠，你怎么打你也打不到人家。这位胡大侠忙活的手忙脚乱，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淌。最后月亭一看，这人不值得一打，老师虽然叫我跟他比武，我也没有意思要伤害他，点到为止。唰，就这一下使用点穴的功夫，点到了这位胡志天的这穴位之上。哪一个穴位？肩胛穴。胡志天就这样张着大嘴往那儿一站，此时就不动地方。月亭来至近前，啪这一点把穴道给破了。前辈多有冒犯。哎呀，你真有两日天可受不了几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小子，我跟你拼了。这回啊，不比掌法，比的是兵刃，把双刀拽出来，十字插花往上一纵，动用武器。月亭一看这干嘛，急眼了，左躲右闪，招架相还。25个回合过后，最后没办法，又点住对方的马穴，别动，又让人给点住了，挺长一段时间又给破开了。这时候再说这刘光海暴雨扶舟，有点受不了了，无地自容啊，晃动双掌大战月亭，让月亭啪啪啪啪连点了三次也不动地方，后来把穴道也给破开。此时张道也点了点头，站起身形，风雨二侠，你们已经多次败在我徒弟之手，亭儿不得再无礼了，我看这样就可以了。风雨二侠，咱们是朋友，这件事情你们处理得非常的得当，三丰我也非常的高兴。既然是这样，你们上了武当山就是朋友，虽然败在我徒弟之手，二位就请回吧。你说这老二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后悔不迭？不该上武当山，丢老人了，这是何苦啊？哥哥兄弟，还有脸活着？没脸呢，没脸活个什么劲儿？死了得了。俩人拉家伙就想抹脖子。张道爷一看，且慢，要出人命哪行啊？这要死到这儿，我百口莫辩。二位，不可想不开，哪能这么做呢？正在拦着的时候，门口那儿进来了一僧一道，一个和尚一个老道从角门那儿进来。这个和尚进到院里头一看，大吼一声，呆，胡志天、刘光海，你们两个废物，住手，干什么抹脖子，简直低油死人也，还不给我住手啊。两个人一愣，甩脸一看，谁呀？不敢相信呢，授业的老恩师来了。你说这事儿有多巧？无巧不成书啊！胡志天、刘光海两个老师到了，就这样，这俩人螳螂把兵器也扔了，扑通就跪倒了。月亭此时闪身躲到师父张三丰的身后，武圣张三丰抬头一看，倒吸口冷气。坏了，今天我这武当山要热闹，怎么这么巧，他们是商量好的，怎么来的？哎呀，这两个人是真惹不起呀。书中代言，头前这个大和尚身材比较高大，高人能有一丈吧，这一丈挂零的身材，腰大施为，

0: 那脑袋好像个坛子，浓眉毛，大眼睛，狮子鼻，火盆嘴，蒜瓣的牙，阔口咧腮，大秃顶，耳戴金环，大肚子，蹬了蹬，上秤腰一腰，没有800斤也差不多少，身披着袈裟，手中拿着金顶九连环，挎着个黄兜子，后头是一个出家的道士，身材也不矮，1.90米的大个，细腰炸背，双肩暴拢，一张大驴脸，驴脸倒挂，长得是十分的凶恶。那位说了半天，这二位谁呀？大和尚是五台山文殊院的老当家，文殊院的老方丈，名叫法净长老，一力神妖。那个老道是五台山三清观的观主，叫闪电神魔，姓侯，叫侯殿臣。你看这两个人也怪吓人的，这绰号让人听着就不寒而栗。他俩这一进来，张三丰心里一凉啊，想什么往事？这件往事啊，咱还得从35年前说起。张道爷创办武当，觉得自己不含糊，便走名山大川，会斗五宗十三派81门的高人，跟人家学学能耐，看看这武当究竟有什么能为，怎么样我这武当能不能闯出牌子。就这样，曾经到过山西五台山，会斗过这大和尚，名叫法净，结果跟人家一伸手，80回合未分胜负，打了个平手啊。就这样跟人家老二一动手，这侯殿臣侯道爷也不含糊，也是个平手，十分扫兴。经过检讨之后，张三丰认为自己这能耐还是不行。那么也就在5年前，张三丰曾经二上五台山，找这一僧一道再次比武，结果还是打了个平手。张道爷一看自己不行啊，就这样再也没交过手。回来之后潜心研究武艺，现在的能耐非过去可比，但毕竟两次跟人家打成平手，心里头也有些不服。没想到这法净大活驴，今儿个师兄弟两人都到了，还有个好嘛。哎呀，我叫什么武圣，武圣能跟人打成平手吧？看来人家来了，此时不是一件好事儿。哎呀，既然来了，也不必如此多想。二位，你们到了。哼哼哼，张三丰，别人都怕你，说你是什么武圣，我们不在乎，等一会儿再跟你说话。我说胡志天、刘光海，你们两个人都是废物。啪啪啪，给这俩人来一嘴巴。那么大的风雨二侠，让他给揍的，二话不敢说，顺着鼻子口穿血，也不敢动他。师父，师父，阿弥陀佛，你们能耐都学哪儿去了啊？越学越差，可惜我们哥俩手把手教你们能耐，闹了半天是一对大草包，什么也不是。在山西丢人不算，丢到武当山了，这回你们可是真丢人呐！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连个小毛孩子都赢不了，岂有此理，丢人现眼呐！我非打死你们不可。再看这和尚举起蒲扇般的大手，要再一次伸手教训徒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二。

0: 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您是否听说过北海这个地方呢？如果知道，那么您又是否感受过雨中的北海是何等的浪漫呢？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朱湘先生去那雨中的北海看看。9日下午，我去到了北海，想在那里完成我的作品。路上遇到了刘梦伟，我就变更了计划，要他一同去逛一天北海。那里面有一条小路，长约4里，路旁边是2行高大的槐树，倚傍着小山，山外就是海水了。每当夕阳西下，清风徐来的时候，到这条槐荫小路上来散步，抬头仰望是一片凉润的青碧色，往旁边看是一片渺茫的波浪，波浪上有黄白各色的小艇来往其间，趁着水边的芦笛，路上的小红桥，在枝叶之间偶尔还可以看见高耸在远方的白塔，与它那赭红色的塔门、黄金色的塔尖，这条槐树小路的景致也可以说是兼具清幽与富丽的美了。我原本是想去那条路闲晃的，但是到的时候天色还早，我们就转入豪仆园的后堂暂时休息。这间后堂挨着一个小池子，上面有一座白石桥，池子的两旁是小山，山上长着柏树，两山之间竖着一座石门，池水中游鱼来往，贱货还有金鱼浮上来。我们在这里谈了一些诗歌的内容，谈完之后时候已经不早了，我们就起身转上槐路，绕着海水的北岸，经过用金色和淡青色的琉璃瓦建造而成的琉璃牌楼，租定了一只小划船。这时候西北方已经起了乌云，并且时时有凉风吹过白色的水面，颇有一些山雨欲来的意境。但是我们还是登上了小船，我们看见一个女郎独自划着一只绿色的小船，她身上穿着白色的连衣裙，手上戴着白色的手套，草帽是淡黄色的，她的身躯有节奏地与双桨交互低昂着，在船身转弯的时候，那种一手顺滑一手逆滑，两臂错综而动的姿势，更是将女性的曲线美表现出来。我们看着一边艳羡一边自己划船的勇气也不觉陡增了10倍。本来我的右手因为前几天划船过猛擦破了几块皮，到如今刚愈合了创口的，这时候也就忘掉了。我们先从松坡图书馆向依兰堂划了一个直过，接着就向金鳌峪东桥放船过去，半路的时候果然有雨点稀疏地洒下来了，雨点落在水面之上， 激起一个小窝，窝的外缘凸起，向中心凹下去，但到了中心的时候又突然的高起来，形成一个白色的圆锥，上面连着雨丝，这不过是刹那之间的事。雨窝接着迅速向四周展开去，波纹越远越淡，直到消失。雨大了起来，雨点含着光，有如金银粒似的密密地落下来，雨阵有如一排排的鸽毛，在空中熠熠闪耀。急促的雨点敲水声，像是快速走路时脚步的声息。在这一片飒飒的声音当中，还听到一种比较高的声响，那就是雨滴落在新出水的荷叶上面发出来的声音。我们调转船头，一面愉快地划着，一面立到水心的席棚下休息。雨势稍停，我们又划了出来。划了一程之后，忽然间刮起了劲风，风在海面上吹起一阵阵的水雾，迷人眼睛。朦胧里只见黑浪一个个向我们翻滚而来，浪的上缘浮向前方，浪的下部凹入，真像一群张口的海兽要跑来吞掉我们似的。水在船旁边嗜吮作响，船身的颠摇十分厉害。这刻的心境介于喜悦与惊恐之间，心里眼中只记着向前滑，向前滑。虽然两臂麻木了，右手上已经愈合的疮口又裂开了，还是记着向前滑。上岸之后，虽然休息了很久，身体和手臂还是有一种摆动的感觉。还记得许多年前有一次浮水，出水之后身子轻飘飘的，好像鸟儿在空中飞翔一般，不料那时所感到的快乐今天又出现了。吃完点心之后，我们离开伊兰堂，又向对岸渡过去。这次坐的是敞篷船，这时候阵雨过了，只有很疏的雨点偶尔飘下来。纵目远观，只见鱼肚白的天空中渲染着浓灰色以及淡灰色的尚未消散殆尽的雨云，颜色深浅不一，下面是暗青色的海水，水畔低昂着嫩绿色的芦苇，时而有红脊背白肚子的水鸟在一片绿色之中飞过，再加上天水之间远山上的翠柏颜色，密叶中的几点灯光，还有不孤高高的隐在云雨之中发出的清脆啼声，真令人想起了江南的烟雨景色。上岸之后，雨又重新下起来了，但是我们两个人的游兴却发作了。孟伟喊着要征服自然，我嚷着要上天王殿的楼上去听雨。我们走到殿的前头，看到琉璃牌楼的三座孤门之上一丝一毫都没有被淋湿，就先在这里停歇一下。这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们从槐树的叶子中可以看得见天空已经转成了与海水一样深青的颜色。远处的琼岛亮着一片灯光，灯光倒映在水中晃动闪烁，有波纹把它分割成许多层，雨点打在远近无数的树上，有时急有时缓，急的时候像独自坐在佛殿中，峥嵘的殿柱与庄严的佛像只在隐约的琉璃灯光与炉香的光点里可以看见。沉默充满了寺内的殿堂，寂静弥漫了寺外的山岭。忽然之间一阵风吹来，吹得檐角跟塔尖的铁马铜铃不断地响，山中的老松怪柏簌簌地呼吼，夹杂着从远处山峰飘来的瀑布的声响，真是战马奔腾，怒潮澎湃。和缓的时候像在一座墓园之内，黄昏时分鸟儿在树枝上栖息定了，乡人已经离开了田野与牧场，回到家中安歇。坟墓中的幽灵一起无声地逃跑了出来， 伴着空中的蝙蝠做回旋的无声舞蹈，他们的脚步落得真轻，一点声息都听不到。

只有燃着的小青灯可以照见他们冲冲的影子在暗中来往。他们舞得越出神，在旁边观面庞黄瘪的小草也跟着点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雨声之中，我们转身向天王殿望去，只见黑嘘嘘的一片，一点灯火都没有。我们登楼听雨的计划于是不得不终止了。我们又闲谈起来，我们谈着时刻已经不早了，雨算是过去了，但枝叶之间的雨滴依然纷乱地洒着，好像雨并没有停住一样。偶尔有一辆人力车跑过，想必是晚归的游客在乘坐着园子里预备的车，还偶尔有人撑着纸伞，拖着钉鞋低头走过，这想必是园子里的工作人员吧。我们起身走上小路的时候，只见两行树的黑影围在路的左右，走得很远才发现一盏被雨雾蒙了罩的路灯，大半时候还是凭着路上雨水洼的微光前进着。我们一面走着，一面谈论着我喜爱写作新诗的理由，不为这个，不为那个，只因为它是一种崭新的工具，有充分发展的可能。它是一方尚未开垦的土地，有着丰美收成的希望。诗的本质是一成不变、万古长新的，它就是人性。《诗经》、《楚辞》、荷默尔的史诗，这些都是几千年来的文学产品，但是我们这般后生几千年的人读起他们来，仍然受到很深的感动。这就是因为他们能把永恒的人性捉到一项或者多项，于是他们就跟着人性一同不朽了。两行高大的树影矗立在小路两旁，我们已经走到槐树路上了。雨滴稀疏地淅沥着，向右望是海水，一片昏黑，只有灯光的倒影与海那边的几点灯光在闪亮着。倒是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的面前更觉得空旷了。我们走到了团城下面的石桥，走上桥时，两个人的脚步不约而同地同时停下来。桥左面的一泓水中长满了荷叶，有刚出水的贴着水面浮着，有已经出水很高的，荷叶梗乘着荷叶盘，或高或矮或正或漆，叶面是青色的，叶底则是淡青中带着一点黄。在昏暗的灯光之下，所有的水禽都已经栖息了，只有鱼儿煞闸的声音，在水中跳跃的声音，夹杂着漫长的水中蚯蚓的嘶嘶声都可以听到。夜风吹过我们的耳边，低语着说，一切都已经休息了，连月亮都在云中闭上眼睛安眠了，不再在在天空之内走它孤寂的路程。我们也听着鱼儿和蚯蚓的催眠歌，入梦去吧。时光打马而过的瞬间，总有一些影像留在心底无法淡去。路上的人也许不会再见，但是我不会忘记。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都有泥土相伴，那是永恒的相会。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都有时光相随，那是永恒的离别。不回头，勇敢地向前走，自由自在迎着山谷上升，贴着大地飞翔，去远方以梦为马， 直到世界的尽头。所谓旅行，常常就是这样吧，背上行囊，或者在秦岭的叠峰之中，或者在西双版纳的原始丛林里，在东海边那个很小的渔村里，在美利坚多姿的风光里，用脚步丈量着生命的旅程，在春天的门槛前谛听生命的音符，听小草破土的那个夜里悄悄的呓语声，感受迎春花在枝头展开英姿的欢愉，看大把明媚的阳光洒在窗前的温柔。生命就在时光的轮回里走向青春。感谢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我们下期再会。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法院的法官傅燕，傅法官您好。
2: 嗯，大家好，主持人好。
3: 另外有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李川先生。
1: 一些露天的游泳场这就开始慢慢的啊，哎，恢复正常的经营了，有的呢没有受到影响，在这么高温高湿的天气里，那还真是这广大市民啊消暑玩乐的一个好地方呢。
3: 现在的游泳设施呢可以说是越来越多，而且呢规模也是越来越大啊。如果是岁数偏大的呢，我个人建议啊还是进入这个室内的一些游泳场馆，相对啊温度比较合适，那规模也没有那么大，一旦出现了一些闪失呢啊，周围也有更多的朋友可以看得到，如果是露天的话，有可能呢场面就会比较大，而且比较嘈杂，有一些危险性。
1: 那傅法官，您呢也审理了不少发生在游泳池的案子啊，我们介绍一个给您留的印象特别深的这样的案子吧。
2: 我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个游泳馆承担次要责任的案子。我们看看这个案子里面我们游泳者有什么问题。张先生他是早上上午8点就到了游泳馆，结果呢这一游呢就游到了9点40分，将近了2个小时。
1: 这8点多就能来，估计张先生岁数
2: 58岁
1: 啊，
2: 58岁
1: 也快退休了，
2: 快退休了啊。然后游了将近快2个小时的时间呢，这会儿呢出现了意外，心跳呼吸已经停止了，但是呢公安机关的鉴定结论呢是也是不排除溺水死亡。游泳馆已经它是一个比较大规模游泳馆，派了7名救生员，相对来说人数比较多。
1: 这7个确实当时都在工作吧？
2: 对，确实都在工作。其实救助的时间呢也还算是及时，大概就是将近2分钟的时间把人救起来，但相对来说对于溺水的人来说时间也是偏长了，但相比我们前面那个案子听到的已经是好很多了。但是即使是这样也能没有挽救张先生的生命，张先生呢还是去世了。
1: 哎呦，因为有的时候从救生员的角度讲，他是在扑腾挣扎，他还是在玩水，有时候不好，
2: 对，是很难判断的，
1: 鲁莽的去阻止人家，你或者呢有时候还就以为他是在玩，还得仔细的再观察一会儿然后再救，要说起来

0: 这一两分钟反应还行哈、啊。
1: 对，我们觉得这个时间呢虽然是稍微偏长，但还算是比较合理的一个范围。然后呢我们发现呢，这个游泳者呢，我们觉得游泳毕竟是一个具有一定风险的体育活动，就游泳者呢对自己的体能和身体机能呢是有一定要求的。这个案子呢发生的悲剧主要原因是呢，张先生没有合理安排游泳时间，游泳时间过长，没有及时的进行休息，导致了这个意外情况的发生。
0: 哦，运动量
1: 太大了
0: 、他人家刚开张就来了，
1: 对，
0: 然后出事是
1: 9:40，对，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是张先生自己承担了80%的责任，游泳馆呢仅承担了20%的责任。
0: 那李老师啊，您看这个案件，游泳者在这里面泡的时间也比较长，而且运动量也比较大，自己还有一些基础疾病，岁数也比较大了，水火无情啊，两分钟这一条命在专业人士手里都没被挽救哈、啊、这就让我想到前一阵啊下的这一场大暴雨，那好多车可高级了，那就是因为进气孔进水了，跟人道理是一样，人呢也是因为肺进水了，喉也就痉挛了哈、啊、您对这样的一个这么仓促的啊这个死亡的过程哈、啊、您对广大的这个游泳者有哪些自己的安全提示？
2: 我有一个特别小的例子啊，就关于这个游泳者这方面的，有一个五星级饭店，这饭店的游泳池相对来讲不是标准游泳池，偏小一些，然后呢也是早晨起来一个夫妻俩带一个小孩在游泳池这儿玩，一上午呢这就是一个夫妻带着一个很小的小孩，这个救生员呢觉得人夫妻俩人又是一家子，我在那旁边看着挺不合适的，救生员自己就跑到监控室去看录像去了，看摄像头，对，看监视器去了，就不好意思，因为就两口子带一小孩在游泳池边嘛，就回去了，家长在那聊天聊天聊天，那孩子就扑腾扑腾扑腾这儿，然后这个救生员看见之后从监控室跑出来，连衣服都没脱，跳到游泳池把孩子给捞上来了，好在这个小孩子还被及时救，然后拍拍哇哇就哭了，结果水就吐出来了，就这个时候家长还在那聊天呢，主要责任是在谁，大家一听就听出来了，
0: 对，
2: 但你家长就这时候都跳下去救去了，这家长还在那扭着脖子俩人聊天呢，
0: 还聊天呢，这家长心也够大的，
2: 所以说这个
0: 根本没有意识到水火无情啊，
2: 对，小孩子叫监护人，大人那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生命健康负不负责任。如果这个事情，我想问问咱们法官，要是您判这案子该怎么判呢？
1: 事实上原来就是判过一个这个案子，他当时是那种戏水滑梯、哦、然后孩子也是在里面打闹，然后那个头呢磕到了戏水滑梯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也是去了现场，发现这个滑梯也是包的软包装，旁边有进行提示，也是当时家长没有在场，家长带了两个孩子去，让比较大的孩子看着这个比较小的孩子，这个案子呢我们基本上是判家长自己承担了90%的责任，游泳馆来说只象征性承担了10%的责任，因为你想那么小的孩子，他把他只交给自己另外的邻居的孩子，就自己完全没有尽到一个监护的责任，其实在很多游乐场所都是我们的家长疏忽了，造成了孩子的一些事故。
0: 嗯，
2: 对，也就都是消费者一方。
1: 对，
0: 嗯，这让我想到几年前这个一个妈妈带了一对双胞胎到一个
1: 海
0: 滩去玩，
1: 游泳，
0: 结果一直刷朋友圈，孩子丢了都不知道，等回头找的时候发现两个孩子早就被冲得远远的了，
1: 家长在看孩子的时候带手机，比如说走在路上，家长走在前面让孩子一个人在后面，无论说孩子发生意外或者是被什么劫持走了之后，都会发生这种情况，
0: 所以游泳池里每一秒都不能大意，一眼都不能差呀，要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任，也要对别人的生命安全负责任。那副法官还有哪个案子给您留的印象很深，您觉得值得给大伙儿说说呢？
1: 还有一个是游泳馆承担了一个大部分责任的案子，这个案子比较有意思是哪儿呢，就是它是一个会所自己带的游泳池，当时呢这个会所的有一条这个规则呢是说我们不给60岁以上的老人办入会，但是呢我们这个去游泳的这位老人呢是65岁，他们还是给他办了，就是这个他自己就没有严格履行他自己的规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这个工作，我不给你办入会，但是呢我又不禁止你来游泳，他在泳池那儿贴的呢是说15岁以下60岁以上需要成人进行陪同，所以呢这个老年人也是顺利的进去去游泳了，当时
0: 也就是说这个规则是给人看的，
1: 对、
0: 啊、
1: 没有
0: 钱呢是自己挣的，
1: 对，也 是呢，当时这老爷子发生意外的时候，也是咱们这个游泳馆的人根本就没有发现，救生员没有发现，是其他三名游泳者把老人呢带到了岸边，然后这三名游泳者对他进行了一个施救。在这个施救过程中呢，咱们这救生员才来了呢，也没有说按照咱们这个标准的流程进行施救，拿了个

0: 氧气带来，
1: 嗨，
0: 就是没有正确的进行施救，没有正确施救，所以呢，这个后来我们是判决游泳馆承担了一个80%的责任。
1: 嗯
0: 嗯。
2: 对这样的判，可能对于更多的这样的会所里面的游泳馆，应该是一个警示哈。
0: 嗯、
2: 我们知道这个正规的啊，一些国营的也好，民营的也好啊，专门的游泳馆可能会配备的相对比较全，但是尤其是会所、高级宾馆，它有的甚至是在顶层的一个游泳池。不要认为那个宾馆很高级，那个泳池配备的一些硬件、软件设施就很齐全，不见得。所以，如果在这一个暑期要带着老人或者孩子一起出游的话，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些场所，应该多加注意。
3: 也就是说呢，门票贵不贵，不见得安全它就有多重视。有一年，我到了一个南方城市，一个非常著名的水上乐园去玩，带孩子。我的孩子很小，我这个人呢，安全意识很强。像危险的动作呀，我一般项目啊，我就不让他参与。他要执意要参与，我就是再头晕眼花，我也要跟着。我就发现啊，在那个大的造浪池里不得了，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救生员。就那个造浪池呢，基本上是个圆形，它所有的救生员都在最中间站着，而且都站得高高的，都是小伙子，每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长条状的救生柱，空中呢还不断的啊有这个巡查的无人机。那些救生员啊，每一个人都像摄像头一样，目光炯炯的，每个人负责一个角度，非常警惕的注视着这自己的这个角落，而且在不断的制止有些年轻人的戏打玩耍的这个动作。哎呀，我当时看了以后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啊，一个老板能够把自己的员工统一的教育成这个样子，这个品牌是值得信赖的。所以呢，我之后啊，我就给他做了大量的民间的宣传工作啊，我说你可以去，他的管理是非常好的。那你想一想，这些员工的支出啊、成本啊，哈，都是管理成本。去看一个游泳池啊，如果他的员工多了，那就说明这个游泳池更有保障。
2: 规模化，同时呢，专业化才是我们考量能不能带孩子或者是能不能带老人进去的一个标准哈。现在呢，我们游泳池条件也是越来越好了，所谓图便宜应该有个限度，性价比呢啊，其实是个双刃剑，有的时候呢贵不是没有道理的。
4: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2: 那继续我们今天的应急时刻。其实呢，在很多这个设泳池的案件当中啊，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有可能泳池会负很大责任的一些案件，也有呢泳池基本上已经完善了自己的措施，那有可能呢并不需要赔很多钱这样的一些案例。那其实呢也有一些五五开的案例，也就是说泳池和游泳者同样要各负50%的责任，也请我们的这个副法官给我们介绍一两个呗。
0: 啊，我给大家讲一个叫干性溺死的案例。什么叫干性溺死呢？干性溺死呢，就是一种非典型的溺死，就是实际上它没有进水，但是它为什么会出现死亡呢？有两种情况，有一些人呢是神经比较敏感，他遇到冷水的刺激之后呢，他这个迷走神经就会兴奋，反射呢引起心脏的一个骤停，这种情况下呢发生了一种死亡，然后这个死亡非常迅速，就水还没有来得及进入这个呼吸道呢，人就已经去世了。另外呢，就有些看起来非常健康的人，但是他可能有些潜在的疾病，他下水之后呢，因为水凉或者是水压导致他的这个心脏啊受到压迫，导致了一个心脏的骤停的一个死亡。这两种情况下，这两种情况下的死亡呢，基本上占落水死亡的15%。对，它相对来说虽然比例不是很高，但是也是就是经常常见的一种死亡原因，
2: 也不算少，
0: 也不算少。然后呢，我们这个一个干性溺死的案子呢，也是发生在游泳馆。当时呢，是根据这个公安机关的一个鉴定结论，是不排除干性溺死。
2: 嗯，
0: 实际上呢，对于这个最后的死亡原因也是没有办法进行一个确认的，但是不排除呢，就说明它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大的。那这个游泳馆当时救助呢是在98秒。这个就相对咱们之前听到的案例来说，已经是非常快的一个时间了。但是呢，它的失误在哪儿呢？它救助的方法进行了人工呼吸，只进行了3秒的人工呼吸，可能当时也是觉得人可能不太行了，所以也没有进行一个很彻底呀，或者是说很深入，或者是我觉得竭尽全力的这样一个救助，只是象征性的进行了一个3秒的人工呼吸。相对于专业的救生员、专业的游泳馆来说，你是不够的，所以呢，我们最后判决双方是承担了一个同等的责任。
3: 溺水、中暑、晕厥、电击，只要是没有呼吸了，叫了没反应，最好最好的方法就是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几乎没有第二个选择。
0: 是的，
3: 持续的人工呼吸，不停的心肺复苏，甚至呢拿来这个 AED， 没有 AED 的情况下赶紧打120，只有不放弃才可能会记哈。
2: 就是你施救了吗？施救了，但是你没有全力以赴呼吸，这样反复动作，一直等120到来，才能够最终结束我们在池边的这样的一个救护。
3: 那副法官，听您的意思，这个案件呢后来是双方共同承担了同等责任，
0: 对，各自承担了50%的责任。
3: 那双方的法律责任分别是什么？
0: 对于这个原告来说呢，可能是说不排除他一些身体的一个基础的疾病原因。对于被告来说呢，那肯定是这个救助的方法，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没有全力以赴的进行一个救助。因为就是救生员来说呢，他不光是说跳入水中把人捞上来这么一个过程，对救生员的考核是包括一个救助的施救的过程，他们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职业要求的，他没有履行他的这个整个的职业这个要求，是没有进行一个完全合格的一个救助。
3: 对，反应的很快，但是措施不到位。
0: 对，因为
3: 确实还是培训不到位。
0: 对，他好多就是救生员，他可能也会存在一些顾虑。就是我们之前也遇到一个健身房的案子，说救了吗？也救。说为什么我没有就是进行特别彻底的一个救助呢？他说我可能确实像刚才这个刘老师说的，他很慌，我可能当时我都忘了怎么去做，我可能就是真的不敢去下手了。到了那个时候，他也会非常恐慌，非常害怕。但是呢，这种恐慌和害怕就说明他不专业。专业的人员是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的。
3: 他太缺乏工作经验和培训技能了哈，基本的心理关都没有过，
0: 是
3: 他不合格。所以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工作，它其实不是一个工作，它是一份沉甸甸的生命的托付和一份法律责任。
0: 对，是一个责任。
3: 如果说让我们去选择一个合格的救生员，我觉得他起码就应该眼睛瞪得像铜铃，眼睛啊就不走眼儿的，一直呢注视着这个水面。即便如此，你都不一定能够准确的、及时的判断出来异样的哈，因为呢泳池的这个原因、环境啊、噪音啊等等哈。那我们一块来听呢，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部的讲师张军强给咱们说说，为什么有些泳池溺水，周围竟然没有人能及时发现？咱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1: 这个游泳池啊，虽然我们意义上讲说是它是一个为大众开放的一个游泳场所，特别好，但是游泳池里面的危险点呢，还真的很多。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这个环境呢，非常的嘈杂，有时候我们推开游泳馆的这个门口，迎面扑来的就是特别嘈杂的声音。因为这个人在水中游泳的时候呢，这个水波拍打这个岸边，包括人在游泳的过程中划水的这些声音，它会无休止的在里面来回重复。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真的出现在游泳池里面游泳出现意外了，你就算是能喊出声音，别人也不一定听得到。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游泳池的这个四周啊，它由于这个水的这个就是来回波动的一个反折，它的一个光线感其实并不强。如果是你在这个四壁游泳的过程中呢，它突然间说是出现了一种意外，
2: 就会非常危险，
1: 也会非常危险，没有人能发现得了。
3: 是。
1: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安全员也非常重要。
3: 那二位嘉宾，您听，能到法院，那就这个后果很严重，而且一般来说哈，双方起码其中一方有比较严重的这个过错哈，
0: 是的，
3: 这种案子啊，判得再好都不如啊这样的事情不发生。下完了暴雨之后啊，北京的天气高温高湿，估计有些人啊就想，哎，我室内啊室外游泳池去凉快凉快。那请您二位啊，从经营者的角度和消费者的角度，给我们多提提这方面的法律提示和安全提示。李老师，您先请。
5: 这个游泳啊，被国家列为高风险的体育旅游项目。游泳绝不是趟水，跟这个下雨了它到没脚面的趟水不一样。所以说凉快的方式很多，不是说是把游泳当成了凉快。凉快是确实游泳凉快了，但是它是在国家来讲、管理上来讲、对经营者来讲，都是一种高风险的、强度比较大的体育运动。所以说要提高这个高度，自己适合不适合这种高强度的，就跟长跑啊或者攀岩啊，那个就是这性质是一样的。所以说呢，自己身体适合不适合，自己的年龄、自己的技术程度、自己的认知以及这个有没有监护人，这方面都要考虑清楚，然后再这个参加这个运动，而不是说为了图凉快，别人弄我也弄，看着好玩，那是不可以的。

0: 这让我想到审理的一个案子，有一个大妈，岁数也不大，60刚出头，到死海去玩漂浮。您说死海都沉不下去，她竟然在漂浮的过程当中溺亡了啊！可见哪有什么沉不下去的水啊！哈、
1: 另外呢，从这个从业者，也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游泳馆方面啊，我们的副法官有一些什么样的入夏之后给这些游泳馆的提示吗？
2: 就是游泳馆来说呢，作为我们经营者，可能对自己的场地更为熟悉，对自己的这个环境掌控能力更强。那我们就首先要保证我们的设施是完好的，是完备的，然后包括地面的防滑呀，应有的提示啊，包括这个去进行游泳的人员的一个门票的审核呀，我们在这个把关的时候可以进行一个必要的提示，比如说年纪大人来说，您问问多大年纪了，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啊，您先对他进行一个预提示，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必要的。然后对自己的这个救护人员呢进行一个良好的培训和一个严格的管理。另外呢，就提示大家，就是尤其是我们消费者，我们如果不可避免的进入到了诉讼程序，那么我们要保存好自己的证据材料，包括你们之间有没有合同呀、门票呀，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如果发生了意外，不管是说是不是死亡，可能说其他的身体伤害、财产损失也好，我们及时的报警，把监控录像呢进行一个提存，这样呢可能我们在这个庭审查明过程中可能会更加清晰、更加准确。另外呢，如果我们进行了一些医疗呀、救治什么呢，相关的票据保存好，在我们主张赔偿损失的时候呢，依据会更为明确。
0: 现在呢还是暑期啊，这暑假、还有这三分之一呢，可能呢也不少的孩子结伴到这个游泳池去玩，我呢也给广大的中小学生、大学生唠叨两句，也规规矩矩的遵守这经营场所的一些要求。比如说呢，进水之前先消消毒、洗洗澡啊，该戴的帽子戴好啊。另外呢，不要通的一下就跳水去啊，不要跳水，而要拉着这个栏杆呢，缓缓的踩着下去，先试试水，水温，包括呢水的这个深度。另外呢，即便结伴一块去玩，图的就是个乐，也不能乐极生悲，不能呢在这个池的边上啊奔跑追逐摔倒，那也不好，玩的时候也不能恶作剧哈。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啊，可能不少的听众朋友就带着孩子啊、老人啊到游泳池去凉快凉快，也建议大家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啊时刻绷着这个安全弦儿，
1: 进入正规的游泳池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量力而行。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感谢法官傅燕，傅法官谢谢您。
2: 好的，大家再见。
1: 也感谢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律师协会文化体育与旅游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李川先生。
3: 大家再见。
0: 谢谢您二位，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1: 接下来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不断
4: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尘封秘档，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人们啊，在讨论除夕这一天到底该不该放假，但如果追溯至民国初年，无论是除夕还是大年初一，政府各个机构都要正常上班。除夕的时候打电话给正在上班的公务员问候一下，这可不是恶搞，若发现有公务员不在岗，他可真的就要下岗了。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民国初年春节不放假。老舍在民国初年曾在北京的一所小学做校长，春节期间啊，学校是照常上课的，大过年的，他只能抽出两个小时回家探望一下。母亲见他回来了，以为能陪他过个年，哪知道老舍说一会儿还得赶回学校。母亲一愣，叹了口气说，走吧小子。老舍的心里虽然难过，可是还是要赶回学校。途中看到街上那么热闹，想起母亲在家里那么冷清，泪水遮迷了他的双眼。这段经历就记录在他的《我的母亲》这篇文章当中。作为一校之长，他也没有宣布春节放假的权利，因为这是北洋政府的强制规定，连教育部都不敢例外。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不近人情的规定呢？原来啊，民国成立，旧历被视为封建糟粕。1912年的1月1号，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正式通电各省，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皇帝纪元4609年11月13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孙中山引进西洋历法，改变传统的正朔，以公历为标准纪年，将1912年1月1日定为民国元年元旦。1月13号，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令内务部编印新历书。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继续推行新历。不过当时的政府虽然强力地推行新的历法，但是也考虑到民众生活的需要，新历自此以后，公历新年称元旦，农历新年则称之为春节，这个称谓一直沿用至今。民国肇始，万象更新，至今仍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剪辫子，便是除旧布新的象征。实际上，在服饰、称谓、习惯等方面，政府都在努力地与国际接轨，自然了，传统的历法与辫子一样，都被视为封建的糟粕，大力提倡新历法，政府必然是率先垂范的。所以此时呢，您只要在政府部门工作，春节您就别想休息了，本属于新年的节日就都给了元旦，所以才有了前面所说到的老舍含泪告别母亲的这一幕。政府虽然大力的提倡，可是老百姓们似乎并不买账。公历新年，只有政府机构互相拜年，民间则是冷冷清清。反观春节时期呢，民间却是热闹非凡，许多商人也在春节时期关门谢客，并贴上了传统的春联。当然了，也不乏有一些激进的革命青年反对过春节。在长沙，就有人给那些贴着春联过旧年的紧闭门扇的商家的门上斜贴上如丧家场景的白纸条。不过呢，这样的极端的例子还是少数的。 民间春节照样是过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新历在民间呢，也处于

0: 非常尴尬的一个地位。社会日常生活呢，还是沿用阴历。各军政机关和学校对新历是表面上尚能尊用，而商业结算、发付工资等等的一般的社会生活均是沿用旧历。以当时北洋政府的执政能力，还做不到全国各地一盘棋。民初的著名学者吴虞1915年的元旦的日记里就写道，悬挂国旗非骗拜年。可是到了这一年的2月13号，也就是阴历的除夕，吴虞呢则同乡祖常倩、吉凯、还珠女小隐完结今年。这说明啊，他仍然把旧历除夕当成一年的年尾。当晚城里是鞭炮之声不歇，第二天呢正是大年初一，吴虞令人持片与绍京太夫人拜年。可见啊，他是两个年都在过。那他为什么不怕受罚呢？那是因为啊，吴虞处在半割据状态的四川，自然是不用担心的。到了1918年，北洋政府也觉得这种违背民意的改革不太可取，春节呢终于开始允许放假了。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中国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统一之后的国民政府呢，仍然没能吸取北洋政府的教训，不仅重申春节不准放假，而且呢决定结束两种历法并行，打算彻底的废除旧历，以显示其革命的决心。国民政府认为啊，新旧历并存会贻笑列邦，敌五国体与五人革命之旨亦属极端背驰。1928年的5月，民国政府内政部提出实行废除旧历普用国历案，提案的措辞是非常严厉的，严禁私授旧历和新旧历对照表。在放假方面，则严令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除国历规定者外，对于旧历节令一律不准寻俗放假。传统历法呢，就此成了禁止使用的废历了。1929年的春节，若有人在街上喊春节快乐、恭喜发财，估计会被当成反动派。为了配合新历法，1931年教育部颁布了修正学校学年学期及休假日规程，其中呢寒假统一为1月18号到1月31号，这样的假期规定完全以新历法为标准，从而很难保证春节时正好放寒假。那这种坑爹的放假方式呢，不仅让学生们叫苦不迭，就连老师们也是怨声载道。1934年的春节呢是2月14号。2月13号，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季羡林在日记里写道，明天是旧历年初一，今天晚上就是除夕。我觉得我还有一脑袋封建观念，对于过年我始终拥护，尤其是旧历年，因为这使我回忆到童年时美丽有诗意的过年的生活。当时有报纸评论说，阳历势力范围统一了各机关的案头日历，然而阴历呢，尽管人们没有大字书写，却被牢牢地记着。这阴阳两家各自划定势力范围，分江而治，这才是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1930年的1月2号，国民党的上海党生元旦特刊发表推行国历废除旧历的工作，也承认实行阳历推行艰难，习俗相沿，积重难返。鉴于此，1934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停止了强制废除阴历，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过农历的春节了。抗日战争爆发后，人们发现，曾经号称要废除的传统春节，却能起到增强家庭、社会和国家凝聚力的作用。此后，阴历春节要比阳历春节，无论在名义上还是事实上，都过得更加的热闹。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剪辫子令，要求全国上下男子剪去拖在脑后的长辫子。天下故事会接下来将为您讲述民国初年山东潍县，也就是如今的山东潍坊所发生的剪辫子风波。管中窥豹，我们来了解当时的社会民情。男人的脑袋后头留一根辫子，是大清朝子民头发的典型形象。清廷入关之前，内地汉族男子都是蓄发。清顺治二年，也就是1645年，摄政王多尔衮命礼部向全国发布剃发令：今者天下一家，君由父也，父子一体，岂容为异。自令以后，京师内外现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闻道后，亦现旬日禁令剃发，遵依者为无国之民，持依者为逆命之寇。那所谓剃发呢，就是要求剃去头上呢前半部分的头发，后半部分按照满人的习俗削发留辫。废弃明朝的衣冠，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违抗者处死。从此人们头顶上拖着辫子持续了200多年。早在清光绪末年，潍县呢有15名日本留学生，他们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强盛，审视中华民族的命运，认识到只有推翻清朝才能振兴中华。那这15名留学生呢，在日本先后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创建的中国同盟会。1905年之后呢，他们相继回到了潍县，又发展了部分的会员。那个时候啊，他们大都以半新学为掩护，在学校之内呢，暗中积极地宣传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主张。人们发现啊，这些从国外回来、穿着西服、头上的辫子早已经剪掉的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也在以自己为样板，暗示人们鼓起勇气剪辫子。剪辫子风吹到了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乐道院里，这里呢曾经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当中遭到了烧毁，而后呢又以庚子赔款得以重建，成为满清政府再也不敢侵犯的地方。其文华书院和广文大学也早有同盟会员呢在校内进行革命的宣传活动。1910年，同盟会员谢洪涛从日本回国，到广文大学教书期间，就在青年学生当中发展了张同甫、张延禄、曹志新、朱学海、秦文斌、秦明德、秦明堂等14个人为同盟会员。他们呢成立了广文分会，在积极接受和宣传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同时，他们也纷纷地剪去了辫子。在《广文校谱》一书中，有一张1910年全校男生部师生合影的照片，70多名青年学生全都是剪了辫子留着分头的形象。其实啊，不仅是留洋的学生，受同盟会的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在社会上也有一些开明的士绅冒险拥护共和，剪去辫子。其中影响颇大的是时年23岁的丁书岩。当时呢，丁书岩已经继承了家业，成为潍县豪绅丁六宅的掌门人。因为个人的爱好，他先后组织了民间社团端阳诗社和神州画社，当上了丁氏初级小学堂的校长。他还经常到智群学社参加社会活动。智群学社呢，是由其塾师刘金帝与地方的知名人士郭恩福、杜佐臣等发起组建的，以研究心学、开通风气为宗旨，主张讲学明理、合群图强、育养民德、虚开民智，从中觅求救国之道。他是潍县的第一个民间团体。丁书岩经过参加这些活动啊，在逐渐增强了民主共和的意识之后，决心与满清决裂。辛亥革命前夕，他和画社诗社的几位好友也毅然冒险剪除了辫子。他的画友丁东斋在剪了辫子之后还画了一幅醒狮图以作纪念。
1911年辛亥革命

推翻了满清。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剪辫子令时说，满鲁窃国，义武官长，强行编发之制，悉从兴善之俗，今者清廷已复，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移除旧染之污，做新国之民，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20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当时啊，同盟会员在潍县县城的活动已经逐渐公开，早在光绪32年，也就是1906年的时候，就在西门里大街东过道办起了潍县第一所女子小学。陈氏至诚女学堂的同盟会员陈继元，此时不仅在校内挂起了潍县女子天族会的牌子，主张幼女不再缠足，而且呢，还与人一道大力宣传男子剪辫子。陈继元等人的这些活动受到了地方当局的支持，临时政府的剪辫令在老百姓中一唱百和，曾有民谣传开，快剪发，快剪发，强似留着猪尾巴。县公安局为执行剪辫子的命令，也曾采取断然措施，除了在县城的四城门上派人，还有值班人员沿街巡查，看到留辫子的即强行剪去。特别是每逢大集，外地和农村来赶集的人将辫子藏在帽子里，也仍然逃脱不了警察的注意，一旦被警察看到，非剪去不可。在大集上经常看到执勤巡逻的警察手里掐着一大把的辫子。就在这时，山东都督周自齐为贯彻剪辫子令，特派宣传员于民国元年农历5月17日到昌邑劝导民众剪辫子。第二天的清晨，昌邑城隍庙里钟声大震，喊打喊杀，原来是当地的一伙痞子一次就将27名剪了辫子的老百姓杀死了。这一事件传到了潍县城，也一度引起了人们的惊慌，有些人怕时局不稳，万一有反复，落个造反的罪名，因此对剪辫子持观望态度。还有受封建毒害严重的人，守旧思想一时难以改变，有的人剪去了辫子后呢，大哭大闹，躲在家里不敢出门，有的剪掉了真辫子戴上了假辫子，更有的偷偷地重新留起辫子的，种种洋相都曾出过。民国3年，也就是1914年的6月，北京政府又颁布劝诫剪发规程6条，其中有凡政府官员职员不剪发者，停止其职务；凡车马夫役不剪者，禁止营业；凡商民未剪发者，由警厅劝令剪除；官员家属仆役未剪者，其官员负责劝诫。此后，剪辫子、剃光头、留分头、平头、后拢头，在城里的大多数老百姓家的男子逐渐形成习惯。但是在上世纪30年代，潍县的大集上，由于闭塞的山区或偏僻的乡村，进城赶集的年龄大的人头上还有盘着辫子的。明末清初，当时的人们把剪头发留辫子看作是奇耻大辱，甚至不惜以死相拼。他们恐怕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近300年后的子孙们却又在维护着这根象征着异族入侵的辫子。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现在给您介绍一下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度。下面再播报一遍。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度。

0: 间14点整。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0: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诗人爱默生曾说，没有哪个美国人比梭罗活得更真实。19世纪中期，美国正处于经济上升期，整个社会向着工业文明大步前进。作家梭罗却放弃对名利的追求，远离尘世喧嚣，在瓦尔登湖畔开启了2年多的隐居。他搭起木屋，开荒种地，看书写作，回归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素简生活。他还记录下了在田园中的所见所闻所思，完成了随笔集《瓦尔登湖》，字里行间的诗意与宁静抚平了千千万万焦虑迷茫的心灵，滋养了无数人的精神世界。当你静下心来走进瓦尔登湖，就会发现原来生活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无需追求过多的财富，不必执着一时得失，屏蔽外界的喧嚣与吵闹。一个人能抛弃的东西越多，生活与内心反而越是富足。瓦尔登湖中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话，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把生活逼到绝处，用最基本的形式，简单简单再简单。大道至简，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就是学会给生命做减法，挣脱物欲与执念的牢笼，远离社交和外界的喧哗，余生的每一天都会过得饱满而丰盈。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2: 定的非机动车，
3: 家风是传承。
4: 奶奶，旅游好玩吗？
5: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4: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3: 家风是传递，
6: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6: 进门前怎么样啊？
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6: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6: 请先说请，
4: 应该先说请。
6: 真棒。
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6: 我们都要做
4: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3: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维修漏雨屋顶，加装坡道防护栏，翻新儿童游乐区，泉河街道聚焦济南筹盼办好惠民好事，我区多点联动开展系列七夕主题文化活动，让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传统七夕民俗，环柔南站五彩稻田。

0: 文化景观成型，田园风光与现代高铁站交相辉映，让过往市民游客邂逅治愈系田园美景。我区展获市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大奖，传承民族体育文化，筑牢民族团结根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维修漏雨屋顶，加装坡道防护栏，翻新儿童游乐园，全河街道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精准发力，把一件件惠民实事办到居民的心坎上。在新鲜家园社区， 青春路68号楼顶层居民的烦心事最近得到了解决。这座楼顶坡屋顶因树枝瓦老化，每逢雨雪天气，顶层的住户家中就出现渗水漏雨问题。 接到居民诉求后，街道与社区对整栋楼坡屋顶树枝瓦全部更换，同步对排水沟重新做防水处理。
2: 全河街道青春路68号楼楼长杨宗梅，居委会是第一时间来就都给修好了，在下雨的时候就不漏了。而在滨湖26号楼小区，由于出入口是坡道，一到下雨下雪，地面湿滑，居民进出小区急于
3: 滑倒摔伤，社区离老人多，孩子多，家装护栏的呼声比较高。街道与社区多方对接推进，在小区出入口及南侧休闲空间统一加装护栏，方便居民出行。全河街道滨湖26号楼居民谢如，
4: 我们跟咱们社区工作人员反映，立刻就到现场来看这个实际情况，组织人员增加了这个扶手护栏。
1: 如果以后再赶上下雨下雪，路面湿滑的情况，大家也都比较安全，能扶着这个扶手上来下去进出都比较安全了。另一边，航天工程大学社区的儿童游乐园完成升级改造，面貌焕然一新。此前这片区游乐设施老化破损，存在安全隐患，如今完成整体翻新，铺设环保塑胶地面，并融入彩绘图案、航天航空科普等元素。
5: 全河街道航天工程大学社区居民刘自勉，
6: 当时我发现这个带孩子来玩，也挺担心，找我们几个居民把这个事儿及时反馈到他们社区，
5: 提出诉求到现在两三个月，把这基本已经改建完了。你看，面貌焕然一新，美观漂亮，孩子们到这儿安全地玩，愉快地活动，也没有安全隐患。
1: 今年以来，全河街道深化落实4个一工作机制， 依托一套处置机制，一张法治网格，一支办建队伍，一把手专题调度，高效处置群众各类诉求，扎实推进被园社区燃气改造、老旧小区房屋漏雨整治、无物业小区物业服务引入等一批重点民生实事，做实自动治理、未诉先办，以党建引领多元共治破解基层治理难题。
0: 截至目前，共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00余件，一项项惠民实事的落地解决，回应了居民最真切的期盼，让民生服务融入日常的点点滴滴。本台消息，七夕节来临，我区多点联动开展系列七夕主题文化活动， 从古韵亲子研学到国风手作体验，再到新旧业群体关爱活动，多元活动覆盖不同人群，让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传统七夕民俗，感受浓浓节日氛围。在桥子镇喜宝路文化中心 爱满京城，相约幸福， 2026年怀柔区七夕节主题文化活动浪漫启幕。 活动聚焦国风奇巧手作体验，以传统民俗为内核，打造雅致浪漫的沉浸式国风体验场景，让广大市民在指尖创作中传承民俗，邂逅中式浪漫。国风手作体验区涵盖非遗烧蓝发簪、相思手串、七夕永生花艺、星河祈福挂牌四大特色体验项目，
1: 市民沉浸式参与各类古风手作、亲身感受七夕祈巧民俗的独特魅力。活动参与者说，
7: 这次不仅玩得很开心，也真正了解了七夕祈巧祈福的这个传统语义，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美好，是一次特别有意义的节日体验。
0: 区博物馆以文物为媒，以文化为韵，开启佳期玉七夕，干花信笺复秋约主题亲子文化活动， 活动于8月18号至19号分时段开展，面向6至14岁青少年亲子家庭，将文物研学、民俗科普、手工体验融为一体，让孩子们探寻藏在文物背后的七夕故事。在七夕民俗课堂上，老师细致讲解乞巧、拜月、祈福等传统民俗知识，家长与孩子携手 DIY 七夕干花信笺，搭配干花、流苏、烫金纹样，制作专属信笺，体验传统乞巧习俗。活动参与学生说，
2: 我做这个的时候特别开心，我觉得我学到好多东西，我知道七夕节是哪天过，我还知道了七夕节的寓意。七夕节也叫乞巧节，刚才体验做这个小信封，我觉得可以就算是体验了这个习俗。
0: 活动参与家长说，
3: 孩子以前就是听过七夕的故事、神话故事，知道牛郎织女，但是通过这次活动，他又知道了银河，知道了牵牛星，知道了那个织女星，然后通过活动沾花啊，然后这些更了解了这个七夕的故事，他肯定会印象很深刻。
0: 为传递节日温情，关爱一线劳动者，七夕节前龙山街道开展情暖七夕、一路有你新就业群体专属暖心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手工体验区，大家踊跃参与鹊桥摆件、送锦陶瓷画等手工制作，一边体验传统民俗，一边交流日常工作，沉浸式感受七夕民俗文化内涵。暖心驿站内同步开展便民志愿服务，免费义诊、爱心理发，贴心的服务让大家感受节日温情。辖区精致合伙人招商银行还提供饮用水、手机充电等便民服务，满足户外劳动者休息补给需求。外卖骑手说，
4: 没想到这个街道给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的外卖骑手准备了这个七夕活动，然后做一些这些小礼品，还有一些义诊美发的一些活动，感觉特别暖心，非常感谢街道他们组织这些活动。
1: 眼下怀柔南站五彩稻田画景观成型，百日草花海缤纷盛放，田园风光与现代高铁站交相辉映，让过往市民游客邂逅治愈系田园美景。绿意斑斓，繁花似锦，近90亩五彩早稻稻田画以北京最北、怀柔最美为主题，通过精准筛选分色栽种不同品类的彩色水稻，搭配规整排布的种植布局，让大片稻田勾勒出层次分明、主题鲜明的艺术图案。目前整体景观已全部成型，稻田画外围花海景观同步盛放出彩，车站两侧160多亩百日草花海肆意绽放，红、粉、橙子等多色花卉混播交织，层层叠叠，绚烂夺目。微风拂过花海摇曳，与规整精致的稻田画相映成趣，形成稻田如画、花海似锦的独特景致。优美的站前景观也成为来往游客的新晋打卡地。
5: 等车的时候我还能拍拍照打打卡，看到这些画让我的心情都变得舒畅了，给我的出行呢也增添了不少的乐趣。
1: 初秋风景正好，花海稻田颜值持续至10月中旬，市民游客可趁秋日好时节打卡观景，邂逅山水怀柔的诗意与浪漫。
0: 本台消息，近日北京市第12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大兴区举办，我区代表团奋勇拼搏，斩获1等奖4项、2等奖10项、3等奖14项，荣获优秀组织奖，5名教练员获评优秀教练员，整体参赛成果亮眼。本次运动会以精彩与共、筑牢华章为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设置16项竞赛、6项表演项目，汇聚全市400支队伍、近3700名选手及教练参赛。怀柔区委统战部、区体育局、区教委联合组建180人代表团参赛，充分展现辖区民族体育风貌。武术套路成为我区核心夺金项目。中科院大学、 北京电影学院参赛选手分别斩获男子八极拳、传统软器械、自选少林拳一等奖，同时斩获多个武术项目二三等奖，三名运动员获评体育道德风尚奖。北方中学舞龙队表现突出，拿下舞龙项目一等奖、彩带龙自选项目二等奖，学生组花式柔力球收获二等奖。此外，我区在乒乓球、夹包、二鬼摔跤、毽球、拔河、龙舟等多个项目中多点开花，斩获多项二三等奖。参赛选手表示，赛事汇聚众多高水平运动员，是难得的交流切磋平台，在比拼中互学互鉴，收获良多。舞龙队领队表示，赛事不仅是体育竞技，更是传承传统文化、厚植民族团结理念的实践。学校将持续把民族传统体育融入校园教学与活动，增强学生文化自信。本次开幕式上，我区原创舞蹈《淮山柔水筑梦未来》精彩亮相，节目融合市集、非遗、二鬼摔跤本土特色元素，生动展现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团结和睦的美好风貌。据了解，创办于1985年的市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四年一届，是全市规格、影响力首屈一指的民族体育盛会。下一步，我区将深耕民族传统体育推广，传承武术、舞龙、二魁摔跤等特色项目，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持续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质效，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6: 8月19日，由怀柔区总工会主办的奋进新时代、劳动创未来2026年职工群众乒乓球比赛在庙城镇开赛。比赛设置男子单打、女子单打、混合团体三个竞赛项目，赛程从8月19日持续至21日，共吸引37个团体、207名运动员参加。首轮比赛中，参赛选手动作干净利落，攻守兼备，沉着应对每一个球，全力拼下每一分。赛场比分焦灼拉锯，交替攀升，热烈的比赛氛围让参赛选手感触颇深。
1: 参赛选手黄喜阳，
7: 平常作为一个科研院所的一个职工，然后打乒乓球是能让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然后锻炼一下身体，放松一下精神，然后更好地投入到工作当中来。我感觉就是打乒乓球和我们工作也是一样的，就是每一个细节都得抓住，然后这样子才会获得最终的胜利。
6: 据了解，首日率先开启单打项目比拼，赛制采用淘汰赛结合附加赛模式，部分选手轮空直接晋级，遭遇失利的选手还可以通过附加赛继续角逐，完整决出1至8名全部名次，最大限度让更多职工展现竞技水平。
1: 参赛选手张超颖，
8: 淮安区总工会组织的职工乒乓球比赛呢，大家在同台竞技，不同行业的球友和学习，大家在球场上呢奋勇拼搏，迎难而上，将这种拼搏精神呢带到工作中，脚踏实地，奋勇争先。
6: 近年来，怀柔区总工会常态化开展各类职工喜闻乐见的文体赛事活动，不断增强职工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此次职工乒乓球比赛丰富了广大职工的文体生活，进一步激发职工干事创业热情，引导广大职工把赛场拼搏精神融入日常工作，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职工力量。
0: 本台消息，近日，宝山镇宝山寺村百余多亩五彩汉稻景观成型，以北京最北、怀柔最美为主题的巨型稻田画在田间徐徐铺展，清晰呈现。登高远眺，巍峨的长城图案蜿蜒于稻田之间，五彩汉稻依照景观设计方案定点栽种，将北京最北、怀柔最美八个大字镶嵌在青山翠谷之间。远山如黛，村落错落，田埂纵横，巨幅自然地貌相融相生，勾勒出独具于京北山野的诗意画卷。眼下稻穗日渐饱满，多彩稻株层次分明，色彩错落，田间一派生机盎然。这片惊艳山野的稻田景观是宝山镇深耕特色农业、赋能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近年来，当地依托优质山地耕地资源，优化旱地种植结构，规模化发展五彩旱稻种植，精心打造主题稻田化，让普通农田变身特色景观，网红打

0: 打卡地，走出一条农业提质、景观增色、文旅增收的特色发展之路。八月底，这片稻田将迎来年度重磅活动——宝山镇稻田音乐节。自2022年创办以来，宝山镇稻田音乐节已然成为京北地区农文旅深度融合的亮眼名片。远离城市喧嚣，以大地为舞台，以夜空为幕布，清风为伴，稻禾为景，歌谣为韵，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治愈惬意的田园视听盛宴。秋收时节，这片景观稻田产出的彩色稻谷将统一纳入宝山味道区域特色品牌运营，实现景观造美景、种植保农耕、文旅带流量、产业助增收的良性发展闭环。多彩稻田不仅是装点京北山野的生态美景，更是带动村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富民新景。
1: 据报道，近日区消防救援支队联合龙山街道办事处，针对居民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隐患开展专项夜查行动，全力防范化解电动自行车火灾隐患，守护辖区居民居住安全。检查组深入府前官邸小区开展全覆盖排查，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进楼入户、飞线充电等高频安全隐患。同时，工作人员细致检查小区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区域建设使用情况，逐一核查消防设施器材配备及完好情况，查阅物业日常防火巡查台账，核实小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工作落实成效，全方位排查各类安全漏洞。检查中，区消防救援支队强调，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是基层消防安全工作的重点内容，必须常态化抓实抓牢，要求各物业企业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每日防火巡查制度，及时劝阻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行为，同时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普及安全使用常识，提升居民自防自救能力，严格按照标准规范管理集中充电设施，保障设备安全运行。龙山街道办事处表示，将持续深化与消防部门的联动协作机制，以本次夜查为契机，督促各社区物业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辖区消防安全薄弱环节。后续街道将加大老旧小区改造投入，增设标准化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桩与停车棚，从源头解决居民充电停车难题，并依托人防加技防模式，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下里机制常态化开展联合检查与安全宣讲，持续夯实辖区消防安全根基，全力筑牢安全防护网，为居民营造平安和。
0: 庙城镇消息，为提升辖区残疾人群体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守护残疾人群众财产安全与合法权益，近日庙城镇温馨家园开展网络安全及防范电信诈骗专题讲座，为辖区残疾人送上实用的反诈安全教育课。本次讲座贴合日常生活，实用性极强，授课老师结合近年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真实案例，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剖析各类诈骗的作案方式和套路，让大家认清网络诈骗的隐蔽性和危害性。针对残疾人群体的认知特点与上网习惯，老师重点讲解了刷单返利、客服退款、熟人借钱、免费领礼、虚假理财、虚假中奖等高发骗局，逐一拆解诈骗套路，点明风险漏洞，帮助大家精准识别诈骗陷阱，筑牢反诈防线。讲座还普及了实用防骗技巧，提醒大家坚守反诈底线，做到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未知链接，不泄露个人信息，不随意转账汇款。面对高额回报、免费福利等诱惑，保持理性，多方核实查证，如遇可疑情况，可及时联系家人、工作人员或拨打反诈专线求助，从源头规避诈骗风险，守住个人财产安全。本次讲座内容务实，效果显著，有效补齐了辖区残疾人网络安全反诈知识短板，切实提升了大家实诈、防诈、 反诈的能力，

0: 获得群众一致好评。下一步，妙城镇温馨家园将立足残疾人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网络安全、法治科普、健康知识等惠民宣讲，持续优化助残服务质效、切实增强残疾人群体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全力打造平安和谐的辖区环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别再寂寞的拥抱。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林俊杰的音乐总是能够触动人心，而不流泪的机场 更是他作品中的遗珠。机场成为了人们平凡出入的场所，也是离别与重逢的交汇点。歌曲中描绘的场景，让人不禁回想起自己在机场送别亲友的瞬间。那些强忍泪水的坚强背后，隐藏着多少不舍与牵挂。林俊杰用他独特的音乐才华，将这份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让人感同身受。 每当旋律响起，仿佛能看见那些在机场大厅中匆匆的身影，感受到他们心中那份对未来的期待与对过去的留恋，更像一段情感的旅程。它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一丝慰藉，提醒我们珍惜每一次的相遇与离别。
3: 地面灯火像星光闪耀，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便捷，一条短信，一个电话，就能跨越千山万水，联系到想念的人。但同时，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疏离。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我们或许已经习惯了通过屏幕和键盘来表达情感。在忙碌之余，有时候一个简单的电话就能让两颗心紧紧相连，真挚的情感总能穿越千山万水，触动人心。歌名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更象征着一个遥远而陌生的世界，而电话的另一端，则是那个熟悉而温暖的存在。

曾经多情如斯，伤痕累累，才终于学会无情。有一天没那么年轻了，爱着的依然是你，但是我总是跟自己说，我也可以过自己的日子。唯其如此，失望和孤单的时候，我才可以不掉眼泪，不起波动，微笑告诉自己，不是你对我不好，而是你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皱褶。

人们都说爱情不过就是一张写满了字迹的白纸，撕开了就永远无法回到原来的样子。有些事情适合放在心里，都说相见不如怀念，真的是这样。许多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再多的不甘和埋怨也都成了故事。就像秋风卷走，我们只能目送记忆在暮色中消散成灰，终究运不平岁月的折痕。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陈楚生，晓得。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烟火绽放的瞬间，无数的微小尘埃在夜空中飘散，它们在光与影的交错中闪烁出了属于自己的光芒。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我们都是尘世中的一粒尘埃。然而即便是在这短暂而有限的生命里，也在努力地追寻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光芒。我们或许无法掌控生命的长度，但却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坚持拓展生命的宽度。当繁华散尽，一切归于平静，我们会发现勇敢地去追寻那些能够让自己发光发热的梦，成为那烟火中最耀眼的尘埃。

那个深夜反复输入又删除的对话框，是藏在月光里的第2001封情书。凌晨3:30的相册回收站，堆叠着被删除39次的双人合照。那个总在咖啡店与你擦肩的陌生人，手机里存着你6年前的截屏。地铁站台与你背道而驰的身影，曾在十字路口为你撑伞20分钟。你以为的偶然天气播报，是某个账号跨越3个时区计算的晴雨概率。有些人把心跳声录成加密音频，把未寄出的信折成纸船放进暮色，在每片你经过的云彩下，都站着欲言又止的春天。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每个人的心中或许都有那么一个失落的沙洲，那里藏着我们最真挚的情感，却也最容易被现实的潮水所淹没。在当下的时代，人们往往不经意间错过了彼此，我们或许都曾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犹豫不决，最终错过了与重要的人相遇的机会。海风吹拂过星海的每一个角落，唤醒了那些被遗忘的记忆。或许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失落沙洲，那里有我们曾经的欢笑与泪水，有我们对未来的憧憬与对过去的留恋。尽管时间会带走很多东西，但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却永远无法抹去。

今天在商场逛街，路过钻戒店的时候，看到一对情侣正在试戒指，女孩满脸幸福，时不时地和男生说几句话，应该是在问他好不好看。男生全程面带微笑地注视着女孩，一直觉得婚纱和钻戒店像造梦的地方，不管是试婚纱还是挑钻戒，那一刻都会让人忍不住觉得自己才是被上天眷顾的那一个，有幸可以遇到相伴一生的人，在感情里吃过再多的苦都值得。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日本当代电影大师市之愈和被很多人誉为小津安二郎的接班人。1962年，市之愈和从早稻田大学文艺学科毕业后，开始涉足纪录片的拍摄，关注的题材多具社会关怀及人文主义色彩。1995年，他执导了由宫本辉同名小说改编的《幻之光》，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新导演及最佳摄影奖。2004年，以真实事件改编为电影《无人知晓》。14岁的柳月幽弥凭借此片荣获戛纳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市之愈和的代表作品有《幻之光》《无人知晓》《步履不停》《如父如子》《海街日记》《比海更深》等等。而他的小说《步履不停》《比海更深》《奇迹》等，同样用文字深深打动着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一篇《比海更深》的读后感。读日本电影导演市之愈和的《比海更深》，总感觉心里满满都是岁月的味道。小说中充满着人生的无可奈何，所有的深情都要等到整部小说结束再翻转来看，才能感受到在那份细水长流中蕴藏在人们心底的情愫。小说的主人公良多是一个典型的人生失败者，他曾在15年前获得过某项文学奖，一度披上了作家的光环。然而好景不长，在随后的15年中，他没有再写出过一部作品，在声望与积蓄日渐流失的同时妻离子散，每月一次见儿子真悟成了良多生活中的精神支柱。然而嗜赌成性的他连自己的生活费都成问题，他一面对前妻余情未了，对母亲心生愧疚，一面又无力尽赡养的责任照顾的义务。小说围绕良多惨败的日子展开书写，他名义上是回家看望母亲，实则是想趁母亲不注意搜寻一点值钱的老物件去当掉。名义上是为儿子筹抚养费，但每次他不择手段骗取来的钱财又迅速消耗于赌场。不戒掉赌瘾，他的人生只能这样不断下坠再下坠，就像他父亲那样。一次在良多敲诈一名高中生时，那个孩子两眼直直地望着良多说，我长大后绝不想成为你这样的大人。很痛，良多的脸都变色了。市之愈和用一句话写透了良多被戳中痛点后的反应。良多小时候确实不想成为像父亲那样的人，因读而成为家庭的寄生虫，而是期望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然而伴随年龄增长，良多几乎成为了父亲的翻版，重蹈着父亲的覆辙。你给我听着，如果你觉得很容易就能成为理想中的大人，那就大错特错了。成为理想中的自己当然是不容易的，要努力坚持，要克服诸多的困难，要与自己的惰性对抗，要在世人皆醉中保持清醒的自我认识，要抵御世间的诸多诱惑。努力是艰难的，但堕落却是很容易的。如果说真悟、良多、父亲是一个人人生的三个不同阶段，少年真悟对人生还充满了希望，良多则经历了由希望到失望的过程，而父亲则是在对现

实的步步妥协中，对人生不再抱希望。当三个人的身影渐渐融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个人完整的由希望到失望，由生到死的历程。那么作者以三重影的笔法写一个自甘堕落的人所谓何来，其实他是在用一个废材来映照一群普通人的人生。小说中切入了良多的姐姐、姐夫、母亲、前妻、同事、上司等一系列人物，他们的人生显然也并不好过，没有谁是成功者，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悲哀。姐姐也是勉强度日，女儿要学滑冰还要靠母亲赞助，前妻带着儿子生活并不宽裕，遇到一个心爱的人也要小心翼翼相处。侦探事务所的所长看似自立门户，但就在这不轻松不如意中，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活着，努力地爱着，努力让自己活出尊严。这才是大多数平常人的生活，这才是我们真实的人生。小说的名字题为《比海更深》，但母亲却说这一辈子也不曾拥有比海更深的爱。她为这一家人奉献了一辈子，风烛残年依然是良多和姐姐的大后方。这一家人对她的索取比爱更多，而她仍然心怀希望地过着日子，盼着父亲化为蝴蝶飞回来看她，盼着儿子再写出一部小说，盼着一家人能在一起好好的过日子。这书中唯一的比海更深的爱，就是母亲给予这一家人的。良多的母亲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人的母亲。书的结尾是良多看见母亲在楼上挥着手向良多告别，母亲挥着的胳膊很细，犹如上面的肉都被削掉了一般，他第一次感到死亡正在接近母亲。这世间我们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妈妈，当雏雁起飞便是妈妈一程一程相送，一程一程守望，却永远等不到陪伴守护之时。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那么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家三毛写给读者的一封信。这封信当时的写作背景是由于读者来信太多，而且信件内容大抵相同，都是千篇一律的抱怨和苦痛，所以三毛向这类读者统一回复了一篇书信，信的标题是《如果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亲爱的朋友，翻阅了将近一整页的书信，却找不出一两封可以公开回信的题材。书信专稿原本应该多姿多彩，各色各样才叫美丽活泼，可是手边的来信归类起来却是如此的相同，千篇一律的抱怨和苦痛，好似没有几个人对自己拥有的生活现状感觉欣赏与赞叹，也少有几个人除了看见自己之外还看见其他的人和事。我将回不出的书信放在桌上，走到窗口去站了一会儿，想到书信中一个自找苦痛的生命中看见高楼下深夜的灯火，心中禁不住要问，难道这片灯火下的人群真的那么不快乐吗？好似书信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羡慕他人，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的遭遇是人间最不幸的，每一个人都只强烈地抱怨自己的命运，甚而怪责社会与家庭，而极少在文字处理中对自己之所以形成今日的局面有所检讨和反省。反正自己永远是对的，总而言之，社会和生命是对不起人的。存着这种心态生活的人是没有法子通信的，这很难，真的很难，要改也很难，如果自己不改，他人也是没法进言的。其实任何一份生命都有它生长期的创痛与成长的过程，这些过程仿佛是种子，在日后的生活中都会彰显出来，于是我们的生命便在这许多的历练中越渐成熟。生命的成熟过程其实避免不了生命之美，却也是人间世人加以复行和源泉的，这十分主观，见仁见智，各有所得。可是如果只是一味的抱怨，这份在我看来极有价值的存活便显不出来了。有人问过我，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脱口而出的回答是智慧，后来想了想觉得不太周全，难道除了智慧之外，快乐不重要吗？真诚不重要吗？金钱不重要吗？爱不重要吗？自由不重要吗？

勇气呢？健康呢？家庭呢？友谊呢？和了解呢？难道这些都不重要？我又告诉自己，这一切其实都已被智慧所涵盖。在智慧的大前提下，其他的东西应该自然而然随之而来的。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计谋之一。如果我们对目前生命的局面不能满意，而且已经尽力而为了，仍然不成，那么为什么不由这一个局面中跨出来，再去开发一个局面呢？许多人说，我不能。这句话没有道理。你能，如果你下决心去做，你能的。问题是没有决心就真的不能了。当然，在有计划地开始一个新局面时，知己知彼却是不可忽视的要素。没有能力去摘月亮的时候，我们便去摘果子吧。不喜欢橘子可以去摘葡萄，不喜欢葡萄还可以去种菜呢。这封信其实也是写给自己的，也是写给许许多多来信中对上司不满、跟丈夫不和、向社会反抗、同父母争执、与同学处不来，这种种人生普通现象抱怨的朋友们，让我们彼此共勉，期许自我的生命接近完美的发现，尽可能减少缺陷的心情，在心灵上脱离一层又一层的束缚，使得生命达到某种程度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不是白白便能得来的，如果我们不提升，或说返璞归真，不痛下决心去调查局面，一切都是枉然。圣经上说智慧，佛经上也说智慧。我多么愿意自己是一个追求真光的勇者，不抱怨外观环境的一切，尽力将生命的舵交给智慧之心的引导，航向无边无涯的广阔人生。亲爱的朋友，包含吧，尊重吧，这里面包括了对自己的那一份看重。偶尔抱怨一次人生，可能是某种情感的宣泄，也无不可，但是习惯性的抱怨而不谋求改变，就是不聪明的人了。西班牙有一句谚语，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我很喜欢这句话，所以即使要哭也只在下午小哭一下，夜间要去看星星是没有时间哭的，再说我还要去采果子呢。许多来信在这里做一个总回，同样性质的信便不再另回了。静住，安康，三毛上。

非常喜欢三毛写给读者的这封信，让我们不妨再来重温一下信中那些可以给我们温暖与力量的文字吧。没有能力去摘月亮的时候，我们便去摘果子吧。不喜欢橘子，可以去摘葡萄，不喜欢葡萄，还可以去种菜呢。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经典粤语歌从音响里传出，居民沿街漫步，挑喜欢的小吃落座。梁建东的摊位在中间最好的位置，切柠檬、碎冰、放茶，他动作娴熟。得知一位顾客是万科的业主，梁建东攀谈起来。这个小区是2019年开盘的，当时很火，我们在这儿卖了30多套。卖手打柠檬的梁建东为什么对这一切如数家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梁建东和他的同行们。

整个南沙区楼盘的具体位置、小区户型结构、周边配套，他背得太熟了。干了7年中介，这些都是基本功。中介公司大�厅里没有椅子，100多员工一手捂着耳朵，一手拿着电话对接客户。嘈杂声中，梁建东每天要打400多个电话推销楼盘，高峰期同时对接6个客户，来不及带看的随手就分给别人了。番禺区开工厂的老板想买公寓做租赁投资，看了一次房，第二天就买了，60多万一套，老板一口气买了5套，梁建东挣了10万佣金。尽管没见到2019年的梁建东，但从回忆这段经历的自豪感不难看出，那时他对未来充满期待。广州南沙区自贸试验区建立后，好政策陆续出台，投资客源源不断。梁建东没算过每个月的具体收入，但名牌西服是必备的，高档衬衫出了新品就要买，出去吃饭每周少不了几千块。买了辆车，又借了钱，在老家买了80万的房子。那时候很疯狂，用钱用得厉害。梁建东业绩一直不错，2019年坐上主管，组员有订单成交，他就有提成，自己也在不断拉客户，以为贷款很快就能还完。这种自豪感如今变得毫无意义。中介薪资高低完全靠业绩，行情好的时候，很多员工选择零底薪，佣金拿得高，成交一单能拿到60%甚至70%。梁建东2017年入行，工作一年后也选择了零底薪的收入模式。2021年，广州取消人才购房优惠，购房政策收紧，南沙楼市开始下滑，加上疫情影响，成交量下降明显。很多中介公司倒闭，梁建东拉不来业务，连最基本的收入都成了问题。他开始扫街，抄车主预留的挪车电话，南沙区大型企业周边的停车场和高档小区，他几乎走了一遍。这些区域工资高，更容易发现潜在客户。回家后不停地打电话，虽然有看房的，但半年里没有一单成交。和很多同行一样，梁建东在行情好的时间段里养成了提前消费的习惯，佣金不能及时到手，开发商要等核实订单再发放给中间商，抽成后再转给中介公司，最后才到经纪人手中，这个周期一般要半年甚至更长时间。梁建东今年27岁，初中毕业就来了广州，在番禺做发廊。同乡的表哥在中介公司卖房，听他说一年轻松赚了10几万，梁建东也转行了，主卖南沙区的新盘。刚进公司，在地铁口蹲了6天，就和同事合作成交了一套房，佣金10多人分，每个人700块。楼市行情好，心里有底气，刷信用卡消费成了他的日常，也低估了收不到佣金的风险。没有订单后，生活开支和还贷压力扑面而来，同事们陆续转行，跑滴滴、送外卖，干什么的都有。去年7月，梁建东开始摆摊卖柠檬茶。起初他没有放弃卖房，打印了楼盘传单放在桌子上，还在摊位后面挂上宣传海报，效果不明显，传单被扔了一地。在堤坝路上摆摊的房产中介不止梁建东，2022年，他所在的售楼一条街上有7、8个同行开始摆摊，手打柠檬茶是今年的新风口。梁建东每天早上去公司，下午回家煮茶，出摊回来有时夜里4点才睡。摆摊即使回报率高，一天能赚2000多块，也让梁建东放在楼市上的精力越来越少。行情不好，更需要每天盯楼盘信息，
有降价消息时及时和客户反馈，很多中介转战线上短视频吸引客户。梁建东没怎么拓展新客户，一单也没有成交。结婚生子后，除去家里的日常开销，摆摊剩下的钱不足还贷。最近他计划着去做螺蛳粉，白天再出一个摊。身边的中介朋友也没有订单，梁建东让他们都来。他是堤坝路上第一个摆摊的中介。25岁的阿贵摊位摆到了梁建东的手打柠檬茶旁边，卖炒米粉和烧烤。他们是一起玩到大的同村好友，20岁时都进入了中介行业，如今又成为堤坝路上的落魄兄弟。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听听梁建东的同村好友阿贵的故事。

摆摊之前，阿贵是佛山一家房产公司的销售主管，买公寓和商铺也是常年的销冠。每天跟着公司的口号喊，心无杂念必出成绩。周五到周日是约客户的高峰期，公司里放一个大鼓，每当有人带客户看房或者有成交，就要去那里打鼓，整个楼都能听见。阿贵是打得最多的那一个。公司周年庆，老板带着一兜子钱给业绩好的员工发奖金，阿贵的份额最大，发了50000多。发钱的时候，老板会鼓励消费，甚至给他定新服，上门搭配颜色，告诉他花了钱才知道赚钱。2020年，阿贵22岁，同学毕业后普遍工资在5000左右，他手下已经有10多个业务员，一个月挣30000多。阿贵带着员工从佛山到广州塔旋转餐厅吃饭，也买了汽车，6万首付，贷款12万多，月供2500元。有点钱就飘了，阿贵说。明显感觉到成交量变低是2021年末，很多客户都在外地，疫情期间不能跨市，看房少了半年，没什么订单，只能领2000多底薪。阿贵卖了 LV 皮带、天梭手表、平板电脑，信用卡催款电话还是不断，有时直接打到了老家村委会，全村都知道他欠债不还。除了催债电话，还有老客户打来追责的。一个佛山退休阿姨想买公寓，阿贵带她看了7、8次房，车接车送，就为了能交易成功。阿姨犹豫，担心被骗，阿贵按照行业惯常操作，先打感情牌，认她当干妈，每天在微信里和她聊天，最后约她出来看房。去年阿姨打来电话说房子烂尾了，收不了楼，被她坑了。阿贵心里愧疚，但开发商破产，中间商跑路，自己也有8万佣金，不知道找谁要，突然间什么都没有了，老家也不敢回，没有单接，每天就上班打卡，到点下班，没有激情做事。从风光的主管到变卖家当，心理落差感太大。晚上回家就刷视频，开保时捷的老板店铺倒闭，又卖小龙虾白手起家。他每天刷10几遍类似的视频，安慰自己。为了还债，他买了台电瓶车，跑了2个月外卖兼职，从上午9点跑到深夜。第一个月赚了4000块，送餐地点就在公司附近，碍于面子，阿贵总会绕路走。今年2月，最后剩下的本田雅阁也卖了，还有10万欠款，他做了分期。也是在那时，阿贵退了上100个销售群，彻底告别了中介行业。在佛山卖了半个月柠檬茶，客流不大，他来到南沙找梁建东，在他旁边做烧烤和炒米粉的摊子。起初顾客对阿贵的炒粉评价是真的难吃，放多少调料怎么炒他一点都不懂，在网上现学。每天早起买菜，回到家后洗菜穿烤串，炒粉时衣服沾上油点，手臂上也有不少被油烫的伤疤。衣服是淘宝随便买的，几十块钱，放在从前哪怕买假的，阿贵也要买品牌衣服。现在真不一样，放下了面子，每个月生活开销2000左右。之前带同事去广州塔，一趟2000多就没有了。如今他每天的收益在500-600，夜市里烧烤摊越来越多，竞争激烈。但阿贵觉得每天都有现金到手里，不管多

0: 少，进少是稳定的。夜市上，阿贵和梁建东一起招揽生意，顾客来吃炒粉，阿贵会推荐他再来杯柠檬茶。阿贵来不及收拾桌子，梁建东会帮他收，给下一波客人留位置。十月初，阿文也加入了他们烤生蚝。相比其他生意，生蚝买回来开壳冲洗就可以拿去烤，省去了前期准备时间。每天从中介公司下班后，他可以直接来摆摊。27岁的阿文目标明确，留在中介行业继续找机会，晚上靠着地摊赚一点生活费。相比其他同行，他觉得自己还算幸运。年初有一波短暂的小阳春，疫情结束后，一些刚需客户看房买房，阿文3个月里成交了5套，但5月以后他没再成交一单，老本很快就吃完了。为了节约开销，阿文把市区里的房子退了租，搬进城中村，房租减少了一半。好在他没有贷款，压力小一些。做房地产很考验心态，阿文印象中最难的时候是2021年，广州取消人才购房优惠政策的时候。此前有6个客户交了定金，原本他能拿到10多万佣金，但政策出台后，客户没有了买房资质，定金全退了。公开数据显示，2022年南沙区一手住宅成交量为6346套，仅为2020年的1/3。阿文也想过转行，但行业内多年的积累，他放不下。没有学历，似乎只有在中介行业才会有比较可观的收入，没高文化，只能打5-6千的工，除了房租、吃饭、加油，就也没钱了。阿文说，传统打电话发传单的推销效果不好。阿文总结，现在买房的群体大多数是90后，下班晚，工作日没有看房的时间，会在网上搜索房源，但他们看了几个楼盘后，回复几乎都是再等等，还会降。在阿文看来，市场行情不好，即使最近放开了很多政策，客户还是持观望态度，觉得可能有新政策，房价会继续跌，不敢出手。阿文给自己定制了计划，没有客户时，上午要背着无人机跑3个楼盘去拍摄，下午去看新盘的价格，中午休息的时候剪一个视频发布，下午看完楼盘回公司再剪一个视频，晚上出摊烤生蚝。他来南沙5年了，工作期间认识了在售楼部上班的女友，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也想有个房子。最近在看二手房，但和客户一样，阿文也在观望，不知道未来的楼市会如何，再给自己一点时间试试，不做中介的话，买套房子也挺难的。眼下
1: 令他和梁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梁建东、阿贵更发愁的是摆摊位置。最近几天因周边施工，堤坝路一侧被围栏堵死，3人的摊位挨着，原本在整个夜市的中间，从堤坝路2侧和对面小区来的居民都可以光顾，现在围栏就安在了他们旁边，摊位突然变成了离客流最远的地方。

高楼林立，车流浩荡。为了自己的梦想，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32岁这年，徐敏静以亏损10万的价格卖掉人生中第一套房，试图从自己挖下的坑里爬出来。重新租房后，她算了笔账，暂时在经济上松了口气。这两年，不少人说起自己卖房换租的经历，社交平台上

让有人产生共鸣，觉得是个缓解燃眉之急的反向置换办法。我们找到几位这样的房主，他们三十多岁，都在2019年左右上车，完成这件人生大事后陷入失业困境，房贷压力很快超过承受阀值，做出卖房决定，是他们跟自己固有轨迹的巨大偏离。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件家具留在屋里，钥匙交给卖房中介。去年三月，徐敏静离开成都龙泉一区的家，搬进出租屋。她没有和房子留下一张合影，只想赶紧走。有一年半的时间，小区房价从每平方米 1.8 万的高位点下滑到 1.4 万，她坐不住了，在2022年年底把房子挂牌上架。当时同小区同户型的二手房基本都报价130万，徐敏静判断大部分的卖房者还是希望能从中获利。他对房价走势没有信心，怕拖久了亏得多，直接降到120万，覆盖房款和三年来的房贷支出。中介跟他说这算是良心价。挂牌20多天里只来了5波人，依然往下砍，一刀就是10万。接着赶上春节假期，人越来越少，徐敏静急了，联系中介又降2万，终于来了个买家，压到116万，徐敏静咬牙接受了。但签合同的时候，对方贷款资质出了纰漏，交易被迫终止。按这个价格挂了半年，房子才出售，算上还贷的利息，徐敏静卖房亏了大约10万。63岁的母亲不理解这番折腾，房子就是根，就算房价下跌也没有必要卖了再去漂泊。而徐敏静着急的是要把房产变现，从坑里出来。从买房到卖房，用他的话说，被房子绑架了4年。徐敏静最初也有投资的考虑，2017年3月成都推行限购政策后，房价一路高涨。徐敏静观望了2年，决心上车。他看中龙泉一区是2023年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核心场馆的所在地，升值空间大。20出头时，他笃定别人的生活是别人的，自己就算一辈子租房也没什么问题。但进入地产媒体行业后，他看到有片区的房价直接翻番，获取的信息里总充斥着量价齐涨、地价天花板等字眼。某个周一，他得知工位旁边的2个年轻同事都在周末看了房，还听说有人在摇到购房资格当天向同事们借钱凑首付。当时大家都觉得摇到就是赚到，会很积极的借钱。他盘算等过了政策规定的3年出售期就转手这套房子。按当时房价飞涨的趋势，徐敏静预估3年后至少能赚回40万，能置换更好的房子。他把下一步的目标锁定在高新区，在他眼里那是成都最好的区域，房价近3万一平米。为了这背上了每月4000块的房贷，比原本的房租贵了3000元。如今回忆起来，徐敏静觉得这并非一个谨慎的决策。房贷超过月收入的30%，不符合财经专家所说的安全范围，但当时他确信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那时他转型到大厂地产口媒体，月收入10000多，比当年成都平均月工资高出4000多。他身边有不少前辈能靠接私活做项目提高收入。徐敏静打算在这里熬下去，收入指定一年比一年好。以前他从不把心思放在省钱上，买房后工资一到账就先缴纳房贷，宽慰自己当作存钱了。打车次数越来越少，点外卖也学会领优惠券下单，他萌生出一种责任感，感觉自己长大了。

渐渐超过了阈值。他发现，在暴雷和疫情的双重影响下，他的行业在经历转型，人员不断发生变动。这几年，他换了四份工作，都做不长久，中间甚至有接近一年没搬上。待业期间，他靠提公积金维持贷款，最拮据的时候倒腾过信用卡。买房一年多，徐敏静还了十几万，后来才发现这些钱大部分都是利息，一种被骗的感觉包裹他。这十几万干什么不好？母亲来和他一起住的时候，他不能在家发泄情绪，就跑去天台砸碎玻璃汽水瓶。

北方一线城市的互联网人秦毅也在买房后才发现还贷是在给银行打工。他和徐敏静在同一年买房，每月房贷13000左右，他不敢花钱，喝的咖啡从40多元降到10元，最后索性自己煮。4年来他还了近40万利息，本金只有20万。去年7月，公司砍掉了秦毅所在的产品线，身为部门总负责人，他也没有逃过被裁员的命运。这一年他34岁，认为这个年纪没法在互联网公司再找到更好的工作，决定回老家威海。至于这套房产，他想过出租，但这不现实，按市场价最多带来每月6500元租金，远不能覆盖房贷。他没有户口，即便挤进了这一座大城市的东五环，房产也不能成为孩子上学的资本。卖房成了将以445万成交这套45平方米的一室一厅，避免成为房损一代。但他在中介平台上看到，同小区同户型的房子基本挂的都是420万。卖房的80多天里，他每天都会接待一批看房客，但几乎没有人主动出价。为了尽快脱手，他3次降价，最终以415万成交，比预期低了30万。房子被一位中年买家全款买走。闲聊中，秦毅得知对方住着价值千万的房子，买下这套房只为给海归的孩子落户。这两年不断有人靠折价卖房止损，有郑州的房产中介对媒体称，由于二手房较2017-2018年降价了20%-30%，有家里遭遇变故的业主无法支撑高额月供，选择免费送房，只要买房愿意接过房贷，房子就直接过户。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不少宁愿亏本也要从坑里爬出来的购房者。湖南一对80后夫妻在2018年上车7房，4年后小区附近的设施没有如期完善，房价每平方米也降了好几百。为了避免损失，夫妻俩提前还清20多万贷款，在2022年年底卖房亏了30多万。有留言甚至说，把卖房换租看作是一种反向置换的办法。

徐敏静记得搬新家那一天，家里来了许多亲戚，有人拿来象征节节高的甘蔗，带有好兆头的发糕和橙子，搞了一场热闹的进门仪式。长辈们把买房当作一件大喜事，在他们眼中，这和成功的人生紧密挂钩。2019年过完年，徐敏静在家里支持下买的龙泉驿区这套二手房，76平方米的31厅，单价每平方米不到1.4万。父母很高兴，认为女儿是在成都落定了，即便没有结婚，也算有了一个家。母亲常拿她和同龄的人做比较，说她能够独立还贷，称得上优秀。徐敏静清楚，自己是被裹挟上车的。2015年下半年，在重庆工作的她考虑换城市发展，当时母亲劝她回家进体制，还说如果答应就给她买房买车。但从小到大，徐敏静都盼着

逃离母亲的视线。家乡是四川一座小城，徐敏静总觉得人和人之间没有秘密。高中一次下晚自习的途中，她给母亲打电话，还没等她开口，母亲就说，有人看到你在某某路口上，你在干嘛呢？徐敏静心里发毛，形容自己像活在一张无形的网里，长大后不想再回去。后来徐敏静在成都定居，母亲仍试图干预，催她买房结婚。当时她还忙着打拼，相当有婚育需求再买，况且每月1000多元已经能租房住，她不着急。但同龄人陆陆续续都在买房，表哥大学一毕业，父母就给他安家置业，小1岁的表弟则在长辈们眼中最好的年纪结婚成家，搬进新房。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很多时候，年轻人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在生活，他们遵循的是一套约定俗成的标准，偏离这些标准需要巨大的勇气，也将承受不小的压力。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个别人家的孩子。找到体面工作一样，是世俗定义的模板人生中的一个标的。985名校硕士，27岁结婚买房，30岁前年薪百万。康怡集这些标签于一身，是很多人眼中的人生赢家。毕业后，她和男友留在一线城市的金融圈打拼。婚后，双方父母不断在提，安家就是要有自己的房子。2019年3月，在楼市交易的小阳春，小夫妻买下了东三环边上一套二手两居室。康怡请来设计师，按照自己的喜好，装了开放式厨房和衣帽间，解决了人生大事，困境没有消失。17000左右的房贷给康怡带来的更多是心理上的绑定，因为他的存在，你需要维持一份还不错的收入。隐性的负担让他不敢轻易辞职休息，即便早已不堪重负。生活一直被工作填满，他每天加班到10点，周末也常常加班，手机从不关机，甚至婚礼前一天他都在待命。在新家安装的浴缸，他一天都没有用过。然而卖房、辞职这些偏轨的时刻，他从未想过。康怡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外界的高期待也让他始终对自己保持高要求，担心成长速度不够快，没有竞争力。长期高压下，焦虑像一锅沸水，快要冲破阀门。直到2022年11月底，他忽然接到爷爷病重的消息，连夜赶回西安。2周后，爷爷去世了，他才开始想，自己究竟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是在轨道上度过成功但紧绷的一生，还是跳脱出外界定制的游戏规则，找到自己的节奏？最后，他冒出卖房的念头，想从这件事开始，一点点挣脱世俗的目光。他觉得只有先摆脱房贷，才有勇气辞掉工作，琢磨未来的方向。出于投资的角度，从事金融的丈夫赞同卖房。夫妻俩观察到，近年来很多小区三居室的单价面积都高于两居室，加上房龄已经有10多年，再拖几年卖价不容乐观。2022年9月，房子最终以700多万卖给一对年轻夫妇。康怡说，签约当天从对方眼神里读出了憧憬，而现在的

卖房后，康云几乎把所有的家具留给了新主人，和丈夫重新开始租房。租到完全满意的房子不容易，第一个在郊区，环境好，但房租超过了原先的房贷，通勤也不便利。没住上一年，夫妻俩决定再换一个。康云希望小区环境宜居，物业靠谱，最重要的是能有亲手布置的余地。看了50多套房之后，他们才定下来。卸下房贷压力后，他裸辞自立门户，接待自己的客户，也尝试自媒体，摆脱了高强度的职场生活，单干的收入不如上班的待遇高，也不稳定。偶尔焦虑冒出头时，丈夫的支持暂时给康怡吃下一颗定心丸。她现在发现，内心是否安定不是一套房能解决的。归属感或许来自稳定的亲密关系，或许根植于谋生能力，可能要用一辈子去争取。某种程度上，卖房换租后会让一些人有了能周转的资金，尝到这样相对的自由。去年上半年，一位单亲妈妈卖掉一套在一线城市五环内的房产，拿回115万房款，租到郊区新小区的小高层，三居室坐北朝南，客厅落地窗外是一片绿地，她经常和孩子在那儿散步，宽敞的客厅也让家人之间有互不打扰的空间。她原先的家是一套单层面积25平的 loft， 空气不流通，待久了容易憋闷。房子在商圈附近，热闹拥堵，她觉得不适合孩子成长。卖房后，她拿出30万存作定期，当作孩子未来3年上幼儿园的学费。有这笔钱兜底，她在下半年辞掉了稳定的工作，开始创业。像打开了一个枷锁，一开始总会看见解脱的幸运，但之后的限制会换种方式接踵而来。卖掉大城市的房产，手握百万存款回老家生活。秦毅本来也期待自由的生活，但离家10多年再回到父母身边，35岁的他感觉重新变回一个孩子。上个月父母信不过秦毅找的租房中介，非要找熟人帮他看房，租房预算也受限。最初秦毅想花3000元租在海边享受海景，父母说1000块的房子也能住，何必再花这么多钱？看在老人操心的份上，秦毅只好尊重了他们的意见，租下一套2年多前精装交付的三居室。徐敏静在上半年重新租房后，也继续陷入跟长辈观念的拉扯中。还是在龙泉一区，他租下一套总面积40多平方米的 loft， 月租2200元。搬家那天，行李塞了满满3-4辆小型面包车，纸箱堆在客厅没处下脚。母亲来帮忙收拾出租屋的衣柜时，看了一眼地上堆积的衣物，对着逼仄的空间满脸发愁。当初买房后，母亲从老家搬去，跟他一人用一个卧室。母亲很满意那个家，几乎把老家自用的东西都安放进去，还新添了电器，布置上花瓶和花。换租后这一年，母亲只来短住过3次，时常抱怨。徐敏静选择沉默，她一直是个顺从的女儿，以前定志愿选专业全是母亲在安排。决定卖房算得上她的一次叛逆。那天他们在电话里起了争执，母亲又拿他和同龄人做比较，压力累积到极点。徐敏静脱口喊道：你所想的这个我是我展示给你的，真实的我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去年6月，徐敏静待了2年的地产口报道站点关停，他又一次遭遇裁员，没有房贷压力，又有赔偿金兜底。失业后的他想按下暂停键，思考日后的去向。他开始研究短视频，考虑放下这些年的沉没成本去转型。买房4年来，他没有告诉过父母自己在工作

中遭遇的变动，待业时也独自扛下了房贷。如今表弟生了二胎，长辈又不停催促他成家，他厌倦母亲用这些价值去衡量自己，可他做不到不受家人影响，不能太自我，说白了还是要给他们一个交代。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东东。本期节目当中的两个话题都和房子有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一本书，蓝色的封皮，名字叫做《抑郁的力量》。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是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我们这一次节目的互动话题是：你的不开心如何度过？我们今天那个互动话题，你的不开心如何度过？我们接下来就用一点点的时间啊，来分享一下我们听友的这些留言。请易阳，我们的老朋友他说，你的不开心如何度过呢？大吃一顿，大睡一觉。哎，我觉得我的不开心也是经常这样度过的。然后叶林他说呀，尝试一些放松的活动，比如冥想、瑜伽、按摩等等，这些活动可以帮助你放松身心，减轻压力和焦虑。嗯，陈敏迪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说不开心如何度过呢？第一，去公园欣赏花草树木；第二，自己发会儿呆，冷静下来。哎，我觉得您这两条其实我也曾经用过。燕林啊，包括我们很多老朋友都问候王冰博士了。然后还有1399的朋友，他说呀，各位老师好呀，这一期太期待了。没错，其实我也特别期待这一期的节目，我就想把哎呀我又抑郁了这几个字儿从我的口头语当中戒掉。嗯，然后鸭宝宝他说，你不开心的时候如何度过呢？是哭鼻子，一边跑步一边哭，一边骑车一边哭，这管用吗？我觉得如果我要这样的话，我肯定更抑郁了，这就越哭越郁，越抑郁啊，越抑郁。可能每个人啊，针对抑郁的方法还真是不太一样。然后咖啡不加糖，他说呀，虽然说我焦虑和轻度抑郁，通过住院和治疗，现在好多了。我们在住院以后才弄明白一件事儿，事儿要想得开，放得下，神马。都是浮云，有些神马是浮云，有些神马它不是浮云呐、这就变成了仰卧起坐的一些人。那你的不开心如何度过呢？1286他说，我会一个人去跑跑步，听听音乐，走着走着负面情绪就消散了。哎，这一招其实我也用过。

0: 我。然后还有向阳而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说路上下雨了没带雨伞就趟水回家了。哦，这样就是下场雨您的不开心就度过了，恭喜您。我也希望在您的生活当中啊，经常会有夏天，夏天会经常下雨。向阳而生继续说，你的不开心如何度过？运动分泌多巴胺，多巴胺可以让人快乐。5026他说，你的不开心如何度过？好好休息很重要。向阳而生继续说，还是必须要内心强大去面对不开心吧。另外呢，特没谱说的，我觉得您说的这个特有谱，就是吃吃吃个字儿。嗯，好，鸭宝宝说，把自己当机器这一点不够高。墨竹子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哎，他说昨天发售了一个什么什么游戏啊，我们不给游戏做广告了，说一个什么游戏的正式版，可以痛快玩游戏了。我觉得他的不开心应该就是痛快玩游戏吧。其实前面汪冰博士我们听了大家说了这么多啊，说这个不开心怎么度过，也和我们抑郁的力量这本书当中啊，针对不开心的一些方法有着关系。您给大家来分类总结一下，然后把那些有用的，然后还有没用的都分一下类，然后呢您建议大家采用哪些方法也跟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吧。因为在生活当中要说你从来没有过不开心，那这一个人的一生要真是这样的话，我真恭喜您了。我觉得我这辈子或者下辈子也过不到您这样的人生了。
1: 刚才在聊天室当中跟我打招呼的朋友啊，非常感谢你们，你们跟我的互动让我瞬间更加开心了起来。那至于刘莎交给我的这个重任呢，如何能够缓解甚至是摆脱不开心呢？我觉得大家支的招如果对您有用，那对您来讲就是好的方法。那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在使用这个方法之后造成继发的不愉快或者痛苦，比如说有人通过酗酒的方式，或者说通过一些其他破坏性的方式，当时可能是暂时忘掉了不开心，我觉得你更多的是忘掉了不开心，但之后的反弹和副作用可能比你使用这个结果时候的好处还多，那就需要考虑了。
0: 哎，说一说刚才我们有朋友说啊，说一边哭然后一边就能这个在运动着就能缓解不开心。我其实每次都是属于越哭越伤心，实际上就等于是越哭越不开心。哎，为什么不同的人会有这样的不同的结果？
1: 我觉得那位哭被表达之后，他觉得心里舒服了很多，因为我们知道情绪是一种能量，那可能这个能量得到了自己的释放。那对刘莎来说，越哭越伤心是另外一种情况。我理解呢，我的个观察就是，越哭越伤心的朋友是越哭越对这个事儿想得越深，钻得越深，这个时候就更不容易出来了。所以有人说这个发泄也是个双刃剑，有人发泄完愤怒之后确实心里轻松了很多，可是有人会越想越生气，因为他越发泄越觉得错在别人不在自己。所以呢，可能这个真的是分人，还是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我觉得全谷协是在这本书当中啊，一个非常非常民主尊重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答案在我们每个人身心当中，你什么时候是和谐的、平静的、舒服的，你自己最清楚。那我在想，既然我们都分享到这儿，我就想到我们节目前半节讲到刘莎问的问题，现代人的精神状态。我看我们有一位听友也说深有同感，是吧？他就说，其实刚才有位朋友因为自己的焦虑和抑郁的情绪已经在医院里待过一段时间，他说突然有个了悟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那作者告诉我们，现代人有一个特点啊，我们在牺牲无形的东西换取有形的东西，我们在牺牲快乐、牺牲睡眠、健康来换取财富、成功等等。而且在这个游戏当中，谁换的结果越令人艳羡，我们觉得这个交易和买卖就越值得。但是这个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因为你最终是用你可能最珍贵的东西去换了一些，那些东西不能说没价值啊，但是那些东西不能够直接换来快乐、换来幸福、换来平静、换来健康。所以他就说，在今天这个时代，所有现代人都忙着做各种交易，但是交易的结果却不令他们满意。最终你会发现，你可能还要面对无形的东西缺失之后所带来的痛苦。而且作者还说啊，我们为什么要做交易呢？因为现代人很在意结果。你想，评价一个机器好坏的金指标，就是这个机器造了什么东西出来，对吗？我们肯定不会说这机器光转得快，对吧？这机器耗油多，不是。开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机器跑得快，这个机器能够创造出有用的产品。现代人的一个特点呢，就是结果导向的思维，就我一定要用人生得到什么，不然我怎么晒到社交媒体上，我怎么晒朋友圈，我得生个娃，我得买个房。

0: 得做点什么事情，换个车，对不对？但是啊，作者告诉我们那一句话，大家记住没有？人终有一死啊。东方哲学告诉我们，人是没有结果的，人活的是个过程。过程是怎么来的呢？过程就是当下的一分一秒。比如现在我一边说话，刘莎就冲着我点头微笑，我觉得这个当下我就非常的满足得意啊。这个
1: 王明博士讲的确实非常精彩，他很多话都说中我的内心。后来我就在想，哎呀，早知道我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提前跟王明博士说一下就好了。后来我一想，不对呀，王明博士猜中我这么多的内心，我要什么都跟他说，那我一天不得跟他通二十三小时的电话吗？我也不能打扰他，我就在纠结我到底跟他说还是不跟他说呢。
0: 嗯，你可以继续纠结啊，因为纠结不一定都是坏事情。
1: 他多狡猾，他就拒绝我给他一天打二十三小时的电话，他就是这个意思。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内心当中，我们现代人很多时候在乎结果，但是生命是以当下这一刻来的。那我们就回到了今天在前面所讲到的，全谷贤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头脑和身体和心灵这三个事情，如果我们强行划分成三个部分的话，哪一部分是更活在当下，或者哪些部分是更活在当下？大家想想，我们的头脑不是在想，哎呀，哪笔账没算清，哪笔欠款没收回来，过去犯了什么错，就在想未来我的升职，我的职业未来，大家如果买股票了，是不是这个 A 股会怎么样呢？是吧？不是过去就是未来。但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身体是活在这个当下的。
1: 哎，刚才说活在当下，其实还有两位看到新的游戏已经正式上线了，玩游戏他就会能够不开心啊、能够这个
0: 摆脱不开心、
1: 摆脱不开心、嗯、然后另外一位朋友他说的呢是真正内心的强大呢才能够摆脱不开心。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什么呢，也是我曾经的经历啊，以前也是玩过游戏，但是呢我想有一些如果想用玩游戏来避免自己不开心的朋友啊，真的是要把我的教训告诉给大家。玩游戏开始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全凭你的技术，你只要技术好的话，你就能够在那排行榜上多少名。但后来慢慢的呢，在我玩游戏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尤其一些大型游戏，你得买皮肤，你买这个特效啊，那个特权啊，那个功能，其实等到最后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玩的已经不是游戏了，而是钱了。有的时候打得很爽，但是后来发现钱没了。你知道这个事儿就是最好是什么呢？就是到你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你钱没了才是合适的。如果你距离离开这个世界还很遥远，但你的钱没了的话，你会很难受。所以我要跟大家来说啊，就是戒除网瘾啊，应该我不叫网瘾，但我觉得长时间玩游戏确实很耽误事儿。如果你会把你最后打游戏的这个给你带来的愉快和你钱没了多少来进行一下比较的话，我想很多朋友其实就会放弃游戏了。而且真的游戏可能能带给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得不到那种成功感，但是如果你要花了那么多钱，你在好多地方都会有成功感的。大家只要稍微转换一下思路，就会能够想到这一点。那其实就是我们那位网友说的，当你内心真正的强大以后啊，你就能够摆脱不开心。我后来很少玩游戏，就是会受到金钱的打击以后啊，也会意识到原来并不是，就是游戏带给我的并不是当时的那个快乐，还有后面的很多延续下来的东西。我的人生并不仅仅是那当下的那一刻。你说我这样的一段话如果到学校去讲，是不是很多朋友都会戒，就是尤其那些不该玩游戏的中小学生们都会戒除网瘾了呢？王明博士，
0: 他们会说那你玩的游戏还不够好玩我相信其实年轻的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因为我跟家里的亲戚的孩子也在玩游戏啊。我在想说，实际上刘莎老师刚才想表达的一个核心就是，游戏不只有别人设计的这一种啊，你的人生当中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游戏，可以升级打怪，比如说你喜欢的兴趣爱好也好，或者说你渴望的职业理想也好，他们都可以成为一种游戏，或心态去做，可能你会做得更好。我举个例子啊，作者就说到了，有些人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不喜欢自己的职业，那可是还没有找到他真正心仪的人生方向，还没有找到做自己的感觉。如果每天上班都不能做自己，那谁会开心？谁都会抑郁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在游戏当中获得了成就感、价值感，获得了自信，能量满满，那别忘了，也许游戏也是个像抑郁症一样的信使，告诉你在人生当中你依然可以寻求这些满足。
1: 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的不开心如何度过。我其实在贡献一个我曾经度过不开心的方法，就是白话版本的啊，这个西游记。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每一次一看那个孙悟空特别倒霉，我想人家都最后是斗战胜佛了，然后中间各种的倒霉，然后倒透了霉了，倒霉到家了，然后我自己就

0: 会莫名的就会不那么不开心了，这就是好像看别人倒霉自己治愈不开心的方法，我觉得对我管用，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管用。
1: 嗯，
0: 其实真的不开心的时候读书也是管用的。
1: 对、
0: 啊、
1: 你刚才说到了看到别人的不开心啊，自己会开心一点点，这非常非常的正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经验，听到别人的糟心事儿，我们对不起，我就不用说了哈，你们自行填空。但其实这个背后就是说明我们不是唯一痛苦的人，在这个书里也讲到了，在抑郁症的患者当中，很多人都有一个个性，喜欢勉强自己啊，意志力超强，凡事都要忍耐，从小被教育要成为一个特别有意志力的人。但是越勉强自己的人，往往是越压抑自己的感受，越忽略自己身体的人，他们越有可能出现说的我们所说的抑郁的症状，或者情绪，或者是焦虑，或者是其他身心不协调所致的痛苦。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其实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人听话，对吧？比如我们经常会说要培养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呀、啊？这孩子至少能适应社会。
0: 什么叫适应社会？说
1: 作者
0: 自己给自己挖一个坑。
1: 作者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从书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收获之一啊。
0: 嗯，
1: 他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我们来一起想一想，如果在一个单位的部门当中啊，这个部门领导非常的奇怪啊，管理手段非常的让人痛苦，然后这个部门当中有一些人就因为这个领导的不高明，或者说领导的手段让人难受而感到极度的痛苦低落，但也有一小部分人在这个环境当中依然能够适应的特别好。那我们就想问问大家，你觉得是适应好的人是更带引号的正常的，还是适应不好的人是更正常的？
0: 我觉得适应不好的人是正常的，因为我经常是适应不好的人。
1: 因为豆沙老师啊，我自己跟他的交往过程当中，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性情的人啊，应该是很看重自己感受的人，所以你会对环境，这个池塘受到污染的时候，你作为一条鱼，你是会不舒服的，对吗？但有些鱼居然在污染的池塘里如鱼得水哈、啊，非常生龙活虎，那可能这个鱼就是真是天赋异禀。作者就告诉我们老让孩子适应社会，但是当人类的生活环境、生活节奏越来越不适合人类生存的时候，适应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可能就是要身体的代价、精神的代价。像我们说的，如果人类的发展是机器化的话，那这个适应的过程真的对孩子来讲就是太残忍了。这是为什么这一届年轻人很多人罢工了，是不是不在这个不婚不育做很多我们父母这一辈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为什么他觉得参与这个游戏太辛苦太累了，他不想把自己异化成为某一种工具。所以适应是要有限度的，过度的强调适应实际上是对人性本身的一种摧残和压迫。而抑郁的症状在作者看来就是一种身心的反抗，不玩了，不想干了，我失去兴趣了，我甚至连活下去的愿望都失去了。作者也告诉我们，当一个人说他活不下去的时候，其实未必是真的想死，只是不想再这样活，或者说他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所以也跟大家说到这里，我就想说，有一些特别有意志力的朋友反而可能会容易出现抑郁。甚至大家发现网络的照片特别有意思啊，一辆公交车前面坐着一个大爷，大爷愁眉苦脸，后边呢有一个夹着公文包的职场中年人在跟旁边的另外一个人有说有笑，然后呢他让大家猜猜，你们觉得谁是真正抑郁的那个人啊？最终这个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其实作为一个中年人，他连不微笑的权利都没有，他连不开心的权利都没有。一个那个能够自发的表达情绪的人，反而是情绪可能更健康的，反而每天都要强装笑脸的人，可能是更辛苦的那一个。
0: 哎，有一位听友问一下王明博士，独善兼善，您了解他吗？
1: 哦，我应该听说过吧，我们在聊天室见过面吧。
0: 接下来啊，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位听友独善兼善他的留言。他说原来在某某节目叫固定时间能够听到汪斌博士，现在呢不一定什么时间什么节目能碰到，今天听见并看到汪斌博士依旧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王明博士今天至少不会抑郁吧，不会不开心吧。
1: 你一边读我一边也在看啊，然后会觉得非常的开心，又在这里遇到了老朋友，也希望我们所分享的信息在读书俱乐部依然对您的生活有贡献有帮助。
0: 哎，在这儿呢我也特别诚挚邀请王明博士能不能够啊拨冗抽出来每个月一到两次到我们节目来 固定和大家一起聊聊天，好不好？
1: 嗯，你看刘珊老师多棒，专门在直播当中问我这个问题，那我必须说好的。

0: 好，不管怎样吧，坑挖了，坑也补平了。好，我们剩下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了。王冰博士，关于这一本书《抑郁的力量》还有哪些重要的内容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我特别想说的是，因为暑期要结束了嘛，我们的小朋友神兽又要归笼了，很多家长长出一口气啊。但作者告诉我们，在亲子教育当中，我们不要播撒抑郁的种子。怎么讲呢？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抑郁不开心的人是不知道自己该活成什么样子，他只知道不想这么活，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去生活。为什么？他听不到内心的声音啊！当我们让一个孩子不断的适应社会，不断的去听指令，不断的去想你要找稳定的工作，你要上学如何如何的时候，他更多是按照程序生活，这非常像一个机器。内心的声音长久不被听到的时候，你突然一问你想要什么样的人生，他会一脸茫然。所以如果我们在孩子成长教育的过程当中没有给他尊重，从来没有问过你的感受，从来没有让他以自己的感受作为自己的向导的话，他极有可能长大了虽然活得很成功，用自己的隐形的无形的感受交换了很多外在的成果，但他最终可能会成为一个不幸福的人。作者就说到了一个例子啊，我们很多的时候鼓励孩子就会说，你看奥运会结束了对不对，你看这些奥运选手这么年轻多厉害呀，你看他们是多么辛苦啊，就把他们训练的辛苦告诉孩子说，你辛苦你才能够有收获。作者告诉我们，我们经常把一些人的优势和热情当成了勤奋，他们确实很勤奋啊，他们确实意志力也很强，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可能有这方面运动天赋，并且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感受到了快乐。所以如果他们不能够身心合一的话，一个运动员也是很难调动起自己的最佳状态的。所以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从小去让他关注自己的身体，关注自己内心，而不总是用一个应该必须你要乖你要去适应社会这样一以蔽之的强行的指令啊，让我们的孩子离自己的内心世界越来越远呢？当然啊，我也想说，我有些朋友人到中年才开始叛逆，小时候都特别乖啊，后来呢，终于有一天觉得不行了，人到中年，人生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要为自己活。你会发现他们会做很多的蠢事儿。作者也非常非常贴心地告诉我们，当你从小从来没有试过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从中年才开始的时候，一定会跌很多的跤，但请接受这一点，因为每个人都有这种学步的过程。
0: 哎，我觉得特别简单。如果你觉得发现一件事情残酷的这个真相很真，愿意在你有生之年能够发现真相好呢，还是说你就这么糊涂的过一辈子呢？我想可能也会有一些朋友选择去糊涂的过一辈子，但我真是觉得我流沙不会跟你一样的选择。我觉得如果能够在人生当中啊，能够更清楚一点，更了解自己一点，或者能够像我们刚才那位听友说到，让自己能够变得更强大，才是作为你这个人，你这个个体，在这个作为生命啊，在这个世界上应该说存在的一些更我个人认为的更好的意义吧。
1: 对，你刚才说到了强大啊，我觉得我们今天读完这本书可能对强大有一个理解，其实真正的强大呢就是柔软。我在节目里也重复了很多遍，自然界中没有生命的个体通常是坚硬的，但有生命的个体是柔软的，柔软的生物是能够感受环境的，所以人的感受实际上是我们能够活到今天的重要的保证。而今天我们更多的看重的是那些可能和感受无关关系的现实层面的东西，但忽略了我们活到今天正是凭借我们的感知。所以今天呢，作者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要重新找回我们的身和心，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忘记太久了。刘莎说到了哈，我是不想糊里糊涂过一生的。哎，最后呢，我想说作者有一个有趣的观点啊，为什么很多人舍不得睡觉？虽然这个睡眠剥夺会让人出现很多情绪痛苦，第二天懊悔不已，但我们每天还熬夜。那作者就说啊，每天的睡眠可以被认为是每日之死。如果你这一天呢，做了你真正觉得欣慰幸福的事情，那你就欣然赴死啊，就睡觉是非常安心的。但如果你这一天都没有为自己活过，每天都是活在别人的指令、大脑的应该必须之下，那你肯定不忍心死去，对不对？所以你要什么熬到天亮，睁着眼看到黎明。所以作者就说，其实我们生活当中这些小小的现象都在提醒我们，就像我抑郁了，也许换一句话说是我需要改变了。
0: 哎呀，我度过了多少不想死去的夜晚呀。感谢汪冰博士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汪冰博士为大家推荐了这样的精彩的一本书籍《抑郁的力量》。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艾佳，欢迎您的到来。我们都知道，膝盖是运动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身体部位。骑车的时候，如果没有调整正确的车位高度，长期骑行也会引起膝盖疼痛。其他运动也是如此。所以说，保护好膝盖是运动的前提。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就来聊聊膝关节的不可承受之重。传统的概念中，爬山、上下楼梯是很好的有氧运动，能够帮助我们锻炼大腿和臀部的肌肉群，同时还能够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但是，不少骨科专家提醒，爬楼、爬山是最笨的运动。爬楼梯或爬山属于负重运动，腰部以下的关节都要承受自己身体的重量，尤其是膝盖受力是最多的。当身体爬节向上的时候，膝盖负担的重量会瞬间增为平常的四倍左右。我们以一个体重为60公斤的人为例，平路行走的时候，两边膝盖各承重60公斤。爬楼梯或者是爬山的时候，膝盖负重瞬间会变成240公斤，相当于左右膝盖上各扛了一架钢琴。而且速度越快，对膝盖产生的压力就会越大。此外，这种对膝盖的磨损是不可修复的，磨损如果过度严重，只能够置换关节。一方面，我们需要锻炼大腿和臀部的肌肉群，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以伤害膝关节为代价，因为膝关节的寿命由基因决定，大多数是60年，过度使用会加重对它的磨损，并且不可以修复。既想锻炼又怕受伤害，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专家解释说，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我们只需要改变我们的运动习惯，就可以延长膝关节的寿命。首先，我们不要在坚硬的水泥地上跑步、跳绳等等，因为在坚硬的地上剧烈运动，比如下蹲、蛙跳、跑步、跳绳，都会加重对膝盖骨的磨损，尤其是蹲下去再站起来，对关节的磨损最大。关节软骨大概有1到2毫米，作用就是缓冲压力，保护骨骼不破裂。如果非要在坚硬地板上运动，在超强的反作用力下弹回来，对关节和骨骼的损伤相当大，所以建议大家在橡胶运动场地做运动。其次，50岁之后要减少爬山、爬楼等运动，因为我们在爬山和爬楼梯的时候，膝关节会承受超过本身体重3到4倍的压力，尤其是50岁以后，人的膝关节多少都会有一些磨损的情况，这个时候就要减少类似的运动。对于有些有过膝关节损伤的朋友，40岁以后就要特别注意了。骨科专家表示，爬楼梯或爬山确实有增强心肺功能、消耗热量等很多的优点，但是缺点也很大，这样得不偿失，可以用散步来代替。对于普通人来说，对关节最有好处的运动就是游泳。在水里，人体是与地面平行的，各个关节基本不负重。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人多游泳，对全身都好。为了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可以选择游泳、骑车、做体操等关节负重较轻的运动。接下来，艾佳来教大家一套膝盖复健术。不管您现在有没有膝盖不舒服的情况，那这个运动呢都会适合您，因为这个运动不需要外出，不需要器械，不损伤膝盖，还能锻炼到膝盖。首先找一把可以靠背的椅子，臀部往后坐，靠着椅背，双手放在椅子背后，背部垫靠垫，然后大腿下垫一条浴巾， 也可以将几条浴巾和毛巾捆绑在一起，只要够厚，捆得紧。

0: 将膝盖垫高，最后直，两腿垂放，一前一后的自然晃动，不需要大幅度的晃动，轻轻松松的晃呀晃就可以了。这一招看似十分简易，对强化膝盖却非常有帮助。对于膝盖有旧伤或是脚痛的人，可以用健康的脚去带动痛的那只脚，健康的脚拖着痛的脚，同时前后来回自然晃动，这么做相当于复健，可以让膝盖渐渐恢复健康。不知道大家学会了没有？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多做做这套膝盖复健术，相信您的膝盖会越来越健康。再有呢，哀家再来教大家在日常中中老年人如何练习健身操。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条件允许，也可以跟我一起来做。一是起床活动。早晨起床后，洗漱完毕，略带微笑，双足与肩等宽站立，上身放松，下身部分微微下蹲，足趾轻轻抓地，双目远眺。二是头部活动，以头做笔尖，摇动头部写长寿两个字，然后令头部围绕着两个字画圆，先顺时针方向，再反方向，以上动作要缓慢一些，时间约两分钟。三是扩胸活动，我们在站立的状态下，两腿稍微的弯曲，然后把双臂经胸前向前平举，伸直腿部，双臂摆动到侧面平举，抬头停下，然后腿部再弯曲一次，双臂也平曲后振一次。四是交叉摆掌，我们保持站立姿势不变，两手下垂，两掌交叉，掌心向腹部，然后两臂向外侧张开，张开幅度以自己适宜自然为度，速度不求快，张开手臂之后随即收臂，使两手掌回复成交叉，时间约一分钟。五是两掌画圆，两掌心相对约十厘米，保持这个距离，两掌高低与裤腰带平，两掌心保持距离不变，然后以上臂带动手臂做画圆运动，先身体略向左侧画圆，顺时针20圈，逆时针画20圈，然后身体向右侧转动，逆方向画圆各20圈。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六是弓步扩胸法，一只脚在前，一只脚在后，呈弓步状站立姿势，然后两臂平伸开来，手掌微握空心拳，接着做两臂开合拢的扩胸运动，动作要慢，同时两脚踝部及下肢配合上肢的开合，做两脚一前一后的屈伸运动，使上下肢及踝部得到锻炼。做完后，两只脚调换一下，再进行一次扩胸活动。很简单的六个步骤，您学会了吗？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爱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要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如今旅游早已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了，许多老年人也纷纷抱团加入了旅游者的行列。在众多的旅游目的地中，长寿之乡巴马是很多中老年人非常向往的。接下来爱佳就来给大家介绍长寿之乡巴马。巴马位于广西西北部，冬天没有严寒，夏天没有酷暑，绿树葱茏，土地红润。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一个世界之最，世界长寿率最高的地方。目前拥有24万人口的巴马，有健康百岁老人74位，是国际上关于世界长寿乡标准的4.4倍。俗话说，山中难寻千年树，世上难得百岁人。而在巴马却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70不算老，80满地跑，90也敢下河洗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世人眼中孕育出令人惊羡的健康百岁老人群体的巴马。

马，山山水水似乎都蕴含着魔力。我们先来说说长寿之山。巴马地区有着高强度的地球磁场，可以屏蔽阳光中的有害射线，而且地磁使得空气中的负氧离子远远高于其他的地方。经检测，巴马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量是大城市的60倍，可谓真正的天然氧吧，世外桃源。负离子有空气维生素、大气长寿素的美名，它能有效地消除人体内的自由基，降低疲劳素、血粘度，使人体的体液保持在弱碱性状态，情绪保持在最佳状态，还能使人体免遭慢性疾病，特别是癌症的袭击。此外还有长寿之水，巴马的水中富含有益健康的20多种矿物质，当地人称之为神仙水。奇妙的是，从高空看，流经巴马的鄱阳河像一个长命百岁的命字。科学研究表明，鄱阳河水呈弱碱性，长期饮用不但可以加快新陈代谢，还可以提高免疫力。不仅如此，当地的水质还被磁化变成小分子团的6环水，可以激活细胞酶系统，活化细胞系统，发挥生命的活力。我们再来说说长寿饮食。火麻油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能够溶解于水的植物油，是高贵的食用油，也是巴马的长寿油。它的原料火麻仁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和卵磷脂、维生素及钙、锰、铁等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鄱阳河鱿鱼的鱼肉细嫩，骨细酥软，还有大量的高蛋白卵磷脂，可以延缓衰老，非常有利于老年人食用。巴马有哪些主要景观呢？首先是巴马水晶宫。巴马水晶宫位于巴马县纳舍乡大洛村牛洞屯，距县城约43公里，交通十分便利。宫内为廊道状的中型洞穴，总长度1000多米，宽8至50米，高10至80米。洞内空气负离子高达36000至39000个每立方厘米，高出洞外10倍以上，是理想的天然大氧吧。经过专家的论证，这个溶洞内的钟乳石约有30万年历史，现仍处于生长和发育期。其中的卷曲石、鹅管石的状态、密度、规模、发育程度都是国内外罕见的地质奇观。百魔洞位于巴马瑶族自治县甲转乡坡月村西侧，距县城30公里，是一座气势恢宏的石灰岩溶洞。洞口朝南，高近100米，前后2洞，游程长约2000米，加上洞内洞、洞上洞齐路，总游程可达10000米。百魔洞独到之处在于钟乳凝就的景观大都耸立于洞厅中央，游客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欣赏那城市雕塑般的景观造型。大肚笑佛、狮子熊啸、孔雀拜观音、天马行空、蛟龙戏宫等几百处景观令游客耳目一新。雄奇伟岸的石笋群如巨木参天，最高最大的石笋10几个人合围，高度达39米，堪称世界之最。赐福湖位于巴马镇赐福村，距离县城约6公里，是鄱阳河下游与洪水河盐滩水电站库区交汇的人工湖，面积约10000亩。景区内青山常绿，碧水常驻，湖山映衬，相得益彰。夫妻岩东面屹立，四叠泉南边飞涌，睡美人西北醉卧，莲花峰西路回眸，近水远山皆有情，人称瑶山西湖。三门海毗邻巴马，凤山三门海景区的天窗就有7个之多，是串珠式天窗群，并列排成北门7星状，在世界旅游资源中是绝无仅有的。意大利著名的科考探险家诺萨里奥·卢基里博士指出，凤山三门海天窗群奇观，串珠式塌陷，山水洞天浑然一体，实属世界罕见，独一无二。
三门海亦因此被国内外专家学者称为世界之窗。奇妙状元、大型溶洞群、天坑群、天窗群、天生桥等喀斯特地貌的所有特征都集中体现于三门海景区，构成了名副其实的喀斯特世界地质公园。听了哀家的介绍，您有没有怦然心动呢？巴马一年四季都欢迎各位中老年朋友巡游揽胜，在这儿哀家也幸长寿。好了，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我是主持人哀家。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的时间，爱家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华灯初上，踏上下班路。这条路又短又长，短的是距离，长的是心情。我愿意伴您在下班路上，用新心情、新眼光去发现、去欣赏隐藏在平凡普通里的美。这里是恋上怀柔，华灯初上，与

恋上怀柔，爱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 兆赫，陪您在下班路上度过快乐时光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小浩。

日前记者获悉，位于杨宋镇梭草村的国潮非遗文化体验馆项目进入收尾阶段，预计10月1日起正式对外开放。项目依托中国影都区位优势，打造集文物展示、沉浸式体验、文创研发、影视取景、非遗技艺传承于一体的综合性非遗文化体验平台，为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注入

0: 全新活力，也为中国郢都新增一处特色打卡好去处。走进体验馆展厅，整体空间雅致大气，古韵悠长，展陈布置工作已基本完成。展厅精心打造世代芳华清代美学沉浸展，甄选400余件清代精品金银首饰、古典服饰、工艺摆件集中陈列，展现清代传统服饰文化与金银细工工艺的精湛水准。展厅中央布置了数项大型榫卯藻井，复刻传统古建天花藻井形制，采用多层八角嵌套结构，全榫卯构件环环相扣，成为展厅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标志性打卡景观，尽显中式古典建筑的雄浑雅致与匠造之美。为打破传统静态观展的局限，体验馆特别设置沉浸式互动体验区，打造了历史场景化、服饰体验化、参观互动化的新型体验系统。体验区实景复刻清宫、民国街区等复古场景，实现文物展示与情境体验深度融合。市民游客可穿戴复原服饰与古董首饰，参与主题摄影、微剧情拍摄等互动项目，完成从旁观者到剧中人的身份转换，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提升文旅体验的参与度与记忆点。此外，体验馆还将推出非遗记忆展示区，聚焦燕京八绝等代表性非遗记忆，设立非遗创新工坊，推动传统工艺向现代化文创转化。国潮非遗文化体验馆负责人杨于新告诉我们，他们计划打造记忆展示、体验教学、产品研发、市场推广的完整产业链条。体验馆不仅面向市民游客开放参观打卡，承接影视剧组取景拍摄，还将开展丰富多彩的非遗手作体验活动。依托非遗创新工坊，场馆还将吸纳周边村民参与文创产品制作，以非遗产品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实现文化传承与富民增收的双向赋能。
1: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2: 河波浪宽，
1: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3: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4: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
5: 中国，我的祖国的家园。
6: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小宝爸，该你了。
8: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6: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9: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6: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10: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勤俭百游奢。
6: 这个厉害了啊。
8: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1: 是啊是啊，你呢？
6: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2: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 拒绝浪费。

一段音乐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 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恋上怀柔。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生活点滴。新手机壳颜色鲜艳，装饰漂亮，使用时却发现掉色。刚买的手机壳有浓烈的塑料味，手机发热时味道更明显。你有没有想过，这都有可能是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信号？手机壳为何会成为健康隐形杀手呢？该行业准入门槛低，仅需购买模具即可批量生产。许多小作坊为压缩成本，使用回收塑料、工业级染料，甚至违规添加廉价助剂。从业者透露，正规原料每吨上万元，掺入废塑料成本能降2%。部分商家可能会回收医疗废料、电子垃圾，简单处理后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往往携带塑化剂、多环芳烃、重金属等有毒物质。塑化剂通常指邻苯二甲酸酯，可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等途径进入人体，长期接触可能导致疾病风险增加，如哮喘、过敏症、重金属慢性中毒。儿童发育异常、性早熟、生殖系统发育受损、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成年男子精子质量下降，女性内分泌紊乱。多环芳烃中的某些成分具有强致癌性，多环芳烃易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进入人体，并在人体内蓄积，长期接触会在人体内经代谢转化引发基因突变，增加患癌风险。使用廉价染色剂生产出来的手机壳重金属含量易超标，如铅含量超标，不仅对人体细胞有害，还可能破坏骨骼，引发肾衰竭。使用工业胶水可能导致手机壳甲醛苯系物超标，并伴有刺鼻气味，长期接触有引发慢性中毒的风险。现代生活中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塑料，研究发现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里检测出微塑料。说了这么多，究竟如何选购手机壳呢？牢记这三点。很多人每天都是手机不离手，如果使用的手机壳质量不过关，可能会悄悄地损害健康。那么如何才能选到安全的手机壳呢？首先看材质，优先选购液态硅胶或 TPU 手机壳，这两种材质通常无异味，捏起来软但有韧性。如果手机壳有刺鼻异味或手感过于黏腻掉色，且边缘毛刺过多，按键卡顿，可能属于劣质手机壳，不建议购买。二、认标准，优先选择标有 3C 认证、执行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正规手机壳通常会在包装上注明材质，如食品级硅胶等，消费者可留意商品包装上的执行标准，优先选购正规产品。三、避雷区，外观花哨还便宜的手机壳往往暗藏健康隐患，若手机壳只有轻微塑料味，且通风半天后味道可消散，问题往往不大。不过即使购买正规产品，长时间使用后也可能因磨损、老化等原因导致有害物质释放。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大家定期更换手机壳，使用新壳前可用清水冲洗并通风放置一周。

0: 家风故事会。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4: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那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兴办洋务。

自强不息。我们接着说曾国藩的故事。曾国藩刚做官不久，英国就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他升任二品官员之后的几年，又遭遇了英国和法国联合起来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甚至还在1860年攻占了北京城，大肆掠夺抢劫，并彻底烧毁了包括圆明园在内的清代皇家园林三山五园。在强大的侵略者面前，清政府懦弱的只有被人摁在地上殴打欺负的份儿。强烈的屈辱和痛惜震醒了包括曾国藩在内的一批有识之士。曾国藩忧心如焚，他在日记中写道：洋人在中国肆意抢掠，我们竟然不能抵抗他们，简直太让人害怕了。怎么办呢？曾国藩和一批有着同样救国思想的同僚把目光转向了改进军队武器和提升国家力量上。他说，我们要像洋人那样造出坚船利炮来，才能保证国家长久。他觉得国家一定要卧薪尝胆，专注于发展实力，这样一二十年之后才有可能强大起来。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1861年在攻占了被太平天国起义军占据的安庆后，当时以两江总督身份督办四省军务的曾国藩主持设立了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新式枪炮，这是我国最早生产近代武器的工厂。仅仅过了一年，安庆内军械所就设计制造出了我国第一台蒸汽机。曾国藩在日记中高兴地发出感叹：太高兴了，洋人的东西我们中国人也能造，他们洋人再也不能嘲笑我们什么都不懂了。1864年安庆内军械所搬到了南京，并克服重重困难制成了中国第一艘蒸汽轮船。曾国藩登船试航，将它命名为黄湖号。1865年曾国藩等人收购了美国人在上海的铁厂，以安庆内军械所为基础，合并了苏州洋炮局、上海洋炮局，又向美国订购了一批设备，办起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事工厂，名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总局从生产枪炮弹药开始，发展成为集修造船舰、炼钢炼铁、机械制造为一体的综合型近代企业。1868年8月，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厂生产出了我国第一艘自行设计制造的轮船“田吉号”。曾国藩非常明白这艘轮船对国人救亡图存的重大意义。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中国造的第一艘轮船就如此快速并且稳当，真是太开心了。江南制造总局还制造了大批的车床、抱床、钻床、锯床和起重机、抽水机、气炉机等，成为中国机械制造产业的开端。他炼出的钢材不但供应军事工业，还投入市场，支持各地的民营企业。在进行工业生产的同时，为了应对人才缺乏的状况，江南制造总局还兴办学校，并设立了我国近代第一个翻译机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翻译的外文书籍涵盖了史志、政治、教育、兵制、船政、商学等内容，
是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向国内介绍西方先进知识。

0: 曾国藩为江南制造总局的兴办和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因此被称为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在近乎绝境的路上百折不挠，闯出了一条路。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恋上怀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3: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2: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生活处处有科学，日常事事藏学问，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广为流传的网络说法背后呢，都藏着专业的科学知识，也暗藏着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和认知误区。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从洪涝灾害过后灾区的水究竟能不能直接饮用，智能客服是便捷帮手还是冰冷机械的复读机，洗完头发不吹干直接睡觉，危害不止掉发这么简单，红糖并不比白糖更健康等几个方面为大家普及干货知识，破除生活谣言，筑牢安全防线。好的，那我们下面正式开启今天的科普之旅。夏季雨水充沛，也是洪涝灾害的高发季节。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洪水过境之后，当地的河水、井水、自来水到底能不能喝？答案呢非常明确，没有经过彻底消毒处理的水源，绝对不可以直接饮用。洪涝会直接损毁城乡供水管网，破坏饮用水水源，污水、垃圾、人畜粪便、医疗废水、养殖屠宰废水等都会混入水体，极易造成水源的大规模污染，进而引发界水传染病集中爆发。这类疾病传播速度极快，波及人群范围广，对群众身体健康会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提前了解相关防护知识十分必要。首先，我们来先搞懂什么是界水传染病。简单来说，界水传染病也叫水性传染病，就是通过饮用或者皮肤接触被病原体污染的水体所感染的疾病。污染源来源很杂，包括人体的排泄物、生活污水、医院废水，还有畜牧屠宰、皮革加工、食品行业排放的废水等等。这些有害微生物进入水源之后，如果水厂没有做好消杀，或者自来水在输送储存过程当中发生了二次污染，就会大面积的诱发传染病。界水传染病的病原体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细菌，包含伤寒杆菌、副伤寒杆菌、霍乱弧菌、痢疾杆菌等。第二类是病毒，比如甲型肝炎病毒、脊髓灰质炎病毒、科萨奇病毒、腺病毒。第三类是寄生虫，像甲地氏虫、溶组织阿米巴原虫、血吸虫都在其中。这些病原体在水中可以存活几天甚至数月，部分呢还能在水里繁殖，有些对常规消毒手段抵抗力较强，不容易被彻底杀灭，一旦被感染会出现剧烈的腹泻、高烧、皮肤黄疸、肢体麻痹、肝脾肿大、肠道溃疡等严重症状。那么界水传染病一旦爆发，有四个非常典型的流行特点。第一，爆发性极强，如果水源一次性受到重度污染，很短时间内就会大批量出现病例，绝大多数患者都会集中在同一个潜伏期内发病。第二，传播路径是有规律的，污染自然水体后，病菌会顺着水流从上游向下游呈扇形扩散，就像一把打开的折扇。第三，病例分布范围固定，患病人群基本和受污染的供水区域是重合的， 大家都有饮用或者接触同一污染水源的经历。第四，后续防控的难度大，因为病原体在水中存活周期很长，如果污染源没有彻底清理干净，疾病很可能反复出现，给防疫。那重中之重洪涝之后，如何有效预防借水传染病？核心就是切断病菌传播路径，我们要记住四条实操准则。第一，坚决不喝生水，饮用水必须充分的煮沸烧开，也可以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瓶装水、桶装水。第二，要主动保护周边水源地，不在水源周边倾倒垃圾、排放污水，不在水源地游泳、垂钓、划船，杜绝一切排污口设置在水源保护区。第三，严格把控饮食卫生，洪水浸泡过的所有食物全部丢弃，生吃瓜果要用洁净清水反复冲洗，厨房厨具做到生熟分开，肉类菜品彻底煮熟再入口。第四，发现异常时要及时上报，一旦发现家里自来水混浊、有异味、疑似被污染，立刻停止使用，第一时间向当地卫健部门报备，说明污染情况和影响范围，要遵从专业人员指导进行处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崩溃时刻，深夜11点12点着急查询未到账的退款，打开 APP 弹出智能客服对话框，洋洋洒洒打了一大段问题，对方只冰冷冷地回复一句，抱歉没有听懂，请换种说法。如今不管是网购平台、银行的营业厅、外卖软件，还是政务服务窗口，智能客服早已是无处不在。它到底是提升效率的好助手，还是越用越让人上火的机械程序呢？我们先来看一组行业数据。2024年，我国智能客服市场规模已经达到482亿元，预估2027年会突破900亿元大关。互联网、金融、通信三大行业里，智能客服渗透率超过了80%，超60%的消费者都感受到 AI 客服近几年出现的越来越频繁。它快速普及的原因其实很直观，对于我们使用者而言，最大优势就是高效。超过半数用户认可它秒级响应的速度，不用排队等候，24小时全天候在线，哪怕凌晨3点查询物流、更改套餐，都能立刻得到回复。对于企业来说，更是降本利器。智能客服可以自动处理80%以上的重复咨询，让人工客服专注解决复杂纠纷，整体服务效率直接提升40%以上。查价格、追订单、申请差价这类标准化业务 ，AI 确实做得又快又规范。很多朋友很好奇，智能客服的大脑是什么呢？核心技术叫做 NLP 自然语言处理，我们可以把 NLP 理解成一座翻译的桥梁，一边对接人类口语化表达，一边转换成计算机可识别的代码，整套运行分为感知、分析、决策、行动4个步骤，先接收我们的语音或者文字提问，再拆解判断真实诉求，系统给出应答逻辑，最后转化成通顺的人话回复给用户。随着大模型 AI 的迭代升级，智能客服的理解能力已经大幅提升，但是落地使用过程当中依旧逃不开三大槽点。第一个槽点，只会抓取关键词，无法理解完整的语境。比如说，有用户咨询羊绒衫有没有加厚款式， AI 捕捉到加厚两个字，直接回复商品是春秋款，不加厚，完全偏离用户是否有货的核心问题。人类语言有语境，有潜台词，而机器呢，只能识别字面词汇。84.2%的用户都遭遇过语音识别失误，嘈杂环境、方言口音下出错率更高。那第二个槽点，转接人工堪比闯关游戏。有媒体实测，20家知名企业，仅有4家可以快速接通人工，6家完全找不到人工入口，剩下的平台平均要等待近3分钟，最长的耗时11分钟。不少企业刻意隐藏人工通道，把智能客服当作拦截投诉的工具。 工信部呢也曾通报，客服类投诉占互联网投诉总量的 15.5%。答非所问，无法转接人工是高频投诉内容，过度削减人工作息。

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第三个槽点，缺少人文温度，没有共情能力。在退款投诉故障报修的时候，我们不仅需要解决方案，更需要情绪上的安抚。但是 AI 呢，只有标准化的模板话术，感知不到你的焦虑和委屈。不少人工客服反馈，很多客户原本是情绪平稳的，经过智能客服几番无效沟通以后，对接真人时已经怒火中烧。调研数据也很扎心，87%的企业自评 AI 服务优秀，可仅有42%的消费者认同，超80%受访者坚信服务的核心是人，人工智能永远替代不了人工的温度。深究智能客服不智能的根源，分为两层原因。技术层面，人类语言自带歧义、隐喻、语气差异、语境揣摩，多轮深度对话对机器来说依旧是技术难点。企业运营层面，部分商家本末倒置，只把 AI 当成压缩人力成本的工具，用技术搭建沟通壁垒，让客服系统从服务桥梁变成了推诿问题的围墙。那么未来最优的发展模式是什么呢？超70%受访者一致看好人机协同，简单查询常规业务交给智能客服高效分流，纠纷维权复杂疑难问题一键直达人工。目前国家也出台了硬性的行业标准，限定虚拟数字人客服语音响应不超过2秒，语义识别正确率不低于85%。工信部同时要求人工客服应答率必须达到85%。归根结底，智能客服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关键在于使用的初心。用科技简化办事流程，它就是便民工具；用科技规避责任，只会不断消耗大众的信任感。那我们期待未来的每一次咨询都能 AI 高效分流，人工触手可达，让科技带着温度服务每一个普通人。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分享一个几乎人人都犯过的日常小陋习。忙碌一天，洗完澡，困境来袭，懒得吹头发，顶着湿头发直接躺下睡觉。很多人只觉得第二天发型乱糟糟的，却不知道这个习惯会给头皮和身体埋下多重健康隐患。首先，第一个危害，头皮真菌大量繁殖，头屑皮炎找上门。我们头皮本身就存在着微生物，其中马拉色菌就是产生头屑的元凶。这种真菌呢，偏爱潮湿温热的环境，湿发紧贴头皮睡觉，头皮密闭不透气，湿度温度飙升，马拉色菌会疯狂的滋生，直接造成头皮发痒、泛红、头屑暴增，严重诱发脂溢性皮炎，甚至毛囊发炎，长出红肿疼痛的小疙瘩。那第二个危害，发质呢持续受损，干枯断发，掉发加剧。头发沾水之后，外层保护毛鳞片会全部张开，处于极度脆弱状态。睡眠过程中，湿发反复和枕头摩擦，张开的鳞片呢不断被撕扯翘起而脱落，久而久之，头发干枯打结，一梳就断。这种物理磨损带来的伤害，远远大于吹风机热风的轻微损伤。第三个危害呢是寒湿入侵，引发头痛、感冒，甚至面瘫。湿头发水分蒸发会带走头皮大量热量，头皮温度会比平时低3到5摄氏度，低温刺激造成头部血管收缩痉挛，第二天醒来大概率偏头疼。自身免疫力偏弱的朋友，寒湿侵入体内容易着凉感冒，极端情况下还会诱发面瘫，风险呢不容小觑。那下面呢，我们给大家送上分发质的科学洗护、正确吹发的一些小技巧，既简单又好操作。对于油性发质来说，要选择无硅油、不含硫酸盐的葡萄糖苷类洗发水，1至2天清洗一次。那干性发质要选用氨基酸滋养型洗发水，每周清洗3到4次。对于烫染的受损发质，挑选添加神经酰胺、角蛋白的修护洗发水，每周3到4次。对于中性发质呢，直接选用通用款洗发水就可以了。另外，洗发水先在手心加水揉搓出泡沫以后呢，我们再上头，洗头水温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最为合适。
那对于吹干头发呢，有三步。第一步，洗完用干毛巾按压吸干水分，千万不要大力的揉搓头发。第二步，优先彻底吹干头皮。

和发根，这是预防头疼、头皮炎症的核心。发梢吹至七八成，自然风干就可以了。那第三步，吹风机调至40到50摄氏度，距离头皮15到20厘米，来回移动吹，不要在同一个位置长时间停留，避免烫伤头发。那接下来我们拆解一条流传很久的女性的养生误区。红糖加工工序少，更天然。近期呢，喝红糖水既补血止疼，坐月子喝呢又温补身体，营养价值远高于白糖。那今天我们用科学数据告诉大家，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红糖和白糖属于同源产品，原料都是甘蔗或者甜菜，唯一区别只有加工工艺。红糖熬制流程简单，保留了少量矿物质和糖蜜杂质，因此呢呈现红褐色。白糖是红糖深度精炼提纯以后的产物，剔除了全部杂质，蔗糖纯度高达99%以上。很多人追捧红糖里的微量元素，但实际营养价值微乎其微。举个补铁的例子，每100克红糖仅含铁2.2毫克，成年女性每日需要18毫克铁，如果单靠红糖补铁，一天要吃下近818克，也就是1斤6两的红糖。过量糖分摄入的伤害早已远超微量矿物质的收益。并且红糖中的铁属于吸收率极低的非血红素铁，补铁效率远远比不上猪肝、红肉和动物血。那二者的核心成分都是蔗糖，红糖含糖量也达到了96.6%，都属于高升糖指数的添加糖，摄入后都会快速升高血糖。糖尿病患者两类糖都需要严格忌口。按照中国营养学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上限呢不要超过50克。日常学会避开隐形糖陷阱，购买食品的时候要翻看一下配料表，白砂糖、蔗糖、果糖、各类糖浆、麦芽糊精、浓缩果汁都属于是添加糖，配料表排序越靠前，说明含量越高。也可以对比营养成分表里的碳水化合物数值，优先选择低糖产品。好的，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聊一个流传最广、误导性最强的健康谣言。长久以来，少量饮酒有益健康，每天一杯红酒保护心脏，这些说法频繁出现在各类健康报道和日常科普当中，深深地扎根在很多人的心里。但是近几年，随着全球一大批高质量、高严谨度的医学研究问世，国际医学界和公共卫生机构的认知已经彻底改写。如今，以世界卫生组织为首的所有国际权威机构统一有任何可靠证据能够证明饮酒可以带来健康益处，绝对不建议任何人为了养生、保护心脑血管而刻意喝酒。很多人会疑惑，既然喝酒不养生，那少量饮酒更健康的说法当初又是怎么来的呢？早在90年代到2010年前后，医学界做过很多的观察研究，发现了一个所谓的剂型曲线。简单来说，就是完全不喝酒的人，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偏高，少喝酒的人发病率看起来最低，长期大量酗酒的人风险急剧升高。也正因为这个数据差异，大家慢慢形成了小酌有益、红酒护心的固有认知，甚至很多国家早年的健康宣传都沿用了这个观点。但大家要记住，这类研究只是单纯的观察统计，只能看到数据的相关性，根本证明不了因果关系，存在很大的漏洞和偏差。随着医学研究越来越严谨，近些年专家终于发现，早年的少量饮酒有益健康其实是典型的统计假象，主要来自三大偏差。第一个是戒酒者偏移，早年研究里会把已经戒酒的人全部归为不饮酒人群，但很多戒酒的人并不是原本就不喝酒，而是以前长期酗酒，因为患上了高血压、肝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身体垮掉了以后才被迫戒酒，这就导致不喝酒组本身病人就更多，身体素质更差，自然发病率更高，硬生生地营造出了少量喝酒更健康的错觉。
第二个是健康用户偏移。

0: 长期保持少量饮酒、规律小酌的人，大多是收入更高、学历更高、生活更自律的人群。他们饮食均衡、坚持运动、体检规律、吸烟率低、医疗条件更好，本身呢就比普通人更健康。简单说，是他们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护了身体，并不是酒精保护了血管。第三个是自我报告误差。大部分饮酒研究都是靠大家自己填报饮酒量，但所有人都会下意识地少报自己的喝酒量，数据本身并不准确，进一步误导了研究结论。或许有人会说，酒精确实能改善部分身体指标啊。不可否认，酒精短期内确实会轻微提升高密度脂蛋白，影响血小板功能，但这些微小的生理变化完全无法转换成为整体的健康收益。相反呢，酒精会升高血压，诱发房颤，损伤肝脏，大幅增加多种的癌症风险，这已经是医学界的共识。那综合来看，饮酒对身体的整体净伤害远远大于微不足道的细微变化。目前，全球各大权威机构已经统一更新了健康态度，彻底改写了饮酒养生的旧观念。世界卫生组织态度最为坚决，不存在安全的饮酒量。酒精和癌症、肝病、心脑血管疾病密切相关，绝对不推荐为了健康而饮酒。美国心脏协会也明确表态，没有证据支持少量饮酒护心，不喝酒的人不用刻意尝试饮酒，已经喝酒的人尽量少喝，最好不喝。那欧盟和欧洲多国膳食指南直接明确，酒精不属于健康食品，没有无害的饮酒量，不饮酒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就连以往态度相对宽松的日本，在2024年最新的健康饮酒指南中，也不再宣传饮酒养生，重点强调酒精会诱发高血压、中风、癌症和酒精依赖，老人、女性、青少年对酒精更加敏感，风险更高。而我们国家中也和国际权威标准保持一致，酒精不是人体。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必须营养素，最好不饮酒。未成年人、孕妇、哺乳期女性严禁饮酒。成年人即便饮酒也必须限量，绝对不存在少量饮酒养生的说法。总结来说，过去的小酌养生是旧研究、旧数据带来的误区。如今所有权威结论都在告诉我们，喝酒没有健康红利，只有健康风险。不管是白酒、啤酒、红酒，哪怕只是少量饮用，也无法养护心脏、保护血管。最健康的饮酒方式从来都是不喝。洪涝饮水安全，理性防范，客观看待智能克服的利弊，改掉湿发入睡的伤身习惯，这些贴近日常。
2: 家风是传承。
3: 奶奶，旅游好玩吗？
4: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3: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2: 家风是传递。
5: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3: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5: 进门前怎么样啊？
3: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5: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3: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5: 请先说请。
3: 应该先说请。
5: 真棒。
3: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5: 我们

0: 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维修漏雨屋顶，加装坡道防护栏，翻新儿童游乐区，泉河街道聚焦济南筹盼办好惠民好事，我区多点联动开展系列七夕主题文化活动，让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传统七夕民俗，环柔南站五彩稻田画景观成型，田园风光与现代高铁站交相辉映，让过往市民游客邂逅治愈系田园美景。我区斩获市民
2: 儿童游乐园，全河站精准发力，把一件件惠民实事办到居民的心坎上。在新鲜家园社区，青春路68号楼顶层居民的烦心事最近得到了解决。这座楼楼顶坡屋顶因树枝瓦老化，每逢雨雪天气，顶层的住户家中就出现渗水漏雨问题。接到居民诉求后，街道与社区对整栋楼坡屋顶树枝瓦全部更换，同步对排水沟重新做防水处理。泉河街道青春路68号楼楼长杨宗梅：
3: 居委会是第一时间来就都给修好了，在下雨的时候就不漏了。
2: 而在滨湖26号楼小区，由于出入口是坡道，一到下雨下雪，地面湿滑，居民进出小区急于滑倒摔伤。社区里老人多，孩子多，加装护栏的呼声比较高，街道与社区多方对接推进，在小区出入口及南侧休闲空间统一加装护栏，方便居民出行。泉河街道滨湖26号楼居民谢如：
4: 我们跟咱们社区工作人员反映，立刻就到现场来看这个实际情况，组织人员增加了这个扶手护栏，如果以后再赶上下雨下雪路面湿滑的情况，大家也都比较安全，能扶着这个扶手上来下去进出都比较安全了。
2: 另一边，航天工程大学社区的儿童游乐园完成升级改造，面貌焕然一新。此前这片区游乐设施老化破损，存在安全隐患，如今完成整体翻新，铺设环保塑胶地面，并融入彩绘图案、航天航空科普等元素。泉河街道航天工程大学社区居民刘自勉：
5: 当时我发现这个带孩子来玩也挺担心，找我们几个居民把这个事儿及时反馈到他们社区，提出诉求到现在2-3个月，把这机会已经改建完了。你看面貌换，孩子们到这安全地玩，愉快地活动，也没有安全隐患。
2: 今年以来，泉河街道深化落实4个一工作机制，依托一套处置机制，一张法制网格，一支办件队伍，一把手专题调度，高效处置群众各类诉求，扎实推进北园社区燃气改造、老旧小区房屋漏雨整治、无物业小区物业服务引入等一批重点民生实事，坐实自动治理、未速先办，以党建引领多元共治，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截至目前，共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200余件，一项项惠民实事的落地解决，回应了居民最真切的期盼，让民生服务融入日常的点点滴滴。
1: 本台消息，七夕节来临，我区多点联动开展系列七夕主题文化活动，从古韵亲子研学到国风手作体验，再到新就业群体关爱活动，多元活动覆盖不同人群，让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传统七夕民俗，感受浓浓节日氛围。在桥子镇喜宝路文化中心，爱满京城，相约幸福2026年怀柔区七夕节主题文化活动浪漫启幕。活动聚焦国风奇桥手作体验，以传统民俗为内核，打造雅致浪漫的沉浸式国风体验场景，让广大市民在指尖创作中传承民俗，邂逅中式浪漫。国风手作体验区涵盖非遗烧蓝发簪、相思手串、七夕永生花艺、星河祈福挂牌四大特色体验项目，市民沉浸式参与各类古风手作，亲身感受七夕奇巧民俗的独特魅力。活动参与者说：
6: 这次不仅玩得很开心，

0: 别真正了解了七夕、乞巧、祈福的这个传统语义，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美好，是一次特别有意义的节日体验。
1: 区博物馆以文物为美，以文化为韵，开启佳期遇七夕，干花信笺赴秋约主题亲子文化活动。活动于8月18号至19号分时段开展，面向6至14岁青少年亲子家庭，将文物研学、民俗科普、手工体验融为一体，让孩子们探寻藏在文物背后的七夕故事。在七夕民俗课堂上，老师细致讲解乞巧、拜月、祈福等传统民俗知识，家长与孩子携手 DIY 七夕干花信笺，搭配干花、流苏、烫金纹样，制作专属信笺，体验传统乞巧习俗。活动参与学生说，
2: 我做这个的时候特别开心，我觉得我学到好多东西，我知道七夕节是哪天过，我还知道了七夕节的寓意。七夕节也叫乞巧节，刚才体验做这个小信封，我觉得可以就算是体验了这个习俗。
1: 活动参与家长说，
3: 孩子以前就是听过七夕的故事、神话故事，知道牛郎织女，但是通过这次活动，他又知道了银河，知道了牵牛星，知道了那个织女星，然后通过活动沾花啊，然后这些更了解了这个七夕的故事，他肯定会印象很深刻。
1: 为传递节日温情，关爱一线劳动者，七夕节前龙山街道开展情暖七夕，一路有你新就业群体专属暖心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手工体验区，大家踊跃参与鹊桥摆件、宋锦陶瓷画等手工制作，一边体验传统民俗，一边交流日常工作，沉浸式感受七夕民俗文化内涵。暖心驿站内同步开展便民志愿服务，免费义诊、爱心理发，贴心的服务让大家感受节日温情。辖区精致合伙人招商银行还提供饮用水、手机充电等便民服务，满足户外劳动者休息补给需求。外卖骑手说，
4: 没想到这个街道给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的外卖骑手准备了这个七夕活动，然后做一些这些小礼品，还有一些义诊美发的一些活动，感觉特别暖心，非常感谢街道他们组织这些活动。
5: 眼下怀柔南站五彩稻田画景观成型，百日草花海缤纷盛放，田园风光与现代高铁站交相辉映，让过往市民游客邂逅治愈系田园美景。绿意斑斓，繁花似锦，近90亩五彩早稻稻田画以北京最北、怀柔最美为主题，通过精准筛选分色栽种不同品类的彩色水稻，搭配规整排布的种植布局，让大片稻田勾勒出层次分明、主题鲜明的艺术图案。目前整体景观已全部成型，稻田画外围花海景观同步盛放出彩，车站两侧160多亩百日草花海肆意绽放，红、粉、橙子等多色花卉混播交织，层层叠叠，绚烂夺目。微风拂过花海摇曳，与规整精致的稻田画相映成趣，形成稻田如画、花海似锦的独特景致。优美的站前景观也成为来往游
6: 等车的时候我还能拍拍照打打卡，看到这些花让我的心情都变得舒畅了，给我的出行呢也增添了不少的乐趣。
5: 初秋风景正好，花海稻田颜值持续至10月中旬，市民游客可趁秋日好时节打卡观景，邂逅山水怀柔的诗意与浪漫。
1: 本台消息，近日北京市第12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大兴区举办，我区代表团奋勇拼搏，斩获1等奖4项、2等奖10项、3等奖14项，荣获优秀组织奖，5名教练员获评优秀教练员，整体参赛成果亮眼。本次运动会 以精彩与共、筑牢华章为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设置16项竞赛、6项表演项目，汇聚全市400支队伍、近3700名选手及教练参赛。怀柔区委统战部、区体育局、区教委联合组建180人代表团参赛，充分展现辖区民族体育风貌。武术套路成为我区核心夺金项目，中科院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参赛选手分别斩获男子8极拳、传统软器械、自选少林拳1等奖，同时斩获多个武术项目2、3等奖，3名运动员获评体育道德风尚奖。北方中学舞龙队表现突出，拿下舞龙项目1等奖、彩带龙自选项目2等奖、学生组花式柔力球收获2等奖。此外，我区在乒乓球、夹包、二葵摔跤、毽球、拔河、龙舟等多个项目中多点开花，斩获2、3等奖。参赛选手表示，赛事汇聚众多高水平运动员是难得的交流切磋平台，在比拼中互学互鉴，收获良多。舞龙队领队表示，赛事不仅是体育竞技，更是传承传统文化、厚植民族团结理念的实践。学校将持续把民族传统体育融入校园教学与活动，增强学生文化自信。本次开幕式上，我区原创舞蹈《淮山柔水筑梦未来》精彩亮相，节目融合市集、非遗、二葵摔跤本土特色元素，生动展现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团结和睦的美好风貌。据了解，创办于1985年的市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4年一届，是全市规格、影响力首屈一指的民族体育盛会。下一步，我区将深耕民族传统体育推广，传承武术、舞龙、二葵摔跤等特色项目，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持续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质效，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7: 8月19日，由怀柔区总工会主办的奋进新时代、劳动创未来2026年职工群众乒乓球比赛在庙城镇开赛。比赛设置男子单打、女子单打、混合团体3个竞赛项目，赛程从8月19日持续至21日，共吸引37个团体、207名运动员参加。首轮比赛中，参赛选手动作干净利落，攻守兼备，沉着应对每一个球，全力拼下每一分。赛场比分焦灼拉锯，交替攀升，热烈的比赛氛围让参赛选手感触颇深。
5: 参赛选手黄喜阳：
8: 平常作为一个科研院所的一个职工，然后打乒乓球是能让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然后锻炼一下身体，放松一下精神，然后更好地投入到工作当中来。我感觉就是打乒乓球和我们工作也是一样的，就是每一个细节都得抓住，然后这样子才会获得最终的胜利。
7: 据了解，首日率先开启单打项目比拼，赛制采用淘汰赛结合附加赛模式，部分选手轮空直接晋级，遭遇失利的选手还可以通过附加赛继续角逐，完整决出1至8名全部名次，最大限度让更多职工展现竞技水平。
5: 参赛选手张超颖：
9: 怀柔区总工会组织的职工乒乓球比赛呢，大家在同台竞技，不同行业的球友，大家既切磋了球技，又增进了相互的交流和学习，大家在球场上呢奋勇拼搏，迎难而上，将这种拼搏精神呢带到工作中，脚踏实地，奋勇争先。
7: 近年来，怀柔区总工会常态化开展各类职工喜闻乐见的文体赛事活动，不断增强职工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此次职工乒乓球比赛丰富了广大职工的文体生活，进一步激发职工干事创业热情，引导广大职工把赛场拼搏精神融入日常工作，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职工力量。
1: 本台消息，近日，宝山镇宝山寺村100余多亩五彩汉道景观成型，以北京最北、怀柔最美为主题的巨型稻田画在田间徐徐铺展，清晰呈现。登高远眺， 巍峨的长城图案蜿蜒于稻田之间，五彩旱稻依照景观设计方案定点栽种，将北京最北、怀柔最美八个大字镶嵌在青山翠谷之间。远山如黛，村落错落，田埂纵横，巨幅田园画作与本地自然地貌相融相生，勾勒出独具于京北山野的诗意画卷。眼下稻穗日渐饱满，多彩稻株层次分明，色彩错落，田间一派生机盎然。这片惊艳山野的稻田景观是宝山镇深耕特色农业、赋能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当地依托优质山地耕地资源，优化旱地种植结构，规模化发展五彩旱稻种植，精心打造主题稻田化，让普通农田变身特色景观网红打卡地，走出一条农业提质、景观增色、文旅增收的特色发展之路。八月底，这片稻田将迎来年度重磅活动——宝山镇稻田音乐节。自2022年创办以来，宝山镇稻田音乐节已然成为京北地区农文旅深度融合的亮眼名片。远离城市喧嚣，以大地为舞台，以夜空为幕布，清风为伴，稻禾为景，歌谣为韵，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治愈惬意的田园视听盛宴。秋收时节，这片景观稻田产出的彩色稻谷将统一纳入宝山味道区域特色品牌运营，实现景观造美景、种植保农耕、文旅带流量、产业助增收的良性发展闭环。多彩稻田不仅是装点京北山野的生态美景，更是带动村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富民心景。
5: 据报道，近日区消防救援支队联合龙山街道办事处，针对居民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隐患开展专项夜查行动，全力防范化解电动自行车火灾隐患，守护辖区居民居住安全。检查组深入府前官邸小区开展全覆盖排查，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进楼入户、飞线充电等高频安全隐患。同时，工作人员细致检查小区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区域建设使用情况，逐一核查消防设施器材配备及完好情况，查阅物业日常防火巡查台账，核实小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工作落实成效，全方位排查各类安全漏洞。检查中，区消防救援支队强调，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是基层消防安全工作的重点内容，必须常态化抓实抓牢，要求各物业企业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每日防火巡查制度，及时劝阻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行为，同时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普及安全使用常识，提升居民自防自救能力，严格按照标准规范管理集中充电设施，保障设备安全运行。龙山街道办事处表示，将持续深化与消防部门的联动协作机制，以本次夜查为契机，督促各社区物业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辖区消防安全薄弱环节。后续街道将加大老旧小区改造投入，增设标准化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桩与停车棚，从源头解决居民充电停车难题，并依托人防加技防模式，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下一步，双方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联合检查与安全宣讲，持续夯实辖区消防安全根基，全力筑牢安全防护网，为居民营造平安和谐的居住环境。
1: 庙城镇消息，为提升辖区残疾人群体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守护残疾人群众财产安全与合法权益，近日庙城镇温馨家园开展网络安全及防范电信诈骗专题讲座，为辖区残疾人送上实用的反诈安全教育课，以各类诈骗的作案方式和套路，让大家认清网络诈骗的隐蔽性和危害性。针对残疾人群体的认知特点与上网习惯，老师重点讲解了刷单返利、客服退款、熟人借钱、免费领礼、虚假理财、虚假中奖等高发骗局。 逐一拆解诈骗套路，点明风险漏洞，帮助大家精准识别诈骗陷阱，筑牢反诈防线。讲座还普及了实用防骗技巧，提醒大家坚守反诈底线，做到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未知链接，不泄露个人信息，不随意转账汇款。面对高额回报、免费福利等诱惑，保持理性，多方核实查证，如遇可疑情况，可及时联系家人、工作人员或拨打反诈专线求助，从源头规避诈骗风险，守住

0: 个人财产安全。本次讲座内容务实，效果显著，有效补齐了辖区残疾人网络安全反诈知识短板，切实提升了大家识诈、防诈、反诈的能力，获得群众一致好评。下一步，庙城镇温馨家园将立足残疾人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网络安全法治科普展，全力打造平安和谐的辖区环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带领大家来到1998年，我们去听1998年最火的十大金曲。第一首歌来和各位去听王菲和那英的《相约1998》。98年的春晚，那个时候谁没有跟着收音机学过这首歌呢？那个时候的那英粗粗哑哑的嗓音撞上了王菲空灵并且像飘在云中的声线，唱的全是那个年代咱们对新世纪的盼头。当时大街小巷全是这种调调。过了20年，2018年春晚两个人再次合唱，直接把全网弄成了回忆杀。现在听起来还是会浑身起鸡皮疙瘩。

动力火车，当《还珠格格》一出来，这首歌直接火爆了。谁没有扯着嗓子喊过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动力火车那略带沙哑的嘶吼，搭配着小燕子、紫薇闯荡江湖的劲儿，直接把青春的潇洒劲儿唱透了。别说当年，现在去 KTV 这首歌一出来，全包厢依然会大合唱，没人不会唱这首歌。

伤心太平洋，这是98年任贤齐最火的一首歌，走在大街上随便哪家音像店都在放着这首歌。作为98版《神雕侠侣》的片尾曲，任贤齐磁性的嗓音一出，江湖漂泊的孤单味儿直接就出来了，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哪怕你没有看过神雕，张口也能够哼唱两句。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一点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在今天我们带领大家来到1998年，去盘点几首1999，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是王菲的《红豆》，这一年完全是开了挂，出的全是经典作品，创作者写的词太戳人了，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王菲轻轻柔柔地唱了出来，把那种放下又放不下的释然直接唱到了人们的心里。现在哪对小情侣去 K 歌，不点一首《红豆》都说不过去。

所以来听那英的《征服》。那英就靠着这张专辑直接稳坐了天后的位置，同名的主打歌《征服》，爱恨情仇唱的那叫一个酣畅淋漓，既有那英的豪气，又有小女人的细腻。当年那英靠着这首歌直接成为了第一个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女歌手的内地人，现在仍然是 KTV 点歌榜前列。

0: 病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上海虹口一座戒备森严的花园洋房里，突然主人被刺杀了。这房子主人是谁呢？他就是汪伪政权统治下上海特别市的伪市长傅小安。要知道这人平时特别小心谨慎，周围有警卫队，屋里还有白鹅保镖，连身边伺候的一，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个人却被发现死在了自己的床上，凶器不是手枪，也不是炸弹，而是一把普通的菜刀。怪了，一个受到重要保护的汉奸怎么会死在自个儿家里呢？凶手到底究竟是谁呢？

从商界大亨到汉奸市长，他如何一步步攀上高位？他做了什么会让重庆军统恨到非杀不可？一场庆典为什么会成了他的催命符？听天下，跟你聊聊傅小安之死背后的人心博弈。要理解傅小安走的每一步，咱还得先看看他早些年的来时路。傅小安，名宗耀，小安是他的字。他出生在浙江镇海，家里和船运有些关系。年轻的时候呢，他进过上海浦东的英商船厂做工。这个起点听起来不算高，可傅小安头脑灵活，懂一点英语，还特别会看人下菜碟，很快就从普通工人一步步晋升，做到了。更重要的是，他借着船厂这个平台慢慢攒起来的上海商界人脉。您想啊，傅小安他本身就是浙江人，跟上海滩经商的宁波帮商人是天然的同乡，再加上人又会来事儿，一来二去，他就跟常来船厂谈生意的严信厚、严子君父子搭上了关系。这严家父子可不是一般人，他们跟晚清官商重臣盛宣怀交情很深。就这么着，靠着严家人的大力引荐，傅小安终于搭上了盛宣怀这条最关键的线。那咱们来说说这盛宣怀是谁。那是晚清商界数一数二的人物。盛宣怀手里握着银行、轮船、电报、矿物等一大堆实业。对傅小安来说，能钻进盛宣怀的体系里，就等于是摸到了近代上海资本世界的门槛。他一边替盛家打理各项产业事务，一边帮严家代管房地产收租的生意，慢慢攒下了家底，也攒下了人脉和名声。辛亥革命之后，盛宣怀还经历过一阵子低谷期，那时候盛家名声很差，上海商界好多人都喊着要没收盛家的产业。这时候傅小安站了出来，他以盛氏企业代理人的身份四处周旋，帮盛家保住了大半的利益。经过这件事，盛家对他更信任了，他自己也借着这个机会在银行、航运和五金进口贸易这些行当里扎得越来越深。盛宣怀重新起事之后，傅小安被安排到中国通商银行做董事。借着盛家在上海的人脉和势力，他一边在上海本地的商会捞钱，一边开始插手各类公共事务，攒下了不少半官半商的身份。这么一来，商界、金融界、政界，他都能搭得上话，插得上手。等到盛宣怀去世之后，傅小安又趁着盛家权势松动，夺取了中国通商银行的大量股权，最后坐上了总经理的位置。一个从船厂出来的就能调动银行、轮船和进口贸易的资源，可这样的人在乱世里往往也最容易站错队。北伐战争前后，傅小安和军阀孙传芳的关系格外亲厚，俩人交情深到什么地步呢？他敢直接动用中国通给孙传芳充军饷，还敢拿招商局的轮船明目张胆地替孙传芳的部队运送军火。您听听，这哪里是普通商人攀附权贵，分明是把自己的全副身家都压在了孙传芳的身上。可他千算万算，压错了宝。孙传芳兵败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头一批清算的名单里就有傅小安，通缉令连夜下发，他连家都不敢多待，仓皇逃往大连。这一逃就是好几年。您可别以为他逃去大连只是单纯躲风头，当时的大连早就落在日本势力范围里了。傅小安在那儿不仅得到了日方的全程照应，安稳避祸，还借着这个机会和日本海军的特务人员来往的越来越频繁。918事变之后，国内局势变了天，傅小安借着各路关系上下打点，让南京方面撤销了通缉，顺顺当当地回到了上海。

人回来了，位子也捡回来了，他重新做回了中国通商银行的负责人。洋行、船务、机器制造这些老本行也都拾了起来，可上海早就不是当年的上海了，老交情还在，老招牌还挂着，可是政治风向变了，整个商界的格局也早就换了模样。按说这时候他安安稳稳做个富家翁，后半辈子也足够风光，可傅小安不甘心，他要是想重新挤回上海的权力中心，就必须找一棵比盛宣怀、比孙传芳更粗的大树。而他当年在大连攒下的那些亲日关系，到了这个时候就成了一部既危险又充满诱惑的棋。一边是唾手可得的权力，一边是身败名裂的风险，这部亲日的险棋，傅小安真的敢走吗？傅小安心里比谁都清楚，属于他的黄金时代早就过去了，可越是这样，他就越想赌一把大的。他有钱，有关系，有旧势力，就缺一个重新站到台前的机会。这个机会很快来了。1937年，上海沦陷，日本人要控制上海，光靠刺刀不够。上海是东方大都市，有租界，有银行，有码头，有帮会，也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日本军部需要找一个熟悉上海又能在上层社会说得上话的人，出来撑起一个伪政权的门面，而傅小安恰好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有商界名望撑场面，懂金融，懂航运，手里攥着在上海打拼几十年的人脉，更重要的是他早就和日方打过交道，日本人用他也放心。其实这时候的傅小安已经60多岁，按说早该颐养天年，可他心里的政治欲望却并没有冷下去。对于上海市长这个位子，他觊觎了不是一天两天，因此日方怎么犹豫就应了下来，甚至还反过来提了一串的条件：市政府叫什么名字，办公地点设在哪，各个局的人是谁说了算，样样都要谈清楚。等条件都谈妥了，他就风风光光地当上了伪上海市。这一刻起，傅小安就不再只是一个投机商人，而成了一个实打实替日本侵略者卖命的汉奸。刚一上任，他就忙得脚不沾地儿。他一边忙着搭建各级伪政权班子，一边忙着配合日军镇压抗日力量，还频频向租界当局施压，一口一个取缔抗日恐怖分子。这边爱国人士在上海搞锄奸行动，转头傅小安就开出名单，逼着租界巡捕房照单抓人。但这些还不是最过分的，最能看出他心思的是旗帜这件事。他不辞辛苦跑去跟英法租界当局交涉，要求把租界里所有的旗帜全都换成汪伪政权的旗子。您可别小看这一面旗，当时的上海租界是各方势力拉扯的灰色地带，说明这块地方到底是谁说了算。傅小安主动提出换旗子，就说明他根本不是什么被推着走的傀儡市长，而是在主动替日伪政权抢地盘、争脸面，铁了心要把汉奸这条路走到底。这些坏事已经足够让他被抗日力量盯上了，但真正把他推到必杀名单上的是另一件事。当时重庆方面的头号刺杀目标是汪精卫，汪精卫叛逃之后，军统前前后后策划了好几次刺杀行动，全都失败了。因为傅小安又是上海的伪市长，天天跟伪政权打交道，军统这边就琢磨，

0: 如暗中配合，提前透露出汪精卫的行踪，军统就可以提前布局，那刺杀汪精卫的胜算就能大很多。想来想去，军统找到了一个中间人。许天民是开滦煤矿驻上海办事处的经理，跟傅小安是多年的老友，私交很深。许天民带着重庆方面的情报去和傅小安语重心长地给他分析局势，希望他暗中帮忙除掉汪精卫，也算是给自己留了条后路。对傅小安这段话本该正中他的下怀，可安盯着的只有眼前的利益。他表面上答应了许整件事原原本本报告给了日本军方和汪伪特务系统。很快，参与这次行动的军统人员和中间人许天民全都被诱捕杀害了。这件事，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也让军统在上海中的打击，元气大伤。消息传到重庆，戴笠气得暴跳如雷。据说蒋介石知道这件事之后，直接给戴笠下了死命令，不惜傅小安。傅小安以为自己卖了军统，换来了日本人的信任，可他不知道，他已经成了重庆军统必须拔掉的眼中钉。为了除掉傅小安，军统会怎么做呢？要知道，傅小安是个非常惜命的人。自从他做了伪市长，又出卖了军统之后，就把自己家的防卫做到了极致。他先是把家搬到了靠近日军控制区域的虹口附近，又在家门外安排满了警卫，还在屋里布置了很多白俄罗斯的保镖。平时他去市政府大楼也绝对不肯走路，而是乘坐装甲轿车，前后还有护卫车。到了办公区域，身边同样布满警卫。有一回，傅小安刚走出市政府大楼，埋伏在暗处的军统刺客就立刻扣动了扳机，可惜子弹偏了，周围的警卫反应极快，当场还击，还抓捕了刺客。这次刺杀就这么失败了。这件事之后，傅小安成了惊弓之鸟，出入布防比之前又严了好几层，从外面强攻基本上是不可能了。外面打不进去，就只能从内部找缺口。的人，朱生是傅家的老仆人，十几岁就进了傅家当差。傅小安的父亲还在世时，朱生就在府里了。在傅小安起起落落的几十年里，朱生始终都跟在身边。当年傅小安被通缉，在大连躲躲藏藏的时候，也是

朱生心里憋着事儿又没处说，就常去附近闷。不过他不知道的是，这个小酒馆是军统特意盘下来的，酒馆明面上做正经生意，但实际上就是为了盯着傅小安才开的。这家酒馆开得很对朱生的胃口，做的是他吃惯的家乡菜，备的也是他爱喝的酒。酒馆的掌柜格外热情，跑堂呢也手脚麻利，天茶地水都很细致，受信任，终究也是仆人的身份。可到了这酒馆里，有人陪着聊天，里的常客，对掌柜的日子久了，掌柜跟朱生越处越近，所以这次找他是想请他帮忙除掉傅小安，就愣住了。他确实不满傅小安当汉奸，可了这个手。掌柜的就开始给朱生分析局势，趁着朱生心里犹豫的时候，掌柜的又提议，不如再去劝傅小安最后一回，要是他还肯回头，那自然最好，要是他死不悔改，也算为民除害。果然朱生回去之后又连着劝了傅小安好几回，话说的一次比一次重，可傅小安半句都听不进去，反倒还嫌朱生多事儿。最终朱生答应了军统的要求，动手的法子是朱生自己提的，他说自己不会用枪，而且枪声一响，府里的警卫保镖立刻就会冲过来，不如就用菜刀，趁着傅小安熟睡了摸进房里动手，动静小不容易被发现。动手的日子朱生选在了10月10日辛亥革命纪念日那天。那么一场热闹的庆典是怎么成为傅小安的催命符的呢？1940年10月10日是汪伪政权挂牌后的第一个双十节，沦陷区的街头被强行挂满伪政权的旗帜，南京上海的汉奸们连日庆祝，一派粉饰太平的场面。上海特别市政府更是凑了双重喜气，他们一边庆祝双十节，一边庆贺傅小安就任伪市长2周年。当天晚上，驻扎在上海的日军在虹口设下宴会，专门款待傅小安和其他汪伪官员。席间，傅小安意气风发，喝了一杯又一杯。等宴席散场，专车驶回府邸时，已经是后半夜了。按往日的规矩，在这样的重大日子，傅小安回府后第一件事肯定是先去净室给观音菩萨上香祭拜的。朱生原本选这天动手，就是看准了他独处净室身边没人的机会，可这一天不一样，傅小安喝得太多，回府后只在菩萨像前草草拜了2拜，便撑不住困意，径直回了卧房，脑袋一沾枕头就睡死了过去。眼看计划有变，朱生就立刻改了主意，他端着提前备好的醒酒茶迎了上去，照常伺候他宽衣睡下。临睡之前，傅小安还迷迷糊糊地吩咐门口的警卫说他早上要晚些起来，如果有人来拜访一律给挡回去。他直当这是寻常的安保安排，却没想到这句话会给即将动手的朱生留出充足的脱身时间。夜越来越深，整座傅府明，墙外的警卫来回踱步，屋里的白额保镖守在偏厅，疑心府里的老仆人。凌晨时分，朱生带着一把锋利的菜刀悄悄走向傅小安的房间，来到房门外，朱生先停了一下，确认傅小安熟睡，他走到床前，借着窗外的微光，对准傅小安的头颈连砍数刀。睡梦中的傅小安甚至还没来得及挣扎，只发出了几声模糊的闷哼，

0: 就彻底没了气息。鲜血很快漫开，染透了整张床铺。得手之后，朱生没有丝毫慌乱，他关上房门，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回而干净的粗布衣裳，拎上一只竹编菜篮，推出平日里买菜用的旧自行车，然后慢悠悠地从傅府后门走了。为抬眼一看是朱生，只当他是早起去菜场买菜，连盘问都省了。出了傅府，军统的接应人员早已在巷口等候。朱生先被护送到公共租界藏了起来，几经辗转之后顺利离开上海，去往了重庆。等傅小安的尸体已经来不及了。傅小安的死讯很快轰动上海，没过多久就传遍了全国。抗日军民听说这个消息后，无不拍手称快，而日伪阵营的汉奸却彻底慌了神。日本方面连忙在南京发表声明，假惺惺地表示痛惜与哀悼。傅府周边立刻全线戒严，汪伪特务和日伪军警四下搜查，可朱生早已全身而退，连半点线索都没留下。这场刺杀给整个汪伪高层带去了不小的震动，最直接的佐证就藏在汪伪政权核心人物周佛海的日记里。事发当天凌晨五点，周佛海。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初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首先要欢迎抚慰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欢迎橘子。
1: 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医药健康行业15年的从业者，同时也是我们抚慰芳香学院的特约撰稿人小米老师，欢迎小米。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小米。
0: 要跟大家说一点健康方面的问题。今天我们会主要的从哪两个方面来说一说工作压力大导致的问题，然后去解决它。
2: 其实我们今天主要会从身心这两个方面吧。一方面就是说很多人可等等这些原因会造成肩颈的酸痛，然后另一方面呢，因为我们加班可能会缺乏睡眠啊，内分泌失调，两个方面。
0: 问题啊，真的是很多很多人，包括说我最近也是。
2: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一种自我按摩的方式，非常简单
0: 哦。第一，我们肯定还是要辅以精油的一些配方，
2: 是的
0: 啊。然后呢，也会教大家手法，重点是自己给自己按，这个事儿很重要啊。还有一个是肤色啊，面部这个感觉有点
2: 暗沉，
0: 暗沉。好，那我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正题，先说这个肩颈。不适感主要会有哪些表现？
2: 其实因为我本身也是这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所以我对于这个肩颈酸痛也是非常感同身受的。因为我们每天上班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精神非常集中的盯着这个电脑的屏幕或者是手机的屏幕，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你会下意识的把这个脖子往前探，并且会长期的固定在这样的一个姿势上。那其实我们的这个肩颈部的肌肉呢，它的结构可能我们吃过这个瘦肉的这个听众都知道哈，就是在这个肌肉纤维的外面，它是包裹着一层这个白白的膜。所以我们的肌肉结构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肌肉纤维外面有一层筋膜。那当你就是一直固定在这样一个姿势的时候，你这个筋膜就会越变越僵硬。那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个部位的这个代谢和循环就会缓慢，然后很多的代谢废物包括水肿

0: 然后就会造成这种肩颈的僵硬和酸痛，然后时间长了可能还会造成就是长出一个这个富贵包，或者是 造成这个颈椎病等等这样的一些后果。对，其实这个富贵包是挺影响我们的外表的，尤其是对于爱美的女生来说，它的这个位置一般会长在这个脖子跟后背连接的这个部位。对，然后鼓出来一个鼓包，但是它又不是这种，你摸一下它又不是这个骨头的突出，是一坨肉，远看上去像驼背一样的。
1: 哦，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它就是
2: 就是肌肉在那里有一点增生，痉挛或者是，它是一种，就是应该说代谢废物的堆积吧，就是有水肿的成分，然后也有这个脂肪的成分。
3: 哦，其实是这样子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我们身体是有自我的保护机制，比如说你长，就特别简单，现在我把一只胳膊抬起来，什么都不拿，我抬半天，这地方就会累，其实这个地方的骨包可能是因为
1: 身体力比较多，它就会保护性的增加力量。
0: 是的。
1: 刚才小米说到的那个，就是我们因为现在用手机和电脑多，不自觉的往前抬，包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对，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导致它
1: 这不畅嘛，就是你老探着它就哎到这堵住了，堵住了，堵住了，就一直堵在这儿。是的。
2: 这个好可怕，听起来有办法去消除的，对吗？其实就是，既然它是因为这个筋膜的僵硬而造成的这种肩颈酸痛和紧张，我们把这个筋膜，还有一些是，就可能现在刚刚开始，不一，就是这个一定是非常严重了，可能我平常就觉得，哎，我就是觉得我这个脖子不舒服啊，我也描述不出来它是疼 还是酸，就可能就是反正就是不太爽的那个感觉，可能这个时候早期赶紧的多揉一揉，它就持续痉挛的状态，或者这个持续的，我曾经最难受一个礼拜在办公室就每天不想动电脑。我现在基本上处于远离电脑的一个状态。
1: 就所有的事情能够靠手写单的用手机编辑，赶紧发给人家，就怎么富贵包就折磨了别人，可能会长出富贵包。
0: 现在手机可以语音输入文字，知道吧？然后我就每天都是噼啪就是对着手机各种说。
1: 哦，对，哎，这个方法很好，推荐给大家。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我们周围上了年纪的，就很容易，因为他们是其实不太注意啦，就是这个地方，你就会觉得，脖子
0: 很厚的一块。哎，对，就是，哦，原来这就是富贵包，其实是水肿的一种啊。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富贵包的拯救方法了吗？对，其实我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拯救方法就是我们可以自己调配一个复方的按摩精油，然后用这个精油去做一个自我的按摩。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配方。配方本身呢非常简单，是由两种单方精油组成
1: 的一种是
0: 生姜，四滴生姜，然后另外还有四滴迷迭香，再加上我们的基础油十毫升的这个荷荷巴油，然后把这个油调和起来之后，做一个按摩的复方油。然后可能大家对于就是精油本身芳香疗法本身不一定特别了解，所以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种精油的功效是什么。
1: 好，
0: 那生姜呢，可能大家听这个名字就也会放这个生姜。那生姜本身呢，它会有
1: 很好的这种活血化瘀的作用，然后
0: 迷迭香呢，虽然听起来这个名字很美，但是刚才我们也是给江夏老师闻了一下这个迷迭香，发现它可能并没有像它的这个名字那么香，对，
1: 不一样，
0: 它这个味道是有点冲的，
1: 并不迷，
0: 对，不太迷，对，我们都被周杰伦的歌给骗了，
1: 真的是，迷迭香确实有一点点
0: 很冲，对，是，所以就是这两种精油混合起来 来，然后来按摩我们这个颈部，能够一方面活血化瘀，然后同时促进局部的代谢，帮助我们把这些代谢的废物排出去，然后起到一种提振精神的作用。
1: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两种，生姜啊，还有迷迭香，对。

0: 我们会用到它们，
1: 是的，
0: 原理在哪里，给大家解释一遍。今天呢我们跟福威芳香学院的两位老师啊，橘子老师还有小米老师一起来聊一下我们在卧室这个空间里面也会经常遇到的问题。肩颈很难受啊，说你给我按一按吧，然后对方总是啊哈着糊弄事儿的，两下，因为也不专业嘛。哎，我们今天还会教大家方法，可以自己给自己来摁一下，解决这个问题。微博上面大家也可以提一些，就是跟自己相关的问题，不管是肩颈的问题还是面部暗沉的问题，向两位老师来提问。来手法，待会儿来说手法。有人说最近老是感觉腰背疼、乏累，还提到了说左边的肩胛骨下方会一阵儿一阵儿的疼。有人说是睡姿的问题，是吗？肩胛骨下方，我是右边肩胛骨下方疼，那就是经常用电脑和鼠标的那个时候，我会右边疼。难道你是左手用鼠标吗？
2: 哦，我是。
0: 哦，
2: 是这样，我就是因为右边不行了，所以换左边了。我们还是严肃的说一下，亲密关系当中两个人怎么按摩。
0: 哦，对，
2: 小米老师准备了，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好的，这干嘛非得亲密关系？闺蜜之间也能。
2: 可以，
1: 都可以促进感情。
2: 闺蜜也是亲密关系。
0: 好了，是我狭隘了，对不起。是解决肩颈问题的，
1: 是的。
0: 四滴生姜，
1: 四滴迷迭香。
0: 基础油是什么来着？
1: 基础油其实并没有那么局限，但我推荐的是荷荷巴油，因为它适应的范围比较广。
0: 嗯，还有人说姜啊，那可以用厨房里的吗？我们说的都是精油。你把厨房的生姜榨点油出来，我看看，都是说的精油啊，
1: 是的，
0: 生姜精油、迷迭香精油，哎，辅以这个基础油，
1: 是的。
0: 好，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1: 那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有两种按摩的方法，非常的简单。那第一种呢，我管它叫你把这个食指和中指并拢，像一个二指禅这样的一个姿势，两个手，然后呢，把这个指尖的部位放在脖子后面的这两条肌肉上，然后从上往下打圈按摩。
0: 又是打圈啊？有什么顺时针逆时针？
1: 这个没有要求，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就是沿着我们脖子后面的这两条肌肉。对，然后从上往下这样转圈，然后有没有感觉到这个颈部的肌肉有一点放松的感觉？
0: 有点那种微麻。
2: 开车的朋友不要试，
1: 不要同时抬起两个手，
0: 对，抬一个手也不行。好，这个
1: 是两个手的按摩方法，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单手的按摩方法，对。然后这个，当然也不建议开车的朋友尝试
0: 啊，回去听回放的时候自己慢慢试。
1: 对。然后肩颈的基础其实是这两大片肌肉。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两片肌肉其实是经常感
0: 疼、
1: 觉得酸痛的部位。那我教给大家的方法就是你可以用对侧的手，比如说你左边酸痛，那你就用右边的手搭在你的这个肩膀的这部位上，然后像揉面一样把它这样抓起来捏紧，然后
0: 抓这块肉是吗？
1: 对，这样就是用整个手掌先把它提拉起来，
0: 不要对自己那么狠，
1: 先捏起来然后再放松，这样抓紧放松，就是你捏的时候可以向上把它提起来，对，可以把它向上提捏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再放松，这样两边
0: 很简单，
1: 对，分别的抓几次，你就会感觉到你的这两大片肌肉就比之前可能会感觉要轻松很多。
0: 如果这个时候再辅以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精油，
1: 是的，
0: 哦，就会这个会好很多。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精油啊，很适合大家配好了以后放一小瓶在办公室里边。
1: 是，
0: 有时候你就是伏案时间太长了，对电脑时间太长了，给自己5分钟，好不好？其实5到10分钟就可以很好的缓解。刚才那个二指禅的方法和这个揉面的方法，大家记住了啊。就要还是下手了，对自己狠一点。
1: 对，也可以回家先用老公练一练。
0: 所以这就是传说中的捏脊吗？我们有朋友的，你都没有捏到脊椎，怎么叫捏脊？
2: 捏脊不是这样子，自己捏脊真的自己捏不了的。
0: 对，这不是传说中捏脊啊。还有这个，我们刚才呼叫的老中医出来了啊，说肩胛骨内侧是啊，这是什么穴？他说是菱形肌粘连导致的。哦，菱形肌在哪儿啊？
2: 菱形肌就是连接脊柱。

0: 柱和肩胛骨之间的有一个，它因为它是长成了菱形的，所以就叫菱形肌。
1: 哦，所以那这个是病入膏肓，那是膏蒿穴吗？这是什么字儿啊？完了，一下子脑子短路了，不好意思。然后说，还有人说，话说我现在就很不舒服。哎，你们很不舒服是不是都被我们说的？就是其实自己并没有
0: 特别不舒
1: 服。然后呢，就是一听到我们说又腹
2: 骨的
1: 浑身都难受，就跟我一样。其实我刚才肩胛骨没有那么疼了，但这他俩一说我就觉得疼。嗯，对，说富贵包是由于寒湿凝滞导致的，进行颈椎的按摩、颈椎操的锻炼可以慢慢的消失。当然要注意体位工作哦。对，其实真的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老是看手机，因为看手机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的往前探头。
2: 是的，
1: 啊，对，而且其实你以为你拿到你的正前方，你正前方你还想往出，这个时候还是会这个形体上面不太好看。
2: 是的，
1: 嗯，啊，还有还有一个朋友说他妈妈之前是后心啊，就可能就心脏对应的
0: 后面
1: 的那个部位啊，酸痛。一阵儿一阵儿的，开始的时候呢是以为是坐久了，后来去医院一查呀，才说是心梗导致的，啊，所以他说呀，如果是这个地方疼，他给大家的建议啊，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妈妈爸爸的身体健康。如果说回家他跟你说，哎，我这儿疼，你给我揉一揉，哎，大家对应心脏这个位置，如果是后背这个位置，他说还是要去医院看一看，不能拖。
0: 对，
1: 就是虽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解决很多
0: 小问题，
1: 嗯，但真的如果这个问题有一些关键的部位你自己拿不准，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当然还是要去医院。嗯，刚才说又二指禅啊又什么的，这是感觉要去少林寺苦练了。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听完我们节目以后不用去少林寺，都可以自己在家练起来，好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肩颈的部分说完了吗？
2: 嗯，
1: 差不多了。
2: 另外，有一个小贴士提醒一下，就是高血压的患者要慎用这个配方，因为这都促进血液循环，要小心一点用。
1: 嗯，好，刚才我没念错，就是膏肓，就是病入膏肓那两个字啊。所以他说，就是有朋友说了，就给我把这膏肓啊，说你没念错，还给我拼音标注出来，谢谢你啊，谢谢你对我的认可。然后说，可是我们不看手机，怎么跟你互动？对啊，所以我也很头疼啊，这个事儿。
0: 那就听，那刚才我说的，拿一边那个语音转换，直接变成字儿，
1: 说那个念高话，然后就打出来，然后说我想互动啊，对，其实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就很多科技也是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那手机啊，有的人说长手上了，长身上了，不得不用，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他现在新研发的一些方法去解决一下？一定要低头看，然后一直在手在打。
0: 还有一个小建议，大家可以就是如果时间方便的话，可以练一点瑜伽。简单的动作，因为瑜伽对于缓解筋膜层面的地方。
1: 嗯，好，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这个熬夜的朋友，最近有人说你脸色不好的朋友赶紧要记住了。好，我们来说一下面部暗沉会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
2: 面部暗沉首先因为这个睡眠不足，比如经常加班啊这样的，然后导致这个皮肤缺乏一个自我修复的时间。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有可能是一些情绪上的原因，因为我们有句话经常会看到，有的人就是容光焕发，但是有的人就是这个对，江夏老师今天很容光焕发，
1: 没有
2: 对，然后
1: 想到我的痘痘就没有办法容光焕发。
2: 其实很多面色暗沉的人，我们看上去他也是一副这个眉头紧锁，然后满脸愁苦的这个样子，
1: 哦，
2: 他很有可能是一个心理的因素而导致的这种内分泌失调。那我知道很多女性其实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种追求完美的倾向，这样呢就会产生很多这种说我必须要怎么做，或者我应该，这样就会在内心产生一些冲突啊，这种矛盾啊，焦虑啊，然后导致了内分泌
1: 孩子作业
2: 对，也有可能是

0: 的
1: 面色暗沉，
0: 嗯，
1: 也啊会有一些问题没有办法疏解，压力没有办法疏解的问题啊，面色暗沉怎么解决呢？
0: 解决的方法非常的简单，我给大家推荐的一个配方，用天竺葵精油，然后加十毫升，就是以天竺，就是说我们用两滴，而不是像刚才那种八滴，因为我们涂在浓度要比身体的按摩油的浓度稍微低一些。然后这个天竺葵精油呢，刚才我们也请江夏老师也闻了一下，这个天竺葵精油它的味道闻上去是比较甜美。记得其实好像橘子老师还是萱萱老师之前做过一个案例，就是他是就是这个非常非常焦虑，然后睡眠不好，是橘子老师做的是吧？然后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这个天竺葵的面部按摩油之后呢，他以前就是每天晚上做梦都是非常焦虑，梦见很多跟工作相关的事情，但是用了这个精油一段时间之后，他虽然还是会做梦，但是他会梦见一片花海，然后很美好的那种场景，
1: 森林奔走
0: 对，就是他从情绪上就放松了很多
1: 来，好，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改善。
0: 是的。
1: 那我们这个精油的配方我们知道了，我们是要辅以一个什么在给面部的一个按摩吗？
0: 一般就是面部按摩的使用方式，就是我们会把它当做一个精华来使用。它的过程就是每天晚上洁面之后，我们可以先滴两滴这个面部的按摩油在手掌心，然后轻轻的把它捂热搓开。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做一个纹绣的冥想，就是把这个把双手罩在自己的口鼻上，做几个深呼吸，然后让自己沉浸在这种甜美的味道，在这个天竺葵的花。我做完了这个深呼吸之后呢，你可以轻轻的把它当做按摩油，这样按在脸上，轻轻的把它按在脸上之后，再用后面的这个护肤的过程再去按照常规去做。
1: 哦，它相当于是一个打底了。
0: 对，它的这个地位跟这个平时我们使用精华的这个流程差不多，就是先用爽肤水，然后用这个涂保湿霜，
1: 再涂你正常的护肤的后面的步骤，精华后面的步骤就好了。其实男士也是适用的，对吗？
0: 男士也可以用。
1: 而这个相对还是比较简单的，
0: 比较简单，因为只有一种成分。然后其实这分享给大家就是，可能我们去欧洲旅游的时候，尤其是地中海沿岸的国家，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就是在自己家房子外面挂那个铁栅栏，然后种着五颜六色的这个花，其实其中有很多就是天竺葵。用天竺葵是有这种保卫家园、驱散恶魔的这样。我确实在我使用天竺葵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它对于不管是这个皮肤的毒素还是心灵的毒素都有很好的作用。
1: 哦，就是去嗅这样一个动作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心理的状态。
2: 对于皮肤呢，其实本身天竺进血循环的作用，那一些就是熬的时间长，所以会看起来美。所以呢，它促进血液循环，帮助你把皮肤深层的一些代谢废物带走嘛。这样皮肤自然就会提亮。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

0: 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乐亭演义第26回，书接前文。单说此时，这小乐亭把以往经过全都讲了。讲完之后啊，这陈其正根本他就是矢口否认。我说吴圣人呐、师父啊，冤枉啊，我没干这种事儿。王八羔子，你竟然骗我们，风雨门里头哪能容你这样的畜生？实话实说，究竟是怎么回事？说。此时啊，陈其正扑通就跪下了。二位师父，老圣人，我说的是真的，我都不老小了，也没个老婆。那天下书正好走的那地方，也不知道那地方叫什么，迎面来了个女的。这女的说我长得漂亮，非要嫁给我20两银子就行，没有强行无理这么一说。我正不乐意的时候，她就出来把我给打了。乐亭一听，好好好，我叫你不承认，我早就料到你有这一手，方才我就往外看，因为我已经通知人家的家人了，这回有人证。老人家，老人家，请进来。大伙一看，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架着姑娘来，红着脸低着头，人家宝太太就哭开了。道爷，佛主给我们做主啊，我女儿叫刘凤娇，这是我老，让脑袋一绺一绺头的，衣服还给扒。小道爷相救我，谢道爷，感谢这位小老道，都是我全家人的救命恩人。说一个劲儿的磕响头，张三丰张道一遍，结果人家这姑娘也跟乐亭说的一般无二。现在人证物证俱在，这陈其正就没法狡辩了。这小子也害怕了，师父，师父，两位老师，弟子一时糊涂，哎呀，这回我知道错了。风卷残云胡志天，暴雨福州刘光海。这哥俩一听，小子，我们上了你的当了，你搬弄是非，做出如此可杀人。风卷残云是暴脾气，胡志天一蹦蹦起多高了，啪的一掌把陈其正脑袋给拍碎了。陈其正是死在了眼前，乐亭也过来了。我说老人家，您不应该这么做。咱们门户何其之正字，也不允许这种奸盗邪淫之辈，像这种畜生人人得而诛之，打死他就对了。来到姑娘面前，这二位见拿出100两银子索赔，好顿安抚，自不必说。风雨二侠此时也来至近前，吴圣人，你收这徒弟确然有两下子，不愧是名门之后啊。哈哈哈，怎么个名门之后啊？二位莫非知道他？我听说你们这徒弟也叫什么高波，是不是跟高宠有一定的关系？

张三丰不说话，二位，莫非想套贫道的话不成？哎呀，不敢。如果是和高崇有关系，那我们就更加的高兴。哈哈哈，小徒跟高崇高将军有点关系，究竟是什么关系，现在不可奉告。这孩子名字叫高波，是我的高徒。看来这件事情咱们已经解决了。现在我也知道，风雨二侠胡志天、刘光海也是正人君子。小徒现在也是学艺期满，我想打发他下山历练历练。没想到二位来了，我心中也高兴。武圣人，既然是这样，刚才我听说你那小徒会通天八卦掌，把我徒弟胳膊给打折了。他死了就死了，死有余辜也是报应。现在我们的意思呢，想给自己找找台阶下，想跟你这小徒比划比划。没等张三丰说话，岳亭过来了。孩子，就是跟你们比试也甘拜下风，我有什么能耐？哎，别谦虚，通天八卦掌就是有能耐，你又是武圣的高徒，说明你很了不起，我们跟你以武会友，有什么不可以的？有什么不可以的？两个人说着话蹭蹭蹭跳了过来，一边站一个。武圣，让你徒弟过来过来，我们比划比划，不管谁胜谁败，见好就收，我们哥俩转脸就走，绝不结怨，你看怎么样？无量天尊，二位大侠，不比也罢，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骂人没好口，打仗没好手，一旦伤着，对彼此都不太好。老圣人，您别往下再说了，我们这俩人都有倔道跑到黑，今天不比我们就不走了，赖在您这儿又犯了野性了。武圣张三丰倒挺高兴，为什么？岳亭有多大的能耐，当老师的心里有数，心说我要打发孩子下山，没下山之前让他练练手也不错，找别人练手很不合适，有挑衅的说法，而这风雨二侠来的正是时候，让孩子好好练习练习，长长能耐，开阔开阔眼界，我在旁边也看看。就这样点了点头，一使眼色，岳亭就明白了，谨遵师命，把外边长大的道袍也脱了，里边短衣襟小打扮，再看把带子紧了紧，靴子提了提，手持锦缠利落，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收拾好了往下垂手，这一站，二位侠客，我可是个晚辈呀，初学乍练什么都不是，今天斗胆在二位大侠台前领教，望二位前辈多多指点才是。嘿嘿，你小子真讨人喜欢，这张嘴就真甜。行行行，咱也谈不到指点，领教也不是那么回事，比一比倒是使劲使劲，来来来，咱俩谁先过去。胡志天一乐，哈哈，师弟，还是我过去吧，你给我压住阵脚，关敌料阵，我跟他比划比划。师兄，你留神，这小子也不含糊，我明白，他没什么了不起的。想到这儿，再看这位胡志天，把身上手持锦缠利落，迈着罗圈腿就过来，站到上垂手。那位说，什么叫上垂手和下垂手呢？哎呦，这里有讲究，有上风头下风头，就跟这个下棋一样，红前黑后啊，红棋得先伸手，
那叫先发制人，采取主动。你看这一招关系着胜负，两个人唰啦啦身形一转动，按方

未站好，小月亭钉子步往这儿一站，请，我可要得罪了。噌，这位方简残云胡志天够不着人家，故此往空中一纵，蹦起来一丈多高，跟肉球飞起来一样，以上势下，身子一顺，脚朝上，头朝下，一掌猛击月亭的面门。这掌是铁砂掌啊，真要打上就够呛，呜就拍下。月亭往旁一闪身，竟看这掌似挨着没挨着的时候，掌握这个火候，一看他变不了招，往上一伸手，两个人是斗在了一处。小月亭突然往下一俯身，整个躲过这一掌，胡志天双掌往下压，使了个双风过转身，双掌击空，人来人往斗在了一处，一个高一个矬，一个长得英俊，一个长得极难看，一个年轻的，一个岁数大的，打的这个激烈劲儿就甭提了。张三丰心里虽然说有底，但也有点紧张，替徒弟担心，他毕竟是个孩子，但是打过十几个照面之后，老圣人一看这心放下了。来人，给我沏茶。有人泡来一壶碧螺春，老圣人鸭子腿一拧，手捻虚然先看着，然后开始喝茶，显得那么悠闲自得，心说没问题，我这徒弟上根智慧我收着了，根本也不害怕，非常的稳。再说小月亭从容镇定，掌法不乱，通天八卦掌一招挨着一招，一式挨着一式，啪啪啪频频发动进攻，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抽撤连环，掌法独特。张三丰还发现，这孩子虽然是跟自己学能耐，本身也有创造能力和发挥的能力，已经升华了，能够举一反三，有创造性，不是墨守成规，脑袋好使，通天八卦掌比原当初又有所改进。上根的智慧呀，有这样的徒弟当老师的能不高兴？打来打去，打去打来，风卷残云胡志天一笑，哼哼哼，小月亭，你招掌，唰的一掌拍来，再找月亭踪迹不见啊，哪儿去了？挺长一段时间，有人一拍他的肩膀，老前辈，我在这儿，小子，你在我身后边，唰，又是一掌，再找小月亭又不见了。小月亭使的这是绝活，叫鬼影伏形啊，就像那鬼影子一样，紧贴在你的后背，贴身靠，你怎么打你也打不到人家。这位胡大侠忙活得手忙脚乱，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淌。最后月亭一看，这人不值得一打，老师虽然叫我跟他比武，我也没有意思要伤害他，点到为止。唰，就这一下使用点穴的功夫，点到了这位胡志天的这穴位之上。哪一个穴位？肩胛穴。胡志天就这样张着大嘴往那儿一站，此时就不动，来至近前，啪这一点把穴道给破了。前辈多有冒犯。哎呀，你真有两下子。胡志天可受不了了，往后倒退几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小子，我跟你拼了，这回啊不比掌法，比的是兵刃，把双刀拽出来，十字插花往上一纵，动用武器。月亭一看这干嘛，急眼了，

左躲右闪，招架相还。25个回合过后，最后没办法，又点住对方的麻穴，别动，又让人给点住了，挺长一段时间又给破开了。这时候再说这刘光海暴雨扶舟，有点受不了了，无地自容啊，晃动双掌大战岳亭，让岳亭啪啪啪啪连点了三次也不动地方，后来把穴道也给破开。此时张道也点了点头，站起身形，风雨二侠，你们有徒弟之手，亭儿不得再无礼了，我看这样就可以了。风雨二侠，咱们是朋友，这件事情你们处理得非常的得当，三丰我也非常的高兴，既然是这样，你们上了武当山就是朋友，虽然败在我徒弟之手，二位就请回吧。你说这老二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后悔不迭，不该上武当山，丢老人了，这是何苦啊？哥哥兄弟还有脸活着，没脸呢，没脸活个什么劲儿，死了得了。俩人拉家伙就想抹脖子，张道爷一看，且慢，要出人命哪行啊，这要死到这儿，我百口莫辩，二位不可想不开，哪能这么做呢？正在拦着的时候，门口那儿进来了一僧一道，一个和尚一个老道，从角门那儿进来。这个和尚进到院里头一看，大吼一声，呆，胡志天、刘光海，你们两个废物，住手，干什么抹脖子，简直低油死人也，还不给我住手啊。两个人一愣，甩脸一看，谁呀？不敢相信呢，授业的老恩师来了。你说这事儿有多巧，无巧不成书啊，胡志天、刘光海两个老师到了。就这样，这俩人螳螂把兵器也扔了，哭同就跪倒了。岳亭此时闪身躲到师父张三丰的身后，武圣张三丰抬头一看，倒吸口冷气，坏了，今天我这武当山要热闹，怎么这么巧，他们是商量好的，怎么来的？哎呀，这两个人是真惹不起呀。书中代言，头前这个大和尚身材比较高大，高人身材，腰大实为，那脑袋好像个坛子，浓眉毛大眼睛，狮子鼻火盆嘴，蒜瓣的牙，阔口咧腮，大秃顶，耳戴金环，大肚子蹬了蹬，上秤腰一腰，没有800斤也差不多少，身披着袈裟，手中拿着金顶九连环，挎着个黄兜子，后头是一个出家的道士，身材也不矮，1.90米的大个，细腰炸背，双肩暴拢，一张大驴脸，驴脸倒挂，长得是十分的凶恶。那位说了半天，这二位谁呀？大和院的老当家，文殊院的老方丈，名叫法净长老，人送绰号霹雳神妖。那个老道是五台山三清观的观主，叫闪电神魔，姓侯，叫侯殿臣。你看这两个人也怪吓人的，这绰号让人听着就不寒而栗。他俩这一进来，张三丰心里一凉啊，想起一件往事来。什么往事？这件往事啊，咱还得从35年前说起。张道爷创办武当，觉得自己不含糊，便走名山大川，会斗武宗13派81门的高人，跟人家学学能耐，看看这武当究竟有什么。

0: 我能为怎么样？我这武当能不能闯出牌子？就这样，曾经到过山西五台山，会斗过这大和尚，名叫法净。结果跟人家一伸手，80回合未分胜负，打了个平手啊！就这样跟人家老二一动手，这侯殿臣侯道爷也不含糊，也是个平手，十分扫兴。经过检讨之后，张三丰认为自己这能耐还是不行。那么也就张三丰曾经二上五台山，找这医僧一道再次比武，结果还是打了个平手。张道爷一看自己不行啊，就这样再也没交过手。回来之后潜心研究武艺，现在的能耐非过去可比，但毕竟两次跟人家打成平手，心里头也有些不服。没想到这法净大活驴，今儿个师兄弟两人武圣能跟人打成平手吧，看来人家来了此时不是一件好事。哎呀，既然来了也不必如此多想，二位你们到了。哼哼哼，张三丰，别人都怕你，说你是什么武圣，我们不在乎，等一会儿再跟你说话。我说胡志天、刘光海，你们两个人都是废物，啪啪啪给这俩人来一嘴巴，那么大的风雨二侠让他给揍的，二话不敢，口穿血也不敢动他。师父师父，阿弥陀佛，你们能耐都学哪儿去了啊？越学越差，可惜我们哥俩手把手教你们能耐，闹了半天是一对大草包，什么也不是。在山西丢人不算，丢到武当山了，这回你们可是真丢人呐！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连个小毛孩子都赢不了，岂有此理，丢人现眼呐！我非打起蒲扇般的大手，要再一次伸手教训徒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
4: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5: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诗人爱默生曾说，没有哪个美国人比梭罗活得更真实。19世纪中期，整个社会向着工业文明大步前进，作家梭罗却放弃对名利的追求，远离尘世喧嚣，在瓦尔登湖畔开启了2年多的隐居。他搭起木屋，开荒种地，看书写作，回归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素简生活。

0: 他还记录下了在田园中的所见，完成了随笔集《瓦尔登湖》，字里行间的诗意与宁静抚平了千千万万焦虑迷茫的心灵，滋养了无数人的精神世界。当你静下心来走进瓦尔登湖，就会发现原来生活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无需追求过多的财富，不必执着一时得失，屏蔽外界的喧嚣与吵闹。一个人能抛弃的东西越多，生活与内心反而越是富足。瓦尔登湖中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话：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剔除的干净利落，把生活逼到绝处，用最基本的形式，简单，简单，再简单。大道至简，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就是学会给生命做减法，挣脱物欲与执念的牢笼，远离社交和外界的喧哗，余生的每一天都会过得饱满而丰盈。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3: 阵雨，
4: 家风是传承。
5: 奶奶，旅游好玩吗？
6: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5: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4: 家风是传递，
7: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5: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7: 进门前怎么样啊？
5: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7: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5: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7: 请先说请，
5: 应该先说请。
7: 真棒。
5: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7: 我们都要做
5: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4: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维修漏雨屋顶，加装坡道防护栏，翻新儿童游乐区，泉河街道聚焦集团筹备日。

0: 把一件件惠民实事办到居民的心坎上，顶层居民的烦心事最近得到了解决。这座楼顶棚屋顶因树枝瓦老化，每逢雨雪天气，顶层的住户家中就出现渗水漏水后，街道与社区对砖瓦全部更换，同步对防水处理。
1: 全河街道青春路68号楼楼长杨宗梅：居委会是第一时间来就都给修好了，在下雨的时候就不漏。
0: 滨湖26号楼小区由于出入口是坡道，一到居民进出小区给予力老人多、孩子多，家装护栏的呼声比较高。街道与社区多方对接推进，在小区出入口及南侧休闲空间统一加装护栏，方便居民出行。
1: 全河街道滨湖26号楼居民谢茹：
2: 我们跟咱们社区工作人员反映，立刻就到现场来看这个实际情况，组织人员增加了这个扶手护栏。如果以后再赶上下雨下雪，路面湿滑的情况，大家也都比较安全，能扶着这个扶手上来下去进出都比较安全了。另一边，航天工程大学社区的儿童游乐园完成升级改造，面貌焕然一新。此前
3: 这片区游乐设施老化破损，存在安全隐患。如今完成整体翻新，铺设环保塑胶地面，并融入彩绘图案、航天航空科普等元素。全河街道航天工程大学社区居民刘自勉：
4: 当时我发现这个带着孩子来玩也挺担心，找我们几个居民把这个事儿及时反馈到咱们社区，提出诉求到现在两三个月，把这基本已经改建完了。你看面貌焕然一新，美观
1: 漂亮，孩子们到这安全地玩，愉快地活动，也没有安全隐患。今年以来，全河街道深化落实4个一工作机制，一拖一套处置机制，一张法治网格，一支板件队伍，一把手专题调度，高效处置群众各类诉求，扎实推进被园社区燃气改造、老旧小区房屋漏雨整治、无物业小区物业服务引入等一批重点民生实事。
5: 做实自动治理、卫宿兼办，以党建引领、多元共治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截至目前，共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00余件，一项项惠民实事的落地解决，回应了居民最真切的期盼，让民生服务融入日常的点点滴滴。本台消息：七夕节来临，我区多点联动开展系列七夕主题文化活动， 从古韵亲子研学到国风手作体验，再到新就业群体关爱活动，多元活动覆盖不同人群，让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传统七夕民俗，感受浓浓节日氛围。在桥子镇喜跑路文化中心 爱满京城相约幸福2026年怀柔区七夕节主题文化活动浪漫启幕。 活动聚焦国风奇巧手作体验，以传统民俗为内核，打造雅致浪漫的沉浸式国风体验场景，让广大市民在指尖创作中传承民俗、邂逅中式浪漫。国风手作体验区涵盖非遗烧蓝发簪、相思手串、七夕永生花艺、星河祈福挂牌四大特色体验项目。
6: 市民沉浸式参与各类古风手作，亲身感受七夕奇巧民俗的独特魅力。活动参与者说：“
7: 这次不仅玩得很开心，也真正了解了七夕奇巧祈福的这个传统语义，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美好，是一次特别有意义的节日体验。”
5: 区博物馆以文物为媒，以文化为韵，开启佳期遇七夕 干花信笺赴秋约主题亲子文化活动，活动于8月18号至19号分时段开展，面向6至14岁青少年亲子家庭，将文物研学、民俗科普、手工体验融为一体，让孩子们探寻藏在文物背后的七夕故事。 在七夕民俗课堂上，老师细致讲解乞巧、拜月、祈福等传统民俗知识， 家长与孩子携手 DIY 七夕干花信笺，搭配干花、流苏、烫金纹样制作专属信笺，体验传统乞巧习俗。

0: 活动参与学生说，
1: 我做这个的时候特别开心，我觉得我学到好多东西，我知道七夕节是哪天过，我还知道了七夕节的寓意。七夕节也叫乞巧节，刚才体验做这个小信封，我觉得可以就习俗
0: 活动参
2: 是听过七夕的故事，神话故事，知道牛郎织女，但是通过这次活动他又知道了银河，知道了牵牛星，知道了那个织女星，然后通过活动沾花啊，然后这些更了解了这个七夕的故事，他肯定会印象很深刻。
0: 为传递节日温情，关爱一线劳动者，七夕节前龙山街道开展情暖七夕，一路有你新就业群体专属暖心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手工体验区，大家踊跃参与鹊桥摆件、宋锦陶瓷画等手工制作，一边体验传统民俗，一边交流日常工作，沉浸式感受七夕民俗文化内涵。暖心驿站内同步开展便民志愿服务，免费义诊、爱心理发，贴心的服务让大家感受节日温情。辖区精致合伙人招商银行还提供饮用水、手机充电等便民服务，满足户外劳动者休息补给需求。外卖骑手说，
3: 没想到这个街道给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的外卖骑手准备了这个七夕活动，然后做一些这些小礼品，还有一些义诊美发的一些活动，感觉特别暖心，非常感谢街道他们组织这些活动。
4: 眼下怀柔南站五彩稻田画景观成型，百日草花海缤纷盛放，田园风光与现代高铁站交相辉映，让过往市民游客邂逅治愈系田园美景。绿意斑斓，繁花似锦，近90亩五彩早稻稻田画以北京最北怀柔最美为主题，通过精准筛选分色栽种不同品类的彩色水稻，搭配规整排布的种植布局，让大片稻田勾勒出层次分明、主题鲜明的艺术图案。目前整体景观已全部成型，稻田画外围花海景观同步盛放出彩，车站两侧160多亩百日草花海肆意绽放，红、粉、橙、紫等多色花卉混播交织，层层叠叠，绚烂夺目。微风拂过花海摇曳，与规整精致的稻田画相映成趣，形成稻田如画、花海似锦的独特景致。优美的站前景观也成为来往游客的新晋打卡地。
5: 等车的时候我还能拍拍照打打卡，看到这些花让我的心情都变得舒畅了，给我的出行呢也增添了。
4: 又风景正好，花海稻田颜值持续至10月中旬，市民游客可趁秋日好时节打卡观景，邂逅山水怀柔的诗意与浪漫。
0: 本台消息，近日北京市第12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大兴区举办，我区代表团奋勇拼搏等奖14项，荣获优秀组织奖，5名教练员获评优秀教练员，整体参赛成果亮眼。本次运动会以精彩与共、筑牢华章为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设置16项竞赛、6项表演项目，汇聚全市400支队伍、近3700名选手及教练参赛。怀柔区委统战部、区体育局、区教委联合组建180人代表团参赛，充分展现辖区民族体育风貌。武术套路成为我区核心夺金项目，中科院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参赛选手分别斩获男子8极拳、传统软器械、自选少林拳1等奖，同时斩获多个武术项目2、3等奖，3名运动员获评体育道德风尚奖，北方中学舞龙队表现突出，拿下舞龙项目1等奖，彩带龙自选项目2等奖，学生组花式柔力球收获2等奖。此外，我区在乒乓球、夹包、二葵摔跤、毽球、拔河、点开花斩获多项2、3等奖。参赛

0: 中国体育学院汇聚众多高水平运动员，是难得的交流切磋平台。在比拼中互学互鉴，收获良多。武龙队领队表示，赛事不仅是体育竞技，更是传承传统文化、厚植民族团结理念的实践。 学校将持续把民族传统体育融入校园教学与活动，增强学生文化自信。本次开幕式上，我区原创舞蹈《淮山柔水》筑梦未来精彩亮相，节目融合市集非遗二回摔跤本土特色元素，生动展现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团结和睦的美好风貌。 据了解，创办于1985年的市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4年一届市全市规格影响力首屈一指的民族体育盛会。下一步，我区将深耕民族传统体育推广，传承武术、舞龙二魁摔跤等特色项目，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持续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质效，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 8月19日，由淮柔区总工会主办的奋进新时代劳动创未来2026年职工群众乒乓球比赛在庙城镇开赛。比赛设置男子单打、女子单打、混合团体3个竞赛项目，赛程从8月19日持续至21日，共吸引37个团体、207名运动员参加。 首轮比赛中，参赛选手动作干净利落，攻守兼备，沉着应对每一个球，全力拼下每一分。赛场比分焦灼拉锯，交替攀升，热烈的比赛氛围让参赛选手感触颇深。
2: 参赛选手黄喜阳，
3: 平常作为一个科研院所的一个职工，然后打乒乓球是能让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然后锻炼一下身体，放松一下精神，然后更好的投入到工作当中来。我感觉就是打乒乓球和我们工作也是一样的，就是每一个细节都得抓住，然后这样子才会获得最终的胜利。
1: 据了解，首日率先开启单打项目比拼，赛制采用淘汰赛结合附加赛模式，部分选手轮空直接晋级，遭遇失利的选手还可以通过附加赛继续角逐，完整决出一至八名全部名次，最大限度让更多职工展现竞技水平。
2: 参赛选手张超颖，
4: 淮柔区总工会组织的职工乒乓球比赛呢，大家在同台竞技，不同行业的球友，大家既切磋了球技，又增进了相互的交流和学习，大家在球场上呢奋勇拼搏，迎难而上，将这种拼搏精神呢带到工厂，开展各类职工喜闻乐见的文体赛事活动，不断增强职工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0: 此次职工乒乓球比赛丰富了广大职工的文体生活，进一步激发职工干事创业热情，引导广大职工把赛场拼搏精神融入日常工作，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职工力量。本台消息，近日，宝山镇宝山寺村百余多亩五彩旱稻景观成型，以北京最北、淮柔最美为主题的巨型稻田画在田间徐徐铺展，倾斜呈现于稻田之间。五彩旱稻依照景观设计方案定点栽种，将北京最北、淮柔最美八个大字镶嵌在青山翠谷之间。远山如黛，村落错落，田埂纵横， 巨幅田园画作与本地自然地貌相融相生，勾勒出独具于京北山野的诗意画卷。眼下稻穗日渐饱满，多彩稻株层次分明，色彩错落，田间一派生机盎然。这片惊艳山野的稻田景观是宝山镇深耕特色农业、赋能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近年来，当地依托优质山地耕地资源，优化旱地种植结构，规模化发展五彩旱稻种植，精心打造主题稻田画，让普通农田变身特色景观、网红打卡地，走出一条农业体质景观增色、文旅增收的特色发展之路。8月底， 这片稻田将迎来年度重磅活动——宝山镇稻田音乐节。自2022年创办以来，宝山镇稻田音乐节已然成为京北地区农文旅深度融合的亮眼名片。远离城市喧嚣，以大地为舞台，以夜空为幕布，清风为伴，稻禾为景，

0: 歌谣为韵，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治愈惬意的田园视听盛宴。秋收时节，这片景观稻田产出的彩色稻谷将统一纳入宝山味道区域特色品牌运营，实现景观造美景、种植保农耕、文旅带流量、产业助增收的良性发展闭环。
1: 多彩稻田不仅是装点京北山野的生态美景，更是带动村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富民心景。据报道，近日区消防救援支队联合龙山街道办事处，针对居民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隐患开展专项夜查行动，全力防范化解电动自行车火灾隐患，守护辖区居民居住安全。 检查组深入府前官邸小区开展全覆盖排查，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进楼入户、飞线充电等高频安全隐患。同时，工作人员细致检查小区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区域建设使用情况，逐一核查消防设施器材配备及完好情况，查阅物业日常防火巡查台账。 核实小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工作落实成效，全方位排查各类安全漏洞。检查中，区消防救援支队强调，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是基层消防安全工作的重点内容，必须常态化、抓实抓牢，要求各物业企业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每日防火巡查制度，及时劝阻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行为。 同时，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普及安全使用常识，提升居民自防自救能力，严格按照标准规范管理，集中充电设施，保障设备安全运行。龙山街道办事处表示，将持续深化与消防部门的联动协作机制，以本次夜查为契机，督促各社区物业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辖区消防安全薄弱环节。 后续街道将加大老旧小区改造投入，增设标准化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桩与停车棚，从源头解决居民充电停车难题，并依托人防加技防模式，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下一步双方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联合检查与安全宣讲，持续夯实辖区消防安全根基，全力筑牢安全防护网，
0: 为居民营造平安和谐的居住环境。妙城镇消息，为提升辖区残疾人群体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守护残疾人群众财产安全与合法权益，近日妙城镇温馨家园开展电信诈骗专题讲座，为辖区残疾人送上实用的反诈安全教育课。 本次讲座贴合日常生活，实用性极强。授课老师结合近年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真实案例，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剖析各类诈骗的作案方式和套路，让大家认清网络诈骗的隐蔽性和危害性。 针对残疾人群体的认知特点与上网习惯，老师重点讲解了刷单返利、客服退款、熟人借钱、免费领礼、虚假理财、虚假中奖等高发骗局，逐一拆解诈骗套路，点明风险漏洞，帮助大家精准识别诈骗陷阱，筑牢反诈防线。 讲座还普及了实用防骗技巧，提醒大家坚守反诈底线，做到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未知链接、不泄露个人信息、不随意转账汇款。面对高额回报、免费福利等诱惑，保持理性，多方核实查证。如遇可疑情况，可及时联系家人、工作人员或拨打反诈专线求助，从源头规避诈骗风险， 守住个人财产安全。本次讲座内容务实，效果显著，有效补齐了辖区残疾人网络安全反诈知识短板，切实提升了大家实诈、防诈、反诈的能力，获得群众一致好评。下一步，妙城镇温馨家园将立足残疾人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网络安全、法治科普、健康知识等惠民宣讲， 持续优化，助残服务质效，切实增强残疾人群体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全力打造平安和谐的辖区环境。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淮扬菜的早点和推荐菜谱。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嗯，
0: 说到早点啊，淮扬菜的早点其实它更加的精细，有点类似于粤菜中的早茶。
1: 是是，
0: 关于这个早点和早茶，其实肖老师也去确认过。
1: 对，嗯，我刚刚从那个扬州和镇江回来啊，我问当地那些服务员和厨师，那么究竟咱们叫早茶叫早点还是叫早饭，
0: 他们共同的答案就是怎么说的都有，就是看来啊各菜系的融合不仅是菜本身的融合，连一些习惯的一些称呼啊也都在潜移默化的变化之中。嗯，其实这一期是我们淮扬菜的收官之作了哈。为什么会单独的要把淮扬菜的早点或者说早茶提了出来要和大家说一下呢？
1: 哎，那就是因为它很有特色，值得说，而且也应该让大家了解。这样呢，如果咱们去比如说扬州啊、镇江啊这些淮扬菜比较有名的这些地方去的时候呢，咱们就知道啊，哎，要尝一尝这个，怎么点啊，怎么吃，要注意哪些事项，这样咱们就能够尝到它的精髓，并且呢，哎，花钱不多，还能吃得挺好。哦， 肖老师哈，刚刚从江南回来，这个经验哈，这个收获还是新鲜出炉的。因为肖老师不止一次去，那这次可能又有新的收获。
0: 对，一般来说像川鲁粤淮这几个大的菜系的一些那个重点地区啊，我出于一种那个爱好或者出于一种习惯啊，隔个几年我去看看，一个看它有什么发展变化，再一下过去交的一些老朋友啊，跟人家一块儿叙叙旧。那么这回呢，我去凉州以后呢，哎，就发现啊小有变化，是吧？一个是它早茶的这个规模比以前更大了，还原来呢早茶嘛，基本就是个满堂，说等位的人很少，现在啊如果你要是去野春呐啊或者出富春呐，就是富春茶社，野春茶社这些地方之后，
1: 得比较长时间的等位。这是我们要聊到的。那您这早茶您是几点去吃的呀？我是八点多。八点多，按时。八点多已经开始等位了。对对，就是他现在有点往粤菜那个方向往发展，他不像早点就是在上班途中，比如说找一个摊啊或者找什么买点一边拿着一边吃，或者在那匆匆吃完就走，那可不是，得坐下踏踏实实的。 特别是如果你要是周六周日这些时间去吧，那么他这个饭馆这个早茶或者称为早点，就变成家庭聚会的这么一个大欢乐宴大party。人这聚会啊从早上就开始。对，一边吃一边打电话呼朋引类，我们来了又坐下，然后又点，就是哎呦，就给人感觉非常欢乐这么一个家庭聚会。
0: 那您那个早点都点了什么了？
1: 我点的呀，一个人嘛比较简单是吧，咱们肯定要吃它最 著名的东西，我点的是那个蟹黄汤包。那么汤包呢，咱们说一说，它有两种，一种是大汤包，一种是稍微小一点的汤包。大汤包大到什么程度，跟成人的拳头那么大。那么你在吃这个汤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度啊他们从这个外边插一个那个吸管进去，塑料吸管，那就是在提示你应该先喝汤。那么如果你去的地儿没有插这塑料管，那么也请你 注意啊，要先咬一个小口，慢慢的，别滴了那包子啊，要端着那小屉儿，或者把那包子轻轻的捏在一个小布碟里头，端着那小碟儿吃。常见的咱北方人漏怯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啊，拿筷子就那么一夹，哭嚓，这汤全出来了。
0: 对，大散花，
1: 汤包没了，没汤了，对不起，
0: 变成馅饼了。
1: 对，或者啊，他倒小心翼翼的，但是到

0: 吃的时候不讲究，吭吃一口，
1: 嗯，
0: 滋出来滋得满脸花。
1: 对呀、啊，很烫的。
0: 对，所以呢，咱们要注意吃的时候要小心啊。这是大汤包，小汤包呢是一个屉里边有四个，相对来说啊，汤不是那么多，但是呢味道更足。
1: 嗯，
0: 我点的是一笼小汤包。价钱呢是10块钱，我觉得还物有所值吧。另外呢，这个还点了什么呢？三丁包。三丁包呢，也是这个他们蒸活里边包馅类里边比较著名的品种。对，三丁包呢，它是根据你的价格，它去
1: 变化的。
0: 对，
1: 总之是三种食材的丁，
0: 是不同的季节、是吧？它去变化的。长啊，我想给咱们听众朋友呢多少介绍一下。那么咱们一旦比如说到了扬州啊，或者到了这个镇江，这个扬州咱们都知道是淮扬菜的发祥地，是吧、实际上镇江也很有名，是吧？很多那边镇江削肉啊，写呢写成窑，美酒佳肴的窑，实际上当地都念削肉，那么也都是很有名的。如果您去早点铺，他给您一张菜单啊，这个稍微正规一点，这单子您自己画。我在那儿我带回了一个，你比如说他有什么呢？肉类的汤包类的，什么水晶削肉、刀切姜丝，有烫干丝、煮干丝、蟹黄汤包、蟹黄蒸饺，什么这个还有其他的什么汤包这些，是吧？面呢最有名的，咱们说应该就是叫锅盖面。
1: 哦，锅盖面，
0: 它就在那锅里边煮面的同时，它放一个木质的锅盖。
1: 哦，这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我问过人啊，我在这个镇江西关那问他们，那个人呢，虽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介绍过的，但是他也说不出所以然来。经过查证资料呢，就是什么呢？当时啊，就是怕他扑锅，
1: 哦，
0: 把这锅盖就放到里头了。
1: 嗯，
0: 后来发现啊，这个锅盖啊，面加了锅盖以后，这个汤味啊，这面的滋味有点变化。
1: 这锅盖什么质地的呀？
0: 木质的，所以我想
1: 什么木头啊？
0: 对，就和木头这个材质有关。
1: 嗯，
0: 一般的吧，咱们做北方做锅盖用柳木啊，或者用这个其他的什么筛木啊这些东西。一个是它比较干净，再一个它没有什么异味儿、是吧？但可能呢，他们那儿呢，有时候我闻的新锅盖有点桉木的味儿。
1: 哦，
0: 桉木就有点稍微有点樟脑醒鼻子，
1: 对，
0: 醒脑那种味儿，
1: 嗯，
0: 也可能我想是有一些这个味儿吧，就起到香料的作用，
1: 哦，
0: 因而沿袭下来，把锅盖面
1: 这个面本身没有什么不同，
0: 是面都是完全一样的，
1: 嗯、哦，只不过煮的时候把那木头锅盖放里头了，
0: 哎，但其实到现在来说啊，这仅仅我觉得啊，就是一个噱头，真的，味道多
1: 从卫生角度来考虑哈，可能还不放锅盖呢，
0: 是、所以你看着吧，它叫这个叫几大怪嘛，啊，叫这个镇江几大怪啊，这个其中就有是吧？
1: 地方都有怪哈，都有几大怪啊、
0: 那么你像这些面是吧？他们面呢，一般呢就是在白皮面的基础之上，你上面有不同的浇头。那么就称为什么什么面啊？你比如大排面，那么搁一块猪大排；小排面就搁几块这个小排骨，是吧？就这样的。另外呢，它还有什么蒸火比较有名的，像什么什锦菜包啊、豆沙包啊、梅干菜包啊、萝卜丝包啊、翡翠烧麦啊、千层油糕啊、糯米烧麦啊，还有刚才说那三丁包，还有荠菜包啊，还有其他的麻糍馅包，还有呢稍微讲究点虾肉包、蟹肉包，就这些。就这些东西吧，除了你在粤菜馆的比较大一点粤菜馆能吃到，其他地方你还真是不容易见到。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粥啊，还有一些经典小吃啊，那么它可能呢就是既融合了它自己本身这个淮扬菜的特点，同时又吸收了一些粤菜和川菜这些特点。
1: 嗯，
0: 那么咱们听众朋友到那去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啊，先看后买。买的时候呢一定要少买，先尝。我建议您再换个地方再尝尝。
1: 还推荐这个菜品的时候哈，有一个烫干丝，有一个煮干丝。
0: 对。
1: 啊，这个可能听众朋友，有的听众朋友就没听明白，就是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0: 这两个区别不是太大。
1: 嗯，
0: 首先从原料来说啊，都是这个千张啊，就豆皮儿，给它这个切成差不多一个多毫米两毫米左右这样的细丝。所谓的烫，就是把它在高汤里边，所以咱们以前说高汤就不是鸡鸭这个肉啊、干贝啊或者其他的这些好东西掉出来的汤，它在里边罩几下，
1: 嗯，
0: 罩几下什么意思？就是放到一个罩里头，或者放到一个

0: 小漏勺里头，然后里边煮一煮，让它不脱离这个漏勺或者罩里，然后给它捞出来，码到盘里边。
1: 哦，
0: 码到盘里边，上边搁几块青，
1: 嗯，
0: 比如说搁香菜啊，或者搁什么黄瓜丝啊，这些根据不同的季节配青。吃的时候呢，你蘸呢，它有那个类似三合油那些东西。但是我建议呢，咱们啊就先白嘴吃两口，
1: 对，
0: 然后呢蘸点镇江香醋，
1: 嗯，
0: 就挺好。
1: 是，
0: 这是这个烫干丝。烫干丝呢，应该说比较简单，
1: 嗯，
0: 味道不那么浓烈，适合早点吃。如果说到煮干丝啊，那咱们说就是一个正经的淮扬菜的大菜了。
1: 哦，
0: 你别看就是个豆制品呐，这豆制品值不了俩钱儿，但是汤那可值大钱。
1: 对，因为人家这个汤是给你上来的嘛，
0: 对
1: 是吧？
0: 那么上来之后它是带汤的时间，所以呢，你吃的时候它更软糯，
1: 哦，
0: 略带筋道，
1: 更入味。
0: 如果是烫干丝呢，哎，稍微感觉得有点硬。
1: 嗯。其实从两个菜的这个价位也能看出来哈，
0: 是
1: 这个工艺是不一样的。这个烫干丝呢是每份8块钱，而大煮干丝是每份18块钱。
0: 对，
1: 想必菜码不大
0: 哈，
1: 但是从价格的差别，我们能看出它这个做工啊、时间啊，整个这样一个差别哈。
0: 对，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讲，刚刚从扬州回来哈。
0: 对，扬州镇江。
1: 吃的这个早茶，因为我看到您这个菜单，它最后一栏确实是有茶品的。
0: 对，茶呢它也是这样，既然叫早茶，那么它也有是吧，有它本地的这些茶，
1: 嗯，
0: 也有什么呢，就是一些譬如说你想喝一些南方的啊，或者是广东的，
1: 嗯，
0: 这些茶它也都有，
1: 嗯，
0: 一般来说就10块钱一壶啊，或者15块钱一壶，
1: 嗯，
0: 当地讲究的喝呢还是喝绿茶，
1: 哦，
0: 也有菊花茶，
1: 嗯
0: 啊，如果这些比如说咱们早晨不习惯的话喝这绿茶，那它有豆浆，
1: 嗯
0: 啊，有那个袋豆浆，也有现磨的这豆浆，这些呢也可以满足咱们不同的这个需求。
1: 对，就是这顿早饭吃下来哈，还是有滋有味的。
0: 是，
1: 而且因为地域的不同，生活节奏的不一样，人家就是踏踏实实的吃一顿早饭。
0: 是，
1: 嗯，
0: 咱们在那儿啊能感受那种浓厚的人文气息。
1: 嗯，
0: 这些东西啊，我觉得往往是一种久违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亲朋之间啊互相走动的，不像人家那样是吧，就是他们非常自然的，哎，打个电话就过来了，过来以后一看就经常在一起聚会。
1: 嗯，
0: 我吃这顿早茶呢吃了1个多小时，甚至将近2个小时，我就是看人家怎么在吃，感受那种人文特点。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聚会显得略显刻意是吧，
0: 对，
1: 因为找一个由头，找一个节日，然后大家聚一聚，
0: 就是为吃。有的是咱们的聚会就是为吃，
1: 嗯，
0: 人家那吃是为了聚会，你看这两者目的性不一样。
1: 对，不同的出发点哈，感觉也不同。我看肖老师手里拿着两个结账的单子，
0: 小单子，哎，顺便就说一下，比如说在那儿吃，您们简单的说啊，我要这个什么一份这个烫干丝啊，一份这个扬州炒饭啊，再要一个蟹粉狮子头，一共你也没花多少钱。蟹粉狮子头呢是30块钱一个，大概比小孩拳头啊要大一些啊，比成人拳头小一些那么一个，30块钱是吧？另外呢，炒饭我一个人本来吃不了那么多，但是没有再小的份儿了，我点了一份扬州炒饭，28块钱，烫干丝呢，这是22块钱，这是在午餐的时候。如果你早点，烫干丝没有那么大份儿，早点很便宜，大概不超过10块钱，我吃那个是8块钱，
1: 哦，
0: 这是吧？就是如果你一个人的话，那么80块钱。就100块钱还有找，
1: 吃的好好的，
0: 吃了一顿非常正宗的一个淮扬菜，这些名品经典菜品，我觉得还是
1: 肖老师还是非常细心的哈，就是把当时早茶的菜单拿回来了，而且呢把午餐的这个结账的单子上面有菜品的名字和价位都拿回来了。
0: 对，
1: 您跟我说30年前，是30年前吗？您去吃那个
0: 20年前吧，
1: 20年前哈，您去扬州吃蟹粉狮子头多少钱？
0: 现在30，当时是8块钱
1: 啊，当时是8块，
0: 八块钱，而且那个饭馆吧，那个餐馆品级相当高，是扬州市政府那招待所，一般的地儿大概就是5-6块钱，味道呢，我那次还记忆犹新，都挺好的。
1: 对，
0: 那么比较下来，这么几十年啊，我觉得人家还是做生意比较规矩，没有什么大的就是那个
1: 变化，
0: 比如说什么这个偷工减料啊，或者说，所以我觉得如果啊咱们有机会去，还真的可以到那儿去品尝一下。
1: 对，其实现在留存一个这样的记忆的话哈，比如说5年之后，肖老师又去，可能还有不同的变化，然后想一想，哦，我上次

0: 在这点什么菜。其实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次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会记账，就平时我不记账，但只要这个旅行开始，比如说从家门出了打车开始，一直到回来，就整个衣食住行我都记账。其实我不是为了就是好像每天花多少钱，当然那是记的一部分，我会把每一餐就是点什么菜我都记下来。我有一个本儿，就是这个本儿就是记我旅行 每次旅程吃了什么，玩了什么，我觉得你下次翻开的时候，你看见上次的旅行，你会回忆呀，是吧？而且记住的都是美好的东西。大家分享自己的扬州之旅、美食之旅哈。那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将给大家介绍淮扬菜的推荐菜谱，也欢迎您关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去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今天呢要跟您说说淮扬菜的推荐菜谱。节目的前半部分呢，肖老师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去扬州镇江啊，去当地去点菜的一些收获。如果我们有机会去扬州和镇江去吃，当然更好。川鲁粤淮各个菜系的餐馆 非常多。如果我们走进一家淮扬菜的餐馆，我们如果点菜的话，哪些经典菜品是我们不能错过的？
1: 哎，那这样，咱们就结合啊，咱们给大家推荐一套比较实惠的，或者说现在目前还能点得到的这些菜。因为时间关系啊，其中有些菜啊，咱们在那个节目里介绍过，有些呢没有说过，咱们就简单的再提一提。首先，咱说从凉菜来讲啊，咱们现在说的这淮扬菜是扩大了，就是称为它叫苏菜或者叫江苏菜。
0: 这样呢，咱们出去点菜的时候可能找餐馆更方便一点。从凉菜上来讲，头一个啊，咱们可以点这个金陵桂花鸭。嗯，啊，金陵桂花鸭呀，桂花是吧，有两重含义。一个呢，这个时候啊，它是这桂花呀是在桂花开放的那个季节。
1: 桂花什么时候开？
0: 那应该是八月吧，八月桂花遍地开啊，是吧？哎，应该是那个时候，那时候的鸭子啊，据说是最好。那么金陵桂花鸭，但还有一说，它在做这个
1: 这个时候，他要放一些桂花酱。
0: 哎，那么你吃的时候呢，就桂花浓郁的那种桂花香味，
1: 桂花非常的香甜哈，
0: 是，
1: 闻起来让人觉得很幸福。
0: 哎，还真是甜丝丝的，真是感觉到幸福。嗯，你看就心理学家就说，人在痛苦的时候给他一杯糖水，他能减轻他的痛苦，就是甜和香，
1: 对，
0: 能够使人。
1: 桂花就是这种很香甜的味道哈。嗯，这是第一道，这是金陵桂花鸭。
0: 哎，第二个也很有名，叫 无锡排骨，
1: 对，
0: 也有的地方写作无锡小排，
1: 或者是排骨，
0: 哎，对，怎么这些说的都是一个东西。咱们要说啊，排骨啊，你在那个包括沪菜，包括那个淮扬菜啊，它分大排和小排。大排实际上就带一块啊，咱们通常说的通脊那块肉，一大块肉。
1: 所以咱们
0: 的点菜的时候要注意，它有大排有小排，小排就指的咱们现在说的这个排骨，
1: 肋排呢？
0: 肋排这块啊。还有呢，第三个菜就是水晶虾仁。这是这个夏天比较合适啊。再有一个呢，素火腿。
1: 这个素火腿，
0: 素火腿就是以豆制品为主，是吧？但是你吃的时候呢，它这卤味啊，
1: 它那卤汁卤过之后，你感觉到哎，有肉的感觉，
0: 对，不是单纯的素的那种豆腥味那种，所以也值得一吃啊。再有就万三蹄膀，万三呢就是沈万三，据说是明朝一个很有名的人，富可敌国呀，是吧？后来呢，得罪了皇帝啊，给他那个抄了家了。传说他当时呢，家里边做那个
1: 蹄儿、猪蹄儿，
0: 这个当地的名字叫蹄膀，膀就是咱们肩膀那膀。
1: 他们管这个猪蹄儿就叫
0: 蹄膀，当然它略大一些，它不是简单的葱烤鲫鱼。这鲫鱼啊，就是炖着吃、烧着吃，它都不好吃，做成酥鱼，或者说汆汤。
1: 就简单的说，不是就是直接去吃的那肉。
0: 那么南方在这个淮扬菜、江苏菜做呢，他们用葱烤一下，因为这个葱姜啊，佐料味比较重，吃到这个鲫鱼里边，你就觉不出鲫鱼的它本身那种土腥味儿。再就是盐水鸭汁儿啊，这个菜咱们鲁菜都有，鸭胗，鸭胗肝，吃的时候呢，它比较筋道，多少有个嚼劲儿，是下酒的一道好菜。还有一个呢，虾子炝冬笋。

0: 哎，虾子、蟹子也是淮扬菜一个重要的一个调料，
1: 嗯，
0: 抢东笋啊，这么几个咱们作为凉菜，热菜有几个以前说过了，咱们就简单的提一下啊，知道咱们点什么就行了。比如清蒸石鱼啊，石鱼是很鲜美的，再有就是三套鸭。 三套鸭是什么意思呢？鸭里边套着一鸡，鸡里边套着一只鸽子，嗯啊，也有的是鸭里边套着一只鸽子，鸽子里边套着一只鹌鹑，嗯，反正什么样都有啊，套着，还有油爆小河虾，啊，还有刚才咱们说到的蟹粉狮子头，啊，以前讲过的拆烩鲢鱼头，还有一个呢叫什么叫天下第一菜，啊，它。 你听着这么有点不知道这个边界怎么叫第一菜，哎，实际上就是咱们说的番茄虾仁儿，哦，啊，也是这个很有名的。再有呢，像这个百花酒焖肉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响油鳝糊，嗯，响油鳝糊很值得一吃啊。另外，从素菜上讲啊，鸡油菜心啊，文思豆腐啊，这也都是是吧？如果这个您去的这餐馆里有的话，咱都可以尝。
1: 这是热菜，哎。
0: 如果点汤的话呢，那么我想一个是呢，咱可以点呢，叫做什么呢？芙蓉海底松，
1: 嗯，
0: 啊，这是一个素味的汤，啊，还可以点的叫什么呢？如果您菜里边没点蟹粉狮子头，或者您点汤，如果您点了蟹粉狮子头啊，您就不要再点汤，
1: 嗯，
0: 您跟他说我这蟹粉狮子头汤宽一点，
1: 哦，
0: 哎，这样您把汤这一身而两顾，兼而有之啊。
1: 这汤宽一点多要我钱吗？
0: 不，您像我就点一个，他也给我拿一碗盛，
1: 哦，
0: 他不能说你点一个，我就给你一碗底儿，点俩我给你碗中间，点三口才满了呢，哦，也不是。
1: 嗯，汤宽一点就可以把这个汤品这一道节省下来哈。
0: 对，嗯，另外呢，咱们如果说一个正式的宴请或者家庭比较隆重一点聚会呢，再加个甜菜，嗯，啊，你比如说是蜜汁橄榄山药啊，或者说是这个蜜汁的山药啊，就是这些，适合咱们天凉的时候吃，
1: 嗯，
0: 啊，山药补气。
1: 最后是吧？如果感觉到主食啊或者没吃饱，那咱们就吃什么呢？刚才咱说过了，扬州炒饭也行，您三丁包也行，您还是其他蒸活都不错。在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当中哈，当我们翻起淮扬菜这一个篇章的时候，就说到了，虽然它的特点不是那么鲜明，但是它非常的平和，做工非常的细致，
0: 对，所以。
2: 它也是在国宴上出现最多的菜品，对，嗯，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和大家分享讨论的是一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家庭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作家，心理好，嗯，我们来看各位的问题。有一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嗯，我想问一下哈，为什么男生？ 男友，你跟他提彩礼的事情，他就急了。大家相处的挺好的，也相处了2年多的时间了。他也知道我家乡有这个要彩礼的风俗，虽然我们两个人现在都在一线城市在工作，但是如果要结婚这件事情，是肯定要父母肯定是要提彩礼的。以前呢，我没有跟他说过太多，但是我跟他讲过，包括我的闺蜜。 要了多少彩礼这些事儿，现在我们俩要谈到结婚了，我跟他说，那我父母，我问一下我父母彩礼的事情，他就跟我急了。我现在就觉得其他的都好说，彩礼这件事，第一，这就是一个婚俗；第二，这件事情他早应该有心理准备；第三，我觉得我们没有经历过什么事情，一直两个人在一起都是挺开心的。 也没有什么更大的事儿，最多就是我感冒了，他有没有给我及时的买药啊？或者是他加班了，我有没有给他做一点宵夜啊？这些事情有一点争执，其他什么争执都没有，没有遇到过大风大浪。这还是第一次遇到一个比较我认为不敏感，他觉得很敏感的问题。问了一下我周围和我的同事聊天，同事里也有女生告诉我。 说以前和男友相处得很好，但是谈到彩礼的时候，男朋友也急了。为什么男生谈到这个问题，就会有这种表现？

0: 见呢？那我该怎么办呢？
1: 嗯，我瞬间想到他的这个急，好像是他觉得你对他提出了非分的要求。
0: 嗯，
1: 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新旧婚恋观念的一个碰撞。
0: 嗯，
1: 就是在封建社会呢，男人娶老婆是应该要给彩礼的，因为他买回来了一个免费的劳动力。然后这个女的呢，只要跟了他永永远远哈，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哈。
0: 嗯，
1: 但是现代社会呢，其实不是那样的。如果他哪一点让你不满意、不高兴了，你可能会抛弃他，你会跟他离婚的。那他这个彩礼好像就给的让人感觉，
0: 嗯
1: 嗯。
0: 但是现在的很多地方，
1: 嗯，
0: 好像城市一线城市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大的城市，嗯，如果都是在城市生活的年轻男生女生要结婚的时候，好像已经没有彩礼这一说了啊。
1: 嗯，
0: 我这样一个说法只能代表可能一部分城市哈，有一些地方还是有这个风俗的，就是这个和地方风俗是有关系的，是和地方的婚俗文化是有关系的。如果周围的人，比如说这个亲友们都有这样一个概念，或者周围的人都有这样一个概念，说结婚就是要彩礼的。
1: 嗯，
0: 那好像这个不给彩礼这件事反倒变得很另类哈。
1: 嗯，这其实涉及到面子的问题。
0: 嗯，
1: 就是尤其是女方父母的面子，就是你在亲戚朋友那里显得你嫁女儿的时候没有收多少彩礼的话，显得你们家女儿不够金贵。
0: 嗯
1: 嗯，那其实呢，这完全是可以有一个折中的方案的。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真金白银的把这个彩礼拿出来呢？
0: 嗯
1: 嗯，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你们就可以对外说给了多少彩礼啊，不一定非得在现实上给。嗯，在这里我就会想起我的小叔子，就是和我弟媳妇他俩结婚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因为我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呢，我好像没有那种彩礼的想法，我父母也没有，觉得我们都是在大城市生活的人。但是呢，我弟媳妇后来他们找了一个方案特别好玩，就是在婚宴上然后贴了一张大红纸，上面写着女方娘家彩礼80000元整。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彩礼。
0: 对对，说的是，就有些人啊，男孩子，我想哈，在我们后台看到的也是这样。有些男生他会觉得，我跟你两个人共同奋斗，相爱那么深，你也了解我的家底儿，你这个不是有意给我在设置障碍吗？会有这种感觉。嗯，所以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会觉得为难，因为没有把这个，觉得我们俩那么相爱，你事事都很体谅我，这个事情你为什么要和你娘家站一边？
1: 嗯，
0: 那我也看到我的后台呢，还有女生会有这样的想法，有些女生期待彩礼，
1: 嗯，
0: 她真的会觉得拿到彩礼是我，在迄今为止我生命中最大的一笔财富来源。
1: 哦，
0: 那所以他实际上是期待的，他觉得通过结婚这个事情我还能拿到一笔彩礼呢，那这个彩礼我可能自己还有自己的想法呢，我可能想把它存起来，或者我娘家还有什么什么用途，或者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娘家早就商量过，比如说等将来你出嫁了，你有这笔彩礼了，你这笔彩礼如何如何支配，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在他的意识中，可能在他结婚之前的所有的和家里的对话，涉及到婚姻和彩礼这一部分，他一直都觉得他应该是有彩礼的。
1: 嗯，那如果他有这样的想法，男朋友这种很急很生气的态度就很好理解啦。
0: 嗯，
1: 这就好像，哦，你本来是要跟我结婚的，可是从结婚开始，我们还准备结婚的时候，你就开始有二心了。
0: 嗯，
1: 对吧？你就想这个钱怎么样你自己一个人支配，而不是说这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生活的来源，决策，不是的。
0: 对，肖老师说的对。因为很多女性女方在文化当中，在这个婚俗文化当中，他们会认为彩礼就是给到女方的，给女方和女方家庭的，至于人家娘家是再把这个钱再还给你们小两口，是再给自己的女儿，还是用于娘家的一些建设，还是把它纳入娘家的储蓄中，那很多人都会认为这是娘家的事情。所以在婚俗中，当然每个地方的婚俗都不一样哈，但是在婚俗中很多人都是有这种

0: 意识的，就是从这一刻起提到了一个极为敏感的钱的问题。所以很多人在谈到我们后台在涉及到彩礼，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就像肖老师所说的，有人会觉得，哦，你跟我已经有二心了，
1: 对，
0: 你要从我这儿拿走一大笔钱，
1: 是，
0: 然后拿到你那方去，对吧？
1: 就是虽然我是一个女性啊，其实我是不支持彩礼这样的一个观念的，因为我认为这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对女性的价值非常不尊重的一种做法。那么我们作为新时代女性，我倒觉得这种观念是应该要更新的，就是你不能一边享受古代封建社会给女性的那些物质上的保障，虽然说你为什么要这个彩礼呢？因为虽然你结了婚，你还想继续依赖你的娘家，而不是说去建设你的小家庭。万一你跟小家庭出现了什么矛盾，娘家还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庇护。这是封建社会的时候这种家族观念的遗留哈。但是到了现代社会呢，你又有婚姻自由。你要享受现代社会婚恋自由的这种好处，同时你还想得到古代的封建社会的那种物质上的什么家族的这种怎么说益处哈、啊？好占了，
0: 对，
1: 这不合理呀、啊。
0: 对，说的对。所以啊、如果你的男朋友为此而急的话，那么我觉得还是要和男朋友好好的去沟通和交流，包括你自己到底对彩礼是怎么看的。如果你坚守说我必须要得到彩礼我才能嫁，那你和男朋友的矛盾就是在婚前最大的一个考验就出现了。
1: 这其实也让我想到，伴侣之间有矛盾的话，我们用什么样的思路去看待矛盾。就是比如说你男朋友因为彩礼生气了，那你因此就认为他生气了说明是他的错。这是不对的这个思路啊。他生气了，你可能一边去想他为什么生气，一边也要反思一下说，哎，我做了什么，我的这个想法是不是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所以让他生气了呢？你不能因为他生气了就去责怪他。
0: 对。从现在开始，从这个婚前开始，其实学习着怎么去解决矛盾，这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啊。因为两个人结婚之后，不断的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出现。再说回这个婚俗，我看到我们后台呢，还有一位男生，他提到了关于彩礼的问题哈。他说，我们这儿呢，按风俗是要给彩礼的，我们家也都一直做好了准备要给彩礼的。但是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如果我们男方给女方家庭给了彩礼，女方家应该回嫁妆，这个回的嫁妆应该差不多是彩礼的七八成的样子，但是对方家境和我家家境差很多，拿不出那么多的嫁妆来，这该怎么办呢？
1: 那这个就要看小两口两个人怎么来。是这个结婚，无论是陪嫁还是彩礼，都是你们结婚内容的一部分，这是两个人共同的事情。那如果说遇到了这个困难的话，是不是两个人可以开诚布公的一起来面对这个事情，一起来商量看什么样的方案会让大家都心里更舒服。毕竟啊，这是大事儿嘛。
0: 对。听上去好像我也是从后台看到大家各种各样的看法说法，这个彩礼也好，陪嫁也好，这其实是建设新生活的一部分啊。
1: 对呀、
0: 一部分的经济来源哈、但是新生活是两个人的新生活，目前来说看来还要把两家都搭进去，两家的父母都要给孩子们准备一些钱哈、这也是我们中国家庭当中大多数家庭父母都心甘情愿的一件事儿。孩子要结婚，我们要给孩子们把这个结婚的钱准备出来。好像很多家庭自从生养了，自从儿子落地了，那基本上父母就开始盘算，我这个儿子将来结婚还要花多少钱呢？是吧？
1: 是这样子的。
0: 对。
1: 但是我想呢，我们有这样的传统文化其实是挺好的。这让我们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更紧密。可是呢，有的时候父母有能力，那我们就可以去享受这一份家庭的爱支持。但是如果父母呢，因为他们各自的什么样的原因呢，导致他没有能力给我们太多的支持，其实我们也要去理解父母，然后呢，就是看看自己现在拥有什么样的能力资源，还

0: 是把自己的新生活看成是我们小两口之间的生活，父母那边能得到就得到，得不到的话，我们可以去怎么样发挥自己的能力资源，其实也挺好的。
1: 嗯，在要彩礼的这个情况当中，其实比较可怕的一种就是两个人在结婚前明明应该是很亲近的人，因为马上就要进入婚姻了，就要成为一家人。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就要成为这世界上最亲密的两个人了，但是此刻想的是你给我的那个彩礼，我想据为己有，或者说这是我能够拿到的比较大的一笔财富或者说我一直惦记着通过彩礼能让我自己有这笔钱。那这个刚才肖老师也说了，说其实这种心态是挺可怕的，如果对方能够觉得我们并不是我想象当中的那么亲密的人。
0: 嗯，对呀，因为当我们即将要成为同盟啊，我们是一个伙伴，在这个开始的时候，你想的是怎么样为自己谋点福利，而不是说为我们两个人共同的生活去做谋划。那这种想法如果是换个性别，是一个男的在这么想，然后这个女方会不会觉得这个男人太不靠谱了，他怎么能这样子呢？
1: 对，
0: 好，现在因为是女方在这么想，大家仿佛觉得他这样想很正常似的。
1: 嗯，
0: 其实太不正常了。
1: 对，所以在要这个彩礼这个问题上，有些人是没有什么更多的矛盾啊，或者说这个双方的家庭可能经济能力也都差不多，大家也都想的是彼此都不吃亏，彼此也都不占对方的便宜，大家会以彩礼的形式投入进来建设这个小家庭，也没有什么更多的矛盾。那我们就想一想，为什么环节上两个人往一处放，劲儿往一处使，这日子才能过得好哈？
0: 是的，
1: 嗯，如果彩礼出现了矛盾，
0: 是的，其实对于新婚夫妇来说，我们需要建立起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就是从我们决定结婚那时候开始，所有的问题是我们共同的问题，
1: 对，
0: 所有的困难是我们共同的困难。那如果有一些好事儿，那也是我们两个人共同享受的好事儿。
1: 对
0: 啊，你不能想着说，虽然我们要结婚了，可是这个钱还是属于我自己的。那这种感觉其实让对方会感觉很没有安全感的。
1: 对，
0: 嗯。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另外，有一位女士说到一个问题，她说结婚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现在想一想呢，这个结婚前3年我呢暗恋他，他也知道喜欢他，大概喜欢了有将近2年的时间，也一直在关注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也看到他和其他人谈恋爱了，自己心碎。后来他和那个人吹了我自己觉得是不是有机会鼓起勇气告白了，他接受了我，终于当时成为了我的男朋友，后来我们结婚了。但是现在想想，在成为我男朋友的过程中，他好像

0: 这个女生的话，我就会反问她，那我有没有拿枪来保险哈、啊？所以你怎么
1: 给？也就是说还是得靠交流，对吧？但这个女士的这种郁闷我们也能理解哈，
0: 是
1: 就是遇到这样一个男人，然后什么事情都是说这事儿都是你让我做的，好像没有我任何
0: 觉得呢。这个女生需要能认识到说你嫁的这个老公啊，他不太能够为自己负责任。那么你呢就需要让他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说哪怕你当初不管是什么样的心态啊，你跟我结婚了，这仍然是你自己选择的人生，是你选择了要和我结婚啊。那么现在呢，当我们之间出现了一些矛盾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也希望你能够去承担起你自己应该的那份责任，因为我认为如果你在婚姻里面也没有承担自己的责任的话，这种想法态度可能也会体现在你的事业发展上，你其他的方面的人际关系交往上，那可能这是一个你性格当中的问题。

0: 题，男生的问题啊。他说我特别特别的喜欢我的女朋友，我的女朋友虽然年龄比我大一点，33岁，但是呢，我是在职场上认识她的，她是属于那种职场白骨精，很能干，我就喜欢这种能干的女生。追了她将近一年的时间，她终于答应做我的女朋友了。进入了恋爱关系之后，我很认真，想带她见我的父母，带她见我的朋友，想去她住的地方，去看看她的生活环境，想让她带我去她的家乡，见她的亲朋好友。但是，我会发现我一头在努力。我想让她见我的朋友，见了。她在我朋友那里的表现表达，如果我跟她说，我说你是我的女朋友，人家都看看我的女朋友什么样，他就一笑。在我的朋友那儿，他可以很轻松地和朋友去聊天，但是并不是像我的女朋友一样，也不愿意秀恩爱。我对他说见我的父母，他找理由推，一次又一次的推，不愿意见到我的父母。那我对他说我去见他的父母，见他的同学和朋友，他不让我见。见我的同学和朋友的时候呢，他完全就是像一位女性朋友参加一次社交活动。我想见他的朋友，他又不让我见，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我和他交流过，也比较认真地说过这个问题。我说如果你不是很认可我，我可以再继续等，但是你答应我谈恋爱了，我觉得谈恋爱应该是这样。结果他告诉我说，谈恋爱没有什么应该与不应该，我就是这个个性。我感觉他不太愿意让我走进他的私人生活，也不太愿意真正的进入恋爱的程序，我该怎么办？现在不知道了。
1: 嗯，我倒觉得你可以非常直面的问他，其实你是不是并不怎么喜欢我？你只不过是一方面我追你追了这么久了，然后你感受到了我的诚意，同时你很享受我对你的喜欢，所以你接受了我，但其实你内心深处你还在等着另外一个人呢。
0: 嗯，
1: 极有可能他是
0: 去问呢，有可能，因为感觉这个女孩子好像并没有投入进来。当然也有人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缘由，比如说也许一直都不愿意进入一段比较亲近的关系，需要一个恋人，但是好多人又害怕进入一份比较亲密的关系，好像亲密的关系要负更多的责任啊，比如说还要去见你的家长啊，还有那么多的社会关系需要应付啊，觉得还是挺麻烦的，所以还是得问，答案还是在这个女生那儿，是吧？
1: 是的。
0: 下一位询问问题的是，这是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说我的婆婆突然说她住院做手术，需要我去照顾。我们和婆婆不在一个地方生活，我这边还有孩子，孩子今年才4岁。

0: 岁，没有人帮我看孩子，我一个人带着孩子，老公总是在出差，所以呢，老公告诉我说他没有时间照顾他妈妈，让我去照顾他妈妈。我说孩子怎么办？老公也很头疼，对我说带着孩子一块去照顾他妈妈。要知道四岁的孩子，我要到医院去照顾他妈妈，还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还要带着孩子，我是很不喜欢在现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带着孩子出入医院的。
1: 嗯，
0: 所以我不希望我这样去做。我就跟我老公说，他一点都不体谅我。我说孩子这么小，还要在医院里，而且他妈妈做手术住院，其实在当地找一个，或者不行的话，我们花钱找个护工也可以。但是我老公说，如果我不去照顾的话，那我妈妈可能会很介意这件事，她妈妈可能会很介意这件事情。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1: 嗯，那就让她妈妈介意吧。因为现在看来，如果你真的强迫自己带着四岁的孩子去出入医院，也许到最后介意的人不是你婆婆，而是你。
0: 嗯，
1: 然后因此呢，影响婆媳关系，影响夫妻关系，然后也让你太焦虑了。可能方方面面都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案。也许更好的方案真的就像你说的，比如说找一个在家乡的一个表妹表姐之类的去照顾你的妈妈，这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安排。然后呢，我还觉得你的丈夫为什么会在做出这样的决定啊，仿佛他在把他的难题抛给你啊，让你一个人来面对，而不是你们俩一起来商量，一起来面对。
0: 嗯，对。嗯，有一些男人就像他丈夫一样，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总是觉得在父母那儿，自己的老婆如果没有在父母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被自己支配过去做一些事情，好像觉得有点说不过去，是吧？
1: 嗯，但是事实上呢，就是母亲和儿子的关系太大的嫌隙的，因为毕竟是他生他养的嘛。
0: 对。
1: 但是呢，婆婆和媳妇之间可不是那么回事了。事实上这件事情应该由你老公出面来安排。
0: 但是他老公现在的安排是让自己的妻子和带着四岁的孩子去照顾自己的妈妈哈，那可能是不方便的，就像这个妈妈所顾虑的这样，一个四岁的孩子每天带着出入医院，妈妈又要照顾孩子又要照顾老人，可能有其他人，可能目前也没有其他的人方便照顾这位在医院的婆婆哈。
1: 嗯，
0: 那老人总要被照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其实丈夫真的应该想想办法。
1: 是的，比如说我会想到哈，其实丈夫也要想说，在这种时候到底是妈妈重要还是赚钱重要，对吧？是不是你能够跟领导请假，然后因为现在妈妈的这个特殊情况，你就要是去照顾，
0: 对，
1: 这是一个方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案呢，如果丈夫觉得你作为一个男的去照顾妈妈好像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你也可以回家你来带孩子，然后让你妻子去照顾婆婆，这也是一个好方案。但无论如何都好过让一个四岁的孩子跟着妈妈在医院里面来回这样跑，其实真的不是很好的事情啊。
0: 对对对，那要是有很多妈妈听到了这个细节，可能都会觉得还是蛮在意的啊。所以一些妈妈就会感觉很焦虑的，还是能想出办法的。如果既想照顾自己住院的母亲，然后又要保全孩子的健康和安全，那一家几口人，这个反正做儿女的就是不容易。如果一旦老人开始生病，大家就是得牺牲一些什么才能照顾到老人。
1: 是的，其实面对这种比较困难的家庭事务，最好还是一家人像开会一样，我们坐下来来商量一个最好的方案。
0: 对，而不是命令哈，不是你去怎么怎么样做啊，不是这样的啊。
1: 是的，
0: 是要商量一下，如果有不痛快不愉快不能接受的事情，大家都要说出来，是吧？
1: 是的。
0: 好，谢谢肖老师，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2: 是你
3: 是你
2: 相遇
3: 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一天日日日日

0: 这里我们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作家、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有一位男士说，结婚两年的时间了，结婚之前呢，我老婆呢就是一个有点懒，有的时候呢有点娇气，这样一个女生。那现在结婚两年的时间，最近有半年她都没有去工作了，她把工作辞了，然后他就不再去找了。其实以前啊，我没有什么感觉，我觉得我一个人苦一点儿、累一点儿、多挣一点儿，养他没有什么问题。他也很喜欢我养着他，我自己也觉得希望他生活的好一点。可是，在婚后，我就看到他吧，要不然就在刷手机看视频，要不然就在玩游戏，要不然就在打电话和别人聊天儿。我越来越心里不是滋味儿。特别是我很累很辛苦，下班了以后看到这些情况，心里就窝火。现在这个情况该怎么收拾呢？
1: 跟他谈谈呀。告诉他你对他的期待呀，跟他说说你对于家庭生活的想法呀。
0: 那有些男人可能会觉得咋说呀，以前我都说了老婆我养你，你就在家好好玩吧。以前我也说过这话呀，是吧？有些男人会觉得以前我拍着胸脯可是这么说的啊，然后人家冲着这一点就嫁给我了啊。那今天我看着他玩，我怎么就开始变得不开心了呢？
1: 我倒觉得玩和玩也不一样。就是说我确实是有那种男子汉大丈夫的那种英雄主义哈，我要照顾你，我要负责任。当然了，这是真实的想法。可是呢，当我在照顾你的时候，我看到你并没有照顾自己。你在好像荒废时光。如果呢，妻子每天的生活内容不是在打游戏然后刷手机，而是在整理自己、整理家庭，然后学习或者读书，或者做一些对生活美化生活也很有意义的那些事情，也许丈夫就不会感觉那么的烦躁了。现在的感觉是你在辛辛苦苦的工作建设家庭，而你的妻子带给你的感觉是她就躺在那儿。这样的话你肯定会感觉不平衡的。
0: 说的是啊，所以就是心里边有那种不平衡了。其实我觉得一开始那个豪言壮语也是发自肺腑的。
1: 是的。
0: 对，
1: 真诚的。
0: 对，也是很真诚的。到今天呢，进入了婚姻，那么才觉得一份婚姻生活，一个家庭生活，如果两个人一块儿去奋斗，其实彼此都会稍稍轻松一些，而且彼此也会更理解一些，是吧？或者说某一方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暂时没有能出去工作，但是你能看到的是他对这个家，那你就会觉得舒服很多。
1: 是的，因为那样的话你就会觉得他也在为这个家庭的发展做贡献。可是这种天天刷手机的话，你就会觉得他是没有贡献的。
0: 对，因为任何人结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不希望我们的伴侣像我们带了一个孩子，像一个没有生活能力，是吧？我们还是希望那个伴侣是我们的生活伙伴，相互能支持的那种伙伴，相互能，比如说万一我有什么事情，或者一时我没有能力支持这个家了，他能站出来养这个家，那我们都会觉得有安全感。其实这是我们找伴侣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抱团取暖的。
1: 这就是婚姻的价值呀。
0: 对。而不是说像带一个大孩子一样，是不是？
1: 是的，所以他完全可以把心里面这些想法跟妻子去分享一下，说一说。
0: 是的。下面一位，这位女生问到的问题啊，她说我和男朋友恋爱3年多的时间了，那么说实话，她提到结婚，他家里也提到了结婚，我有点害怕。虽然现在没有想和他分开，毕竟恋爱3年多的时间了，从27岁谈到30岁了。我觉得如果和他分开的话，那未来以30岁这个年龄再去找一个人，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能找到合适的。可是结婚呢，我也越来越害怕。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比较独立，从小养成的习惯就是独立。而男友呢，是属于那种从小养成的习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没有做过家里边的事情。我们俩现在呢，我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们两个人说事情大家要一起做，比如说

0: 他穿的衣服，说好了，虽然有洗衣机洗衣服，但是一个星期由他来主理谁洗。如果我做饭的话，他就洗碗。虽然这些事情商议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不做这些事情，衣服堆在那儿不洗，都没有换的了，那我赶紧就洗了。说他，他就说他忘了。做什么事情都是三催四请，也不是很讲究个人卫生。如果我说我做饭，他洗碗，就会把洗碗这件事情拖到第二天，不得已我又做饭的时候，我才要把脏碗洗掉。为这样的一些事情，两个人总是在吵架，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我都害怕了。虽然我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虽然我应该考虑到结婚，但是我很害怕，如果结婚就过这样的日子，就和他产生这些矛盾，那我会觉得我们的精力和情感都会消耗在这些琐事当中。其他的他还好，工作能力也比较强，人品也很好，人心也很善良，所以我有的时候很迷茫。找一个人，细节很重要，大的品德品质也很重要。我究竟应该如何取舍？想让他变成一个勤快人，目前看来不太可能。他也30岁的人了，似乎也是从小到大养成的习惯。
1: 嗯，别说他30岁了，他就是40岁，如果他想要跟你结婚，那你就得要求他改变，而且他一定也是能改变的。因为听起来呢，虽然你之前呢会为了他没有分担家务，但也许你只是吵吵就算了。你并没有让他认识到这其实是你的底线。你没有让他觉得，如果他没有就是下定决心好好的跟你分担家务，跟你一起来做这些事情的话，有可能他会失去你的爱。你没有让他认识到这种危机感。所以呢，在吵架的时候要能够跟他说，你其实不是介意这个衣服他有没有洗，你介意的是他到底有没有跟你一起共同承担生活，他能不能够让你有一种你们是生活伴侣，你们是伙伴这样的感觉，这是很重要的。
0: 还真是的啊。所以仅仅说因为这些琐碎的事情大家吵吵两句，这个不够。
1: 对呀，因为他就觉得那就是个碗嘛，那就是个衣服嘛，但是其实起共同承担生活是这个东西。
0: 哎，如果能把这些话说清楚，那你看看，我相信啊，大家通过这样的交流探讨，对方是应该能够理解的。可能习惯改起来有点慢，但是如果理解了之后，他主动愿意做了，你就会发现没那么困难了。
1: 是的，因为这个问题现在看来已经触碰到你的底线，你都甚至为了这些事情在想他可能不是个合适的结婚对象了。
0: 对，
1: 那这个很严重了，所以你还是要能够把你的想法跟他明明白白的说。
0: 是的。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有位女士说孙妍姐，想问一下你们啊，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做错了，因为我们两个人啊买房没有钱能够足够的凑首付，所以就借钱了。特别是我从我娘家的亲戚这边还借了15万，他呢也借了一些。那么在我的心上一样，我这个人特别的较真儿，就特别怕给人家还不上钱，所以呢努力的赚钱存钱给人家还。花我老公倒也不乱花钱，平时呢我自己觉得为了要还钱的事情，我自己很辛苦，心理负担很大，舍不得多花一分钱，一点意外的开支都不希望有。而且我连吃饭都变得很节省，这几年同学聚会我都省了。

0: 因为要同学聚会，我们就要 AA 制，他们去的地方有的时候花钱都挺多的，所以每次同学在微信中说要聚会的时候，我都找个理由不参加了。如果去上班能不花钱就不花钱，所以我自己觉得这几年自己过得挺苦的。他呢也算是挺配合的，我们两个人眼看着就要把钱还完了，我自己还是觉得很有安慰的。可是就在这样的时候，我才知道他给他姐姐的孩子上一次买东西一下子就花了大几百，又给他父母买东西，给他父母买他妈妈要买的什么保健品，一下子又花了小一千。这些钱他都没敢告诉我，本来这些钱都是应该我们用来还债的，我给自己都舍不得花一点钱的情况下，他给他姐姐妈妈那儿说花钱就花钱了，我心里边越委屈，为这个事情就跟他吵起来了。其实我是希望他能够知道我这么多年那么的委屈，就为了把这个债还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钱才借债，因为借了债我又有心理负担，压力很大，觉都睡不好，他怎么就不能这么大方呢？存这个钱我在我的生活呢。
1: 嗯，听起来你确实是为了买这个房子基本上牺牲了你的个人生活，可以说牺牲了生活的大部分乐趣。嗯，那么我也很理解哈，就是对于丈夫去表达孝心啊，表达对外甥的喜爱，花的钱你觉得好像很委屈。
0: 嗯，
1: 他怎么都没有花到你身上呢？嗯，但是呢我倒觉得呢，既然现在钱已经还的差不多了，可能剩的不是很多了，你们是不是也可以一起来开一个家庭会议哈，来商量一下如何你们可以恢复一点生活家庭的乐趣呢？比如说每个月拿出来多少多少的一部分的钱，然后让你们可以也找回一些生活的乐趣。要不的话这样时间长了下去哈，现在看起来你都简直快要崩溃了。为了其实按理说丈夫去向父母表达孝心，然后跟姐姐的孩子表联络感情，这也是生活里面蛮有必要的一个做法。
0: 一个部分，对。
1: 对，是的。所以也许你们需要开个会来商量一下了。
0: 嗯
1: 嗯。
0: 所以能理解他的委屈。
1: 嗯。
0: 也并没有做错什么。但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丈夫做这样的事情可能刺激到自己了。
1: 嗯。
0: 是吧？
1: 是。
0: 所以把自勾出了自己心里边的那份委屈。有可能是丈夫又没有能够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安慰。
1: 嗯，
0: 所以自己觉得我的辛苦你没有看到，是这样的感觉哈。
1: 是的，但是这个事情其实也在提示你们需要来调整一下家庭生活的安排和节奏了。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这问题也是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说刚刚结婚一年多的时间，住的是他们家的房子，那么结婚前就知道这套房子的名字啊是他姐姐的，是公公婆婆买的花的钱，但是当时呢没有用公婆的名字，而是用他姐姐的名字。买房子的时候他所以也没有用他的名字。当时说办手续方便，他一时回来并不方便。虽然房子的名字是他姐姐的，但是家里老人说得很清楚，这就是给他结婚买的。结婚之后我们就住在这儿了，婆婆呢经常跟我们住，因为有的时候啊公公要回到老家去，公公在老家需要照顾，公公经常会回去，婆婆呢不愿意回去，就经常到我家来啊。而且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也不是很好，我们在结婚之后她姐姐也常来，姐姐经常是带着孩子到这儿来，只要婆婆到家里来了，姐姐呢就带着孩子过来了，跟婆婆聊天，和婆婆一块儿做饭什么的，好像婆婆和她姐姐的感情也很好。这样我们的小家当中，你们想一想，就这么多人了，婆婆来住，婆婆的姐姐还带着孩子，有的时候呢还在这个家里边过个夜，因为她姐姐

0: 的夫妻关系也不好，夫妻两个人吵架了，就带着孩子到我家来了。我自己就觉得没有自己的空间，不是我想象的那种两个人的小日子和小生活，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能够把婆婆支出去吧，因为这个房子是婆婆和大姑姐的关系又那么好，所以她姐姐每次来的时候啊，好像也觉得理所应当，觉得是回到了自己的娘家，我倒更像是外人。我该怎么办呢？因为没有自己的小家的日子，在家里边觉得也没有话语权，觉得房子是他们出的钱，我老公也是这种感觉，自己一分钱没有出，所以也在家里边好像说话总是欠一点，我们该怎么办啊？
1: 嗯，我还挺理解你们的。我就会想象，如果是我，我大概也会有时候觉得好像缺失点什么。就是小家庭的日子呢，可以有那种私密的空间啊。所以我在想呢，听起来你老公你们俩是蛮讲道理的人，因为你们也知道这个房子你们并没有出钱，然后你们也理解姐姐的那种回娘家的心理需求。所以我在想啊，有没有可能两个人有一些经济的能力的话，可以另外先在外面租个小房子先住着呢，然后慢慢的呢，如果你们自己有钱了，可以自己买一套房子。因为这套房子呢，其实说是说给你们俩住，给你们结婚用，其实还是你婆婆花钱买的。
0: 可不嘛。所以如果你们有条件的话，你们虽然买不起房，但是能不能租一个小空间， 是吧，解决问题的方案。
1: 对呀，然后也可以说，哎，你们平时大部分时候呢住在自己的小家，那么呢想跟婆婆一起热热闹闹的时候呢，也可以回到这个家，比如说两个房子可能也挺好的。
0: 还有一个问题，有一位女孩子问哈，她说我和男朋友啊相恋一年多的时间，我的男朋友呢稍微有点大男子主义，他总是让我学做饭，我不会做饭，不太会做家务，他总是说必须要学做饭，给我下载了一些APP 让我呢照着学，还跟我说今天就要吃你做的什么什么，还点菜。我问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他说他希望结婚以后回到家里边吃饭，他不喜欢吃外面的饭，他觉得家里边的饭更卫生，而且他的理想就是要娶一个会做饭的女生。他说我其他方面他都觉得不错，就是不会做饭，不会做家务。如果我会做饭会做家务，他认为就可以是一个比较完美的妻子了。但是我真的不喜欢做这些事情，我没有做饭的天赋，我做个番茄炒蛋我自己都觉得吃不下去，而且我不喜欢，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在强迫我做我不喜欢的事情，该怎么办？女人他说就应该做这些，其实他自己也会做，做的也挺好，但是他说他没有那么多时间，确实他不像我，我的工作是有弹性的，我下午可以在家，他的工作到下班时间都很难回来，还会差不多加班一个多小时，回到家里又累又饿，我也觉得挺心疼他的，可是我觉得叫外卖也很方便呀。
1: 这会让我想到在心理学里面，其实做饭这件事情是有潜意识的象征的。这象征着照顾养育。也就是说你的男朋友在想到结婚的时候，他希望结婚以后你可以照顾他，让他有那种家庭的温暖。然后在你这里呢，其实你不太喜欢照顾别人，你觉得他这样要求你的时候像是他在强迫你，而且同时呢你还觉得你们可以让别人同时照顾你们，比如说叫外卖，叫外卖的话就象征着说你们希望由餐厅来照顾你们的生活。一对老头老太太，他们俩结了婚一辈子都没有在家里做过饭。我不知道那个思妍老师有没有见过这个新闻啊，就是
0: 都是到外面去吃饭。
1: 对，他们一直都是在外面吃饭，几十年都这样。但是就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我会觉得哎呀，一个家庭好像不在家里面做饭，感觉总觉得缺少点烟火味儿。
0: 我也觉得是。好多女生

0: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好像都有这个女孩子一样的想法，觉得哎呀，我不想做饭啊，我不想学这些啊，好多女生都会是这样。但是很多女生当进入了婚姻，做了妻子，做了妈妈之后，她就会觉得这是一份蛮基本的生活技能。我要给宝宝做一份好吃的辅食出来吧，哎，我自己要是学会了做几个菜，给家人能做几个菜的时候，那个家庭的氛围会不一样的，你会觉得那个家就特别有家的味道了，而且你会蛮自豪的，就是作为妈妈和作为妻子，你会觉得你看我有能力照顾好我的家人。
1: 嗯，是的，所以我觉得呢，是关于照顾啊，就是照顾和你没有能力照顾，那可是两回事呢。
0: 嗯，
1: 所以不妨呢，有没有可能你们俩可以协商一个，就是两个人都可以来做饭呀？不一定说所有的做饭都应该是女人来做，男人也可以做饭。所以是不是你们俩可以一起来做饭呢？你来切，他来洗，一起炒，其实挺好的。
0: 是啊，商量出，我觉得人是这样的，有一些想法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可能一些想法也会发生变化的。
1: 嗯，
0: 如果现在有一个矛盾暂时没有办法解决，那我们把它先放到一边，也许随着生活的变化，有一些事情到跟前的时候，可能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1: 是的，而且我还觉得其实这个照顾呀，做饭只是其中一种形式。也许你还有情感上的照顾呢。你倾听他，理解他，给他支持，这其实也是非常棒的照顾。
0: 对，
1: 所以在家里面呢，两个人还可以根据各自的优势特点来一起分工啊。
0: 对，
1: 不一定非得他就提要求你负责满足，没有这么的狭窄。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3: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4: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5: 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6: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7: 好累，
8: 哎，好烦，
9: 心情不错，
10: 有点低落。
11: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12: 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块糖。第一首歌来自大都会乐团，《一见钟情》。

是还挺洗脑的？这首大都会乐团的《一见钟情》，虽然是2022年的歌，却有着浓浓的复古味道。接下来的这首歌在歌舞，欢迎和我们一起照单收歌。刚刚的开场曲，很多人都觉得还挺喜欢的。记住这支 City Pop 乐团，大都会乐团。那接下来是很多人都选了，今天啊，不管是微博当中的雪孩子、一飞，还有博弈仙居，或者是嘟嘟，还有谁啊，山外有山，我能记住的很多人都选了孙燕姿充氧期。有2天的时间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充氧期，充氧期。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无论往哪儿走都要仰起头。所以既然说到了充氧，我觉得好的音乐就能够带来这样的力量。花火，有的时候生命当中需要一点火花。哎，这首歌刚才有人说是秦未了说的吧，说是汪峰的版本吗？我今天还真的犹豫来着，但是我更喜欢这个 live 的版本。来听新裤子乐队《花火》。

真的是酣畅淋漓，来自新裤子乐队的花火。就听这首歌，虽然是坐在直播间里啊，但是这个雪已经顶上脑门了。每次听都是这样的感觉，而且第一次在这个乐队的夏天的版本哈、这个是。然后呢，第一次在这个乐队夏天看现场的时候，真的是忍不住留下了一首歌，也是有点催泪的。温情的电乐响起，因为这是一个温暖的，在微博私信上的留言。思索了很久，思绪万千，却无从落笔。妈妈是平凡的，总是在默默的付出，而我们把这种付出当成了理所当然，理所应当的享受着妈妈负重前行换来的岁月陪伴。即使自己已经做了妈妈，依然可以像孩子一样无忧。生完老大坐月子的时候，妈妈不远千里来照顾我，变着花做好吃的，把屋子收拾得一尘不染，把大宝照顾得无微不至，包容了我月子里所有的脾气。生完老二，带着大宝二宝回到家乡，妈妈为了让刚生产不久的我和弟妹多，每次吃饭妈妈总是让我们先吃，而她总是最后一个，匆匆吃几口就又来看孩子。每次想让她休息一会儿，她总是说不累，看着这几个孩子就高兴，不觉得累。这可能就是无私付出的妈妈。妈妈没有高知的文化，但是她用自己的勤劳教会我们自食其力，他用自己的善良教会我们团结，他用自己的无私的爱教会我们感恩，无尽的牵挂，他的无欲无求是对我们无声的支持，他的有求必应是对我们无私的爱，他给予了我们全部，却不曾索取分毫。我们也羞于对他说一声谢。是妈妈的生日，想点播一首《萱草花》，祝平凡而美大的妈妈生日快乐。真诚地对您道一声，谢谢您为我们付出了所有，谢谢您为我们铸造的港湾，谢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理解。但是我还想劝一句，您先是您自己，是我们的妈妈，愿您也多爱自己一点，多为自己着想一点，愿岁月。这是对一位妈妈生日的祝福，那也送给所有的妈妈，萱草花。

听的是三木的故事，但是在聊天室当中有很多的甜甜圈们自己也感受到了那份温暖。带三木谢谢大家，祝三木的妈妈

0: 乐真的是有魔力，当一首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也跟着被带动起来。刚刚这首温暖感，很多人都有各自的情愫和一些想法和心情吧，因为看到了夏花在，当它换成了一种精神支柱的时候，无论它在哪里，这种相隔还是阴阳的相隔，其实它都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好了，那接下来让我们稍稍的把这个节奏加快一点点，同样也是吉他伴奏，但是呢只比刚才的那个稍微快速了一点，我们一点一点来升级啊。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陈绮贞，选他的可以收割啦。
1: 懂得我在你了解，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2:00。

来自马莹莹的浪漫时期，完全觉得浪漫是在场的。我在考虑，因为今天呢这个一不小心出来了，所以呢刚才我看戴佩妮和我都，我们来选一个吧，好不好？我们现场就来这种不在，那播一段品茶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得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听你们的，来听戴佩妮，这歌它就叫《小失误》。其实每次歌单当中的，不管是隐藏款还是遗留歌曲，我们。

0: 之后都可以再做个集锦啊。
1: 过得太随性，要几点起床都很可以，故意全都关静音，还欠多少手。

小失误来自戴佩妮。对呀、何不为这个小小的失误大肆的庆祝呢？我们还有几首歌可以庆祝哈。这张专辑叫《被动的观众》，我觉得很有意思。与其做个被动的观众，不如当一个主动的参与者。但有的时候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尤其到了城市的傍晚，下班回家，看着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你有的时候会抽离出来，变成了一个观察者，看着城市傍晚，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哈，虽然是来自老狼，但是却是朴树的，听听他们两个人所唱的旅途有什么样不一样的风景。
1: 我梦到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泣，昨天飞走了心爱的气球，你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

旅途只不过不是来自朴树，而是来自老狼。感觉老狼唱的旅途更多了一种啊，这些我们经历过了还有前方。听朴树呢，好像更多是在那个回忆当中更沉浸。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听感了，也欢迎大家来留言说说你的感受。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

0: 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的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 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0: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2: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3: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4: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2: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5: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4: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2: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6: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7: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9: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有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8: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0: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8: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1: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吧，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 重遇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个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2: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1: 据运营方鱼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重遇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3: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1: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3: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4: 搭乘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11: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5: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1: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6: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11: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7: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7: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18: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19: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18: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20: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18: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21: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18: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 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0: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的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18: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3: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工会15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1: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7: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7: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7: 本台消息， 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

0: 谴责以色列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1: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0: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
4: 北京文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6: 壮美空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尹力为市委法律顾问颁发聘书并座谈，勉励大家当好法治智囊团，为首都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0: 全国首个具身机器人演出沙河审批试点落地北京，为具身机器人演绎划定安全试错空间。
1: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家庭场景赛首次举办，演绎未来机器人家政服务新图景。
0: 上半年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1%。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开启，48台优秀剧目将进京演出。
0: 观鱼河公园开放14公里骑行绿道，免费免预约。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第四届市委法律顾问聘任仪式昨天举行，市委书记尹力为市委法律顾问颁发聘书并座谈，勉励大家把服务首都发展作为顾问工作的主线，加强政策理论学习，多到一线调查研究，不断增强法学法律工作者为首都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聘任仪式上，王毅、高子成、张明凯、张守文、刘延岭受聘为市委法律顾问，丁晓东、万新、王丽等31人受聘为市委法律顾问团成员，顾问和顾问团成员代表做交流发言。尹力指出，在党政机关推行法律顾问制度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对于提高党依法执政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把法律顾问制度坚持好、完善好，使各项事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尹力强调，北京法治资源总量庞大，法律服务体系完备，目前全市拥有各类法律服务机构10000多家，法律服务从业人员10万多人，专业化审判和涉外法治工作走在全国前列，集聚了全国顶尖法学师资力量，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把牢政治方向，推动依法决策，促进依法治市，维护公平正义。尹力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和服务保障，为法律顾问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市委将认真落实法律顾问制度，决策各环节虚心听取顾问专家意见建议，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能力。机器人发展看北京。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举办，北京经开区昨天在大会现场为3家企业颁发具身机器人演出沙河审批准入证明，同步上线全国首个机器人沙河审批全流程管理系统。这标志着全国首个针对具身机器人演出的沙河审批模式在北京经开区正式落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台上机器人倾情演出，台下观众看得聚精会神。如果机器人动作幅度过大，或者观众靠得太近，因此伤人怎么办？机器人公开表演的节目内容由谁审核？随着机器人越来越多参与到商业演出中，此类问题受到关注。首行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朱德航介绍，
3: 之前我们在自然人的演员上是会有很完善的一套规章制度啊标准，但是对于机器人演出在现场管控、内容审查还有演出资质上面应该怎么做，我们其实企业是不太了解的。
2: 此次北京经开区为3家企业颁发具身机器人演出沙河审批准入证明，同步上线全国首个机器人沙河审批全流程管理系统，目的

0: 就是为了解决这一痛点问题。沙盒审批是指划定风险可控的安全试错空间，在严守安全底线前提下，允许与现行标准规范不一致、暂无明确规制依据的创新产品、服务及商业模式，在划定范围内开展合规试验的审批管理模式。朱德航表示，
1: 有了沙盒审批，我们可以在事前先建立一套制度，有现场的安全员，有更加完善的流程规范，那我们在这个沙盒中都是哪些地方需要修改，及时可以获得反馈。
0: 北京经开区行政审批局综合审批处负责人王冠群介绍，机器人沙盒审批全流程管理系统要求机器人演出现场设置安全员，甚至是电子围栏来保护观众的安全。不仅如此，他还对未来机器人的演出能力提出了具体要求。
2: 机器人只会简单挥一挥手，那达不到演出的要求。从歌曲的角度来说，我们一般是要求它能独立的完成一首原创歌曲的二次开发。我不可能说我只是说会演出一个固定的曲目，而且我反反复复只演出这一个固定曲目。
0: 目前系统已经完成首批三家企业七台机器人、14名专职安全员接入，配套16套远程监控探头，可以同步支持16场演出现场实时监管。下一步，北京经开区将针对不同领域分类制定适配的审批监管规则，为具身机器人分梯度全场景落地提供持续稳定的制度供给。
3: 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报道。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放合作主论坛上，北京经开区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李全发布《北京机遇》，也就是人机共融具身智能新社会建设构想，一幅从研发、制造、应用到安全治理的发展蓝图徐徐展开。北京亦庄将加快打造100款可实际落地的特色机器人产品，推动其在1000种细分领域实现应用，加快实现10万台套级具身智能机器人规模量产，形成100万套关键核心零部件生产能力。
4: 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家庭场景赛于本月18号到20号成功举办。作为首次设立的赛项，家庭场景赛模拟家政服务岗位的完整作业流程，几十个机器人战队置身真实的居家环境当中，在客厅、卧室等生活化空间开展实操比拼，演绎未来机器人家政服务新图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5: 8月20号下午5点，天骄队机器人准时开始自己的比赛科目。在自主控制下，机器人行进到茶几旁，用机械手将牙刷、钱包等道具抓取，依次放到指定位置。之后，他走进卧室，将床上的衣物叠放整齐，并放进衣柜。
6: 有快递送达门外，请尽快取进屋内。
5: 听到快递送达提示音后，天骄机器人从卧室驶出，径直驶向门口收取快递，然后再放置于客厅的桌子上。整个过程流畅有序。按照赛事规则，参赛机器人需要在30分钟内按顺序完成物品归置、收纳整理、日常清洁3大任务。同时还要响应随机出现的取快递语音指令，来检验机器人面向家庭场景的服务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家庭场景赛项负责人吕涵希说，
7: 今年进行的这个家庭场景赛呢，是去年没有的，相较于其他的真实场景，就是这个场景的机器人对未来我们机器人走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是有非常重要的深远意义的。
5: 赛事主裁判王浩介绍，3天下来，共有20多支参赛队伍顺利完赛，不少机器人表现惊艳。
8: 比如说，我们衣服的摆放、衣服的晾晒，机器人现在可以左右手交替，穿过衣服领子，拿住再套回来，这我觉得是一个很大进步。而且我们现在衣服的摆放、叠衣服，2只手相互交替，压下来、压上去，摆得非常平整，而且它会有一些细微的边角的向外拖拉、拍平的一个过程，这个照前几年有一个叠衣服的比赛来说，进步已经很大。
5: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机器人在赛前调试和比赛中出现不同类型的情况，未能成功完赛。

0: 它的速率是较低的，不能像我们自然人一样去很快的去。可以看到每个参赛队的机器人各自的优点都比较突出，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们把优点结合在一起，人形机器人的家政服务可能会更好。
1: 另据报道，2026年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本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举行。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区管理委员会发布通告，赛事期间将对速滑馆南路、速滑馆北路部分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请公众提前做好出行安排。
2: 据央视新闻报道，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30多款文创产品将于明天赛事开幕当天同步启动线下发售，包括吉祥物至宝吊卡、奖牌造型的冰丝带摆件、悬浮徽章、燕京八景冰箱贴、斜挎包以及800套限量礼盒等。赛事期间，观众可以前往国家速滑馆官方文创店现场选购，购票观众凭当日门票可享吉祥物吊卡50元立减优惠。
1: 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报道。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工业智能体专业赛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据了解，大赛决赛将于11月下旬在丰台举办，创新采用开放赛加场景赛双轨赛制，设置企业组、高校组两大类别，覆盖12大产业领域，联合10家龙头企业发布产业一线真实赛题，实现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丰台区配套全链条扶持政策，优质项目落地最高可以获得1000万元级资金支持，同时提供算力券等资源，降低研发门槛。
2: 新闻广播消息，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其中三地生产领域动能向新，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北京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增长10.2%和9.4%。三地高端制造表现活跃，其中北京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产量分别增长2.3倍、75.5%和18.5%。京津冀功能圈能级持续提升，新两翼比翼齐飞。北京城市副中心先进制造加快布局，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27.2%。截至6月底，累计引入落地两区重点项目近4000个，外资项目近600个，全区深度推进文商旅体展融合，累计接待游客1436.2万人次，同比增长16.3%。河北雄安新区央企总部、高校、医院等疏解项目加快落地和运营。截至6月底，已经汇聚69家空天信息领域企业、9个创新平台，集聚文准智能、华清智研等96家人工智能企业，研发近30款大模型。
1: 新闻广播消息，上半年首都都市圈通勤圈持续互联互通，京津冀通勤定制快巴扩展到12条主线、58条支线，日均客运量超过10000人次。天津首条进京公交开通，截至6月10号，累计运送30000人次。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到红庙20座车站主体结构封顶。截至6月底，京津冀医养结合联盟成员单位达到550家，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新增签约景区27家，涵盖景区总数230家，累计发售15.5万张联票，持卡用户出游超过77.7万人次，带动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大约7.1亿元。
2: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本月18号在京开幕，紧扣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集中推出一批舞台艺术精品。从昨天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进京演出，数量创下历届新高，覆盖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港澳台。参演剧目将陆续在北京13家剧场上演，每台剧目演出2到3场，总演出场次114场。剧目类型多元，题材多样，涵盖舞剧、话剧、歌剧、音乐剧、杂技剧、音乐会、儿童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包含京剧、秦腔等传统剧种。《红楼梦》《赶大营》《潮起大湾》等作品既有历史厚度，又有鲜明的时代温度， 参加本次汇演的基层院团剧目占比 32%， 首次推出舞台跨区域联合创排剧目。另外，汇演还推出低票价等文化惠民政策。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最大公园能骑行了。温榆河公园日前开放八段共计14公里专属骑行绿道，公众可以携带自行车入园骑行。本次开放路段分布在昌平二期、朝阳一期、朝阳二期三大片区，每段都有环绿地和环湖的小环线可供骑行。作为横跨朝阳、昌平、顺义三区的城市绿肺，温榆河公园湿地、林地、滨水景观资源丰富。新开放骑行道没有机动车通行，路面平缓，儿童童车同样允许进入，适合亲子骑行。公众可以从对应片区指定门区入园，公园免费免预约。园区同时明确管理要求，电动车、助力车、共享单车禁止入园。骑行过程中请控制车速，主动避让行人，自觉保护园内生态环境。
2: 朝阳法院日前开庭审理一起案件，网约车司机王某在辅路禁停路段停车落客，乘客开门时撞倒后方驶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乘客开门杀致人死亡，司机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吗？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李小旭的报道。
3: 被告人王某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去年12月，刚来北京一个多月的他，在朝阳区东三环辅路落客时，将车辆停放在禁停路段内，让乘客下车。乘客匆忙开启了右后侧车门，随后车门与后方驶来的电动自行车左侧相撞，骑车人刘某某连人带车倒地。本案法官席文介绍，
4: 肇事的地方地上明确画有禁停的这个黄色网格线，但是由于司机对于路况不熟，或者是疏忽大意的过失吧，就把车停在了禁停路段，离路边比有1.5米的距离。在他车停止以后呢，网约车平台已经在明显的播报提示司机，告知车上的乘客谨慎注意周边环境，但是司机并没有对乘客进行一个明确的提示。
3: 庭上司机王某提出，事故发生时乘客着急下车，没有观察后方就直接开门，骑车人车速较快，没有佩戴头盔，撞上车门后被弹起，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是多重因素作用才导致悲剧发生。
5: 我那乘客推门的时候，他那车速太快，导致了他没有刹住，后来又撞到了电线杆上，这是主要的。他没有戴头盔。
3: 公诉人介绍，该事故导致骑车人重度颅脑损伤、脑挫裂伤、血气胸、胸椎骨折、肋骨骨折等多处受伤。今年3月，骑车人经抢救无效去世。交管部门认定，该事故由司机王某负主要责任，开门乘客及骑车人负次要责任。乘客开门杀导致骑车人死亡，为何司机承担主要责任？席文法官解释，
4: 交通肇事罪是一个过失犯，虽然这个结果不是司机可以追求的，但是驾驶机动车的话要负高度的注意义务。在本案当中呢，首先是这个驾驶员违反了在禁停路段停车，第二点是他对于这个停车的位置的选择是不准确的，他的车辆停的离路边太远了，这个1.5米的距离，一方面是妨碍了这个行人通行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创设了行人通行的时候可能会被门撞到的这个高度的风险的概率。
3: 8月19号，朝阳法院对此案当庭宣判。
4: 本院认为啊，被告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之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
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立体停车楼项目日前投入使用，新增446个停车位，夜间及非就诊高峰时段可以向周边小区居民开放，盘活大约150个潮汐车位。
2: 入夏以来，北京一些居民家里飞进不速之客蝙蝠，医生提醒，蝙蝠是狂犬病毒重要的自然存储宿主，公众如果不慎被蝙蝠咬伤抓伤，无论伤口是否见血，应当立即冲洗伤口，尽快前往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就诊。
1: 2026年中山公园鱼跃中山金鱼文化节昨天开幕，活动融合精品展示、文化科普、科技互动与特色市集，将持续到9月6号。本届文化节打造4个金鱼主题展区，汇聚虎头、蝶尾、蓝兽等10大品系80多种、1800多尾优质金鱼。
2: 市文旅局昨天介绍，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于10月9号到20号在京举行。本届音乐节以

0: 华协奏为主题，将汇聚32个国家的近700位艺术家、9支知名乐团，呈现12场高水准演出，涵盖歌剧、交响乐、室内乐和跨界演绎。
1: 作为沪深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宇树科技，昨天迎来上市第二个交易日，继前一交易日大涨 460.34% 之后，昨天大跌 18.7%， 换手率接近 41.98%。 市场分析机构认为，由于新股没有涨跌幅限制，阶段波动风险较高，投资者不要盲目炒作热门科技新股。
0: 根据市气象台预报，受冷空气影响，今天本市将有明显雷雨过程。另外，明天起到24号，北京将维持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格局，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出行安排，注意防雷避雨。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7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支持美丽乡村建设，在外过渡三年却只拿到2.5年周转费，剩余补助何时能兑现？
4: 应该是三个村涉及4000多口人，还有一部分人等那个钱等不到，人离世了。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朝阳区高碑店乡半壁店村数千村民2018年底配合美丽乡村建设离开老宅，在外租房等候回迁，历经三年等待，2022年初村民回迁。近日部分村民反映，按照当时签订的协议，还有半年的周转补助没有发放，这笔钱到底卡在哪儿了？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的调查报道。
5: 通惠河畔的半壁店村下辖五个自然村，其中方家村、小郊亭、半壁店合称南三村。2018年11月，作为首批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南三村仅用60天就完成了周转腾退工作，自此数千村民搬离老宅，在外租房等待回迁。2022年初回迁房交付，村民在外度过了3年多。近日有村民反映，协议约定的周转补助只给了2.5年。村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6: 18年底开的旧房子，新房子收房验收22年初，满打满算时间3年多一点。周转费呢，第一回老房子拆的时候就给了2年的，21年初又给了半年的，然后剩下那半年的就没给了，现在差的这笔钱。
5: 据村民介绍，改造之初半壁店村委会一次性向村民发放了2年周转费，每人每月3000元，因为疫情造成工期延误，相关部门又追加发放了半年的周转补助。等到2022年初交房，部分村民实际在外度过的时间已经超过3年。对于家庭人口较多的住户来说，在外租房的成本很高。王先生说，
6: 我这个人口比较多，我爷爷奶奶租一套房，我爸妈租一套房，我租一套房，三套房的租金加起来9万块钱，基本上就半年刚刚覆盖。
5: 8月18号，记者来到半壁店新村，小区内整齐排列着40多栋地面4层的连排回迁房，还有几排高层住宅，白墙灰瓦，街巷整洁，尽显美丽乡村改造后的全新面貌。王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当时与半壁店村委会签订的周转补助协议，其中写着，未能回迁的据实按月按本协定约定的标准支付周转补助费。 从2018年年底搬离到2022年过三年，另一位村民李先生说，没有周转补助那半年，房租开支让不少家庭感到压力。
4: 一直外边租房，实际租了三年房，他这房子是2022年的1月份交的我们，相当于我们在外漂了三年。应该是三个村涉及4000多口人，还有一部分人离世了，等那个钱等不到，人离世了。
5: 2022年，村民搬进新。

0: 房后，小区开始收取物业费，但差的那半年周转补助迟迟没有发放，部分村民因此不愿交物业费。因为物业由村委会聘用，一些村民认为村委会拖欠补助在先，再收物业费不太合适。不过也有村民认为这样不是办法，物业费收不上来，小区管理跟不上，最终受损的还是住户，大家还是希望补助尽快发放。村民李先生说，
1: 承诺我的钱你都不给我，你更何况让我承诺你的物业费呢？如果你把我这个周转费你支付了是吧，我们会按照你的约定交纳你物业费的，没问题，我们不是不想交，是因为你承诺我们这个半年的周转费都没给我们。
0: 记者就村民反映的问题向属地半壁店社区进行核实，值班工作人员回复，社区还没有接到发放这笔半年周转费的相关通知。
2: 目前反正咱们社区这块确实没接到周转费的这通知，乡里边给村里边，然后村里边给咱们，下来以后我们会给当初咱们签协议的相关的那个人打电话，是这么一流程，但是现在没有，目前没接到这个通知。
0: 村民手里的周转补助协议明确写着，甲方为半壁店村民委员会，未能回迁的据实按月支付周转补助费。就此，记者尝试联系半壁店村委会，并没有得到实质性回复。记者又将问题反馈给了属地高碑店乡政府，乡政府信访办的工作人员回复说，近期乡政府确实已
3: 正在推进，这个是可以确认的，正在帮着推进这个事。咱们的领导正在很重视这件事，正在帮着推进，看他是安排谁知道这个事儿的，然后了解这个情况的，然后回个电话。
0: 截至发稿，记者还没有收到回复。针对村民的遭遇，记者咨询了北京喜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家成律师，赵律师从法律角度给出了建议。
4: 根据村民跟村委会的协议，村民是可以向村委会主张要求履行协议，并且根据自己的损失要求村委会进行赔偿的。但是呢，在赢得这个诉讼之后呢，更多的是诉讼款的执行问题，这个呢就需要相关部门把专款专用账户及时的落实来解决资金问题。
0: 当年六十天完成搬迁离不开全体村民的理解与配合，如今村民只是希望按照协议约定拿到拖欠的周转补助，然而属地相关部门始终没有给出资金拨付和发放的明确时间表，这笔拖欠多年的周转费何时能够兑现？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5: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6: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7: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8: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7: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8: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9: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6: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0: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三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

0: 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 请先说请。
0: 应该先说请。
1: 真棒。
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 我们都要做
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维修漏雨屋顶，加装坡道防护栏，翻新儿童游乐区，泉河街道聚焦济南筹盼办好惠民好事，我区多点联动开展系列七夕主题文化活动，让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传统七夕民俗，怀柔南站五彩稻田画景观成型，田园风光与现代高铁站交相辉映，让过往市民游客邂逅治愈系田园美景。我区斩获市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大奖，传承民族体育文化，筑牢民族团结根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维修漏雨屋顶，加装坡道防护栏，翻新儿童游乐园，泉河街道紧盯群众急难筹盼精准发力，把一件件惠民实事办到居民的心坎上。在新鲜家园社区，青春路68号楼顶层居民的烦心事儿最近得到了解决。这座楼楼顶坡屋顶因树枝瓦老化，每逢雨雪天气，顶层的住户家中就出现渗水漏雨问题。接到居民诉求后，街道与社区对整栋楼坡屋顶树枝瓦全部更换，同步对排水沟重新做防水处理。泉河街道青春路68号楼楼长杨宗美：
3: 居委会是第一时间来，就都给修好了，在下雨的时候就不漏了。
2: 而在滨湖26号楼小区，由于出入口是坡道，一到下雨下雪，地面湿滑，居民进出小区急于滑倒摔伤。社区里老人多，孩子多，加装护栏的呼声比较高，街道与社区多方对接推进，在小区出入口及南侧休闲空间统一加装护栏，方便居民出行。泉河街道滨湖26号楼居民谢如：
4: 我们跟咱们社区工作人员反映，立刻就到现场来看这个实际情况，组织人员增加了这个扶手护栏，如果以后再赶上下雨下雪路面湿滑的情况，大家也都比较安全，能扶着这个扶手上来下去进出都比较安全了。
2: 另一边，航天工程大学社区的儿童游乐园完成升级改造，面貌焕然一新。此前这片区游乐设施老化破损，存在安全隐患，如今完成整体翻新，铺设环保塑胶地面，并融入彩绘图案、航天航空科普等元素。泉河街道航天工程大学社区居民刘自勉：
5: 当时我发现这个带孩子来玩也挺担心，找我们几个居民把这个事儿及时反馈到他们社区，提出诉求到现在2-3个月，把这基本已经改建完了，你看面貌焕然一新，美观漂亮，孩子们到这安全地玩，愉快地活动，也没有安全隐患。
2: 今年以来，泉河街道深化落实4个一工作机制，依托一套处置机制，一张法制网格，一支办件队伍，一把手专题调度，高效处置群众各类诉求，扎实推进北园社区燃气改造、老旧小区房屋漏雨整治、无物业小区物业服务引入等一批重点民生实事，坐实自动治理、未速先办，以党建引领、多元共治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截至目前，共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200余件，一项项惠民实事的落地解决，回应了居民最真切的期盼，让民生服务融入日常的点点滴滴。
1: 本台消息：七夕节来临，我区多点联动开展系列七夕主题文化活动，

0: 从古韵亲子研学到国风手作体验，再到新旧业群体关爱活动，多元活动覆盖不同人群，让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传统栖息民俗，感受浓浓节日氛围。在桥子镇喜跑路文化中心 爱满京城相约幸福2026年环游区七夕节主题文化活动浪漫启幕。活动聚焦国风奇桥手作体验，以传统民俗为内核，打造雅致浪漫的沉浸式国风体验场景，让广大市民在指尖创作中传承民俗，邂逅中式浪漫。国风手作体验区涵盖非遗烧蓝发簪、
1: 相思手串、七夕永生花艺、星河祈福挂牌四大特色体验项目，市民沉浸式参与各类古风手作，亲身感受七夕祈巧民俗的独特魅力。活动参与者说：“
2: 这次不仅玩得很开心，也真正了解了七夕祈巧祈福的这个传统语义，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美好，是一次特别有意义的节日体验。”
0: 去博物馆，以文物为媒，以文化为韵，开启佳期遇七夕、干花信笺赴秋约主题亲子文化活动。活动于8月18号至19号分时段开展，面向6至14岁青少年亲子家庭，将文物研学、民俗科普、手工体验融为一体，让孩子们探寻藏在文物背后的七夕故事。 在七夕民俗课堂上，老师细致讲解祈巧、拜月、祈福等传统民俗知识， 家长与孩子携手DIY 七夕干花信笺，搭配干花、流苏、烫金纹样，制作专属信笺，体验传统祈巧习俗。活动参与学生说：
3: 我做这个的时候特别开心，我觉得我学到好多东西，我知道七夕节是哪天过，我还知道了七夕节的寓意，七夕节也叫乞巧节。刚才体验做这个小信封，我觉得可以就算是体验了这个习俗。
0: 活动参与家长说：“
4: 孩子以前就是听过七夕的故事、神话故事，知道牛郎织女，但是通过这次活动，他又知道了银河，知道了牵牛星，知道了那个织女星，然后通过活动，沾花啊，然后这些更了解了这个七夕的故事，他肯定会印象很深刻。”
0: 为传递节日温情，关爱一线劳动者，七夕节前， 龙山街道开展情暖七夕、一路有你新旧业群体专属暖心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手工体验区，大家踊跃参与雀桥摆件、送锦陶瓷画等手工制作，一边体验传统民俗，一边交流日常工作，沉浸式感受七夕民俗文化内涵。暖心驿站内 同步开展便民志愿服务，免费义诊、爱心理发、贴心的服务，让大家感受节日温情。辖区精致合伙人招商银行还提供饮用水、手机充电等便民服务，满足户外劳动者休息补给需求。外卖骑手说：“
5: 没想到这个街道给我们这些新旧业群体的外卖骑手准备了这个七夕活动，然后做一些这些小礼品，还有一些义诊美发
6: 的一些活动，感觉特别暖心，非常感谢街道他们组织这些活动。眼下怀柔南站五彩稻田画景观成型，百日草花海缤纷盛放，田园风光与现代高铁站交相辉映，让过往市民游客邂逅治愈系田园美景，绿意斑斓，繁花似锦，近90亩五彩早稻稻田画 以北京最北怀柔最美为主题，通过精准筛选，分色栽种不同品类的彩色水稻，搭配规整排布的种植布局，让大田稻田勾勒出层次分明、主题鲜明的艺术图案。目前整体景观已全部成型。稻田画外围，花海景观同步盛放出彩，车站两侧160多亩百日草花海肆意绽放，红、粉、 橙子等多色花卉混播交织，层层叠叠，绚烂夺目。
1: 微风拂过花海摇曳，与桂整精致的稻田画相映成趣，形成稻田如画花海似锦的独特景致。

0: 优美的站前景观也成为来往游客的新晋打卡地。等车的时候，我还能拍拍照、打打卡，看到这些花让我的心情都变得舒畅了，给我的出行呢也增添了不少的乐趣。初秋风景正好，花海稻田颜值持续至10月中旬。
1: 市民游客可趁秋日好时节打卡观景，邂逅山水怀柔的诗意与浪漫。本台消息，近日，北京市第12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大兴区举办，我区代表团奋勇拼搏，斩获一等奖4项、二等奖10项、三等奖14项，荣获优秀组织奖。 5名教练员获评优秀教练员，整体参赛成果亮眼。本次运动会以“精彩与共，筑牢华章”为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设置16项竞赛、6项表演项目，汇聚全市400支队伍、近3000700名选手及教练参赛。 怀柔区委统战部、区体育局、区教委联合组建180人代表团参赛，充分与风貌。武术套路成为我区核心夺金项目。中科院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参赛选手分别斩获男子八极拳、传统软器械、自选少林拳一等奖，同时斩获多个武术项目二三等奖。3名运动员获评体育道德风尚奖。 北方中学舞龙队表现突出，拿下舞龙项目一等奖；彩带龙自选项目二等奖；学生组花式柔力球收获二等奖。此外，我区在乒乓球、家包、二葵摔跤、毽球、拔河、龙舟等多个项目中多点开花，斩获多项二三等奖。 参赛选手表示，赛事汇聚众多高水平运动员，是难得的交流切磋平台，在比拼中互学互鉴，收获良多。舞龙队领队表示，赛事不仅是体育竞技，更是传承传统文化、厚植民族团结理念的实践。学校将持续把民族传统体育融入校园教学与活动，增强学生文化自信。 本次开幕式上，我区原创舞蹈怀山柔水筑梦未来精彩亮相。节目融合市集非遗二葵摔跤本土特色元素，生动展现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团结和睦的美好风貌。据了解，创办于1985年的市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4年一届，是全市规格、影响力首屈一指的民族体育盛会。 下一步，我区将深耕民族传统体育推广，传承武术、舞龙、二葵摔跤等特色项目，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持续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质效，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2: 8月19日，由怀柔区总工会主办的奋进新时代劳动创未来2026年职工群众乒乓球比赛在庙城镇开赛。比赛设置男子单打、女子单打、混合团体3个竞赛项目，赛程从8月19日持续至21日，共吸引37个团体、207名运动员参加。
3: 首轮比赛中，参赛选手动作干净利落，攻守兼备，沉着应对每一个球，全力拼下每一分。赛场比分焦灼拉锯，交替攀升，热烈的比赛氛围让参赛选手感触颇深。参赛选手黄喜阳，
4: 平常作为一个科研院所的一个职工，然后打乒乓球是能让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然后锻炼一下身体，放松一下精神，然后更好的投入到工作当中来。我感觉就是打乒乓球和我们工作也是一样的，就是每一个细节都得抓住，然后这样子才会获得最终的胜利。
2: 据了解，首日率先开启单打项目比拼，赛制采用淘汰赛结合附加赛模式，部分选手轮空直接晋级，遭遇失利的选手还可以通过附加赛继续角逐，完整角出1至8名全部名次，最大限度让更多职工展现竞技水平。
5: 参赛选手张超颖，跨区总工会组织的职光乒乓球比赛呢，大家在同台竞技，不同行业的球友，大家既切磋了球技，又增进了相互的交流和学习。大家在球场上呢奋勇拼搏，迎难而上，将这种拼搏精神呢带到工作中，脚踏实地，奋勇争先。
2: 近年来，怀柔区总工会常态化开展各类职工喜闻乐

0: 建的文体赛事活动，不断增强职工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此次职工乒乓球比赛丰富了广大职工的文体生活，进一步激发职工干事创业热情，引导广大职工把赛场拼搏精神融入日常工作，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职工力量。
1: 本台消息，近日宝山镇宝山寺村百余多亩五彩旱稻景观成型，以北京最北怀柔最美为主题的巨型稻田画在田间徐徐铺展，清晰呈现。登高远眺，巍峨的长城图案蜿蜒于稻田之间，五彩旱稻依照景观设计方案定点栽种，将北京最北怀柔最美八个大字镶嵌在青山翠谷之间。远山如黛，村落错落，田埂纵横，巨幅田园画作与本地自然地貌相融相生，勾勒出独具于京北山野的诗意画卷。眼下稻穗日渐饱满，多彩稻株层次分明，色彩错落，田间一派生机盎然。这片惊艳山野的稻田景观是宝山镇深耕特色农业、赋能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当地依托优质山地耕地资源，优化旱地种植结构，规模化发展五彩旱稻种植，精心打造主题稻田化，让普通农田变身特色景观网红打卡地，走出一条农业提质、景观增色、文旅增收的特色发展之路。八月底，这片稻田将迎来年度重磅活动——宝山镇稻田音乐节。自2022年创办以来，宝山镇稻田音乐节已然成为京北地区农文旅深度融合的亮眼名片。远离城市喧嚣，以大地为舞台，以夜空为幕布，清风为伴，稻禾为景，歌谣为韵，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治愈惬意的田园视听盛宴。秋收时节，这片景观稻田产出的彩色稻谷将统一纳入宝山味道区域特色品牌运营，实现景观造美景、种植保农耕、文旅带流量、产业助增收的良性发展闭环。多彩稻田不仅是装点京北山野的生态美景，更是带动村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富民心景。
2: 据报道，近日区消防救援支队联合龙山街道办事处，针对居民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隐患开展专项夜查行动，全力防范化解电动自行车火灾隐患，守护辖区居民居住安全。检查组深入府前官邸小区开展全覆盖排查，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进楼入户、飞线充电等高频安全隐患。同时，工作人员细致检查小区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区域建设使用情况，逐一核查消防设施器材配备及完好情况，查阅物业日常防火巡查台账，核实小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工作落实成效，全方位排查各类安全漏洞。检查中，区消防救援支队强调，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是基层消防安全工作的重点内容，必须常态化抓实抓牢，要求各物业企业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每日防火巡查制度，及时劝阻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行为，同时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普及安全使用常识，提升居民自防自救能力，严格按照标准规范管理。龙山街道办事处表示，将持续深化与消防部门的联动协作机制，以本次夜查为契机，督促各社区物业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辖区消防安全薄弱环节。后续街道将加大老旧小区改造投入，增设标准化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桩与停车棚，从源头解决居民充电停车难题，并依托人防加技防模式，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下一步，双方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联合检查与安全宣讲，持续夯实辖区消防安全根基，全力筑牢安全防护网，为居民营造平安和谐的居住环境。
1: 庙城镇消息，为提升辖区 残疾人群体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守护残疾人群众财产安全与合法权益。近日，庙城镇温馨家园开展网络安全及防

网络诈骗防范电信诈骗专题讲座，为辖区残疾人送上实用的反诈安全教育课。本次讲座贴合日常生活，实用性极强，授课老师结合近年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真实案例，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剖析各类诈骗的作案方式和套路， 让大家认清网络诈骗的隐蔽性和危害性，针对残疾人群体的认知特点与详解了刷单返利、客服退款、熟人借钱、免费领礼、虚假理财、虚假中奖等高发骗局，逐一拆解诈骗套路，点明风险漏洞，帮助大家精准识别诈骗陷阱，筑牢反诈防线。 讲座还普及了实用防骗技巧，提醒大家坚守反诈底线，做到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未知链接，不泄露个人信息，不随意转账汇款。面对高额回报、免费福利等诱惑，保持理性，多方核实查证，如遇可疑情况，可及时联系家人、工作人员或拨打反诈专线求助，从源头规避诈骗风险， 守住个人财产安全。本次讲座内容务实，效果显著，有效补齐了辖区残疾人网络安全反诈知识短板，切实提升了大家实诈、防诈、反诈的能力，获得群众一致好评。下一步，妙城镇温馨家园将立足残疾人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网络安全法治科普、健康知识等惠民宣讲， 持续优化，助残服务质效，切实增强残疾人群体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全力打造平安和谐的辖区环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现在给您介绍一下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有雷阵雨，西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有雷阵雨，西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2度。 明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度。

0: 调频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
2: 唉，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